条文以后，大家就很明白。民法第853条，不动产役权不得由蓄意不动产分离而为滥予，或为其他权利之标的物。讲的是什么概念？其实讲的就是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呢，它不得跟这个蓄意不动产做一个分离而为滥予。也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你今天不能说我单独把这个不动产役权滥予，又或者说作为其他的权利的标的物，譬如说像是抵押权啊，像是什么样的权利的一个标的物。为什么？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其实大家只要想一件事情，我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一个不动产役权的产生，是因为这个蓄意不动产它有一个需求，它这个需求是要靠公益不动产提供服役才能够满足它的需求，来提升这个蓄意不动产它本身的使用效益。所以如果你今天把这个不动产役权跟这个蓄意不动产分离开来的话，那这个不动产役权它的存在价值在哪里？它就是依附在这个蓄意不动产上面的，而且蓄意不动产它有这方面需求，结果你把这个需求衍生出来这个役权给拿掉以后，不就代表蓄意不动产它没办法满足它的需求吗？所以说从本质而言，蓄意不动产它就是因为有这个需求才产生了不动产役权，而这个不动产役权就是为了这个蓄意不动产而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发展，而进一步的运用，所以两者是密切结合不能分开的。所以呢，要跟大家提到非常重要的观念，它是一个从属性。什么从属性？它不动产役权是不能跟蓄意不动产做一个分离的。那当然呢，也要跟大家提到，它也不能成为其他权利的标的物，譬如说像抵押权，因为这会衍生出来什么问题？其实也是跟前面讲的，蓄意不动产如果假设，如果到最后设定呢，就是说，哦，这个就不动产役权呢，它今天被设定抵押。那如果将来哪一天呢，抵押呢，就当然是涉及到可能有一些钱财的问题。那如果这个钱财，譬如说可能是一个债务，这个债务可能是10万块。那如果有一个小民，他欠这10万块，一开始想说10万块我设定抵押领出来这一笔钱可以拿来做其他用途，譬如说做投资。结果没想到这个投资呢，竟然呢没想到投进去里面的钱打水漂了，收不回来。那跟着自己的财务也出了一些状况，最后付不出这10万块。那有没有可能导致一种情况，就是说你今天设定了最后结果，你这个权利有可能会被怎么样？被拍卖。那拍卖衍生出来不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你不动产役权今天如果被拍卖掉，跟这个蓄意不动产会不会产生所谓的分离？会。那如果一旦产生分离以后，对于买得的人、拍定人、买到的人，他有什么用途啊？他难道说我拿到这个不动产役权，我可以去走这某条路的时候比较方便吗？事实上拍定人他可能真的要去走那一条路，可能呢也不是说很方便，也没有这一方面特别的需求。那而对于那个蓄意不动产呢，少了这份权利以后，那他的用途呢，譬如说他今天可能要通行，那少了这个不动产役权以后，不就变成他的通行是受到影响，而且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衍生出来的后果就会变成说，如果今天呢设定一个抵押，然后呢设成为其他权利的标的物的话，衍生出来就是说会变成跟这个蓄意不动产分离。那当然我们前面提到不得由蓄意不动产分离而为滥予，你不能滥予，也不能说设定成为其他权利的标的物，最后因此衍生出来说这个那不动产役权归属到其他人身上。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导致这个蓄意不动产，然后呢它跟这个不动产役权产生分离的话，会导致蓄意不动产本身它的需求没办法满足，而这个不动产役权它存在就变得很尴尬了。所以呢要跟大家提到从属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他在谈到什么，他其实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不动产役权它是依附着蓄意不动产而生的，是满足蓄意不动产的需求，所以两者是绝对不能分离。当然更进一步的还会要跟大家谈看特性，不只是所谓的从属性，更重要也跟大家谈看第二种特性。什么特性呢？这时候大家一定会想一件事情，说还有什么特性是我们值得去了解、值得去思考的呢？其实这时候

有没有大家想看呢？很关键的，其实它第二种特性叫做不具独占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个不动产役权，用我们用白话一点讲，它为了满足的是什么样的需求？是说，对于这个虚拟不动产，这个不动产役权人而言，是针对公益不动产全部的使用的用途吗？没有，其实针对的是特定的使用用途。所以呢，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是基于通行、基于集水、基于采光、基于眺望、基于电信、基于埋设管线，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都是基于特定的用途。所以呢，既然是特定的用途的话，那我们如果撇开这个特定用途而言的话，如果在不影响这个特定用途的情况下，是不是其实对于这个原先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它仍然继续可以使用？那如果说他同时间又设定了地上权给其他人的时候，那是不是那个地上权人在呢两者之间相互调配以后，不动产的地上权人，这块土地的地上权人仍然有自己的去使用的一个空间？所以这时候要跟大家讲，不具那个独占性哦。民法851条之一有规定，同一不动产有不动产役权与以使用收益为目的之物权，简称用益物权，同时存在的时候，其后设定之那其后设定的物权之权利行使，不得妨碍先设定的物权。也就是说，这两者是有先后次序的，这两者的先后次序会决定说要怎么样去做一个使用，彼此间怎么样做个调配。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不动产役权它的规范的是针对是特定用途，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公益不动产在满足这个特定用途以后，那公益不动产有没有其他的可以使用的可能性？还是有嘛？因为这个虚拟不动产它的不动产役权只针对特定的范围，它不是说所有全部都要做一个限制。那如果今天满足了那个特定范围以后，对于其他而言，其他的权利而言的话，其实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又或者在上面有用益物权的人，仍然可以满足。那当然，如果说两者之间同时存在的时候，究竟要怎么样去排定它的优先次序，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哦。因为这会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优先次序的怎么样一个状态，会决定说到底接下来在使用上面谁要容忍谁，然后谁有优先使用的权利。那法律上面基本上规定就是说，后设定的不得妨碍先设定的物权。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还要再去探讨，因为这也涉及到同意，由谁同意。因为呢，一个不动产役权，如果我们今天以不动产役权来谈，他今天呢设定在那边，他如果今天是第一个设定的话，那当然呢依照法律这边的规定，后设定的是不得妨碍先设定的物权，所以对于这个不动产役权而言，它是有最优先使用的次序。可是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它是后设定的情况下，那请问一下该怎么做？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法律规定说不得妨碍，那有什么样的情况下后设定仍然有一个优先的使用权利呢？这时候要跟大家讲，这涉及到关键是在于同意的问题。如果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只获得公益不动产所有权人的同意，也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所有权人只有获得他同意，那其他已经设定在上面的用益物权的那些用益物权人他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请记得依照设定时间的先后来定其优先效力，后设定的不得妨碍先设定者的权利行使。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动产役权你今天设定在那边，只获得这个公益不动产所有权人的同意的话，那这时候假如说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所设定的不动产役权是第一个设定的，那可想而知他第一个设定依照时间的顺序他有最优先的效力，他可以最优先来使用，后面设定的那些用益物权或者说其他的不动产役权都不得妨碍这个不动产役权的权利的行使。那如可是大家如果想看，如果今天他不是第一个的状态下，他可能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一定会有前面顺序的在使用，那前面顺序在使用的时候有可能会那进一步导致他本身的那个不动产役权在使用上受到限制，甚至有可能导致

最后这个不动产役权在使用上呢，因为没办法达成，因为它的顺序就排比较后面，它有很多呢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没办法达成蓄意不动产的需求，导致这个

后就很难满足他的需求，那该怎么办呢？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动产役权人今天获得了同意，不只是公益不动产所有权人同意，也包含先设定的人同意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做？这时候差别来了，你今天你的同意者不是只有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同意，也包含了先设定者的同意。既然是先设定者他也同意，那代表了什么意思？他也同意说，诶，这个后设定的不动产役权人可以基于什么样特定的那个用途来进行使用。所以呢，既然已经获得了所有相关人士的同意，譬如说在前面排序的设定者的同意，也包含了公益师的不动产所有权人同意，因为先设定的人已经同意了，所以他自己也明白说，后设定者他的权利行使会造成自己有何限制，那当然也会因此受到拘束哦，因为他本身也做一个同意，我同意你去使用，我同意你去设定这个不动产役权。因为法律上面在谈所谓的不动产役权的设定的时候，其实谈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公益不动产跟虚益不动产，那衍生出来就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跟虚益不动产上面有可能是所有人，也可能是用益物权人，也可能是承租人，来因此订立一个不动产役权的契约，然后更进一步的进行登记。那假设他其实法律上面并没有明文规定说要经过先设定者的同意，因为不需要经过先设定者的同意也一样会可以成立这个有效的不动产役权的契约，而且只要经过登记以后确实一定会有效，确实就是存在。可是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排序是在后面，在使用上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导致最后这个虚拟不动产它的需求没办法满足，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假设你能够在这个法律以外另外在获得先设定者的同意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代表着说先设定者也已经明白说你今天设定这个不动产役权目的是什么，你要做什么用途，那这样他自己本身也同意了，代表说他容忍，他同意接受说不动产役权人可以在这块土地上面怎么样使用。譬如说像我们讲一个地上权，地上权先设定以后，地上权人他基本上对这个土地的地上权，那地上呢拥有一个使用收益的权限。可这时候也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哇，那我今天我如果要通行怎么办？我设定一个不动产役权，我如果是排在后面次序的话，那原则上我必须要尊重这个地上权人，我不能干扰他的使用收益。那会不会有可能导致最后就是说，因为他都要使用收益，而且他可能是使用收益的时间很多，而导致我这个不动产役权要去行使，要真的去实现满足虚拟不动产的需求的时候是没办法达成的。那当然更进一步的就变成说你的设定没有用，那这时候怎么做？如果你今天设定一个不动产役权，你取得那个地上权人的同意，他本身也同意了，代表说他接受你可以作为一个通行这个特殊用途，你可以呢有一个特殊用途的使用，那既然他本身也同意也接受了，那他就要容忍而受这样的一个拘束。什么拘束呢？虽然说这个不动产役权是后设定，可是因为前面呢都已经同意，然后呢而且包含公益不动产所有人都同意，所以呢既然如此，前面的也都同意，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也都同意的情况下，那当然呢就要受拘束呢，让这个不动产役权人有一个优先使用，在那个特定的用途的范围内他有一个最优先权。所以这时候我们照理说从法律上面的字面意思是规定说排先后次序，先的人呢当然是优先适用，后的人呢不能去干扰妨碍先设定者。可是如果你本身已经取得先设定者的同意的时候，你就能够超过这个先设定者，在特定用途下你的不动产役权可以变成最优先使用。所以这个要请大家稍微记得哦，这个讲了很多，可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满足你的虚拟不动产的需求，因为这才是关键。你今天你设定了这个不动产的役权目标就是为了满足虚拟不动产的需求，如果没办法满足的话，那可想而知，那就可以想到就是说啊，那这样子没办法满足的情况下，那很多事情都没办法达成。所以我们更重要要去了解到说，不是只有单纯设定，你还要了解到说我今天设定能不能达成我们虚拟不动产的需求。这牵扯到什么？牵扯到公益不动产跟虚拟不动产

产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做一个调和。更重要的是，公益不动产本身它有什么样的用益物权已经在上面，或者说什么其他的权利，你在使用上怎么能够去做，怎么样去做一个合理的分配，合理的去排那个优先次序，能够满足到你这个需不动产的需求。因为你总不会希望说你定了以后，设定好以后，结果发现说，哎呀，没想到我的次序是排在很后面，我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做哎。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需不动产设定了以后，这等于白设定啊。所以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到底这个公益不动产上面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用益物权，怎么样去排那个优先次序。当你在做设定的时候，你除了呢要取得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同意以外，你还要不要去思考到说，前面那些设定者你要先取得他们的同意，让他们本身也同意你这个不动产益权有机会能够使用，然后在特定用途下能够去使用，让他们去受到这样的一个同意的拘束以后，让你能够取得在这个特定用途上的最优先权利。因为这样才能够保障哦，这个公益不动产跟虚拟不动产两者之间关系的调和。更重要的是，虚拟不动产本身呢，上面的譬如说不动产益权人，他可能是虚拟不动产的所有人，也可能是用益物权人，也可能是承租人，满足他们的需求，能够达成了这个使用的收益，能够提升使用效益，这非常关键哦。那当然更进一步也要去了解到，就是说除了前面提到了两个特性，什么特性啊？第一个部分从属性，第二个不具独占性。那更重要的是还有没有其他特性，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谈到第三个特性哦。那当然这个不动产益权真的对生活中非常有帮助，所以请大家仔细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不动产益权，它有什么特性，甚至呢很多的观念也都需要再了解，以帮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能够获得更高的提升。甚至呢当别人说希望你的土地你的房屋能够成为他的不动产益权的公益不动产的时候，你也会了解到说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那甚至呢也会去思考说这个得失利弊怎么样做更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刚刚在前面有谈到两种特性哦，不动产役权的两种特性是哪两种啊？第一个从属性，也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今天是为什么而生，它是为了蓄意不动产的需求而生，所以它不能跟蓄意不动产做一个分离而为滥语，或者说成为其他权利的标的物，因为这会衍生出导致最后是一个权利这个不动产役权然后跟这个蓄意不动产分离的结果。大家想想看，一个蓄意不动产假如说跟不动产役权呢分离开来的话，蓄意不动产它的需求就没办法满足，而这个不动产役权它的后面的继续存在就显得很尴尬了，因为它没办法达成需求，这样子一个不动产役权有跟没有一样。所以呢，我们要记得，第一个就是从属性，它要依附在这个蓄意不动产上面，不动产役权要跟蓄意不动产是密切的结合，不能说两者相分离哦。第二个是不具有独占性，不具有独占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你这个不动产役权是针对是一个特定的用途，所以你要求公益不动产要做一个特定用途的准许，那蓄意不动产相关的譬如像所有人，又或者说可能这今天是一个用益物权人他成为不动产役权人，又或者说他可能是蓄意不动产上面的承租人成为用益那不动产役权的那役权人，这三种人其中一种然后成为不动产役权人，或者说怎么样去定定，那无论如何最基本的就是说要满足需求嘛。那满足需求的话是满足特定的需求，譬如说可能集水的需求，可能采光的需求，也可能是通行的需求。那如果说在这种采光啊集水啊特定的用途上面以外的呢其他部分的话，那就不会受到限制的。一样呢，那个对于公益不动产而言，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照样可以继续在其他方面的使用，也有可能说设定其他的用益物权，譬如说地上权。那关键就来了，如果同时间存在着不动产役权跟用益物权的时候，究竟要怎么样去排它的优先次序？原则上法律规定哦，通常我们在订立一个不动产役权契约的时候，一般而言不动产役权人只会跟公益不动产他的所有人订立一个书面的契约，甚至最后完成登记哦。那可是大家要记得，这样一个完成登记取得同意是取得谁的同意？取得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同意。那既然取得他的同意的话，那如果有其他用益物权呢？如果你今天不动产役权是第一个先设定的话，那当然有最优先的使用权，因为依照时间排列的顺序来定优先次序，有最优先的使用权。可是如果今天假设很不幸的一个情况下，你是第五个顺序的时候，那有可能前面几个用益物权顺序就已经把这块土地公益不动产或公益房屋，它那公益不动产如果是房屋的话，不管是房屋或土地都有可能都已经被使用到，影响到你后面，你如果今天换你是第五个顺位，你当你要去做所谓的使用，然后呢去做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运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蓄意不动产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呢前面这样子以时间排列的优先次序，你排在第五顺位，前面都已经使用了，你不能妨碍到前面的使用，那前面的设定者你是不能妨碍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能够使用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这个限制有可能导致到最后是什么样的情况，有可能导致到最后就是说你真的要去蓄意不动产要满足他的需求是没办法达成的。那该怎么办？如果你今天是第三个序位，你期待说你的不动产役权能够发挥功效的话，那你今天取得的同意权就不仅仅是公益不动产他的所有人同意，还需要取得先设定者的同意。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同意也不是说真的一定要定在公契里面或怎么样子，而是说当你再去做所谓的订定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取得他们同意。当然如果说能够写进去成为一个书面文字当然是更好，甚至他们直接在书面文字里面就说我同意，然后甚至有签名，那当然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当他先设定者先设定了用益物权，好比说地上权，他今天同意说后设定的不动产役权可以在这边设定个不动产役权，本质上代表说他已经同意这个不动产役权可以针对某种用途的使用。
那这个先设定的这个地上权人就会针对这个用途，他变得说，因为他已经有同意了，他也变得说要为他的同意受到一个拘束。那这样是受到拘束的情况下，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虽然说不动产役权是后设定的，可是因为先设定的用益物权，像譬如说像地上权人已经同意的情况下，使得在特定用途，好比说可能今天是通行的用途上面，变成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有一个最优先的次序。因为呢他已经取得了不动产那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以及呢在其上所有用益物权人的同意，前面先设定的用益物权人的同意，他变成说针对在特定用途上他跃升成为最优先地位。那这样的话，蓄意不动产它的需求就能够更满足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第三种，第三种就是不可分性。什么叫不可分性？不动产役权是为了蓄意不动产的全部而存在，请记得是为了蓄意不动产的全部而存在。那它需要利用什么？需要利用的是公益不动产的全部，所以原则上不得拆分为数个部分或仅为一部分之存在。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它是为了蓄意不动产它本身的全部而存在。你不能说你今天蓄意不动产可能是100平方公尺，那其中只有30平方公尺呢有这个不动产役权的那个，就是可以有这个优先使用。那针对如果说其他部分的话，就没有这个不动产役权的设定。那这样会很奇怪，那会让人家觉得说你的存在，你本身你就是一块地或一个房子，跟另外一块地另外一个房子订立一个所谓的书面上面的契约，设定这个不动产役权，你当然是为了满足这个蓄意不动产它全部的需求。什么样这个不动产蓄意不动产全部的部分它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因为你很难去做针对一块完整的一块去把它切分出来说哪些有公益不动产呢，你针对哪些呢，你蓄意不动产针对哪几块呢，你可以去定定就是说哦，蓄意不动产切成四块，里面再分成四块，那其中有三块呢是有不动产役权，另外一块没有。因为事实上这个蓄意不动产就是一块嘛，它可能就是一个不动产，那不论是房屋或土地，你很难去做切割。你总不能跟人家讲说你有一层楼是四层楼，你今天呢四层楼连同土地，你今天呢要到连到大马路上面，那你连到大马路上面的时候要经过别人土地，你难道你要跟人家讲说哎，不好意思哎，我一二三楼有要设定这个不动产役权，我四楼没有要设定，会不会人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四楼难道就没有这种需求吗？也会有这种需求吗？所以而且也很难去区分，因为你怎么会知道说你四楼如果你今天你有需求的时候，你一样也是要经过三楼二楼一楼然后再经过别人土地的。所以呢这是没办法去做一个分配分割的，所以没办法去做一个拆分。所以请大家明白，这个是为了蓄意不动产全部而存在，同时间要利用的是公益不动产的全部。因为你今天要利用，你利用的呢能够要满足你蓄意不动产的需求，一定是最大范围的使用。所以既然是最大范围使用，请大家记得是公益不动产的全部的利用。那当然呢我们后面也会谈到，就是说哎，如果分割的时候该怎么办。因为原则上谈的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针对蓄意不动产是针对蓄意不动产的全部而存在，针对公益不动产是针对公益不动产全部为利用。所以记得是全部的存在全部的利用，针对蓄意不动产全部存在，针对公益不动产全部利用。所以呢不能做拆分成数个部分，或者说仅限于一部分来使用一部分来存在，这是很奇怪的，是没办法这样做的。那当然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诶，那本身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一块地或完整的一个房子，那假设如果哪一天呢发生所谓的分割的情况，那该怎么办？这个分割要怎么处理？法律上面针对这一块也是有明文规定哦。如果假设今天是蓄意不动产分割的话，民法第856条规定，蓄意不动产经过分割以后，其不动产役权为各部分之利益仍为存续。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说这个不动产役权不会因为你蓄意不动产分割以后就那有些地方就不存在，而是呢你分割从原本一块，譬如说一块土地分成了五块土地，
你蓄意不动产分成五块土地，你那个蓄意不动产所原

本这一块上面所依附的不动产役权，也会继续针对这五块都会有所谓的不动产役权。除非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但不动产役权之行使依照其性质只关于需不动产之一部分者，仅就该部分能为存续。假设说今天你要通行，你要通行原本是一大块的时候，你可能要走的是某 A 土地，然后呢，所以你设定一个以通行为目的的不动产役权。那假设今天如果说时空背景更换了，你这个不动产役权呢，你现在这个需不动产切分成两块，那你其中有一块还是要通过 A 不动产 A 土地你才能够通行出去到大马路上面，可是呢 B 不动产那可是呢你今天你另外一块你切成两块，另外一块呢它不需要经过 A， 它可能是要经过是 B， 或者说它本身呢后来经过时空背景呢更换以后，有一个大马路呢拐一个角已经连接到另外一块的边上面了，那这时候你还要经过 A 不动产来通行到大马路上面吗？不需要，这时候通行的只剩下哪里？只剩下另外一块，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了另外一块上面，也就是说这两块会变成一块有需求一块没需求。那既然如此的话，如果依照性质只关于需不动产之一部分还继续需有这种不动产役权的行使的时候，只就那一部分为存续。所以请大家记得，需不动产如果分割的时候，依照民法856条规定，原则上分割你不管今天是分割成5块10块或2块，那原则上这个不动产役权会继续存续在那5块10块或2块身上。除非说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的行使只针对说你需不动产的一部分，那这时候如果你把它分割出去以后，那对于其他部分是没有影响的话，那接下来呢就会只针对那个部分为继续存续，而其他不受影响的部分呢就不会有任何的限制或任何的影响，也不会有所谓的不动产役权在上面了。所以这要请大家稍微记得哦，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更重要也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除此之外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另外呢，如果今天刚刚讲是区域不动产，那如果是公益不动产呢，公益不动产也有可能会分割嘛，譬如说一块地他今天呢成为公益不动产，那有可能他今天也会切割，因为他甚至有时候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也会觉得说，哎，如果说要通行，哎，其实我只要把这个通行的土地限制于说可能那个对于那个虚不动产他现在的那个所有权人而言呢，只是前面的一小块，大概呢一平方的公尺，或者说两平方公尺或十平方公尺这样一个大小的通行的一个孔道就可以了，那至于其他部分不应该受到影响啊，要不然到时候他以通行为目的，然后在我整块地上面都可以使用通行，作为通行用途使用的话，说实话我这块地哦，后面要再怎么样使用也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对我的价值也是有影响的。那倒不如说我把一块地切成两块地，那切成两块地请大家记得哦，依照民法857条规定，公益不动产经分割后，不动产役权就各部分能为存续，也就是说你今天即使公益不动产切成两块，对于每一块呢不动产役权仍然是继续依附在上面。可是如果假设但不动产役权之行使其性质只关于公益不动产之一部分的时候，仅对于该部分能为存续，就像刚刚前面提的，如果说今天是为了通行，我如果通行的时候我把它切分成两块，一块是呢就是说啊，你如果要那个不动产役权了，你今天要通行的话，我就呢直接让你继续通行这一块，另外一块呢我希望能够不受到影响，不受到通行的干扰，因为这样价值就不会减损，而且我也可以做更多的用途使用。那它有可能今天公益不动产就切分成两块，那切分成两块的情况下呢，针对的就是说其中一块呢，因为呢只要有一块就可以满足，而另外一块已经不太需要满足的话，那这时候呢可能就只会针对这个该部分能为存续。而事实上所以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公益不动产或者说需不动产，它原则上呢我们强调的都说不可分性。什么叫不可分性？是为了需不动产的全部，是为了满足它的需求，所以呢针对是需不动产的全部。然后呢也同样的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最有效的使用满足的使用，那当然就是针对公益不动产的全部。所以呢原则上呢

那这不动产役权是针对虚拟不动产的全部而为存在，是针对公益不动产的全部而为利用。但是请大家记得，如果虚拟不动产跟公益不动产经过分割以后，原则上还是一样，分割不管分割成几块，那个不动产役权还是会继续附着在上面。但如果依照性质而言，那他如果说只关系到虚拟不动产或公益不动产的一部分的时候，这时候切分开来的话，只针对那个部分仍然会有继续存续，而对于其他部分的话，这个不动产役权就等于说没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不动产役权原则上就是不可分，可是如果说虚拟不动产或公益不动产有分割以后，后面会因为这个性质上面的关系，性质上面的不一样，比如说影响层面是针对了特定一部分，还是说扩及到每个部分，而牵扯到说你到底这个不动产役权是每个部分都存续，还是针对特定部分为存续哦？这也非常重要，要请大家稍微了解。那更重要也要跟大家后面也要谈到，就是说到底这个不动产役权你要怎么样去设定，怎么样去取得这样一个不动产役权，这很关键哦。因为你不能总不能说、我知道这个性质了，我也大概知道说它有什么特性的，可是我不晓得说你要怎么样去设定，因为你不晓得怎么设定的话，你还是没办法设定出一个不动产役权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收益、使用效益的嘛。那所以更关键就在于说怎么取得，这也牵扯到法律上面的一些取得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不动产役权的第三种特性，也就是不可分性。那当然更重要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不动产役权你要怎么样取得，在法律上面的术语叫做法律行为，是一个最常见的方法。可是要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今天我如果了解到这些性质，我后来回去想想看说，诶，我自己的土地好像确实哦是可以借由别人的房屋或土地来呢达成让自己的土地呢有更高的使用的效益。又或者说你可能会想到说，诶，别人前阵子有提过说要把我的那个土地啊要通行要利用，那我可以怎么做来更有效的维护我自己的权益呢？那更关键就是说，到底这个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设定，要怎么样取得？刚刚前面提到法律上面最常见

做法是法律行为。什么叫做法律行为？谈的就是说，透过两者之间去共同签订一个契约，去完成了什么动作，那你才能够去订立然后存在这个不动产役权。民法第758条规定，不动产的物权依照法律行为而取得设定丧失或变更者，非经登记不生效力，而且前项行为应以书面为之。所以这谈的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行为，当然可想而知，就是两者之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又或者是虚不动产上面有可能是他所有人，也可能是用益物权的用益物权人，也可能是有租赁关系的承租人。那无论如何，就是会有人来跟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来订一个不动产役权的契约。到底订什么内容？那当然就是订一个契约，针对特定的用途来为使用，譬如说通行、集水、采光、要眺望，或者是电信，又或者是埋设一些管线。那当然，到底要怎么做啊？这个形式要怎么做？关键是在于说，那个契约一定要是书面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契约一定要是书面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不动产物权两者之间订立一个契约，这样就可以吗？不动产物权重视的是公示性，你还必须要到地政事务所完成登记以后，你这样的权利才会生效哦。所以请大家记得，不是两者之间订一个不动产物权的不动产役权的契约书以后就算是完成，还必须怎么做？还必须要经过登记以后才会发生效力。所以如果取得，你希望能够取得一个不动产役权，最普通的方法就是一个法律行为。而这个法律行为就是怎么样子？你要先订定，你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要订定的是书面契约，而第二个呢是什么样子？你要呢去完成登记，你要到地政事务所完成登记才会生效。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最简单最普遍的做法，透过法律行为，也就是书面契约加上登记以后，你取得不动产役权的效力。那除此之外，有什么样其他方法也可以取得不动产役权呢？我们要跟大家谈到一个更进一步的观念，叫做时效取得。这个所谓的时效取得，也就是说，用白话一点讲，经过了多少的年限、多少的时间以后，你取得了这个不动产役权。一开始可能没有，可是因为呢，经过了时间，你是透过时间而不是透过法律行为取得的，这叫做时效取得。这其实衍生出来有很多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尤其是时效取得的种类。那如果说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牵扯到了是有共有的状态下，那可能牵扯到的是虚不动产啊，它可能是有共有人情况下，那衍生出来就是说，时效取得会因为说这个共有人里面有五个人，其中有三个人他们有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的一些相关的行为而取得，那另外两个人就不会取得吗？还是说这五个人都会取得？那如果说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如果想要阻断这种所谓的时效取得，他呢做了一个中断时效取得的一个行为的时候，那又会发生什么样状况呢？这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哦。而这些课题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回来再跟大家继续详细的讨论，详细的说明到底公益那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它到底从取得上面，除了我们这个礼拜听到了法律行为以外，那我们下礼拜更进一步了解到时效取得另外一种模式，透过时间取得的模式的情况下，一些相关时效取得规定，还有包含了就是说一些共有相关的一些特殊的规范哦。下个礼拜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0: 将每年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各位到户外去走走啊，那你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旅游经验也要欢迎你，如果愿意可以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曾维元小姐再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觉得她上一集她在迪士尼今年的春节期间在迪士尼过年工作的经验让我非常感佩。哎，这位年轻的女生这么勇敢追梦，结果一聊之下才发现她这个追梦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她今年以前很早很早就有另外一个梦想让她去实现。我们要邀请维元在今天的节目到告诉我们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了哪些特别的事情。好，维元，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再一次的跟我们分享。好，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人家去当兵，女生可能也可以去当兵，但是你去哪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大学毕业我的当兵是在美国的大峡谷国家公园里面。
0: 哈哈，哦，这个人家如果毕业可能去美国念书了哈，念研究所或者是继续深造，那为什么你会在毕业之前，应该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嘛，有预计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大峡谷的所谓的打工度假，大概要多久之前就开始预备呢？然后要预备什么呢？
1: 我差不多是整整一年之前就开始着手预备这些事情，但其实这个想法蛮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萌芽。会选择去美国打工度假，是因为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姐姐之前就去过，所以

0: 强力推荐我们，所以他就跟我们所有一群国中同学约说，那我们大学毕业一起去打工。哦、我说好啊好啊，大家都好啊好啊。结果最后真的说可以出发，只有我，就我跟他一起去。
1: 啊啊、哦，所以你们还是有伴，就是
0: 对我跟他一起、哦，然后加上有他姐姐之前的经验，所以其实还蛮可靠的。嗯、对，那我们在出发的时候是2022年6月，但我们差不多在2021年7-8月的时候就开始报名申请、
1: 啊、
0: 对，然后这一整段，
1: 所以从国中的时候的想法，
0: 没错，
1: 到大学时候毕业之后实
0: 实
1: 现，哎呀，是太棒了，嗯，所以基本上你们要从国中到现在都要变好朋友，不然的话，来到大学没有继续连结，可能这个想法也没有办法一起实现哦。
0: 对，没错，还好我们国中就是好朋友，嗯、一路到现在，
1: 嗯。好的，所以这样的预备大概要预备什么呢？
0: 嗯，首先因为我们是用代办来帮我们申请、
1: 嗯、
0: 其实我印象应该是只有代办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1: 哦、
0: 我有点不确定是不是可以自己操作、嗯、对，但因为我们也不熟，然后加上之前他姐姐是用代办，觉得还蛮可靠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这次也选择这个方式、
1: 哦、
0: 然后美国的打工度假是只有学生身份可以去、
1: 嗯、
0: 所以大学我们是用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就是最后一个学生身份、
1: 哦、
0: 对的时间去，那当然也有人大学每年寒暑假都去、嗯、我也是有遇过的、
1: 哦、
0: 对，
1: 为什么你选美国、嗯、不，我看有些人去英国啊，有些人去澳洲啊，啊，有当然有一点点人是去欧洲了哈，啊，那欧洲可能是交换学生而不是打工度假，比较常听说过的是在澳洲或者是英国。
0: 嗯，
1: 那美国的选择是什么？
0: 美国的选择是，像刚刚永瑶提到的其他国家，可能你20几岁、30岁以前都还有机会去，
1: 对，
0: 但美国你就只有学生的时候可以去，
1: 哦、
0: 你毕业再过2年你就不能去了。
1: 啊、
0: 对，就是毕业那个暑假是最后期限，所以我们就觉得要把握这个身份，对，然后美国也只接受这个。
1: 哦、
0: 那比较方便的是，因为代办那边会直接帮我们跟工作单位接洽，
1: 嗯、
0: 所以我们是确定拿到工作的 offer 才会出去的。
1: 哦、
0: 对，因为像很多澳洲、英国啊那些。不需要很多人是落地才找工作，对，所以其实会冒的风险会比较大
1: 一
0: 点,
1: 大
0: 一
1: 點，
0: 嗯
1: 嗯，
0: 所以才选择美国。
1: 哦，但基本上你跟你的同学要每一个年级都要一起晋升啊，不能有人落后了退，没有毕业那怎么去啊？所以你们一起毕业再一起去啊？
0: 对，一起毕业一起去，
1: 太好了。所以整个的。嗯，申请之后呢，你们就说他有什么条件？
0: 他、
1: 英文要考到几级以上吗？还是说你要重训什么什么？你要跑3000公尺还是什么？这次不用再像上一集一样，你要发一段那个跳舞的影片给他，不需要。
0: 对，不需要。可是因为我们申请工作这件事情，他会看你的英文程度，因为会影响你可以胜任的工作有哪些。对。所以我们有跟应该说大家会先提供自己的英文程度，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没有考一些英文检测、
1: 嗯、
0: 所以当时是有一个外国人跟我先线上面试聊了一下、
1: 嗯、
0: 就他稍微帮我评估一下我的口说程度，对，然后才开始后面的工作分配，然后我们会先首先你可以先填一个志愿表，对，就是代办就当然先交钱啊，交资料啊，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选工作，所以工作它就有一个志愿表，你有很多不同的地点可以选择，对，所以有像是国家公园啊，然后游乐园啊，各种不同名胜景点它都有跟他们有合作，所以那边都有工作机会、
1: oh, okay.
0: 那我跟我朋友我们就一起讨论了，所以我们志愿填一模一样，对，我们就一起说哦，那我们决定去大峡谷好了。
1: 啊，国家公园有很多个啊，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填大峡谷呢？
0: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哦、应该说因为
1: 它是因为它的飞机比较近，还是薪水比较高，或者是说它可以玩的地点比较多。
0: 欸、倒是前面真的没有想过、欸，
1: 想过、
0: 哦、那时候好像觉得怕冰河太冷，然后黄石他姐姐去过，所以想去个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就没有再特别挑其他，就哦，那大峡谷好了，所以就、
1: 嗯、
0: 其实那时候。

0: 哦，也不知道其实附近可以玩的东西有哪些，但就直接决定是大峡谷了。
1: OK，、那通常我们的毕业典礼大概是五六月嘛，哈。
0: 对。
1: 那你们什么时候就是 landing 到、美国，然后进到大峡谷，大概是几月几号的时候了？
0: 应该是六月十几号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搭飞机了。对，但其实那时候有遇到，那时候是疫情的尾巴。所以其实出国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都有一点紧张，很怕会不会临时又有什么对。而且出国前
1: 要搓搓搓搓搓。
0: 对，我那时候出国前最怕就是说上飞机前是不是要先
1: 验，
0: 但结果。法规在前一个礼拜改，就说不用了，所以很刚好，我们那时候六月多就去，然后我们有提早先去，因为要先申请那个社会安全卡，对，所以我们先在下面的城镇先申请了一下，所以大概有先留了两三天之后，才自己再上大峡谷，所以差不多是六月底的时候抵达大峡谷，然后就一路待了三个月到。九月底是对，就差不多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然后离开大峡谷。然后，
1: 所以你刚刚说下面的城镇 是哪一个？还记得那个名字吗？
0: 叫 Flagstaff。
1: Flagstaff。
0: 对。
1: OK， 那这样的从下面城到峡谷，这个交通是什么、你们自己开车吗？还是说有人会接送？还是说、你们要搭公共的 bus 或者是那种国家公园的一些交通工具呢？
0: 我们是
1: 还是搭飞机？
0: 没有，我们是搭公共的 bus 上去的。对，所以其实这一整段，包括从美国一落地，然后我们光是到 Flagstaff， 那时候是先从旧金山，然后再搭飞机到 Phoenix， 再转机到 Flagstaff，就已经花好久的时间。然后，在 Flagstaff 待了两三天之后，再搭公共的 bus 上去大峡谷的园区。然后进到园区之后，我们会直接先去 HR 那边。
1: HR
0: 那边，然后他们才会再帮你分配宿舍。所以其实前面这一整段你都是要自行抵达的。对，我蛮感谢我朋友，其实这一整段就是他帮忙规划了很多这样子。
1: 自行抵达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费用要自行吸收，还是说？这个打工度假的这个请你们来工作的会帮你 cover 这个所有的行程的费用呢，还是给一些补助还是什么？
0: 这一整段都是要自行、
1: wow.
0: 自行花费。对、所以其实打工度假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成本要先下去。对，所以你光是先申请代办就要先付一笔钱。对，然后申请美国签证也要一笔钱。但好像也没有到太多，有点忘记。
1: 哦，所以跟上一集不一样，上一集那迪士尼工作一签合同，你的行程里面的费用他就会帮你 cover 吗？
0: 应该说在迪士尼那边当地的行程，就是他们全程都会帮你 cover 掉。对，但是在去大峡谷，那就是你要自己打工自己赚钱，所以前面的行程都是你自己花钱去的。
1: OK，
0: 对。
1: 好了，那我们如果到 HR 之后他要帮你做哪些让你可以适应环境的一些训练啊或带领才能让你正式上工呢？
0: 他前面有一个 orientation。
1: 对 ,orientation。
0: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先抵达，然后隔天还是在隔两天才开始有 orientation。对，所以其实有一些时间是你可以自己在国家公园里面自己走。然后我们进到 HR， 他就会跟我们说员工有哪一些算福利吗？对，首先我们有员工宿舍，然后那一年很刚好是因为疫情刚开放，所以他的宿舍不用钱，不然之前去其实你宿舍也是
1: 要
0: 自己交钱。
1: 要钱的话，
0: 对，所以宿舍不用钱就还蛮不错，先带我们去宿舍，然后跟我们说员工餐厅在哪里，然后员工餐厅是你要拿那个员工证，所以那时候也有申请一段员工证。然后之后在还有一个那个他们有一个娱乐中心，你就是可以去那边休息，然后他会提供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去的有各国的人，像亚洲的话就是台湾跟泰国人蛮多的，然后也有我遇到很多土耳其人。
1: 你说的打都是他们都是来打工度假的吗？
0: 对，
1: 他是所谓的团进团出，就是一批同时抵达，然后结束之后大家都回家了，还是说他有分批，十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十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

0: 这样子。
1: 有不同批分批进来，但他其实没有很明确的一批一批，其实就是你可能像我就有伙伴一起去，就大家就约好去，所以其实每个人抵达的时间跟离开的时间都不一样，可能差个两三天，但因为大家暑假其实就是这个时段，所以不会差到太多，但的确是会是分批进来。对，像我那时候一进宿舍，他就。

0: 那个房间，对，但是他其实只待了不到一个月，他后来就走了。啊、对，他原本美国人就是不会待到三个月。
1: 哦，
0: 对对对，是我们
1: 他也是来打工，
0: 他也是来打工的。哦、对我们外国人才会比较待满三个月、哦，所以其实我室友就是他只陪我住了一个月，我后面就都没有室友了。哦、对对对，
1: 一个人独享，
0: 没错。
1: 哎呀，又不用钱，
0: 没错，
1: 哎呀，太好了，
0: 真的太好了。
1: 哇，好的，那在那边的工作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工度假还有不同的工作性质吗？还是您只负责某一类型的工作性？
0: 它里面的工作有像是餐厅，有饭店，也有贩售部。那我们在去美国之前，他其实也就有让我们填个志愿，你想要去做哪一个工作？那当然他会把薪资跟你说每个小时多少钱。
1: 哦、
0: 那因为我朋友就怂恿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当 housekeeping， 因为他的时薪是最高的。
1: 啊”哦，
0: 我就说：“哦，好，反正我那时候也没想太多，我就是一直 follow 他，对，所以我们就选了 housekeeping， 对，所以那时候在美国的三个月都是做房务的工作。那、
1: 嗯、
0: 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做像餐厅啊这种，然后。”嗯，但其实最后总结来说，餐厅是赚比较多的
1: 哦，因为有小费是吧？
0: 没错，小费真的差很多，
1: 对，小费差很多。对，对因为可能各位如果是在亚洲消费比较没有那种是给小费和收小费的习惯啊、
0: 嗯，
1: 那在美国哈，小费真的是要给到这个手软啊，或者收到手软，感觉是这样哦。
0: 没错，小费那时候已经要给到15%、18%了、
1: 哦，
0: 但我听说最近去美国应该要给到20%、
1: 哦、
0: 嗯，一路在涨，
1: 真的是不太习惯了。
0: 对，那时候本来想说，当房务不是也会留一些小费的房间、
1: 啊啊，床头小费这样，
0: 很少，
1: 很少啊、
0: 真的很少。
1: 哎呀，
0: 但有遇过直接留就是好多个啤酒，然后上面贴一张纸说这是你的小费，也是一种小费，
1: 也是一种小费呀。
0: 对，
1: 哇，嗯，哇塞，那你也没有办法抱怨了。
0: 对，我那时候其实有试着想要换工作，
1: 好好，
0: 因为
1: 可以换吗？还是不行？
0: 其实不太能换，对，所以我其实有去找 HR 谈过这件事情，但、就是、
1: 很勇敢哦，找 HR 这样试用。
0: 没错，因为当房务。就是他的工时其实蛮轻松，嗯，
1: 长还轻松。
0: 应该说，因为我们是算时薪，然后你差不多8点工作，最晚3点要走，所以如果你待好待满，你就是可以拿到这段时间的时薪。对，但是整个工作内容就是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打扫房间，所以其实很少跟人互动。的时候就其实蛮无聊的、
1: okay.
0: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去是很想要练英文，然后很想要交朋友、
1: yeah. 哇，那你的目的没达成，
0: 对，所以我就变得
1: 言语无助，
0: 有一点不开心，对，所以就有去跟 HR 讨论说我有没有可能去改换去餐厅工作这样子、okay. 对，虽然时薪可能低一点，可是至少有小费也可以跟人家讲话，但是他们其实很缺
1: 房务，
0: 就是还因为我们只能吃员工餐厅、
1: 啊、
0: 不然你餐厅真的太贵了、
1: 啊、
0: 对，所以员工餐厅的选择又长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会很头疼、
1: 啊、
0: 然后因为上面毕竟是国家公园，它的超市有只有一间，但是东西就比较贵，然后加上你又没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可以烹调、
1: 啊、
0: 所以其实都吃的蛮简陋蛮简单的。
1: 员工餐厅的供餐时间是很长吗？还是某些时段一到就供餐，一到就收起来？
0: 有时间限制的、
1: 哦、
0: 对，
1: 所以你如果遇到肚子饿但是还没开，那就是挨饿了，
0: 就没办法了。嗯
1: OK， 我以为 在那里真的是可以大吃牛排，结果这个印象不对。
0: 没有，真的没办法、
1: 哦、
0: 其实大家每个人去前面都瘦了好几公斤。
1: 是啊，
0: 对，
1: 哇，那跟我们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嗯、
0: 没错。但我后来有努力找到一个算是网购吧。
1: 哦，
0: 后来发现可以网购，
1: 可以网购，
0: 没错，就是我们虽然是国家公园，但它有一个收发物件的地方，你可以去那边领货。
1: 那网购是怎么？它是透过无人机送达吗？
0: 没有，应该也还是有货车，只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像我就有在 Amazon 有订东西、
1: 嗯，
0: 然后有一个 App 叫做亚米，它是专门卖亚洲食物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在亚米上订了很多东西。
1: 嗯、
0: 我还开团当我们的团购主，因为所有台湾人都快饿死了，赶、
1: 啊、
0: 快看到有亚洲餐厅，好好好。

0: 哦，赶快订，赶快订！
1: 哦。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靠着这个团购，就有稍微好好的喂饱我们的肚子。
1: 所以来的这些是生食呢，还是已经是像 Seven 这样的已经半成品的或者成品加热就可以吃
0: 几乎都是半成品。
1: 了？
0: 然后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有冰箱，可是都会被偷，所以你其实也不能买太多生食，因为你摆进去也是被
1: 比
0: 偷。
1: 较啊。
0: 对，所以就是想办法找一些不用冰，但是又可以囤放的东西放在房间
1: 那
0: 里。
1: 被偷会不会跟 HR 申诉？
0: 他也不会理
1: 真的吗？哎呀，
0: 你。
1: 这个 HR 这个不太尽责，
0: 对，
1: 还是说那里有所谓的，因为员工宿舍有那种
0: 嗯，
1: 舍监啊，会
0: 有。
1: 帮你做这些生活管理，以及说如果真的有一些纠纷出现的话，他会来排解。
0: 有舍监，但我自己有发生一件事情，是我有想要请舍监来帮忙。就我有一天进房间，我发现有一只很大的蜜蜂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蜜蜂是一个危险的生物，对，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先打电话到 HR，然后跟他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帮我转接给舍监，请他要来处理。然后结果舍监一进来，发现是一只蜜蜂，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大惊小怪，对，所以他就拿了一个扫把给我，叫我自己处理掉它。
1: 哎呦！
0: 对，所以我就在长大之后，这是第一次在美国打蜜蜂，真的很紧
1: 啊，
0: 张。
1: 真的有把你砍救起来吗？
0: 有，他
1: 就。
0: 有，对，我有打败他，让我那天可以安稳的睡觉。
1: 所以可能克服了一个新的恐惧了，
0: 算是，
1: 太棒了！好，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跟维仁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好，我们今天的来宾跟上一集一样，同一位勇敢追梦的女孩，叫曾维元。维元她在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勇敢的去美国度假打工，而且她选的地方是大峡谷。维元可以告诉我们，你去大峡谷度假打工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特别去一定会在大峡谷去走走看看，你会特别推荐，如果你当导游哈，这一次身份不一样，当导游的时候你会带着华人去哪儿玩，带大峡谷有哪些景点？
1: 大峡谷我觉得它最放松最漂亮的地方是它的日出跟日落。然后因为这次刚好我在大峡谷打工的期间，我妈妈有需要到美国开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有先来大峡谷找我一下，所以我的确有当了他大概两三天的导游。对，所以有几个自己很私房的景点的日出日落我都有带他去看。对，然后当然大峡谷最知名的就是他的健行的步道。对，他我待的地方是大峡谷的南边，它其实有一个北边，但是你走过去可能要走个三天两夜，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体力的。
0: 用走的哈，
1: 用走的，
0: 不是开车或者搭那个直升机这样。
1: 直升机的话可能只能看风景这样子。对，所以有一些步行的步道，但当然也有比较轻松简单的。对，那我因为就是带妈妈去，然后也没有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有去走一些比较轻松的步道，就是稍微看一下那个底下的风景。但那边蛮有趣的，因为人家通常是爬山是往上走，可是大峡谷是往下
0: 走，
1: 没错。所以
0: 会不会一不小心滑下去这样？
1: 这也是蛮可怕的，因为大峡谷是没有栏杆的，它的整段就是它很天然，就是你当然有阶梯有步道，可是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栏杆，然后你往底下看就是真的很深。对，所以其实真的要小心，但是因为先往下走就会等于你回来的时候会更费力。对，所以那个心理状态跟一般爬山是不太一样。
0: 所以你这三个月在那边打工度假的时候有发现，就是听到一些看到一些什么消息是因为

0: 旅游的意外是在大峡谷发生的呢？有吗？
1: 嗯，想到了一些，但好像不一定是旅游意外。像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南边嘛，然后北边那时候在森林大火，然后其实距离很远，但是我们是看得到那个森林大火，
0: 看得到
1: 那边在冒烟，
0: 会不会被闻得到，或者是有一些飘过来的一些不好的空气，
1: 好像那阵子空气有变得比较差一点，对，这个是我记得的。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们的时候，应该说大峡谷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的概念，我们那个南边，对，所以它其实有一些公共的公车，它就是会固定走一些路线。那如果你要去路线以外的地方，就是要开车或者走路。那因为我们外国人，我们肯定没有车，所以我们平常就是搭公车，或是你有认识一些美国的朋友，他可以开车带你去。对，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搭公车。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搭公车上去之后，因为司机其实已经看我们两三个月，他们大概都知道我们是谁，也认识。
0: 所以你上下班要搭公车。
1: 我的地方走得到，但也可以
0: 搭
1: 公
0: 车。OK。
1: 对。然后司机就有跟我们说，叫我们最近晚上不要出去。他说听说有一个通缉犯现在在村子里面，然后还没被找到。
0: 哇！
1: 对，所以这是突然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想在国家公园，就是美国中部，感觉是一个很安静无人的地方，就突然有一个这种危险的，很像美国电影会出现的事情。又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大家会说：“怎么会突然又变得很可怕？”这样子，
0: 因为你说日出跟日落非常漂亮，所以一定要在里面住嘛，哈。因为你要看日出跟日落，如果没有住，会不会 miss 掉这些美景？
1: 我觉得可以住，而且它的星空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像。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你可以自由的上下。但是日落的话，它最后一班公车就是会有点尴尬，因为可能日落时间还没完全下来，但是公车就已经要走了，因为每天日落时间不太一样。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待个两天一夜，那晚上欣赏星空。
0: 所以你进出国家公园还是要买门票，还是车人要有一些什么样的？门票吗？还是不用？因为路太多、太大、太宽。
1: 官方进去肯定要门票，它还是有一个管制的入口，但它旁边有一个小道是相关人员可以走的，对。所以我们自己有上下城，就是进城，然后再回到国家公园，我们都是走那个相关人员的道路，就不用一直付那个。
0: 所以妈妈来找你的时候怎么办？带她走小路。
1: 对，我本来有特别跟他说我有小路可以走，但是他太紧张了，所以就跟大家一起买票。对，
0: 还可以走大路哈，开
1: 大路，
0: 哇塞！好的，那你带妈妈这一次的旅程看了哪些地方？还是
1: 因为刚好妈妈有租车，所以她其实也帮我带我去了一些我平常比较难抵达的特别的景点，像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塔。那个地方就是公车没有到，所以我其实自己就比较难去。对，然后它里面都会有一些跟这个历史相关的，就是可能最早来开发的时候它的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跟那边的景观。对，然后
0: 所以那个是一个大自然的景观，还是说它有一个算室内空间去呈现那些故事？
1: 有一个小小的室内空间，应该说，因为大峡谷很大
0: ，
1: 对。然后，你其实你在路边看也是一个风景，但它可能就会特别设几个点，就是它会有一些介绍，或者是那个点它有一些步道，或者是那个点它是日落日出的最佳景点。对对对，所以自己逛也是可以逛，但是。跟着那些点，就是跟着他的那个旅游指标走，对，也是可以的。
0: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某一些电影曾经拍过的场景，或者是某一些故事一定会描述到走过的地方？
1: 好像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出国前，我的大学教授最后在跟我联系我的制作，他就有推荐了我一个在大峡谷拍的电影。对对对，
0: 好的 ，OK， 好，那妈妈跟你一起玩的时候，她是住在那里的饭店吗？ 还是还跟你住在宿舍
1: 我偷偷把它藏进我的宿舍。

0: 毕竟我没有室友。
1: 对，太好了。
0: 对，
1: 那个射箭也没有发现。
0: 而且那天刚好有遇到射箭来查房
1: 哦，
0: 就他其实
1: 射箭会查房哦，他看查你会不会有没有回来是吗？
0: 好像其实才一个月才来查一次，就是他可能会看你的卫生整洁。
1: 哦，
0: 我觉得类似
1: 打分数的。
0: 对，然后那天因为妈妈还在时差，所以我就把它藏在我的棉被里面。
1: 哦，太好了。
0: 射箭就进来，然后跟我聊个几句，然后就说，随时会有新的室友来，你还是要把另外一边稍微清空，留给新的室友。我说 OK， 好好好，这样的话就出去，然后妈妈就躲在棉被里面，
1: 紧张了一下，好吧？
0: 很好笑，
1: 很好笑，不错不错，这个妈妈也很会躲起来，
0: 没错。
1: 然后这个
0: 也是辛苦妈妈了，
1: 很棒很棒。所以这样的一个旅游，你觉得大峡谷如果是三天两夜哈，应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吧？
0: 的确还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也是要看你走的步道，它要花费的时间，对，所以这也会影响。然后因为我
1: 会不会很晒这样？
0: 很晒，非常晒，所以它里面会有非常多。
1: 你讲到步道，我们以为台湾的步道是在
0: 林、哦、森
1: 林吗？林域里面，它这个大峡谷是不是很晒？
0: 很晒，因为它几乎是没什么遮阴的。对，它就像是一个很大的盆地，然后你往下走，所以路边有树有一点点，可是基本上就是整个都是太阳直接曝晒，所以它会设很多饮水机，就是一直要叫你喝水。
1: 有饮水机就是了。
0: 有，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美国饮水机最普遍的地方，
1: 是
0: 到哪都有饮水机，一直要叫你喝水。
1: 那你如果肚子饿要吃饭，可以自己乱煮。开火吗？还是说不行乱生活那个煮东西？还是它有一些某些点才能够让你在那边煮东西呢？
0: 这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因为大家都是自己背装备下去，所以能少则少。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带一些干粮或者是香蕉啊水果这种，不太有真的还下去煮大餐这种比较豪华，没有，好像都是很轻便的。
1: 因为在台湾好像走步道玩的时候，有些人会在车旁边开始煮起来
0: 啊。台湾比较懂享受生活，那边很像在挑战自己。
1: 挑战自己，
0: 那
1: 这样的步道，需不需要你说拿那个
0: 登山杖？
1: 那是登山杖指滑，或者是说，它有些栏杆可以让你握着往下走，比较没有那种危险性。
0: 我看我的朋友们是真的有先去准备一些装备，就像登山杖啊，一些服装啊，鞋子都有特别在挑选过，然后他真的完全没有栏杆，从头到尾都没有，所以就是要很专心的走路，也比较危险一点，
1: 比较危险一点。那你因为你去的时候是夏天嘛，
0: 对
1: 啊，你有看过夏天以外的春秋冬的大峡谷的一些影片或者想象吗？或者是他有介绍夏天以外的大峡谷吗？风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四季都一样，四季如夏？
0: 他冬天是会下大雪的。但我那时候差不多是秋天的时候离开，所以我有遇到一点点的秋天，就天气的确是变得很凉。应该说大峡谷的夏天它是真的很热，而且那边我们的宿舍也没有冷气，所以真的是热到不行。
1: 那怎么办？
0: 就是很想要开门睡觉，但也没办法，不能
1: 没有冷气。
0: 对，没有冷气，所以大家会买风扇，还好一点。
1: 买风扇是自己带去呢，还是说一批一批交接下去？
0: 我后来有被交接到，对，然后后来到了九月，其实天气就转凉了，就变得真的蛮冷，所以其实，在那边有穿过小背心很热，也有穿过那种 North Face 大外套，因为真的晚上会变很冷。然后我离开之后，好像过了三四天，听说冬天就来了，就下大雪，整个积雪到好像不用上班的那种，太危险了。
1: 所以他因为旅游的季节不同，是不是他这个饭店的人力也会有一些伸缩这样？
0: 有，因为像暑假就是最需要人力的时候，那时候的游客也是最多的，所以所有的学生啊来打工的几乎都是在暑假的这个时候人是最多的。那也有遇到当地人，他会待一整年，所以他看这个人的

0: 来来去去其实是更明显的。
1: 嗯嗯，好的，那你在那打工度假的那三个月，有结交到台湾以外的外国朋友吗？
0: 有的，有的。因为我其实因为很想去练英文，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去结交不同国家的朋友。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最认识到的是土耳其人，而且应该说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认识过其他土耳其人，所以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对于很多文化差异啊或者什么其实都很好奇。然后他们也是刚开始只有两个人来，就过了一个礼拜也是来了一大批，所以等于说我们就也结交了一大群土耳其的朋友。对，然后也有认识当地的美国人。因为我有去参加，因为在那
1: 边他们也都是大学生，
0: 差不多，对，都是大学生。
1: 因为你说大学生才能够有这样的打工度假机会。
0: 对，没错。但美国人的话好像就没有这个限制。对，只是通常暑假会来，有些也是学生身份。对，他们每个暑假会去不同地方打工。那因为在大峡谷三个月其实真的很久，就是一开始旅游肯定是很兴奋，但我后面会把它转化成比较在那边生活的感觉，所以我会找一些日常可以做的事，就像我会去他们的他们娱乐中心会开课，所以我每个礼拜会去两次的瑜伽课。对，然后瑜伽课的时候就也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会一起去上课。那瑜伽课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1: 跟台湾的瑜伽课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们首先难度没有很难，就是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这样子，就是你做完回家会很好睡。然后我们一周两次，有一次在室内，一次在室外。室外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在可能算是平常是让人家来 BBQ 的地方，但我们就是搬个瑜伽垫就在那边做一些瑜伽。然后最有趣的是那边的动物，野生动物很多，所以常常会做到一半然后就看到一只麋鹿，那边很多那个 elk， 他们就会走来走去，所以他就这样看着我们做瑜伽，然后我们也这样看着他这样走过，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那个跟大自然的距离变得很近。对，所以在瑜伽课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加上我还有去一个教会的小组。因为
1: 所以那里也可以找到教会
0: 对，因为那边也是有当地人在那里生活的，有些是特别过去定居的、移居过去的，有些是当地的原住民。对，所以他们那边是有教会的，也有小组。然后因为刚好认识到的美国朋友就带我去了那个小组。对，所以在小组也认识了一群人。那小组的认识的人几乎就是住在当地的人，就比较少像我们这种去打工的。
1: OK， 哇哦！
0: 所以的确是遇到了蛮多不同类型的朋友。然后有一个朋友是我有一直跟他保持联络，一个美国人，所以我这一次去迪士尼我还有特别去找他。对，所以我们
1: 从迪士尼到那里还要多久，要怎么去？
0: 他现在已经没有在大峡谷里面了。对，他现在在 Iowa。
1: 那更远了。
0: 对，所以我真的是横跨了一大段去找他，但蛮感动的，就是从那个时候的友谊，然后就一直有维系到现在。
1: 好的，那你因为认识土耳其的朋友，所以后来你有去土耳其吗？还是未来变成未来的那个旅游清单？
0: 有一直放在未来的旅游清单。
1: 哇，太棒了。
0: 但土耳其的朋友也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1: 好的，我们有趣的故事，等音乐之后继续跟他聊聊有趣的故事。

0: 像西部牛仔慢慢走哈，好像走到一个比较独立的小城镇哈，然后又拖着牛车或马车慢慢往前，是不是在这个大峡谷打工度假的过程，你会也遇到一些牛仔呢？还是这个是电影里面的情节，还是大峡谷完全跟这个想象不一样？
1: 我觉得那边是真的有牛仔
0: 啊，是，
1: 对，因为他在大峡谷，在美国的中西部，所以那边其实牛仔的这种文化吗，其实还蛮盛行的。那像距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小镇叫做 Williams， 然后它是它在66号公路上，
0: 哦，很有名的66号，
1: 没错，它是汽车总动员那个 Cars， 迪士尼电影 Cars 里面的原型的那个城镇是以它来做主题，对，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放假会请美国朋友带我们下去不同的城镇或是附近的地方玩，然后那边就真的很多，不管是卖牛仔帽啊、牛仔靴啊这种。整个路上其实大家还是很有这种西部大家印象的这种感觉。
0: 哦，会不会有一个小小镇的警长走出来？
1: 倒是真的希望有
0: 拔枪这样子，
1: 我觉得好像在看电影。
0: 有那个抢劫的那个强盗要进来抢劫这样。哦，那你在那边有所谓的，因为牛仔嘛，有没有骑马的经验啊？
1: 这个倒是没
0: 有，没
1: 有
0: 啊，有点可惜，下回希望可以。
1: 但的确，大峡谷里面是可以骑马的。他们是，如果你不想走路，你觉得很累，他有一个骑马是可以用青马载你下去，然后你就可以走这个步道，你就不用用走的。
0: 但是走就已经很惊险了，骑马会不会更害怕？因为更高啊。
1: 没错，我觉得那些马匹应该也是训练的很厉害，我们也常看到那些马。对，有一个小的马场在大峡谷的中间。
0: 好的，你刚才说你有参加一些这样所谓的瑜伽哈，那瑜伽课是饭店自己开的，还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的瑜伽课呢？
1: 它算是大峡谷的娱乐中心我们都叫 Rec Center。
0: Rec Center。
1: 对对对，所以它就会有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
0: 它是for员工参加，还是说那里的附近的小镇，还是说来的旅游的旅客可以参与？
1: 主要是让员工跟当地的居民，因为附近有国小，对，所以当地有一些小孩，然后我们员工也可以去参加。它里面有健身房，有一些你可以租借一些扑克牌啊，卡牌，然后桌上足球机跟一些桌球。那边都有提供，
0: okay.
1: 对，然后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 对，又是什么烤肉之夜啊， 或是卡拉 OK 之夜啊， 对，
0: 还有卡拉 OK 哦，
1: 没错，就是让比较平淡的小镇生活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这样子。
0: 我以为像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以往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呢，在如果去某些度假饭店呢，他们。你说早上啊会有特别的 program， 有一些中高阶主管呢，他们就会参加某一些早上日出的那种瑜伽健身课啊，就好像有个教练，然后真的是您说的在那个开放的大空间那种可以享受瑜伽的那种天然的洗礼的感觉哦。
1: 对，没错，但蛮有趣的是其实他们都算是身兼多职吧。对，所以像是瑜伽老师，他其实平常可能是在 HR 工作，然后他刚好有这个技能，他说：“哎，那我可以来开个课。”那大家上课就是也没有特别规定多少钱，你就是自由捐赠，对，自由donate这样子。对，所以他其实大家就是，你如果今天有什么特殊才能，你想要去开课，你也可以。对，就是一个蛮友善、蛮温和、可爱的小镇。
0: 所以你就在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个饭店打工，他大概那时候住宿有没有一个range， 就是说我如果要住大概一个人要花多少钱啊，那我含不含餐，还是说他一个 set， 就是说一天大概就会花多少钱，还是说不同暑假是旅游旺季一定比较贵，是吧？
1: 就是它饭店有分蛮多种，比如说有小木屋，有比较现代式的，因为像小木屋可能就没有冷气，
0: 对对
1: 对。那现代式的就是大家平常可以想象，但它的

0: 走到大峡谷可能就要再走一小段距离，但小木屋就是真的在大峡谷旁边。对，所以它其实饭店有分不同种。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查一下它的房价，好像是真的蛮不便宜的。
1: 哦，
0: 嗯。但确切多少钱我有点忘记，但真的是看了会先没关系的那种。对对对。
1: 啊，因为暑假我不晓得那个纬度是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因为就是哦，我有一个机会，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去欧洲，
0: 嗯，
1: 发现哎，怎么十点的太阳还没下山，
0: 哦，
1: 然后呢？半夜四点多，怎么太阳又出来了？在大峡谷那个纬度，大概日出日落的时间是什么？
0: 这个真的是每一天的变化还蛮大的，就是因为我从六月底待到九月嘛，所以其实就真的是有经历了一段。然后当然一开始前面的白天是真的很长，就是会到大概八九点左右才会太阳下山，然后到最后也是会可能五六点太阳就先下山了。对，然后每一天太阳出来的位置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们，我们下定决心要去看日出。对，然后我们就说，哦，前几天人家说日出是这个位置，我们就在那边等啊等，然后等好久，就后来发现怎么天已经有点亮了，然后发现太阳跑到另外一边出来。对，因为它每一天出来的位置会改变，
1: 哦，
0: 因为那个就是。纬度的关系，然后跟那个不同时间的关系，对，所以它就是太阳的那个变化，其实真的蛮大的。
1: 哇，好奇妙。OK OK， 好的，你刚才有在音乐之前有提到土耳其的朋友，啊，我觉得土耳其也是很特别的国家，然后土耳其人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的想象？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跟土耳其可能没有那么熟，就是我对于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特性没有那么了解，对，所以其实认识这些新朋友算是第一次开启了我对土耳其的这个想象。那当然他们有跟我分享很多他们国家，比如说一些通货膨胀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是来打工，我们是来赚钱的，所以他就跟我们讲到他们在这边三个月赚的钱其实回去就可以过一年了，所以其实那个来这边工作对他们的帮助其实蛮大的。对，所以我的确就有遇到我的好朋友们最后想尽办法留在美国就不回
1: 去
0: 了。对，
1: 就是这个打工度假结束之后他就自然消失。
0: 哎，对，有一个自然消失啊，另外一个比较有趣是他
1: 嫁给人，
0: 嫁给当地的一个，我是原住民吗？我有点忘记，但对，蛮有趣，也蛮出乎意料，因为他前面也没跟我们说，他只有偷偷的跟我们几个台湾人说，他没有要跟大家一起离开，但他没有跟其他土耳其人说，对，所以大家后来都是在网络上才知道这些消息的。然后因为我跟 HR 有一个人是朋友，对，他也跟我说他怎么还来这边工作，他还在，然后跟我分享一些就是他后面来更改签证啊，然后是改成结婚了这件事情。对，所以还蛮有趣的，
1: 还蛮有心机的哦。
0: 对，就真的就留下来了。对，
1: 嗯，后来你打工度假结束之后去哪里玩呢？
0: 我们后来有去美西玩了一下，
1: 嗯，
0: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去了 Las Vegas，
1: 嗯，
0: 因为从大峡谷过去大概坐巴士坐了五六个小时就到了，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有先去 Vegas 玩了一下，有去看秀，
1: 看
0: 太阳马戏团的秀，哎，没错。然后嗯，后来又去了LA， 然后有去了旧金山，去了西雅图，
1: 啊，
0: 对，所以就因为
1: 这些点与点的交通，你们是开车呢，还是搭飞机，还是有什么公共交通点与点的这个
0: 几乎都是搭飞机，
1: 啊，
0: 因为我们在 LA 的城内有租车，所以那边的交通都是开车进行的，就比较方便。但是要离开去到旧金山，我们就是直接搭飞机，因为那开车要开，我记得要八九个小时。对，然后加上我们可能开车的经验还没有到那么丰富，所以也不敢租车一下租到这么远。对。对，然后因为美国这个打工度假的签证，它是给你三个月的工作签，然后最后一个月让你玩，
1: 啊，
0: 所以你总共 total 可以在那边待四个月，
1: 啊。
0: 那我跟我朋友算是就是把后面那个月待好待满这样子，啊，就
1: 但回程的机票去就是一定要买好了，是不是？
0: 对，前面就要先
1: 都买好，就是你入关。

0: 时候就要秀给他。
1: 没错没错，
0: 你什么时候要离开呀？
1: 对，因为他也知道美国的海关是非常严格的，对。
0: OK， 是有，所以有人，你有看到有人在海关里面被挡下来，过不了关的吗？
1: 好像没有，因为自己光紧张自己都来
0: 不
1: 及了。对，
0: 那会不会是他问的问题我答不了？
1: 倒
0: 是还是他没有问问题就让你过关了？
1: 他好像看了很久
0: 哦，
1: 对，但他没有问到太多问题。
0: 因为你们刚好是女生毕业的学生，哎，他会不会有更多的点点点这样？
1: 应该就还好，应该没有到那么凶。然后加上前面代办也给我们很多，先打了很多预防针，告诉我们要怎么应对进退。然后我们光带的那个文件就带了好大一叠。
0: 是哦，
1: 对，那个签证
0: 他是慢慢一个一个看的，
1: 他就这样慢慢看。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出关也花了一段
0: 时间。
1: 哦、
0: 我以为出关花很多时间是在检查那个你有没有带违禁品啊、
1: 哦？这倒是还好，感觉亚洲女生应该感觉比较无害一点，
0: 比较不会像那个中东来的、啊、
1: 对，可能还是有差。
0: 嗯 ，OK， 好的，那这个过程，你觉得这一次的度假打工、哦嗯、有如果有一两句话学习啊啊，你可以跟那听众朋友怎么分享？会来，如果有人也想去学你这样的度假打工，在国家公园或者大峡谷，你觉得呢？多久前开始预备啊？或者要做一些什么呀、啊？一定要考几级以上啊？
1: 我觉得前面就是先存一点钱，因为你去认真工作的话，你就会赚回来的，所以这笔钱就先花下去，哦、不要怕。
0: 大概多少？
1: 嗯。因为还要加机票，然后代办，可能要个5到10万台币。
0: 5到10万台币。
1: 对，但是很多我回来的朋友都赚了40-50万。
0: 哇！
1: 很认真在工作，
0: 3个月就可以40-50万了。
1: 对对，没错，所以就很值得去，而且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因为大自然的景观你一定看不腻，就算是今天待了比较2-3个月比较长，但是大自然总是有很奇妙的地方，不管今天是日出日落或是星空或者是一些小动物啊，每一天的风景其实都有不同的感觉，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对，
0: 好的，那因为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哈，
1: 嗯
0: 啊，你觉得基督徒对这个大自然在特别在大峡谷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工作生活当中，有给你对上帝有更什么样的认识吗？还是你会跟我们想想基督徒对这样的风景对这样的自然景观有什么更特别的触动吗？
1: 我觉得首先可能也是因为在美国就是几乎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这件事情，然后的确在大峡谷那边它有一些地方会放一些圣经的经文
0: 哦，
1: 对，所以它其实就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是很早就建立的，所以就是还是非常把基督教的东西放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走一走你就会看到一些经文啊，然后特别写说类似我有点忘记他可能取哪一节，我记得是诗篇的某一节，对，他就是有就是赞叹这个大自然啊，然后何其的奇妙，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帝而来的。那因为我工作之余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是去大峡谷的边边坐着，然后就是安静的看着这个景观，然后我会把它用文字来记录下来。对，所以我其实每天都在反思我的人生。
0: 哇，这么年轻就这么厉害。
1: 没错、
0: 啊、后来有没有出书啊？
1: 没有，但我写了50几张明信片送给不同的朋友、uh-huh. 对，然后所以每一个明信片上面就是有记录着我当时的心情跟我感受到的不同的人生的心态。就是我觉得大峡谷它是一个好几千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然景观，然后你每天看的那个景观你只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对，然后有些事情它是很亘古不变的、然后有些事情你把时间的那个维度把它拉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现在的位置是一个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的时间里面，所以你好像担心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就是你用比较远大的

0: 观点去看的话，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很适合安静的去思考一下你现在人生的状态。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大学刚毕业，所以其实很多的未知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可能要选择。那也可以说我是逃去大峡谷逃了一下下，稍微远离我的人生。对，然后在那边可以看到大自然的景观，它是这么的，亘古不变，然后根本这么的坚强的在那边，然后再想想我未来可能要面对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会稍微比较放宽心一点点。对，然后在那边，其实因为生活变得很单纯，所以，你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可爱了一点。对，所以你其实很容易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首先你会先看到这大自然有多美好，然后再来你再看到你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这么的美好。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的人生跟一些观点、一些看法都有了蛮多的变化。就是让我觉得你其实很努力做这件事情没错，对，但其实真的掌权的人是上帝。对，他要怎么样去处理，或是怎么样来安排你的道路，就是其实就是顺着他，因为你从这么远观来看，你现在自己的意见根本是非常的微不足道。对，但是如果有一个可以掌管这个世界的人，他上帝是看过这40几亿年的人呢，的人的神，对，所以其实你相信上帝不会有错的，对，他是这么的可靠。
1: 还有你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刚才有去一个教会，
0: 对，我有去教会，
1: 那个教会跟你在台湾所去的教会，你感觉那个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神的对话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在台湾上教会跟去那里的教会？
0: 我觉得他们的教会是比较温馨、比较可爱的。那首先他
1: 多少人？
0: 十几个出头
1: 哦，人不多啊。
0: 我们我比较常去的是小组，因为小组是晚上，晚上我一定不用工作。对，但如果是周六周日，我可能还是会被派到班。对，所以小组是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尽量会去参加的。那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会先大家一起用餐。所以会在那边吃一顿好的，对，因为平常吃的比较差一点，
1: 是的，
0: 对。然后当然他们也都很欢迎我们去。然后我那时候会跟一个我台湾的朋友一起去。那我那台湾朋友他其实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每个礼拜都很期待跟我一起去，因为他觉得在那边的感觉很好。对，那前面也一样，就是会分享诗歌啊，分享经文。然后其实那些诗歌，因为像我。我觉得台湾的诗歌就是很多种，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我们有很多日新月异，很多新的诗歌，旧的诗歌可以选择。可是他在那边也可能是我刚好去了这几个月，他其实就固定唱了几首而已。所以其实我从一开始这个英文单词可能不是很了解，对，但最后就越来越熟，然后也有感触。对，那我觉得他们那个小组有一个蛮可爱的事情是，有一次我邀请了我们那些土耳其的朋友去，对，但其实他们有一些是伊斯兰教，有一些没有信教，但其实伊斯兰教在他们那边算是大宗，所以他们应该从来不太会去到这种基督徒的小组。但当然他们我一开始跟他们说，那边有一个
1: 餐，
0: 免费的餐，没错，可以先去吃一顿。对，那最后他们就有去。然后那时候很有趣的是，有一个小组的人，他可能有一些我不确定是确切有没有生病，但他跟人社交起来的感觉比较不一样。对，那我第一次就有带土耳其朋友去，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印了一大叠，就我们那时候在讲那个7个教会，对，然后因为有些教会是在土耳其的境内，
1: 对对
0: 对，所以那个人非常的特别，他就印了一堆关于这个7个教会的介绍的经文，然后特别印了纸本来给我们，然后还印了中文的，为了要给我们台湾人看，然后因为他就想要跟这些土耳其人分享说，就是圣经，基督教跟你们也是有相关的，
1: 是的，
0: 对。但很可惜，后来我土耳其朋友就没有去，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工作啊什么的。但其实对于他们当地的小组里面的人来讲，他们是很看重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也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温暖，
0: 对
1: okay,
0: 对，
1: 很好。 太棒了。

0: 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委员这么勇敢的在年轻的时候就追梦，而且反思，真的去行动，也激励我们，不管你在年纪是多大哈，然后看见大自然的创造会给你很多反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有机会去大峡谷走一走，不一定是度假打工，但是一定要去走一走哈。
1: 没错，很推荐。
0: 拜拜，
1: 谢谢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我是静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一群年轻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为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啊，很特别的，静慧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哦，我们以前比较没有聊过的一个话题哦，但是却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呢，关于恋爱的事情哦。人家说的这个恋爱的学分啊，好像是人生必修学分之一啊。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觉得你的恋爱学分修得如何呢？当然啊，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世代的恋爱观的落差其实是很大的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一群也是我的学生，好，我们让他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咯。
1: 大家好，我是黄君佑。
2: 大家好，我是郑明文。
3: 大家好，我是赖小新。
4: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
5: 大家好，我是林默。
6: 大家好，我是许佳文。
0: 哇，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他们声音都很年轻？其实呢，为什么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哦？是因为呢，我发现我在最近哦，有一个很热门的综艺节目，其实它已经播到第五季耶。我发现一个节目可以这么长寿，播这么久哈，收视率哦，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那呢，从以前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一个恋爱的话题本来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心的，对吗？而且呢，像很多的电影，还有这个什么恋爱大师之类的这一些哈，恋爱顾问、爱情顾问哈。那首先我们也要先请爱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好像也都有在看这个节目，对不对？
4: 对。
0: 你要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我要介绍的是一档中国的恋爱综艺节目，叫《我们恋爱吧》第五季。在 YouTube 上找得到。我会看这档节目是因为观察室的嘉宾有周扬青、伊能静、秦霄贤，是我有印象的人，还有因为娱乐新闻有讲一点的节目内容有些戳到我才看的。接下来只讲节目大约的内容，会尽量快速带过。一开始大家先见面，总共三女五男，分别叫胡一男、李明伦、梁霄、刘志、孙胜伦、王安琪、熊子权、杨林。后来询问了是否要前往下一个旅程，只有刘志不前往，其余都去了。第二集有新的女嘉宾，叫梁叶，也可以叫默默。第三集，小胡就是胡一男对李明伦翻了白眼，想知情这段内容就去看完整版吧。第四集的上播出，小孙和默默就是梁叶去了趟医院，因为从滑板上摔了下来。而四下呢，有两位新嘉宾，分别是男嘉宾曾帅翔，女嘉宾陈静，也可以叫陈暖央。暖央。第五集，小孙和默默风云突变，

0: 但还是有几对很甜的。第六集正装出席晚宴，默默掉了眼泪，没穿鞋就跑走了。第七集全员重回高中时期，而暖阳哭了，是因为他想起了那时的不好回忆。第八集24小时每队的独处计划开始。第九集全员重聚，难忘今宵吵架了。难忘今宵是小胡和梁萧的 CP 名，还有一幕是小孙和默默亲在了一起。第十集告白日，原本每队甜甜的，但有两队180度大翻转，后来还是有和好，而且是真的告白，帅翔和暖央还亲上了呢。以上我分享的内容，我们恋爱吧第五季在 YouTube 有播出，这些都不是业配，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找，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艾琳哦，很详细的来跟我们分享。其实这一个节目啊，它是呢有一个这个恋爱观察团，好、哦，等于类似是主持群嘛。那他们呢在每一集节目，他们会寻找8位年轻男女哦，有点像是那个以前有一部韩剧叫什么《浪漫满屋》，我就好像宋慧乔演了。啊，就是呢就有点像这样子齁，让这8个年轻的男生女生呢合住在这一个房子里齁，合住一个月，合宿啦，啊，是一整栋的这样子齁，就是就开启了在同一屋檐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租的模式，然后呢可能就会让大家来观察，然后来猜一猜对，来配对齁。我觉得很多人哦，很多时候其实会很喜欢这样配对。但是呢我也想要问一下各位年轻人们，其实你们应该从小都有看很多的偶像剧，像在台湾啊，其实也很夯的，就是台湾有很多的偶像剧真的拍得很不错。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印象中你最喜欢的一部偶像剧？
2: 我的少女时代，女主角林真心、哦、男主角徐太宇，就是一个重男，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有个女孩子然后遇上校霸，然后彼此就好像校霸就爱上这个女生，可是校霸后面出国了，然后那个女生就等很久等很久，等到校霸回来，从就很好很好看，然后那个男生也因为女生慢慢在变好。
1: 嗯，真的，哎，林默分享这一出也是还蛮经典的哈。好，那男生有吗？你们都没有看偶像剧，男生不会吧？还是因为不好意思分享？我们先请小青分享好了。
3: 我的淑女养成记，哎，淑女养成记，
1: 对，淑女养成记也是好像有得到我们的那个金钟奖，对不对？
3: 是，它是一部女主角小时候对恋爱根本不抱幻想，长大后却以一名议员落选人谈成的恋爱，里面有讲到女孩子的麻烦大小事以及恋爱观的差距。
1: 嗯。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女主角超会演的，我也很喜欢她，我好喜欢看她演戏，就我觉得好自然啊。但其实她里面在这一出戏里为什么那时候很红哦？她其实谈到了很多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状况，跟男女相处的一些问题哦。其实很多人在讲说现在很多是什么速食爱情，有没有，就是因为速度都很快嘛，但事实上呢，有时候其实感情真的是需要经营，需要培养，需要相处的哦。明文，你有想到什么你喜欢的电影或者是戏剧吗？因为明文感觉就是一个好学生，好像都不太看偶像剧。
4: 我可是女神降临
1: 哦，女神降临这就很好看耶。那你要讲一下女神降临演什么吗？
4: 我忘记 女主角的名字
1: 哦，没关系，就是那个女主角，她好像因为
4: 很丑，然后遭众人排斥，之后她化妆之后转学，
1: 就没想到在新的学校同时碰到两个超帅的帅哥都喜欢她，对不对？因为她做了一件事，所以为什么在新的学校跟旧的学校不一样？ 艾琳要跟我们讲一下嘛，他做了什么转变，所以他到新学校为什么可以马上吸引到两位帅哥那么喜欢他？
0: 因为他化了妆
1: 哦。哎，真的啊，其实同学不要笑，你知道吗？在韩国为什么他们化妆品卖得那么好？你知道吗？我之前不知道听过，是在韩国还是在日本，连去倒垃圾都要化妆的哦。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素颜根本没办法出门，好不好？就觉得好像不好看哈。但事实上，我们以前就是传统有一句话、啊、说那个人靠衣装嘛，对不对哈？有时候你会发现哈，好像看起来感觉没有说特别的漂亮，但有些人就一化妆，其实那只是因为没有装扮啦，没有装扮就好像丑小鸭嘛，对不对？但你可能做了不同的造型啊，哈，有时候你只是剪一个头发，或者是呢衣服换了一下，哎，可能给人家的感觉、印象、整体形象就大不同，哈，不一样了。君佑，你有看过什么？都没有。好，嘉诚应该也没有，我看他一直摇头。不过啊，我觉得哦，就谈到这个恋爱的部分啊，因为你们都很年轻，你们才国中生嘛。其实，在我们在国内啦，国中其实我们是不鼓励大家谈恋爱的哈。那其实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我知道我们是海外的听友哈，可能不太知道。其实目前在我们台湾啊哈，你如果是国中有谈恋爱，在学校被老师抓到哈，哎，老师可是会给你那个记点，然后记过哈。所以是不 OK 的。那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就我们也觉得说孩子在国中这个年纪可能呢还没那么的成熟，然后主要是因为我们你看我们国中升高中高职，虽然现在是12年国教，当然是需要考试的，我们以前是有联考嘛，那现在还是有啊，要考会考，然后高中直升大学也是要考学测嘛。不过呢，这是我们大人的想法，我们来问问年轻人，你们自己觉得几岁谈恋爱是比较适合的？
2: 在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后，你能养活自己，再去想办法找跟你程度相同的人，比如说大学之后吧，找到工作。
1: 嗯嗯，林木的想法好成熟哦，很好。啊，艾琳，你觉得呢？几岁谈恋爱比较好？
0: 大概20岁左右。
1: 20岁左右，嗯，也很好。小新呢？
3: 嗯，大概大学吧。等你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之后，再去找一个对象吧。
1: 嗯，那明文呢？男生会不会想法不一样？
4: 也是大学，因为考完高考他好像会考了。
1: 哦，君佑呢？你想几岁谈恋爱？还没想过。
5: 20几岁再谈吧。
1: 20几岁也是大部分大学的时候哈。好，嘉诚不想谈恋爱，一直摇头。
2: 谈恋爱有点
1: 没有，他还没有想到。没有，他还没想到那么远呐、啊、好，不过以前就我记得我们大学同学啊，就是男生啊，就会想说其实大概上大学之后谈恋爱大家都觉得还蛮 OK 嘛。但事实上呢，也有些男生说他不要太早谈恋爱，为什么？因为他很怕他去当兵的时候女朋友会兵变，然后他就会心碎。哈，对，嘉诚有听过吗？兵变？
2: 有啊，小时候。嗯。
1: 啊，你家人有碰
2: 过？没有，
1: 没有。
2: 当兵啊，那女儿都化妆了。
1: 对，男生当兵，因为以前当兵很久啦，现在当兵比较快嘛，不过又要恢复一年的兵役，然后以前男生去当兵要2年，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大概女生已经进入职场工作，当然可能机会也比较多啦，哈。不过呢，这个我觉得在恋爱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感情啊，不一定是真的是距离的关系，有时候其实可能也会有一些个性相处啊，这一些。你们自己觉得，以你们年轻人觉得，你们觉得谈恋爱什么对你们来讲最重要？就你会最注重什么？比如说颜值啊，像我们现在你知道，我觉得我上次听一个年轻人讲，他说台湾选举啊，他投票都是看颜值的。啊，我发现还不是只有一个年轻人，还蛮多年轻人那时候要选举的时候都是这样讲，我说我就是看哪一个最漂亮或哪一个最帅，我就投给他。我说哇，还有这种投票法哈，啊，也很另类哈，很不错。好，年轻人想法观不一样。那你们自己觉得呢？你会比较看重什么？
2: 气，
1: 钱哦，哇，嘉诚是看重经济哈、哦。好，那所以你就不能太早谈恋爱啊，因为。

0: 大家都是学生，哪有经济能力，对不对？哈哈。
1: 他有没有责任感或上进心，有一份愿意照顾我的那种责任？
0: 嗯嗯，哎，对，这很重要哦。

0: 诚信，
1: 诚信就是对你很诚实，互相信任哈。对，互相信任很重要。哎哎，你们有没有碰过？就是听说过之前，比如说你们的学长姐啊，或者是家里的哥哥姐姐他们谈恋爱，然后另外一半哈那个疯狂查情的那种，有吗？我之前哈就有碰过一个，就是说那是我们大学同学，他是男生，然后呢那个他的女朋友超级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男朋友是那个风云人物嘛，运动很厉害，所以呢只要我们比如说去同学聚餐，还有你看人家打球，球赛比完了他们一定教练会怎样，整个球队一起去吃饭嘛，对不对？那球队去吃饭不会带女朋友，因为是可能教练是请球队的人，怎么会叫你带女朋友？对，可是女朋友就会一直 call 他，哎，你们吃完了没？你们今天要去？你们在哪里？怎样怎样哈？然后呢，这个男生就怎样，就会被他队友嘲笑，就说意思就说你女朋友真的很黏哈，这样子哈。所以到后来两个人好像也就会因为这样会有造成一些争吵。所以我觉得刚才明文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信任啊，很多时候这个关系是真的需要信任。君佑呢，你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什么很重要？
2: 嗯，不知道哎，
1: 还没想过。对，好，那艾琳呢？
3: 可能聊得来吧，然后又加上长得顺眼。
1: 哦，对对对，长得顺眼这是真的很重要。之前我听我同学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你总不能哈找一个人哈，然后呢你早上起来看到他会被吓到的那种，
4: 长得好看的吃得下。
1: 哦，没有，其实我觉得哈好不好看是每个人自己的认定嘛，因为青菜萝卜各有喜欢的，有些我们可能觉得哎他看起来又不怎么样，可是别人就觉得他很帅啊，对不对哈？
4: 应该是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1: 对对对。那为什么我刚刚说那个不要被吓到哈？你知道在之前疫情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要戴口罩？我就看到一个那一个新闻啊，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哈。他就是呢在日本哈，这个新闻是在日本哈，他说呢因为疫情解封离婚，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他在疫情期间哈认识，就是这个女生是一个舞蹈老师，所以当然身材很好嘛，长得也蛮漂亮，然后在疫情期间呢就去相亲认识了她的老公，那她的老公是个医生，所以收入怎样，刚刚江晨说经济很重要啦，对，人家她的收入很好。那结果呢后来呢为什么结婚之后不久呢解封了之后就要离婚了？因为呢
3: 美女从女帅哥变丑，
1: 对，
4: 是不是脱下口罩？
1: 嘉诚讲到重点，对，他说他早上起来看到他老公脱掉口罩，原来怎么跟他想，对，他觉得太丑了哈，他觉得戴了口罩，
3: 拜金人就不会理的。
1: 对，所以有时候哈，这个想象哈，为什么人家说这个距离会产生美感哈？有时候呢，没有了距离哈，这个也是会让人哈，有时候会有点讶异哈。但事实上，其实像你看，刚我们同学分享的哈，有时候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啦，也不是只有颜值可以决定一切，对不对？你自己看得顺眼就好啦，对不对？那但是重点是因为像我刚刚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相处需要一辈子的嘛。那你如果都没有两个人都没话讲，你也不可能在一起生活多痛苦，对不对啊？所以其实这也是很重要考虑的一个原因。那我想要问一下各位同学，如果将来比如说你们都大学毕业了，然后呢你交了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可是他跟你没有住在同一个县市，你会开心吗？还是你会觉得说这种远距离恋爱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3: 异地恋
1: 啊，异地恋，对，你觉得嘉诚，你觉得有可行吗？还是不可行？还是你觉得很容易因为两个人距离太远就分手？
3: 不知道，
1: 不知道。林默呢？
4: 看彼此的诚信度吧。如果你相信他，你相信他不会出轨，那就尽量不要去怀疑他啦。如果想见到他，就是会花各种方法去见到他，搭捷运、搭公车、搭客运。
3: 飞机
4: 、
1: 啊、那明文呢，你觉得如果今天你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你女朋友也大学毕业，然后两个都在工作，可是你们在不同的城市，比如一个在台北一个

0: 在高雄，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高铁很方便，但你就没有办法每天见面啊。
1: 那视讯。
0: 哦，视讯，哎，这个不错哦。
2: 老师不能直接去找他。
0: 你可以直接去找他，可是你每天，哦，可能比如说你在台北上班，他在高雄上班啊，
2: 那就说就辞职。
3: 通勤的费用也不便宜吧？
0: 对，我之前有碰过一个女生，我觉得我好佩服她。那是我坐火车的时候碰到一个妹妹，然后这个小女生她是社工师，她很有爱心，然后她也是在北部工作，然后她天就是要坐到中部去。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每个礼拜都这样去，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每个礼拜这样去，我以为他住中部，他说不是，因为他男朋友住中部，然后他在台北工作，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呢就去中部，然后去找他男朋友。对，然后我也觉得说哇，这个女生就过来了，对，而且呢，哎，但是她用她的这个方式在维系他们的这个爱情，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啦，就每个人，不过因为相对的，我也感觉可能是她比较爱她男朋友比较多，不然为什么不是你下去一个礼拜，然后叫男朋友上来一个礼拜，对不对？
3: 互相啦，
0: 互相哈，
2: 我是两个都在上班
0: 呢，两个都在上班，
2: 一个没上班的可以直接去找呢。
0: 对，你说没上班的来找上班的，对不对？对，因为上班你就每天都要上班啊。啊，可是没上班的，如果他说他在念书什么，人家也是每天要上课，怎么办？
2: 哎，什么事都没有，
0: 什么事都没有，
4: 是互相吧？你有空，
3: 你有空你来找我，我有空我来找你。
0: 哦，对，这个也是很好。那最后我要问一下，你们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就是交男女朋友的话，你们自己觉得什么样的那个状况是会让你们最受不了，会想要跟他分手的？出轨啊，对，这个我也受不了啊！长太丑，长太丑，你还找他当女朋友吗？嗯、对不对？对呀、啊。
2: 所以他整容啊？
0: 哦，整容你可以接受吗？
2: 所以发现他整
0: 容不要，
2: 对，
0: 不要。嘉诚，你也是喜欢自然美，对不对？
2: 你应该先把他的脸擦一下，看他是不是化妆。
0: 可是他如果像那个女生这样，零化妆的很漂亮啊。明文呢？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会，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会觉得嗯，我可能就没办法继续跟他那个谈恋爱下去？来，林墨，
4: 嗯，不上进，情绪控管有问题，花我的钱。
0: 哦，对，
2: 游手好闲。
0: 对，哎，这就是我们那个现在常常讲的渣男的定义，好像哦，对。哦，还有，好，
2: 帅到掉渣的男人，
0: 帅到掉渣的男人，你应该不会想哦。渣男不是帅到掉渣好吗？那巧心呢？
4: 嗯，
0: 对呀、啊，可以直接讲啊，我有听到了。你说像爸爸那样哈、哦，哎，其实有时候会哎，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像我以前啊哈。我有朋友，他就是因为他爸爸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男生，又负责任，又长得帅，然后又会赚钱，然后又对我们都超好，就对女儿的同学都很照顾。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我们同学哈都会觉得说，我们以后要找男朋友要找像我们这个同学的爸爸一样的这样的男朋友哈。所以这的确也会是一个，但是呢，碰到什么样状况，你们会觉得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或者这种人，还是如果你的好朋友、你的闺蜜找碰到他的另一半是这样，你会劝他说你赶快跟他分手？艾琳有吗？
2: 他是傻逼，
3: 吃软饭吗？
0: 吃软饭哈，哦，对，这个也是。啊，巧心也是啊。
4: 嗯，灌输自己的想法给我，然后一生气就横蛮，横蛮不讲理，然后摔东西，以及软饭男。
0: 对，哎，其实那种就是恐怖情人是真的还，就是情绪控管有问题啊，这一些真的也是还是要很注意。那明文跟君佑呢？
2: 我找精神病人。
0: 君佑什么样的女生你最害怕？
1: 就只会花钱的。
0: 哦，有，拜金女，
1: 买东西的那种。
2: 母老虎。
0: 哦，母老虎你也很害怕。那明文有吗？
2: 说明他是精神，他是病
1: 理。太过监视自己。
0: 监视自己哦，就是不信任你，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会一直那个狂抠，然后无时无刻知道你在哪里的那一种。
2: 叫做关心。
0: 哦，那叫做关心，没有，可是这已经是过度关心了吧？这样子哦，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压力。

0: 宜哈。但是当然啦哈，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旁人是比较没有办法有意见，为什么？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可能他就是很喜欢哈。可是呢，最后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看到你的好朋友他陷入一个，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他的这个对方那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就是你刚刚所讲的那个哈很不 OK 的人，那你会怎么样劝他离开？还是你都不理他？
1: 祝他好运
0: 啊、哦！你祝他好运，所以你就不理他的意思吗？啊、哦，安明文刚刚说什么？
2: 直接劝他分手。
0: 哦，直接劝他分手啊？对啊，那你要怎么跟你的好朋友讲？说你觉得你还还是不要跟他在一起的好，对不对？林默呢？
1: 会先搜集一些关于他男朋友做那些事情的证据，然后再慢慢的跟他讲。但如果那个男的找过来的话，我可能要先报警。
0: 哦，对，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个也是很重要。君佑，如果是你呢，你要怎么劝你的好朋友？
3: 嗯，就直接说分手了。
0: 哦，叫他赶快分手。那你会帮他介绍一个新的吗？
3: 嗯，不会。
0: 不会哦，先劝他脱离苦海比较重要，对不对？啊，艾琳呢？如果是你，
4: 也是一样，直接劝他分手。
0: 直接劝他分手。可是如果你的闺蜜爱得很深，她说我没办法离开她怎么办？
5: 把她打一顿。
1: 你不给我了。
0: 那这样太暴力了。那巧心呢？
6: 嗯，其实我有碰过这种事情好几次，然后先理性的跟她分析，如果没有用的话，祝她好运吧。
0: 哦，
1: 爱到深处，
5: 打开吧，
0: 那
1: 爱到深处无人愿。
0: 哦，那你之前你有成功的劝你的好朋友离开吗？还是没有？
6: 有一次，但后来没多久，后面发现是两个自己在那边吵架，结果我劝一劝之后又复合了。
0: 哇，
6: 这是个没有用的东西。
0: 所以你会不会反而这样子？当你知道他们复合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
6: 有啊，当然非常非常复杂，我很生气。
0: 你很生气哈、哦，我想说，早知道我不要来当这个坏人，对不对？但后来他们其实两个有幸福吗？也没。
6: 嗯，吵过那次架之后，就很少再吵了。两个都有意识到自己错误，可是我听我那个朋友讲到凌晨两点多，所以我非常的不开心。
0: 哇，那你真的是他的好朋友哈、哦！当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然后呢，就还好有你愿意听他讲话倾诉啦。不过至少就是如果他们两个人知道然后还可以回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哈。当然恋爱然后之后进入婚姻嘛哈，是我们很多人觉得说一个圆满人生的一个梦想啦。但事实上呢，其实在现在社会哦，很多时候女生也都很独立自主，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我其实我可以哈，我希望我的不管是恋爱或是婚姻，是两个人至少可以过得比一个人好嘛哈。如果说今天碰到我们刚刚谈到那些不太 OK 的另一半的对象的时候，哎，其实有时候呢，可能会不如卖谁塞啊，就是早知道不要认识好了哈，对不对哈？还是自己一个人哈。但是当然，两个人走的路一定会比一个人来得远嘛，对不对？因为至少哈，哎，如果有人可以扶持你，可以鼓励你哈，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
5: 生病也有人可以送去医
0: 院哦，生病有人可以来照顾你，这个也很重要。哦，对，孤独死哈，对，嘉诚有讲到，其实现在在日本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哈高龄社会。对，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谈恋爱，有没有结婚，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至少要有好朋友，对不对？好，如果你有另一半，那是好，尤其又是跟你好那个可以很聊得来，可以照顾你陪伴你的，当然是很棒。但如果没有，至少要让自己有好朋友，对不对？哈，那你们好朋友也可以彼此互相照顾，好，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啦，如果你看像我们今天这么多同学在一起，就成为彼此的好朋友，对不对？虽然有时候有些朋友可以一辈子，有些可能只是陪你过某一些季节，对不对？走过一段，但是呢，我们也都要感谢这一些愿意陪伴我们一起走一段路的人啊。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各位同学，前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绮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好，我们今天呢现场来了非常多的人，而且都是年轻人哦。今天真的是在我们的录音间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啊。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啦哈，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前阵子的时候有访问过这个新北市林口高中的陈立业陈老师啊，来谈一谈呢他们学校呢所推动的一个很。这个一个模组课程哦，叫做爱情的模样啊。在这个爱情的模样的课程呢，有包括了、跨领域的啊，就是国文课还有家政课，然后还利用家政课呢调了一杯饮料啊。这杯饮料不是拿来义卖的啦哦，这个饮料呢是很特别的饮料，就是爱情特调饮哦，就是谈谈爱情，有关于爱情这样的一个特调的饮料。哎，对，因为我们这个课呢叫做爱情的模样，所以那个课呢，各位还记不记得是国文课跟家政课的一个跨领域的合作，然后他们融入了性教育，或者叫做这个叫做情感关系与性教育，然后也融入了 AI、也融入了那个科技这样的一个课程哦。我们请陈立业陈老师在前阵子来我们电台上面呢谈到这样的他们学校一个推动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课程哦。好，这个其实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回响哦，因为其实有蛮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哇，好特别哦，能够在学校里头教爱情哎，这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事，怎么学校会教学生爱情这件事情哦，教感情这件事情？大部分的学校可能都是在教国语啊、数学啊，那这学校能够注重到孩子们的情感世界，还有呢，有关于爱情、有关于性的一些需要知道的东西，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很有趣呢，而且觉得很需要哦，然后也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课程。好，那我们今天呢，现场就来。就邀请到了学生，就是真正上过这几门课啊，这几堂课啊，因为那是一个一系列的课程的学生呢，我们总共呢邀请了四位了哈，然后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录音间的有两位这个同学哈，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陈老师。好，我们就先请了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Hello， 我是立业老师。
0: 好，立业老师好。
2: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小坚。
0: 哦，小坚。
3: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悠悠。
0: 好，悠悠哈。好，我们这边呢有一位林口高中的小坚同学，他是高中三年级的，是男生哈。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位也是同班同学啊，是悠悠，她是女生。然后刚好我们的陈立业陈老师，然后我们在这个现场哦。好，那今天就很高兴哦。那我首先就要问，爱情特调饮对不对？我记得我那时候跟陈立业老师在访问的时候啊，好像有提到说，因为家政老师上了一门课叫做完整的爱情，包括三个元素，然后好像从这个地方开始去调那个三元素的特调饮，对不对？
1: 对，结合国文文本
0: 哦，结合国文文本，
1: 就是那晚的月光，
0: 那晚的月光，好像听说
1: 是校园恐怖爱情，
0: 校园对对对，
1: 未婚

0: 怀孕。
1: 对，我还记得陈老师说这是个恐怖片啊，不是一个浪漫文艺片，
0: 对，
1: 也不是什么写实片，我记得它就算恐怖片这样，这当然是一个
0: 写实啊，很
1: 写实啦，写实片啊。好，所以结合国文课，然后还有家政课所上的这个爱情的完整爱情三元素。诶，那我就要问这个两位同学，爱情的三元素是哪三元素？
2: 是激情、亲密跟责任。
1: 哦，激情、亲密跟责任。哦，好，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来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释一下。
3: 就是我觉得在每一段爱情里面都会有不一样的过程。那像是责任可能就是不一定是男女之间，就是情侣之间的对互相的一种责任感。那亲密就是像我们大家情侣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有的一些互动。那激情就是大家可能在
1: 性的吸引力方面， 对不对？
3: 对。
1: 我替你回答了，因为这个有时候不好启齿呢。好，也就是三个元素跟爱情有关的是激情，也就是比较是属于性的吸引力这一块，因为我们普通的朋友大概通常不会有这一块了，如果只有心心相系的人可能这一块才会比较明显嘛。那如果我们只是普通朋友，那就是普通朋友，这是一个重要的分辨点，分辨的点。然后另外是亲密，是日常的相处，心里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部分，对不对？另外就是责任承诺。好，那个悠悠针对那个小尖的回答，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都很重要，所以就是不能只单方面看两个或是只有一个。
1: 不能只单方面看两个，三个都要，
2: 对，
1: 才是所谓的完整爱情。
2: 对，
1: 哦，了解。哎，上的不错哎，丽叶老师，你们这两个学生，我这样问他们都回答得出来，
0: 很棒。
1: 哎，蛮好的，表示你们有所学习哦，知道整个完整的爱情叫三个元素具足哈、哦。那只有其中一个，比如说如果有其中哪一个，你觉得这个就应该不算爱情了？
2: 我觉得是激情哎，就是像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一夜情嘛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的速食爱情的感觉，就是用完就没了。这只是一瞬间的，
1: 这是一种速食的一种情感，哈，
2: 对，
1: 比如说像很多的一夜情，这个不是爱情哦，用完就没了，
2: 对，
1: 无法长长久久，所以这个不行，哦，好，那小尖呢？你觉得比如说缺乏什么，缺乏什么，它不算爱情，为什么呢？
3: 我觉得是亲密，就是如果说我们两个只是日常生活中你浓我浓，可能。就是对互相做一些会让对方有好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责任，没有承诺，没有办法去给对方一种安全感的话，我觉得那不算是一种爱情，就只是个表面上的而已。
1: 哦，只是表面上，那就是要责任跟承诺才是爱情齁。
3: 对。
1: 欸，我觉得这蛮好的欸，齁，就是责任欸，很有责任感的男生哦，这个不错哦。好，责任哦啊，然后你提到只有激情，只有那个亲密也是不行的哦。你提到特别像责任，那听到如果像你提到像这个我只有激情这部分的话，就是没有办法长久，就是用完了就没了，这个不能算爱情哦。好啊，那谢谢两位同学所提供的观点哦。那我就想再问各位了哦，就是你们上。丽叶老师的这个还有另外家政老师这个课哦，你们还记得包括哪几个部分吗？
3: 像是他有爱情的调饮嘛，刚刚有讲到，那还有就是家政课先上到了三元素，那还有我们有利用 AI 制作，就是像我们利用古诗词，然后有包含一些爱情的字句，然后去把它变成利用 AI 去把它变成图片这样子。
1: OK， 好，有这个爱情三元素的调味，然后还有那个 AI 的这个部分哦。
3: 对，
1: 好，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你觉得最有趣的是哪一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的、最好玩的？
3: 我觉得还是爱情的那个调饮。
1: 哦，怎么说呢？
3: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有把它实际做出来，我们是有小组分工，那我们也有实际去采买，说我们认为爱情的模样 它代表的可能会是什么内容物、

0: 饮料或是什么内馅嘛，对，就像是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这样子。嗯，
1: 哦，好，那你们这组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调饮呢？
0: 嗯，我们的基底是选用莓果起泡饮，然后我们又加了就是蓝莓，那个水果蓝莓，然后上面也有用那个鲜奶油，对。
1: 哦，所以你有蓝莓鲜奶油，然后有一个叫做基底是蓝什么莓果，
0: 对，莓果气泡饮，
1: 所以里面有莓果气泡，然后有蓝莓，有鲜奶油，
0: 对。
1: 哎，这个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0: 嗯，
1: 为什么要选这些？
0: 我们觉得气泡饮就是它代表的可能是激情吧，
1: 嗯，
0: 就是它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气泡嘛，
1: 嗯，
0: 对。然后像蓝莓，它可能代表的是责任，就是每一颗果实这样子，
1: 嗯，
0: 就是我对你的一次承诺，就像一颗果实一样，它是饱满的。
1: 哦，
0: 那我觉得鲜奶油它代表的是亲密，
1: 嗯，
0: 因为鲜奶油它毕竟它是有点浓稠的，所以我觉得在亲密这方面是有点你浓我浓这样子。
1: 哦 ，OK， 所以哎，还有蛮有创意的耶，所以鲜奶油就是一种亲密的浓情蜜意，对不
0: 对？
1: 我们想象一下那个鲜奶油。哇，吃到嘴巴里真的还蛮绵密的，哦，是确实有那个很亲密的感觉，而且甜甜的耶。好，那诶，你刚刚提到那个 blueberry 是蓝莓嘛，是一种承诺，你觉得它是一颗果实就是一颗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
0: 嗯，就是我觉得单一个承诺是没办法去完整一整段爱情的，可能就是像是每天我对你说可能我喜欢你这样子，
1: 嗯，
0: 那我觉得像这个这就是一颗果实，
1: 嗯，
0: 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就是可能我在对方可能在职场在学校不顺利的时候，那我们互相为对方加油打气，那这样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持还有承诺。
1: 哦，欸，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也蛮好的，就是嗯，讲一次我喜欢你或我爱你，那并不在我们想象中，他会觉得好像比较是属于这种亲密的浓情蜜意的表达，诶，但是这个小坚觉得说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承诺，我对你的支持，我对你的这个承诺说诶，我爱你啊，对不对？是这样，
0: 对，
1: 所以很饱满的感觉，所以好多，所以不是那个 blueberry 就是一大串一大串的嘛，哦，好，那所以各位同学未来有这个亲密爱人的时候，有交往对象的时候，可以想象那个结实累累的 blueberry 哈，那每一颗就代表都是代表我对对方的承诺哈，然后也是我对对方的一个爱情的表现哦。哎，那莓果特调饮，莓果那个气泡饮就是很刺激的感觉哈。好，那你那个成分比例，你是怎么去调制这个成分比例的？
0: 嗯，我觉得莓果我们的莓果气泡饮大概就是30%，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蓝莓也是30%，哎，蓝莓是40%，
1: 嗯，
0: 然后鲜奶油是30%，
1: 嗯，
0: 就是我们经过小组的讨论之后，我们觉得承诺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对，就是给互相一种安全感这样子。
1: 哦，所以你弄了40%，其他都30%30%哈，好，这样子爱情才能长久嘛，哈，不然就是好像就是灵光乍现一下就没了，欸，好，欸，你觉得你们调出来的 好不好喝吗？莓果气泡加 blueberry 加鲜奶油，你没有真的去喝它吗？
0: 有，没有真的去
1: 喝
0: 它。
1: 好不好
0: 喝？嗯，我觉得还不错，
1: 还不错，
0: 就是，有那种恋爱的酸甜的感觉。
1: 哦，恋爱，因为鲜奶油是甜的，
0: 对，
1: 然后那个莓果跟那个 blueberry 都是酸的，
0: 对，
1: 哦，哇，听起来很好喝，我开始流口水了呢。你们可以以后可以开一个那个continue 的后续的开一个那个手摇饮店啦，就是爱情这杯是这个小坚这组调制的哈，然后呢120块，然后这个
2: 应该卖翻。
1: 你们的
2: 很棒，
1: 对，不是有时候会有圆游会吗？哈，就是圆游会的时候就是可以来募款呐，哈，因为你刚讲完的时候，我觉得说我好想喝喝看哦，这是什么感觉哈，但是真的有喝过，很喜欢吗？
0: 嗯，还不错，就是除了在我们结尾有喝到的那种感觉之外，我们也就是除了在小组分工，然后我们也促进了朋友之间友谊，就是除了去采买去制作这样子。
1: 嗯，哦，好，欸，很棒，欸，很棒，欸，

0: 好，这是你觉得它有商业贩售的价值吗？开玩笑，可能那比例要稍微调一下，如果要卖出去很
1: 应该会蛮贵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问另外一个同学哈，就是悠悠，在整个这样的
1: 爱情
0: 的模样的，从国文课到爱情特调营，到 AI 在古诗词哦，古诗词的那个 AI 的制作，然后还有那个伍心德的撰写哦，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呢哈，你觉得最印象最深刻最有趣的是什么哈？好，我们在这边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暂停一下哈，我们先进音乐，等一下我们再请我们的悠悠同学来分享他认为最有趣的部分，然后还有他的收获哈。好，那我们先暂时停到这边啊，那等一下我们先进段音乐啊，回来再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现场有三位来宾因为我们今天是上一次有一次节目的延续哦，就是大概在好几个礼拜以前吧哈，我们邀请了林口高中的陈立野老师来谈一谈他们学校的一个得奖的教案，叫做爱情的模样。爱情的模样呢跨领域哦，包括了国文课啊，里面有一个文章呢是有关于校园的一个爱情写实恐怖故事啊，开玩笑的，就是小情侣怀孕了，然后呢，另外就是家政课谈到了爱情的三元素，然后呢，就是把它制作成一个跨领域以及跨科的，包括性教育的融入啊，还有 AI 融入的一个得奖的一个教案。那我们今天呢，现场就来了两位哦，高三的林口高中的高三同学，然后他们实际有上这个课哦，那我们请他谈一谈这个课他们的收获跟感想。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是邀请悠悠同学哈，来谈一谈你觉得在这个课程的过程的学习当中呢，你觉得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最有趣，然后你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这个课程，我们就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爱情的调饮，然后我们调的是珍珠奶茶，黑糖珍珠奶茶。
0: 好，黑糖珍珠奶茶，
1: 对，然后就是在珍珠呢，在我们这里，因为它很 Q 弹，然后富有弹性嘛，然后我就觉得它就像是就是互相包容，就是有韧性和柔软，可以包容彼此这样。
0: OK， 所以黑糖珍珠奶茶，所以里面有 Q 弹的珍珠，代表包容。好。还有吗？
1: 还有就是黑糖，因为其实一整杯饮料里面黑糖就是支撑整个里面的甜嘛，
0: 对，
1: 所以就是像是我们不是会面临一些感情的挫折或是争吵，这种酸涩的时刻，就是黑糖就是可以给我们慰藉这样。
0: 哦，所以黑糖的作用在爱情里头，你觉得它支撑整个爱情的甜味，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特别是作用在争吵的时候，
1: 对，
0: 它具有好的效果的，不是吵得更凶，
1: 不是
0: 或是让你吵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可以让感情回复它的甜蜜。
1: 对对，
0: 好，黑糖 OK， Q 弹的珍珠互相包容，然后黑糖呢是它的基底哦，是有点甜甜的，这样的还蛮暖的味道，因为黑糖的甜味是有点暖暖的哦。哦，还有呢，
1: 然后接下来就是牛奶，因为牛奶可以给人带来营养，所以就像是爱情要给彼此力量跟支援，就是要互相支援彼此这样子。
0: 哦，好，所以你觉得牛奶就是爱情带来的养分是什么？力量。
1: 对，就是给彼此的力量跟支援彼此这样。
0: 怎么说呢，为什么你会觉得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哦，就是相爱的两个人可能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彼此很好的伴侣哦。那你怎么想，为什么你会觉得爱情里面的养分是其中一个部分是力量呢？
1: 就是像是有时候就可能一方会比较不开心啊，或是遇到不顺心的事，那如果可能跟另外一方抱怨的话，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支持，就说你很棒啊，不用多想这样。然后就会感到心暖暖的。
0: 哦，了解了解。哦，确实是营养就是那个力量跟刚刚讲的支持嘛。
1: 对，
0: 好，所以三个东西 Q 弹的珍珠奶茶，黑糖是一个基底，然后呢是甜甜的，然后特别是在争执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爱情恢复它的甜味啊，
1: 对，
0: 还存在的那个甜味啦。然后牛奶的话是一个养分哦。好，这就是你们所有的材料。
1: 还有一个红茶，就是因为红茶它会随着时间沉淀变得比较深嘛，
0: 对，
1: 就像是我们爱情需要一些时间经历才可以让感情变得比较深厚一点，就是比较不像是速食恋爱一下下而已。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深度哇，你们很会选食材哦哇好强哦
2: 因为他们后面还要写作文
0: 哦

0: 然后把那个食材的意义把它写出来。哇，这老师好严啊，
1: 有上台要表达
0: 还要表达，哇，那是全方位啊。又要做饮料，然后饮料代表意思还要想清楚，然后还要写出来，要深刻的去思考爱情，然后食材的意义，然后最后还要讲出来。
1: 对，
0: 老师你在虐待他们吗？
1: 没有，他们说上课的过程是很轻松的。对，
0: 哦，
1: 畅所欲言，
0: 他也畅所欲言。
1: 对， 对，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主题，是不是感觉到高中生会很有兴趣吗？
2: 对，非常有兴趣。
0: 哦，就跟其他的科比较起来呢，
2: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乏味，然后又可以自己动手做，哦，然后又可以，因为现在高中生也比较是属于青春期，就是也蛮多人在恋爱的，这样，嗯，就可以刚好比较认识爱情这个东西。
0: 哦，所以真的是很需要，对不对？
2: 对。
0: 哦，所以哎，蛮棒的，也有很棒的食材哦，然后也是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训练，然后好，那特别是我。红茶这一块我觉得只是非常有创意的，让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1: 说到我们老人家，
0: 老人家的对心坎里
1: 听他们两个讲，
0: 那是年轻人讲出来很成熟的话呢。
1: 对。
0: 好，这是黑糖珍珠奶茶的部分。好，那哎，针对你们所调的这个饮料，你还有没有要介绍的？
2: 没有了。
0: 好好，那你们有你们实际有去喝吗？
2: 有，很好喝。
0: 很好喝哦。
2: 对，
0: 哇，我都觉得这样，这两个都很好喝。哎，
1: 都因为每一杯都很好喝，
0: 每一杯都很好喝，哦，
1: 他们那个真的做得很棒
0: 哦。下次真的可以在原油会的时候，你们就真的把它调出来然后卖，然后这样卖贵一点。
1: 这一杯可能要200吧。爱情无价。
0: 对呀，啊，好，对呀，你还可以弄一个手作坊，然后说我们来调一下爱情。比如说，你刚刚是30的莓果，40的 blueberry， 然后30%鲜奶油。那我们假设今天把什么东西变得很多，比如说气泡饮变得特多的时候，你就觉得根本喝不下去。好，我只是在自己在想象。那好，那你觉得这个收获呢？你上完这整个课程之后，那悠悠你觉得给你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因为就是其实一开始对于爱情就是其实蛮懵懂的吧，就是也不知道它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可能就是因为可能就像看韩剧啊，看一些爱情剧，就是看得比较片面，但是上完这个之后就可以知道，原来爱情是要三个东西组成才是完美的，才是完整的，这样。
0: 哦，认识到真实的爱情要有不是那种心痒痒的感觉而已哈，
2: 对，
0: 还有很多的，然后你有特别的这个机会去思考各个部分它所代表的意思，然后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哈。好，好，那个小尖对不对哈？那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也是在因为也是高中时期嘛，所以我觉得在爱情这方面也是。跟刚刚悠悠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比较无知，没有像大人一样可能有比较多次的感情经验，我们可能是在暧昧，可能是刚交往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去理解说爱情它到底是需要什么才能去丰富这段情感，去让这段情感变得更持久更好。
0: 好，欸，让他们有机会，好像这个课程让学生有一个机会去更加的深入这个思考这个有关于爱情这件事哈，因为反正也蛮多，好像蛮多高中生在谈感情的，对不对？刚刚有提到，其实相信身旁应该也是有一些学长姐或者是同学，有这个谈感情的经验，那能够有这样一堂课，我觉得高中生很有帮助哦。那其实在高中生在谈感情的时候，哎，我也想要问各位这个看法哦，就是你们觉得呢因为现在高中生谈感情的应该蛮多哈，那哎，你们觉得在班上大概有20%的人有在谈恋爱？
3: 大概30%到40%吧。
0: 哦，30%到40%，是真实的恋爱还是网恋？只是网恋而已的，有吗？
3: 网恋比较没有遇过，大部分都是真实，然后就是可能不管是班内或是可能跨班这样子，但就是大概都是同龄或是差一岁这样子而已。
0: 哦，这同才是班队比较多呢，还是跨班的比较多？
3: 跨班的比较多。
0: 哦，跨班的是学长姐学弟妹这样子，
3: 通常是
0: 同
3: 年
0: 同个

0: 同个年级的，然后是跨班的，
1: 对，
0: 哦，30到40哦，你觉得这个数据，那个，你们觉得这样 会太多，还是太少，还是？
1: 我觉得不会，就是正常高中生会有的小情小爱。
0: 哦，嗯 oh, ，OK， 所、so, 以哦，高中生会有的小情小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
0: 我们这种老年人就会想说，什么是小情小爱？
1: 就是
0: 国家的大爱这种。
1: 就是可能例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是喜欢对方的长相啊，喜欢对方的个性，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举动这样子
0: 啊，
3: 那就沦陷了。
0: 哦，对方小小的举动就沦陷了。
1: 我也不知道、欸。
0: 哦，
1: 对我。哦我没有，我比较没有那方面的经验啦。对，就是去看别人，去听，去耳闻别人在谈恋爱的一些事情。
0: 哦，哦，哦，你的意思是说暗恋吗？是说看着喜欢这女生，喜欢这个男生，觉得哇，我好喜欢他，是指暗恋还是实际交往？
1: 实际交往，然后看他们两个之间、哦、可能下课或是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互动。
0: 哦，了解。那么通常谈恋爱的时间会维持多久？半年一年
4: 看过很多的、欸、就有的几个月就没有了，也有看过换很快的，就是一下子可能今天还在这一个，然后可能下个月就换了一个。
0: 哦，
4: 那也有很久的、嗯、就是好几年，可能高中3年了之类的、
0: 哦、这样子。有那种换很快的，但是他们如何确定他们，你们让换很快的一个月下个月就换人了，那你们如何确定他们是在交往？
4: 他们都会在社群媒体就是有放闪，这样、
0: 哦、
4: 可能会po出对方的照片啊之类的。
0: 哦，
3: 官宣的意思。
0: 哦，官宣，
3: 官宣
0: 是跟对方的牵手照，还是只是po出对方的个人照，或者什么男友视角女友视角
1: 的？对，通常会是这些，或者是可能就是有时候、啊、不同班的嘛，就是平常可能也不会什么有什么交集，但是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为什么这个人的社群媒体上面突然出现了比较我们不会去接触到的人、
0: 哦、
1: 对，然后就会可能开始有点八卦这样子。
0: 哦，就是他为什么贴出来，然后他自己会说吗？我交往中，又不知道状态吗？交往中会这样写
4: 比较少、欸、但是很多会放精神、哦、就可能精神设一个爱心这样。
0: 哦 OK， 这个就是还真的有蛮有小情小爱的感觉、哦、就是一个心动而已，然后一个短暂的喜欢一下这样子。对、哦、好，那所以从一个月到3年不等啦，那平均大概
1: 就是可能7-8个月吧，
0: 7-8个月啊、哦，
1: 就是扣除极端值，那些就是比较少数，
3: 样本直接抽掉，
0: 对，平均7-8个月这样子。那这你们高中生交往的时候，你觉得那些他们会注意什么吗？我意思说，都感觉到自己好像还很年轻，会不会比较谨慎一点？然后比如说最好避免太多的肢体接触啊，然后也要避免性的这个试探啊，然后还是觉得这些都比较没关系。
4: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看下来、嗯、他们好像都比较开放一点嘛、嗯、但是感觉他们比较注重就是仪式感、
0: 嗯、
4: 就是像是一些节日要送花啊，然后或是生日的时候，或是就是可能出去玩就会带些小东西送给对方。
0: 哦，仪式感，就觉得我们两个是专属的情感的，还有一些重要的 moment 一定要有点表示这样子。
4: 对
0: 啊、哦，所以重视那个仪式感，但是感觉还是会有点开放，那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是感觉他们现在比较算是没有避讳嘛，就是比较不怕在公众场合就是显示说、哦、我有一个男女朋友这样。
0: 哦，他们会牵手？
4: 会
0: 哦，在校园里头牵手。
4: 对
0: 哦，就是比较公开一点，然后是但是注重仪式感哈。
4: 对，
0: 那你觉得呢？高中生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就是高中生你们不是你们在交往的时候会特别注意什么吗？就是会不会然后爸妈管管很严哦，或者就是要最好能够偷偷摸摸，类似这样子，就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觉得偷偷摸摸应该是不用，就是爸妈他们应该都还是、嗯、他们毕竟也是有一段情感过，
0: 嗯，
1: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去慢慢的理解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觉得在平常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注重

0: 因为毕竟还是高中，所以还有人生下一个阶段，他们也比较不会说太比较少会太琢磨于情感，就是还是要顾课业顾生活
1: 哦，所以还有课业跟生活这一块哈。好，哎，这也是这个时期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嘛，就是你接下来要考大学啊，这个哈，课业还是很生活中很重的一部分哦。特别我想你们学校应该是课业很重的哦，你有各种学习，包括像这样的一个课外学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啦。哦，虽然说是很有趣的，可是它也是一个功课哈。好，那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哦，就是。哎，这样的一个爱情哦，比如说不论是交往，还是说对爱情的思考哦，你觉得不同的性倾向的学生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或不一样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一个情形？
2: 其实我觉得不会耶，
1: 嗯，
2: 因为就是爱不分性别嘛，
1: 嗯，
2: 其实就是心之所向就是即是爱。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是灵魂的契合，所以这些就是跟大一样。大家都是，嗯，就是只是爱而已。
1: OK， 所以这些爱也就是包括像亲密，包括像激情，包括像承诺，也都是很重要的考量哈。然后爱情的感觉，不会说因为说不同的性倾向而有个很明显的调整了哈。
2: 对，
1: 好，那你觉得呢？
0: 就是。我曾经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有一种性向叫做心之所向，对，就是我觉得就算是同性，就算是双性恋或是异性恋好了，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感情，对，就是就算是同性恋，他们也会更注重自己的情感，他们不会去随便的对待对方，对，
1: 还是需要这个很重要的在常常一些自我这种责任感啊，自我控制啦，啊，然后一个考虑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啊，这都是很重要的感受，也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啊。好，那这个哇，时间也是蛮快的哦，已经过了三十几分钟了哈，那我们的这个访谈啊，那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话要说？
0: 我觉得感情就是可以去，也不是说多尝试，你可以多去去跟别人交际，
1: 嗯，
0: 对，就是你也不要说乱跟别人暧昧啊怎样的，嗯，那可能其实会有点对不太好，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处理一段感情的话，你应该要是有责任感，是专一的，
1: 嗯，
0: 对，不能脚踏多条船。对，
1: 哦，哇，我觉得这很棒哎，就是爱情其实专一性其实是很重要的方向啦，哦，那当我们有时候会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但是我们还是要挑一下对不对，哦，
0: 对，
1: 哦，不能说通通都暧昧，你是指这个意思对不对，哦，
0: 对，
1: 还是要比较 serious 一点。哎，我觉得这好棒哦，那第一老师你教育很成功哎，
3: 嗯，没有，哦，他们自己本职就
1: 本职是好的，现在这些学生对自己的这个责任感很有思考，我觉得听得很开心哎，
3: 他们
1: 我们这种老人家就是看到就是觉得
3: 很
1: 开心，对对对，很感动哦，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先停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谢谢两位同学，然后还有陈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呢，然后继续再邀请你们谈这个问题，然后等你们把大学努力的把它考底定了接下来大概就是很重要的这个的应该是申请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节目就在这个停下来，好，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这个来宾，
3: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

0: 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尧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延续着上一个礼拜我们邀请的是李玉婵教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心理心灵的健康。我们这个礼拜继续的邀请李教授来我们当中跟大家谈一些更进阶的东西，因为上个礼拜呢，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我可以跟大家复习一下哦。我们谈论到的是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的方案，政府有些德政，以及我们也聊到了身心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假。我们以前大概很少人听过这样的假，但是现在确实有些团体、有些学校已经有这样的假期。那另外还有提到心理的亚健康。另外还有心理健康的检测，身体的检测之外，身体健康的检测，还有提到心理健康如何做检测，可能有一些评估工具可以帮助你。还有特别在李玉婵教授呢，他提出了一个 BMI， 心理健康的 BMI 哈，是 Be Friend、Mindfulness 以及 Identity 哈，这三个字，当他都有很好的解释。我们要请李教授跟大家问候以及复习一下什么是心理健康的 BMI。
2: OK， 永尧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健康大学的教授，也是心理学的教授李玉婵。好，那因为是心理学在北护大已经很多年教学，也发现说心理学应该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基本能力。因为现代的社会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提到这个所谓的心理健康到底要怎么去界定它，而且可以怎么样去促进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现在常讲心理健康韧性，韧性台湾，韧性社会，韧性家庭，
1: 什么东西要加个韧性，就厉害了。
2: 对，那这个韧性其实就是你要有心理的保护力，所以我才会提出这个心理健康的 BMI。 好，你心里有 BMI 有情意这三个元素的话呢，你就会有三种幸福感的来源。那三种幸福感，
1: 有情意，这个有是朋友的有，
2: 朋友的有，情就是 Kimoji 那个情绪，好情绪、好心情的那个情。意呢就是瓦拉靠无艺术，因为很多老人家会说瓦拉无艺术，你觉得有意思，生活过得有意思、有意义，有情义这三个。那它是现在全球最流行的正向心理学的研究报告的会诊发现说，有这三种幸福因素。因为我们常祝一个人生活可以怎么样呢，幸福美满啊，那个幸福其实就是正向心理学所讲，你心里面会感受到幸福。那把它拆解起来就是有情义，你有你好的朋友，那你有好的心情，更重要的是你相信永远会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是哪一个年龄。那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健康的素养跟各种的方式的努力，我相信各位的心理健康保护力一定可以帮忙我们去对应也许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压力，然后让自己更有幸福感。
1: 好，讲到幸福感，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还在某一个机构单位去工作，不论是企业啊、学校啊，或是一些机构工作，所以整个现在讲幸福感，幸福企业，你怎么去给幸福企业做一个定义？而且幸福企业里面提倡在 ESG 里面的某一个部分呢，好像也纳入一些评分啊，那是不是你有评过别人的分数哦？他这个幸福企业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实务当中，就是他实际的推行在企业里面，真的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标榜幸福企业，或者他的列入什么样的评分，去帮助员工幸福在那个企业里面工作
2: ？OK， 有的，你可以想见哦。哪一种企业或哪一个你去上班的地方，你会觉得很幸福，你会很想要

0: 去。好，那这个幸福企业它一定是有指标。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会讲说，哎，什么样的工作最好？钱多事少，离家近。好，那可是现在的人可能不见得钱多他就要去啊，当然钱越多越好，因为但是钱不是万能，虽然没钱万万不能，所以当然你的努力有固定的薪资，这绝对是一个好的指标。好，那就像国家的幸福发展，你每一个人的基本收入它是应该要有的，然后所以他的薪资福利一定是大家考量的第一个标准。可是有的人为什么会离开高薪的工作？因为他可能还少了其他的部分。刚刚讲钱多事要少，可是真的事情少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快乐吗？在疫情期间我访问过很多家的餐厅，因为都没有人去餐厅了，那员工不就爽呆了吗？
1: 对呀，
0: 从早上开门到等到八个小时都不用做任何事情就下班，结果呢这些服务生跟我说，哦，你自己就拍鬼，因为以前一忙八小时一晃就下班到了，
1: 是
0: 八小时上班，又不是你在躺在那里，又不是在你家，那你还穿着制服，然后没有半个客人上门，你知道那个八小时度日如年呐、
1: 啊。
0: 他说反而你会怀念那个有生意，然后有往来，那大家为了工作，大家还可以一起努力，有生产力的感觉。所以换句话说，也不是真的没事干，然后让你整天就是去那一顶干心，你就很开心。原来人还在工作中，也要有属于你可以发挥能力的成就感。好，那这也是第二个重要的部分。那离家近，这也是很多人期盼的，你不要花太多时间
1: 交通时间哈，
0: 交通上。所以呢，譬如说，有些他可以因为你的需求而可以现在比较多有这个远距办公
1: ，work from home，
0: 对，或者叫做弹性上
1: 班
0: 工时，
1: 啊、
0: 就是哎，我不要在尖峰时间去挤车，哇，挤不上去，那每次花交通时间、上下班时间花的时间比日常长、
1: 啊、
0: 那所以公司可以有一些弹性工时的时间、或者因为我家里有人要照顾、所以呢、我可以在家 work from home、那这一些弹性的机制底下呢，你就会发现这公司就更加的人性化，所以不是真的离家近，有人反而讨厌住离家近，因为
1: 太方便了，所以别人叫你加班你一定得来、
0: 而且记不记得台风的时候大家都放假，结果你办公室淹水叫谁？那叫隔壁的，就坐在我对面的永尧大哥最方便了，因为你一早就来啊。所以有人就说还不能住太近，而且住太近会常常遇到老板。所以这就又牵涉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所以虽然这些标准它看起来是一个员工福利是大家要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主观上面都喜欢这样子的。那尤其现在人对工作里面的自主性它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刚讲的薪资福利可以符合我原来的一些需求跟报酬，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可以在工作中有所发挥跟成就感，你不要把我调去我不能做的部门，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职务轮调，那我可能今天擅长会计，但是为了职务轮调的关系我被叫去做那个仓管，哦，可能有人就觉得真的很不舒爽，好，那我就所得没得发挥，好，那所以这也会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元素。可是另外一个刚有提到的，就是说工作跟生活的平衡，这是很多大家期盼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二十四小时里面工作如果八小时才占三分之一，所以我也要有休闲的时间，然后我也要有家庭生活或我自己个人的生活朋友圈。所以如果我的生活譬如说我都是轮夜班，我在上班我的好朋友家人都在睡觉，那我下班人家在睡觉，那我会影响我的生活本身，所以这个也会有时候它会变成另外一个我需要的。所以生活跟家庭的工作里面的平衡是很多人需求，甚至我们去年有做过一个调查，职场员工他最期待在劳动节，我们都说祝劳工朋友快乐，职场工作人员快乐，他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他要有这个生活跟工作平衡，里面有没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照顾假，好，就是我需要家人因为现在很多人是三明治时代嘛，所以我需要有这样的假期的时候，刚讲有没有一个弹性的一个方式，那或者不要只有叫我请假，我给你假但是我还是要薪水啊，所以可不可以带薪的假，

0: 这也是重要的。那另外一个人除了生病可能医疗有些帮助以外，心理的照顾也很重要，因为职场现在的挑战比较大，所以这个高压环境底下能不能够给我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个照顾跟安全感，这也是重要的另外一个元素。
1: 嗯哼，所以我想李教授，你从以前到现在哈，不论是国内国外哈，有那种有一些评比或比赛哈，有些人就会去参加参赛，所以什么什么什么获选幸福企业
0: 第一、幸福城市、
1: 幸福城市、幸福企业什么什么第一
0: 国家，
1: 或者是说什么员工票选什么什么，哇，这第一名啊什么，大概这些。票选或者是你参与的过程里面，哪些是你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幸福企业的一些元素，在那里面哦特别被强调，或者是说这几年有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有改变？
0: 我相信是有改变的哈，因为像刚刚讲的，过去我们可能比较期待的是薪水的高低，可是现在的人他对于生活的平衡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好，那所以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他的需求量现在是比过去的评比被排在比较高，因为有的人是他有很多休假，但他永远拿不到那个假，那现在的人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的人宁可把假拿来换奖金，
1: 对对，
0: 现在
1: 不休假奖金，
0: 不休假奖金，大家就说哇，我又多赚了一点。所以以前的人喜欢工作，因为他可以换到他该有的、他想要的所谓的金钱价值感。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对，那所以刚讲他的生活跟工作品质，所以他该给他假的时候，能不能给他假？甚至他能不能够集中休假？所以这些都变成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外商他们为了担心这个员工的位置一旦出缺没有人可以递补，他们就会比较容易产生这个轮调甚至强迫要休假，不让你换不休假奖金的制度。那可是国内的企业反而觉得休太多假的人会被考绩打扣分，这个是文化上面的议题，所以现在就会发现鼓励休假，谈能够我想要休假就能够休假的话，这也会是另外一个福利。好，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你能不能够对我的身份角色里面不同的状态能够提供一些所谓来自于企业的支持。好，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职场的员工里面有另外一群可能不是刚前面讲的年轻人，是所谓的三明治世代，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在职场的生力的这个中生代，他可能所谓以前有的我们讲的上还有高堂，或者他还有小孩，所以他是三明治，那所以他可能在这个状态里面能不能，他就是一个照顾者，所以他可能有时候要陪爸爸妈妈看诊，他可能小孩子一感冒生病啦、肠病毒啦，他可能得要休假，所以他们要的另外一个职场的幸福的评比就是他能不能够有事亲假、喘息假，甚至因为生产或者是因为一段时间他可以有这个照顾假，好，也许是三个月，也许是半年，那你能不能够还继续为他保留这个位置，那你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弹性，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朝向另外一个部分是去看到，就是说身兼数职的角色底下，你的机构尤其是机构里面的人事部门，我们讲的人力资源的部门，能不能够去协助我们去扮演我们的多重角色，然后所以我可以继续保有公司的生产力，然后我也可以让我的家庭跟我自己的人生可以维持在双轨并进的状态，这个是幸福企业里面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也相对的最能够留住人才，因为我们会发现成为照顾者是很多人离开职场的重要的原因。
1: 哦呀，是的，因为现在所谓的成为照顾者有非常多的状态是因为至少我们在台湾看到高龄者越来越多，
0: 对，
1: 高龄者到某些阶段真的需要有人陪伴那陪伴如果你没有办法请所谓的外籍看护的话，家人通常要担任这样的角色，所以他不得不从所谓的正常的职场里面要有一些弹性的生活的改变或时间的调配，
0: 对
1: ，
0: 甚至还有听过一个例子，就是刚讲的就是说老人家需要人家照顾，虽然有可能你有请所谓的外籍看护，可是总要

还是有人要去处理一些事情，不能把外籍看护当二十四小时的劳工啊，他也是有时候要请假啊，他也是要休假啊，要休息啊，所以就要有人有这个弹性，所以大家就会讨论，那假设一家有五个兄弟姐妹，那谁要去成为这个照顾者？哇，这个有时候就开始盘算了，薪水最低的那个人去请假，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职场劳工就会突然觉得

0: 不要赚那么多钱也没关系，因为你是最自由可以停下来这个工作角色。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看到蛮多问题的是会出现在这个多重角色底下，迫使一个人离开职场，而且不只是中高龄哦，还是包含年轻的族群，青壮年都有。这个是一个劳动生产力里面的一个损失。
1: OK， 所以关于这个照顾者如何好好的有身心的调试哈，不只是时间的调试之外，身心的调试也非常重要。我们未来要另辟专章，再请玉蟾教授呢跟我们来好好的探讨，因为他对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以及他非常有热忱在这方面要帮助这些照顾者哈，照顾者啊，那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我们再次回到职场的部分，就是职场里面是不是会有些盲点？我知道很多现在讲到幸福企业，就是还会把企业里面的某些地方变得豪华的健身啊、按摩啊，或者是24小时都有食物啊这些，或者是我每年一定要办员工旅游啊、园游会啊、未婚联谊啊，这种很多这种这些活动，或者是说那种下班之后的那个健身那种可以增加身体的操练的这些运动，或者什么什么画画呀，什么什么什么疗法呀、
0: 啊，对，
1: 这些是不是会有人以为这样就是照顾心理健康？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踩到某些误区？
0: 其实各种多元，我们叫鸡尾酒疗法，只要让一个人可以，我们常讲舒压，你刚刚讲说有提供我下午茶，那我应该心情也很好，因为公司有这个福利，然后有健身房，然后还有人固定来按摩，这听起来也不错啊。可是有些人不是这些就可以解决的时候，然后譬如说他的心理压力过大，不是只是暂时舒压，因为他真正的烦恼并没有解决。譬如说他可能在职场有一个惯老板，那他的压力源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惯老板。
1: 是。
0: 好，那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或者他有一个常常会掉队的同事，他们两个是一个 team， 另外一个就是常常摆烂。那所以你再给我这些是啦，是可以让我有一些舒压的
1: 暂时转移，
0: 对，稍微喘气口气，有点讲我们讲喘息嘛，然后好像休息一下，我等一下还可以再，好像有点小充电，可是永远充不饱，然后又得要回来，因为问题没解决。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只有这些看起来漂亮的这些的措施，它当然是重要的，也是蛮有加分效果，但有些议题它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所以有没有办法也提供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协助？所以现在就非常流行有另外一种我们常叫做心理健康里面的员工协助方案，就是说像刚讲的这些议题啊，因为我的压力源就来自于我的上司啊，可是提供我福利的也是我的上司啊，那我到底要去跟谁诉说？我能够把老板换掉吗？我除非我离职吧，对不对？
1: 老子不干。
0: 那可是我又不行啊，因为搞不好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只不喜欢这个老板。那所以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除了这个之外的一些可以协助我的，或者叫做自力救济的管道？比如说，我要学会跟这个不可爱的老板，但是他也许只是脾气很不好，但在他的 team 里面绩效良好啊。我可以领到很多绩效奖金，但我压力很大，因为他的带领方式让我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叫做员工协助方案，里面有提供一些你要的资源，那我要去找人来训练我，有人把它称为心理健康教练，我学会如何跟我这种老板相处。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是得要学习啊，所以要有人可以教我，可以跟我讨论，可以跟我商量，这是可训练的。那如果有这样的机制，恐怕就 就可以补上了这个所谓的那个除了硬体里面可以给你的美好，或者是只是让我食物填饱，让我不会饿着，然后觉得有一种舒畅感、舒服感之外，我可以真正的解决我心里面的烦恼。
1: 嗯，
0: 那或许机构里面的心理谘商机制，或者刚刚讲心理健康教练，他可能会

0: 是一个比较多人少使用，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跟制度。
1: OK，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多多的了解所谓的 EAP 哈。那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更多的请李老师来跟大家讲所谓的 EAP 是什么。那我们听听一段音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今天我们要请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企业里面如何来照顾员工的健康，在刚才有谈到幸福企业的新定义哈。那不晓得在李老师你有参加所谓的有些时候什么企业现在都还在探讨所谓的 ESG 啊，永续发展，在永续发展里面，在心理健康这个会纳入评分哦。那大概你印象当中有哪些幸福企业有真的去这个部分被加到分，然后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1: 好像有好多家企业是有被公布出来，他们有特别在这个上头有这些的机制。好，那譬如说那个曾经我女儿她也是人力资源一个公司，那她就在这个所谓的渣打银行。好，那在银行业里面呢，他们对于这个人力资源的部分呢，对于员工呢，他就还有分成好的，员工的福利就有分成好大的一个部分。譬如说，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员工的训练，训练里面也包含的就是说，我可以如何去提升员工的心理健康。那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员工本身心理健不健康跟老板，也就是上司很重要，所以
0: 有很多时候在老板来上课，我们就会健康，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就是
0: 员工都会这样抱怨，
1: 老板有更高的 EQ， 他知道怎么样带我们，就很像很多的爸爸妈妈知道，不是每个小孩的个性不同，你不能用同一套方式去带，所以有些机构他们会是有对于这个干部们，他们就可以有这个心理健康的课程。那心理健康课程不是说，他认不认识忧郁症啊，他认不认识精神疾病，不是，而是包含了很多的心理学里面所要的这个一个心理学家，他应该至少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他要知道的就是如何与人相处、沟通。那尤其高层的人，他更要知道如何去带领员工。好，那所以在这上面呢，他们就会常常透过一些心理健康的教练哦，然后呢来训练员这个主管甚至储备主管你怎么去带领别人。那读书会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选择阅读一些心理学的书籍，然后从这个书籍里面训练里面，然后慢慢的去带出来说，你如何去带领底下的部分。我就记得我女儿就特别抱了一本书放在桌上，我说，你怎么看这个书？这是妈妈的心理学专长在看的，叫心理安全的力量，心理安全感。然后他说现在在我们的那个企业界里面非常流行啊，他说你的员工心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以为你这个员工栽培了很久，你投资你送他去哪里培训，然后学会譬如说刚讲他好不容易可以知道如何去做这个 ESG 的这个标准，然后又回来要执行，结果他给你离职了，那你这个投资可就可惜掉了，因为我们也想要留住好人才。那所以你员工在这个公司有没有安全感，那你知不知道心理的安全感是从哪里来，那你如何做一个员工，不要让你的老板不要让你的员工整天很担心等一下就会被骂被修理。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担心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是不欣赏的，好，然后可能我今天回家是会被挨骂的，然后我可以就算我还是那个笨手笨脚的，他也可以带着一个赞赏跟积极的力量，用所谓的非暴力式沟通。

0: 沟通的方式，然后可以去教我，而不是像以前那种，因为有的黄仁勋都讲嘛，他都这么这个全球这么有名的 CEO 了，他回到台湾，他爸爸妈妈还要念他，这就是台湾式的教育。可是可能对黄仁勋有用哦，不是每个人都是黄仁勋哦，所以你用这种方式不见得会改变。所以当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有些企业他开始会去做更多的心理健康的课程，从高阶的主管到每一个员工，那越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就像越有这样概念的爸妈，他的孩子他就会把这个方式传承给小孩。那我就记得说，我说那你们到底又念了哪一些的课程？他说他们会特别透过这个员工协助方案，所以他们就会去请这个心理健康教练，也就是包含譬如说心理师这个心理学专业的人。然后我就记得他们那时候就除了这个心理安全感的书籍，还念了另外一本书叫非暴力沟通，然后呢更进阶的书叫做什么心态制胜。马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好，心态才能够创造形态，然后有这个好的形态，你才会创造你好的职场的生态。所以一切最万物为心造。那如何创造你的员工有安全感，然后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的心态，然后当他们的心态有所偏颇的时候，他愿意提出来求救，而不是在里面搞乱，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他有状况，他就立刻很勇敢的敢说出来，他可以被主管接住，甚至后面还可以引介到更多的资源来帮助他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个原来很有生产力、很有潜质、你在栽培的人，是可以继续往前的。所以，主管跟着员工一起成长的一个状态才是最好的一个心理健康的成长模式。那这种幸福企业可遇不可求，但现在企业都往这个方向迈进。
1: 是，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 EAP 哈、员工协助方案在台湾大家也越来越知道，但是偏偏使用率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高哈、有些员工当然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不敢用，第三个不想用，应该可能怕后面会有任何连锁反应的害怕出现。所以在企业，你建议企业组织在管理上面大概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会有这种不知道、不敢用、不想用，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反转这样的一个从员工、从企业主，或者从你说那种三明治主管呢，大概需要怎么转变？
0: 我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敢用。其实这是跟我们整个文化有关的。因为我有一次就听到说因为我在护理健康大学嘛，那我的学生是不是就护理师，那这个护理师呢平常有忧郁的状态，那他要进入职场的时候呢，那又那个刷刷啦，就常常有时候会忘东忘西的。所以呢他的主管就说，那这种人千万不要让他来上班啊，因为他万一发错药打错针怎么办啊，你刷刷嘛，对不对？然后又常常魂不守舍的，这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标签哦，如果这个人精神状态精神不济，他应该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工作。所以是不是你要规定有一条叫做有精神疾病的人就不能当护理师，有精神疾病的人就叫做不适任的老师。所以有的人甚至我们的公部门公务员系统，好，你今天要被升迁，他也要调查一下你的疾病史，你要自己回报。如果你今天呢你有譬如说你有过重，你可能有一些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哦，你报出去，人家说你可不可以当主管 ？OK， 没问题，你升迁没问题。但你说你有看过精神科，你有看过心理諮商，他可能就给你画一个点点。所以有些人会担心他的这些因为心理的因素而有这些的使用，会妨碍他。妨碍他的升迁，妨碍别人对他的评价，因为我们确实在有一些的职场里面他是这样子评比的，那以至于他对你生理健康他不会认为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职能，可是你的心理健康他就会这样弄，那你想那谁敢用啊？但是还是有些机构他敢哦，那 所以后来有些人为了要突破这件事情，我记得我早先在写

0: 助这个企业员工要试行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制度，就是你只要来预约，我就帮你安排，那你就下班去。譬如说军中的军人，好，那军中也是一个职场，那你阿兵哥，你要升迁，你如果有精神议题，你敢把枪炮弹药放在他手上吗？好，那当然就是会有刚刚大家讲的这些的疑虑，所以他们原来军中也有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
1: 军中张老师，
0: 军中张老师的系统，那你可以用。可是军中张老师是谁？也是辅导长啊，也是你的长官去做的这个角色。那他们就会觉得说，那这样不行，万一那个以后好定讲攻坚，就是他以后是裁判，然后又会来评比我。那我今天跟你讲说，我可能有时候在杀敌的时候，我会有点于心不忍的软弱，哇！那以后你就会被点名了，所以后来他就会改变一个机制，所以才开始更多的这种员工协助方案是，那你不用跟我说你是去找谁，你就去找外面的，我们就开始签约，签约哪一些的机构，只要是政府认可跟我们有签约的合格机构，就可以跟我们请款，然后你去，你就不用来这里，来这里到机构内的，那使用率有稍微增加一点点。但是你还是有使用记录，所以有些员工他还是害怕，万一哪一天升迁，他们会不会说我看过心理师，看过精神科？所以我们整个社会文化还是稍微有一些这个，所以才会有这样状态。所以后来我们有一种机制，就是我直接请外面的人，就像刚刚上心理健康课程，然后就进来，可以一对一上，而且是上班时间上，然后呢，也可以三五个人一起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等同于要做心理諮商的形式。那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挺不错的，所以很多员工就很像说，现在上班时间，我可以去跟心理师聊聊，然后我也可以搞清楚，很像开箱心理諮商，心理諮商大家在干什么，然后他们就会进来，然后经过我的评估，我觉得说，他可以再看几次，然后他就有人就三次、五次、六次就开始使用了，所以人就越来越多。那所以他就开始增加跟改变这种使用量，因为这是老板给的福利，而且带头进来的很多，我要求主管都要进来，那他们就发现，主管都去想说，那我们也可以去了，因为以后点名
1: 是
0: 主管要再升迁嘛，因为他还有大大主管要的位置要上去，所以有这种示范的效果。但后来还是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大主管要评估绩效，他问我说，那员工都来谈了什么？放心，我们心理师有一个绝对重要的专业伦理叫保密，你不会随便把，尤其现在个资法更重要，我不会把你跟我讲的话跟别人说，所以你有一个非常安全的方式，在这样的机制底下，放心的把你所有的担忧烦恼或者想要考虑的议题，甚至要控诉的主管你都可以讲，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可是我怎么跟主管回报呢？我就跟他说，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哪个人跟我说了什么，但我可以帮你做整个企业里面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分析。譬如说，他们比较大的问题是工作超时，那或者是他们比较多会提到的议题，可能会是工作跟生活没办法平衡。那或者有人比较大的困扰是，他可能常常被配到一个跟他比较没有办法携手合作的同仁，以至于他的工作绩效会受到影响等等。那这样子部门其实要的不是要点名说，李玉婵有什么状态，永寮有什么状态，其实不是，他是要去改善，有点像企业诊断，去改善他的企业文化，让员工的绩效都可以双方都共好。所以真正的幸福是共好的状态，你也好我也好。那这个什么叫共好？台语讲共好的好，两方都可以的时候，所以他这样的机制就运作的还不错。那所以我就曾经用这样的方式帮一些企业，他们的回响是相当好，就可以解决这个不敢用、不想用的问题，因为有这些的方便的机制，又有主管带头，然后他的内容都是被保密，又是专业人士，而且不是直接内部的人员兼任，那当然就有帮助了。
1: Okay.
0: 那这个是幸福企业的另外一种指标。
1: 所以当你如果真的遇到在职场里面的员工，或者你感受你诊断出来，这个职场里面有那个权威恐惧的感觉，或者是真的有一些很有毒的权力关系，或者是说那种职场不友善的氛围会在你来这边寻求你协助。

0: 这些员工，不管是中阶啊，或者是初阶的人员啊，你会怎么样去跟高阶或者是人资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然后有什么样的建议机制可以让他们有一些转变？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1: 有，其实有一些文化，职场文化的本身它就比较这种权威体制是比较高的，譬如我刚举的这几个职场，譬如说军中军警的职场，因为军人必定是服从的，所以那个军官说什么，部署绝对就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所以一定是这种科层体制跟权威文化。那护理也比较像这样，因为我们常就是百欧的做事，所以它也是一个比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层次的文化。那所以有一些机构本身它的应该它的工作特性本身它的这种可能长得比较像是有这种权威的那个状态的制度，它是比较难拿走的，就很像在学校里面 你会发现说、欸、老师跟学生的相处老师就看起来是比较权威的，可是他还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权威的一个体制现在的方式已经现在的社会已经比较民主了，所以就像我们以前在讲领导风格里面，其实它是有各种的选项，一种就是权威式的领导，有些人确实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他是可以做到的，遇到危难的时候你说部队叫他往右攻他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那这还得了，所以他是要求这样，但是什么情况底下你是可以有民主的，所以对于作战的部分我们是权威的，可是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友善的，譬如说排班，譬如说休假，譬如说我的福利，好，哎，这个主管他也可以是一个可以听民意然后做调整的，哎，他就会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常听到就是说管理有三种，权威式的、民主式的、放任式的，还有一种叫放任式的，宠溺式的，哎，这个也会有问题啊。所以在这三种不同的状态底下，哎，的领导风格里面，有时候刚前面讲的，对于主管的调整它是重要的。那所以，对于人力资源，我们常讲说，哎，那职场的 EAP 也包含对这个主事者，尤其是带领者，他的文化，他的那个素养，他其实要学会。我刚刚前面有讲到的一本书叫做《非暴力沟通》啊，就说我们如何去下达指令，而且是一条边的指令，那你可以用什么方式？你是用强迫、高压，然后那个强制的方式去执行，还是我们讲的温柔的坚定？那这个在那个日本的稻田和一的那个管理学里面，他就在讲，我们要很坚定的去传递我们非不可议价的要求，譬如说我们企业里面的文化跟精神，像刚军中这样子。可是我们是有在坚定里面有温柔的一面，我如何可以保有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让大家在对这个有意义的时候有充分可以讨论的管道啦、时间啦，甚至有倾听民意的一个机会。他就会觉得人一定要在一个有限制的状态里面依然有选择，就很像我即使是去做监牢了，我当然是服从监牢的规定啊，可是我还是可以选择一些最小量的一个自由度的时候，欸，那就不太一样咯。那所以这些都是从管理学里面跟心理学里面去整合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创造出来一个不一样的企业文化。所以台湾的军中也因为洪中秋的事件，所以你看他也开始改变了这个很多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不是用魔鬼般的训练，但是你也可以用一种权威式的训练，你依然可以带出我们非常刚强而坚毅的军队，但是在这里面他的韧性也要被培养起来，是有弹性的，然后有思考的，这是重要的。
0: 你讲到这样，我突然想到，有些职场里面会 HR 或者主管呢，他会有一个老板时间，有某个时间老板还一对一或者是小组的会跟老板一起吃午餐，或者有一个小空间，他们是比较 relax

0: 可能不一定讲到公式哈，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什么劳资会议啊，还是什么？这个是我不晓得劳资会议里面的运作是怎么样，他有帮助这样的职场沟通吗？
1: 有，譬如说我们在一些职场里面，就会特别安排大老板来，有点像下乡访视，然后跟基层。甚至跟，因为有时候你只会听到比你第一层的来跟你做汇报，你如何直接听到那个第一线的声音？所以有些人觉得哇，我有机会，譬如说你在台积电上班，你有机会直接见到张忠谋，然后你直接可以跟张忠谋对话，光是这样，先不说讲的内容是什么，你就会觉得我也有这样的权利跟机会，我不用等到我要某个头衔我才可以见到我们的大老板。那这有时候就会是一个我们常讲说，譬如说这个就是你有另外一种管道，你是有机会不需要去拦轿喊冤的，你也可以见到青天大老爷，你也可以见到这个高那个高官。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有时候在平常对你很严肃的要求的人，他也有很多人性化跟温柔的一面，所以有时候你会相信在有困难的时候，或许我也可以去找他耶，因为他不是这么的看起来永远只有严肃的一面，那他也可以有温柔的一面，他也可以比较有轻松的一面，他也愿意跟你靠近的一面，那这个时候也会有所帮助。所以我们怎么创造那个沟通的管道，好，那这个有时候人最后才会用一个叫申诉管道嘛，写什么院长信箱啊，总裁信箱啊，董事长信箱啊，齁，那这些其实就是要开创另外一个管道，说有时候最高主管不是不在意这些事情，是我们小老百姓或者是最基层员工的声音放不上去。那当有这样的机制的时候，它必然也是可以有另外一个蛮好的一个机制，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沟通管道的畅通无阻，所以它不会有求助无门的状态。那这绝对也是一种幸福企业的一个象征的做法之一。
0: 好，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有一些老板或者是说在训练或领导人的时候，或者老板希望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员工呢来这边不只是反问问题，他可能会提供我两三种建议，然后让我来跟他讨论或三选一，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就是有某些问题过不了坎，我也可能没有解法。那你会给这样的老板什么样的观念的改变？不只是说员工你来这边，我们开着你进来都是丢问题，那你是不是有问题之外，你会给一两个、两三个建议跟解法？这样我觉得这样的员工对我来讲是有价值的。但有些员工就像你所说的，我就是问题没有办法，也不晓得怎么想办法。或许现在的泥沼里面怎么去帮助老板有平衡的接纳员工的一个方式呢？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可能我进去见了我的上司，我还是没有这个解方，我只负责丢问题，因为这是大多数人会做的事情。可是我想不出解方，可是人呢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个常才的动物嘛，所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什么呢？另外一个商量的管道，也就是说我中间可以多一个管道，我可以先有人可以商量，那你就会知道假设我要去提出问题，老板一定会问我解决方法，你要什么吗？你告诉我这个困难，那你要什么？那我可以透过跟谁的对谈可以有所帮助。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念书的时候都会有学长学姐制，因为我可能是新手，我可能落差很大，可是有些人可能他很擅长这些事情，那所以可不可以有这个学长学姐制？所以有的机构他会自己本身训练自己，熟悉自己企业内，然后比较愿意去所谓的开导别人、关怀别人、辅导别人的人。那你有任何的这些烦恼，说至少三颗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嘛？那我们可以先找人商量，然后再去敲老板的门，那我就不会永远是那个只丢问题而不呈现，而没办法提出任何有可能选项的答案的人。那如果

0: 企业里面没有这个人的话，也可以还有另外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们说的找外面的。那企业如果有这样的安排 EAP 方案，通常他就会有，那你就可以去预约。因为有的人要的是法律的咨询，有人要的是心理的咨询，有人可能要的是一种劳动的一种，就是我其实需要有些人对这个企业文化比较了解，可以告诉我我还有哪些的选项可能是在这个企业文化里面许可的，那了解这个产业的这也可以。所以员工协助方案里面其实它会有蛮多元的选项可以，那我就可以多找人商量而找出不同的解答，然后来解决我老板的需求，我提出问题，同时我提出建设性的建议。那这也是心理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三明治沟通法。我要表达我的困难，然后提出我的问题，但同时我也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建议，需求的要求，而不是像小孩子，我不管，我肚子饿了，那个怎么办？我不知道了，反正你就要帮我想办法。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有所成长。
1: 好，我们也收拾一下情绪，听一段音乐，再来跟李宇晨教授呢来分享，请他分享如果真的有一些企业里面有一些紧急状态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好利健康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来探讨心理健康。今天我们聚焦在企业的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从员工，从企业主或者中阶主管，所以正在企业里面我们可以大略出分，比如说新进来的员工他可能对这个企业的文化工作的形态有一些适应期，所以很多时候新进员工阵亡率，也算高。第二个是可能他开始晋升为主管，但是您说的他上有主管，他下有部署要带，这一群人，是中阶干部或者初阶干部，他也会面对上情如何下达，下面的反应我如何承接，也有这样的不同的压力。那第三级呢，就是最高阶主管，或者是说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他已经是资深员工，有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裁员的这种心里就觉得我老员工会不会常常因为现在企业裁员的那种风气也蛮盛的，他戒慎恐惧，在企业工作里面正如履薄冰，表现好也不是，表现不好也不是，这种这三类的员工您都有遇到什么样的状态，然后需要给他们心理健康的建设？
1: 我想每个处境就像我们人生有四季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中年的时候跟我们年纪大了变成资深公民的老人家的年代也真的挑战都不同，所以各自有所谓不同的处境里面带来的所谓的压力源，会让我有压力的新手是陌生，那中生代就是夹心饼干嘛那个刚讲的资深公民、资深员工，他可能就是要开始考虑退休退场机制，甚至是被优退的。那所以我们的压力源不同，所以你会发现说就算我在一个机构待很久了，他依然会有不同的样态，所以我们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然后你永远有不同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所以如何面对压力的调整绝对是一个人基本的诉求，应该说基本的素养啦。好，那面对压力如何去疏解压力，一个是从心态上面去做调整，一个是真正的压力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把它克服。譬如说对新手而言，那他可能很陌生不了解，我看到蛮多的年轻人，因为现在台湾的失业率年轻人的失业率就明明有工作他不去工作的失业率是全亚洲之冠，比日本去韩国都多，而且是大约是大概13%，也就是100个里面有13-14个他是没有要去工作的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我们当然想办法要让他去就业嘛，所以劳动部啊劳工局已经寄出各种的辅优的方式，就你只要进来企业禁用我就把你赞助啊，然后给你训练啊，那给你什么部分啊，但问题他可能就待不住，那待不住有的人就开始，因为譬如说他不熟悉企业文化，因为有人可能日夜颠倒，那你规定我要朝九晚五，他光这一点他就受不了，所以有的人是他生活习惯上面的困难，那有的人呢是很害怕跟人互动，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有个蛮奇特的特点，他们不太会跟人面对面讲话，他们有一个员工还跟我说哎呦好可怕，这个老板怎么会随时打电话就打来了啦，他说怎么不先传讯息啊，他说我后来才知道年轻人他们有一个新的文化，就是突然随便没事打电话给你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我说哈，那讲电话不是比较快吗？传简讯啊，传赖啊，因为赖很流行嘛，下班后老板还一直传赖传来传去不是很费事吗？干脆直接打电话不是讲得很快，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准备，然后有那个社交恐惧，所以像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其实是心里很害怕，他其实不管你是老板是同事他就是不太容易去跟别人社交，那山西族群的年代有这样的一个新手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从职场退下来宁可在家里，因为他可能一个月赚3万多块，那他也不要花那么多，那家里面也没少他那一口饭吃，所以待业的时间自动主动失业 的人口是多的，甚至都一直不出去找工作上班。那譬如说他就说他要考公务员，他要考证照，他要考研究所，就是越来越延后在那个职场。其实就是对刚讲的新手，他对于进入职场他有他的想象的焦虑，甚至他会在职场上把他的问题去问 AI。然后他就说哦，你去哦，现在哦，会遇到惯老板哦，他就会随便打电话给你，会把你吓死哦。然后他就自己吓自己，哦，所以他们就没有找到一个对的人去问。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适应职场上面，有时候他们没有做比较好的职前训练，有时候会带来一个自己想象的焦虑。那因为毕竟进入工作会有个现实的震撼，怎么样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那我如何在那里面可以有比较好的心理预备？好，这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是重要的。那所以这个对年轻劳动生产力其实是台湾一直是劳动部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的问题。那这跟新手进入职场有蛮大的问题，尤其是克服这个所谓的社交恐惧呀。好，
0: 是，
1: 那这个是我遇到比较多的例子，然后我们就会协助他。好，譬如他就可以用员工方案，我们就会跟他沙盘推演，角色扮演。如果你的老板突然打电话来了，然后你正在写一个程式，他突然打电话来的时候，然后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那你可以怎么去做回应？那你有答案，你可以，我们就可以做角色模拟。你可以跟他说：“哦，你可以稍等我一下下。”好，那或者是让我喝一口水，因为有时候人思考只需要一两秒钟。或者你只要先跟老板打招呼，把这句话背起来。哦，老板好，下午好，你好。那不知道找我有什么事？先把这些台词练起来，其实对他们而言就有减缓焦虑，或者是他要有一些方式去下降他的那个。焦急感或者是恐慌感或者是那个焦虑感，他要有一些方法。那这个时候 EAP 里面的员工训练方案有透过心理师甚至青壮年谘商方案都有帮助呀。那这是新手的部分。
0: 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想要这些刚才的那些问题之外，我想要很关键的请你大概很重要的去分享，如果企业真的嗅到闻到有些员工可能要
1: 想不开，
0: 嘿，好，或者有知道别人想不开，好，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如果是员工，或者我是主管，或我是 HR，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我们要做谘商守门人，有一二三步骤。
0: 好，请说。
1: 对，那第一步骤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要陪他。好，就是你要去了解，你不要以为说

0: 欸，你不要跟他谈自杀，他就不会自杀。你不跟他谈忧郁，忧郁就会下降，不会的，也不会因为你跟他谈自杀以后，他会更想死，也不会。你只是要了解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说一问二应三转介。
1: 一问二应三转介。
0: 一，你就是要问他，欸，你是常常想死吗？你是真的有想不开的念头吗？你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想法？你问了，你才会更了解他脑袋挂在想什么，那你就会更确定他只是口头禅而已。譬如说气死了，怨死了，恨死了，欸，那个只是那个形容词，还是说其实他是真的常常有想从楼上跳下去的念头，那所以第一个你要反应，一问嘛，你要去问他，关心他，陪伴他。二，你要回应他，欸，你有这个想法，我听到了我会担心，那我觉得有些方式可以帮助你，或者是，欸，你可不可以让我陪你，还是可以找谁来陪你会比较好，好，那三转介，不论他同不同意，既然你已经有知道有这样的味道的时候，好，即使是意念你都要把它转介。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有哪些地方可以转，最简单的你可以转生命线张老师，或者你可以打卫福部的安心专线1925，好，那你也可以跟你的人事部门讲，那他们一定会协助你转到这个我们叫自杀通报，你就可以转到这个所谓的那个，他就可以帮你安排有这些专业人士来做，甚至你也可以陪他去把他带去青壮年方案，欸，但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就直接到心理諮商所去，然后你就可以接受諮商。所以一问二应三转介，你就可以变成自杀守门人。因为有些人他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下不去，然后冲动的时候不小心做了这件事，那就可惜了，但大部分的人过了那个冲动时间，他有一些回神回来的时候，他其实还可以继续再往下的。所以为什么要问他，了解他只是说说开个玩笑，还是他用开玩笑在掩饰其实他是真的有这个想法，那你要回应，然后也要认真的去处理，不然如果他真的走了，然后突然你是听到了，你一定会压力很大。
1: 是，
0: 然后第三个你要相信后面绝对有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要转介。
1: 好的，感谢李玉成教授今天最后帮助我们如何成为自杀守门员的三个步骤。好，各位不晓得记不起来，记得起来。第一个问，
0: 一问二应，
1: 二应
0: 三
1: 转介。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今天如果有听到最后，你们会学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你们可以成为自杀的守门员。好，感谢玉禅教授，还有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riel。 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呢？这周可能听到我的声音又回

0: 来了。
1: 对，我的感冒好的差不多了，所以不好意思，上周前两周可能大家会听到一些我卡痰或是比较重的鼻音。OK，那希望今天不会再出现这个卡痰的声音了。在上一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听了 Emma 的故事，然后从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这首歌，这首歌代表从 Emma 的故事是她很注重自己的外形外貌，想要女大十八变，到花木兰里面的 Reflection 这首歌的自我怀疑跟自我挣扎，再到做我自己这首歌的自我接纳，那是一段关于自我价值的探索。那今天晚上我想要来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阿昌。他从小呢阿昌在一个三人的家庭，爸爸妈妈还有他是独子。他从小呢就跟母亲很亲近，但是跟父亲之间总是有着一道无形的墙。我想这应该是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蛮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跟父亲会感觉比较有距离，但是跟母亲或许就亲近很多，也会比较会讲一些平常的话或者平常的聊天，但是跟父亲可能有些人就会比较少，特别是男性跟男性之间，父亲跟儿子，父亲跟女儿或许还好，但是我听到的故事大部分是父亲跟儿子比较常会有这种很明显的隔阂跟距离。OK，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阿昌呢，他就是如此，家庭也没有不和，但是父亲就是一个非常严肃严厉或是一个不好亲近的形象，他觉得父亲不懂他，也不想了解或是不怎么关心他，也不曾对他说过什么好听的话，不曾称赞或是鼓励他。每次就算阿昌觉得自己应该会得到称赞或鼓励的时候，父亲就会说，就是会说叫他不要得意，要继续保持下去，就是对，就是没有正面的鼓励过。那所以阿昌他从小呢就是妈妈主要照顾跟带大的，因为爸爸主要需要外出去工作，那妈妈就是会接一些手工的工作，但是主要就是打理家里这样。所以阿昌的功课啊、生活啊、起居或是平常的教养跟陪伴都是妈妈在做。那我们先一起来听第一首歌，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在歌词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母亲，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小时候啊，叮咛了我们些什么，或是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小时候可能我们还不太懂，但是长大却懂了。就是妈妈这些的谆谆教诲，还有这些的坚持跟教导，造就我们长大之后的一些能力或是品性。那对于阿昌来说，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妈妈，所以相较起来，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可能是相反的一个角色，这样的角色。爸爸都早上很早就出门工作，然后晚上可能也比较晚回来，那回到家里的时候也都是看起来很累了，然后都不怎么说话，就是板着一张脸，然后感觉只要开口讲话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听起来比较责备的话，或是一些叮嘱的话。他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是爸爸又回来了，然后阿昌就是他其实很不喜欢，就觉得跟爸爸一起在餐桌上吃饭其实蛮有压力的，就是整个氛围好像都很有种低气压的感觉。但是爸爸也没有生气，他也没有发脾气或骂人，但就是让人感觉不会有压力，不愉快这样子，所以阿昌也就会臭着

有一张脸，他妈妈就说，就是跟阿昌说，你不要这样子臭着脸，你爸工作很辛苦，他很辛苦，他工作很累，所以你不要还摆臭脸给他看什么的。然后阿昌就很不高兴，就想说，我就不就是就很不喜欢，就觉得不理解说你不理解父亲的辛苦，就觉得。你总是这样子，让人觉得很害怕，好像随时都要被你骂或被你责备的感觉。所以在阿昌的心里面，他的爸爸就是一个很冷漠，然后很严厉的形象。那妈妈呢，就是一个比较温暖、有爱，然后可以让他依靠，可以让他放松。或是展现出他自己比较脆弱的一面的角色。阿昌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就去到外县市念书，所以就很少回家。即使偶尔有回去，他也通常都是跟妈妈聊天，会跟妈妈聊天互动啊，或是跟着妈妈一起在厨房做菜。但是跟父亲就是。能不打照面就不打照面，见了面也不太会讲话，总觉得很尴尬，要跟父亲讲话就会觉得别扭，所以每次跟父亲讲话的时候也都是不太愉快，就是好像讲一两句话就会快要吵起来这样子。有一次呢，阿昌在没有在家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跟妈妈打电话。通电话，那他妈妈就在电话里面问他说："哎，你爸前几天问我说，你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是有换工作吗？啊，有没有会不会太累啊？有没有吃饭呢？然后你房间那盏灯是不是要换新的？"然后阿昌听着就觉得好不，想说什么，他会问我的事情，就甚至心里面就想说哈。他会关心我，太奇怪了吧？而且他如果真的关心，他就自己来问我就好了。他也有我的 line 啊。这阿昌就觉得很不以为意。他就在他心里面，父亲就是一个不会关心他的一个形象，跟就他的这个既定的印象。那一天，他跟妈妈通完电话之后，晚上，他就自己去一间他很常吃的面摊，去那边吃晚餐。那老板娘也都认识这年轻人了，每次来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他，然后问他年轻人那下班这么晚才下班啊，然后可能就会多送他几个小菜，这样多加一颗卤蛋。所以这个老板娘就突然让他想到他的妈妈。然后这时候店里面播的歌曲刚好播到这一首歌，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这首歌我稍微提一下下，它是第一届旺旺校青奖，就是这是一个比赛的里面的词曲奖的一等奖。 OK， 那这首歌刚刚大家一起听了，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对它的副歌特别的有印象，非常的一个很直朴真挚的声音，然后唱出这一句话，就是它的主轴是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 OK， 那我们回到阿昌的故事。阿昌他就边吃着他的阳春面和卤蛋，还有刚刚阿姨送他的小菜，就莫名的觉得既熟悉但又不是他心里现在想的那个人，就是他现在吃着这些好像是妈妈替他准备的以前为他做的晚餐一样，但是没有，他现在身处在异乡，这些是他在外面的店吃的。所以他边听这首歌边吃，然后就感触就特别的深，像是里面有唱到的这几句：给你的不是最好的，却是我的所有，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你还能陪我几次日出日落，孩子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我，没有你的关心我会难过。他这边的说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我的，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因为这首歌是以父母亲的角色出发，父母亲的立场去唱给孩子的这个概念。所以父母亲他们在唱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已经觉得我的孩子忘了我，就是不想念我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父母的心里面其实很难过，觉得自己的孩子忘了他们，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在过，我就是父母亲，我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几次日出日落，你们一个月两个月回来一次，一两天一两次，很快其实算一算下来可能没有多剩没有几次一起相处的日子。

然后后面这边，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你还是不是我明天的寄托？或许我成了你的困惑。后半生的路，没有你陪是漫长的。我自己觉得，我以我现在的年纪，我还没有为人父母，可是当我看到，或者还有当我听到这边的时候，真的蛮感动。但是是提醒自己，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就是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身体呢，身体的各方面机能也开始容易出一些问题。可能我们真的在陪他们的时间也就没有多久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件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如果今天我意识到，然后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的话，那我会想要，或者说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去更重视，去更刻意的陪伴，然后去经营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就是父母亲他们最想要的了。应该是几乎所有的父母亲最想要的都是孩子长大之后还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很好的礼物啊，钱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孩子健康，然后平安，然后都陪在身边，和乐融融，这是他们最想要的。我们回到阿昌的故事，刚刚我稍微突然有感而发了一下，所以阿昌他听了这一首歌之后，他就一直想着自己的妈妈，他脑中就一直在想妈妈过去对他的付出，然后妈妈的身体，然后以后他想象妈妈从他离开家之后，妈妈过得怎么样，然后父母亲过什么样的生活，身体怎么样，他开始有很多的想象。他还心疼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跟父亲在一起，他觉得妈妈跟父亲在一起就是他对他为妈妈觉得有点打抱不平，就是爸那么一个那么无聊的人，然后整天都不讲话，然后也不好笑不幽默，然后也不是很体贴的感觉，所以他觉得有点想要把妈妈就是自己可能以后就把妈妈接过来或什么，自己好好照顾妈妈，就不管爸爸的这种心态。当然说没有那么夸张，但对他来说他心疼的只有妈妈而已，就对父亲他就觉得你自己会管好自己，就他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的感情。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一年的过年，阿昌他就回家嘛，那回家就进了家门之后，他就先回房间去放行李。他房门一打开的时候，他就有点愣住，他的房间跟以前长得完全不一样，墙壁重新粉刷过了，换了新的床，连那个床架都是新的哦，然后书桌也换新的了，衣柜也换成新的，而且变大了，然后而且是那种像是系统柜那种，是滑门的，然后里面还有那个镜子，是有机关可以拉出镜子的，这样他整个不敢相信，然后还装了一台冷气，以前他的房间是没有冷气的，现在装了一台新的变频冷气。然后阿昌整个愣在原地，他不知道作何反应，他想说

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家的家境不是很好，父母亲的经济状况就是差不多可普通可以过日子而已，但是绝对说不上小康或富裕。正当他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他母亲就走过来，然后就笑着说，用台语，但是我台语不好，这都是你爸弄的啦，他知道你要回来，就想说让你住得舒服一点，希望你多待几天啊，在家里多待几天陪我们啊。而且那墙壁那个油漆还他自己刷的呢。然后阿昌站在那边，他其实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的感觉，就是他心里面其实很感动，很谢谢爸爸，但是又觉得这一直以来那个倔强吗，还是那个面子，就是还是盯在那边这样。然后阿昌就看找一下他爸爸在哪里，哦，发现我爸爸坐在客厅这样子，然后看自己的报纸，然后一边看，然后一边就是爸爸就故作镇定的说什么，呵啊，卖贡啊，有什么好贡诶，我台语不好，不好意思，大家请见谅一下。然后眼神也没有看向那边，可是看得出来就是爸爸的表情里面有一点害羞跟期待，就嘴角还是有微上扬。那阿昌其实心里面是蛮感动，觉得第一次感觉到，哦，原来我的爸爸他也是这么爱我的，而且是他主动的做了这一些，虽然他嘴上没有说，但是他用他的行动来表达。好，那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首歌，是赖明伟的《伊是阮老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赖明伟的《伊是阮老爸》。阿昌这一趟回家之后，就发现爸爸帮他把房间全部整理过嘛，然后家具那些都换成新的。他感受到这个爸爸对他的关心跟希望给他好的东西，所以他这一次他特别感受到爸爸用行动来表达对儿子的这种关爱，也让他的心里面有点软化下来。然后他这次回家他也感觉到爸爸好像有点变了，就变得比较柔和一点，以前会让人觉得很刚硬，然后很有压力，很严肃这样。但这次他好像变得比较开朗，比较柔软一点，也会主动跟儿子讲话，也会笑，然后不是变得不会每次讲话的时候都好像要指正别人啊，或是要讲一些别人不想听的话，会感觉到爸爸努力尝试想要跟儿子聊聊天，就是很一般的聊天啊，关心，想要了解儿子这样子。所以阿昌感觉到爸爸的改变，他心里也有一点很想要去回应，但是因为有碍于他一直以来从小到大对父亲的那个距离感跟那个隔阂，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防卫的，所以还是他们在相处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尴尬。而且对阿昌来说，他没有那么快可以去接受或是马上转变一个对父亲的态度。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可以我们说想要变就突然转变的，这是需要时间去更很多的跟自己沟通啊，厘清一些自己内在的很多事情，从小时候的很多回忆，然后衍生出来的一些想法核心信念，到我们的为人对待人的方式，这都是一连串的不是很简单的事情的。对，可是阿昌他就经过这次回家

之后，他后来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以往呢，对他来说，他的双亲好了，双亲通常是绑在一起的，可是他心里面非常偏重一边，就是他只有偏向母亲那一边，他对爸爸是没有什么感觉。但这次回去之后，他开始有一点放下心防，然后去想以前父亲，就是他记忆中的爸爸，他就突然脑中浮现出很多可能一直以来都被他忽略的一些片段，像是小时候放学下大雨。然后父亲通常他是自己要走回家的，但是爸爸知道他没有带伞，所以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原本阿昌想说自己必须要淋雨回去了，结果他看到爸爸拿着雨伞站在校门外等他，然后那个雨伞也不大，然后爸爸的鞋子也全湿了，但就是为了不让他淋雨，所以爸爸不知道怎么提前下班的，所以然后可以来接他回家，然后又想到之前高中的时候，有时候早上出门到学校之后，他会发现他的书包里面有水果，就是可能是苹果啊、香蕉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回家他一直以为是妈妈放的，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跟他妈说，叫他不要再放了，不要再放了。然后他妈才想说，什么东西？我没有放水果在你书包，结果其实是爸爸放的。爸爸默默的放水果在他的书包里面，让他带去学校吃。那时候他只觉得爸爸很烦，就是很啰嗦，就他根本就不想吃，也没时间吃，而且在学校吃水果不方便之类的。那时候根本不领情。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也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应该，很不懂事。然后想到爸爸骑着那台小小的摩托车，载他去镇上的文具店买隔天上课要用的东西，然后种种这些的画面，以前他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他都突然想起来，然后突然理解到，原来爸爸从以前就是这么的爱我，然后他也一直在做这些，用他的方式来表达跟展现出对我的爱。但是我好像都没看到，以前我都没有看到，然后顿时阿昌觉得很自责，他想到过去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父亲，他觉得很后悔，虽然还是有很多就是父亲可能有伤害到他的地方，讲话或是态度或是一些，对待阿昌的方式，很多的确是让他很受伤的。可是他明白到，他的爸爸不是不爱他，也不是不想关心他或不想理他，只是他用的方式，阿昌可能没有，当时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他好像因为爸爸不会用讲的嘛，不会讲说啊我爱你啊或什么的，也不像妈妈那样子用很比较直白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温柔啊温暖啊这种的方式，所以他一直觉得爸爸就是父爱缺席，然后父亲总是沉默，这样子导致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的抗拒。所以阿昌他现在明白了之后，他觉得也是时候来面对跟父亲的关系了。就像是刚刚那首《一席归老呗》里面唱到的，
年轻的时候不懂爸爸的付出，多么努力的工作，为了要撑起这个家，为了要供应我们，供应我妈妈，让我们可以正常的吃穿，然后我可以上学，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健康的长大。其实这背后是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就是父亲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可能是我们不一定有看见的，因为他工作的时候没有在家里，他是在外面嘛。阿昌他自己也已经在工作了，所以他明白工作的辛苦，他明白父亲的那些辛苦，只是爸爸不会讲出来，他没有表达出来，他不想要让家人觉得感受到他的压力吧，就是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爸爸是一个人承担的，没有让家里其他人知道。所以阿昌他就从此以后，对他来说，这个牵挂不再只有妈妈，这个他关心跟在意的人不再是只有妈妈，其实爸爸也是。而且他也意识到爸爸妈妈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他也知道爸爸妈妈很希望他可以多陪在他们的身边，所以他就也决定说有一定要刻意的安排时间回家陪父母亲，然后跟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天，或者带他们出去走一走。这是他可以做到跟他认为父母亲最想要的。虽然阿昌还没有亲口跟爸爸说过想爸谢谢你啊，或是辛苦了，或是爸爸我爱你之类的这些话，他还说不出口。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有这个心，而且你看爸爸也是嘛，爸爸表达爱的方式并不是用言语说出来嘛。大家知道爱之语吗？五种爱的语言，是一个叫做盖瑞·巧门博士所归纳总结出的五种爱情的语言。当然不只是在异性之间的情感上，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上面都可以用。它是分为五种，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语，第二个是接受礼物或是送礼物，第三种是服务的行动，第四种是精心的时刻，第五种是身体的接触。所以阿昌他不一定要用言语来说出来嘛，他就先一样像父亲一样用服务的行动，还有精心的时刻，就是陪伴，来让父母亲感受到爱，以及送礼物，像是因为以前家庭环境没有很好，经济环境没有很好，所以在物质上面总是比较节俭的。现在阿昌自己有赚钱了，就为家里还有为父母亲添购一些可以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更舒适的一些用品，这也都是表达爱的方式，而且父母亲一定也都感受得到。今天我们听了阿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共鸣呢？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或者一些故事似曾相识？我们陪着阿昌走过了从误解到理解的旅程，而这个旅程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几个月几年都有可能，或是甚至是一辈子。父爱或许不像母爱那么温柔直接，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这样子，但是在阿昌的故事里面，母亲温柔，父亲严肃，父亲常常是沉默的，不善表达的，但不可否认，他也确实存在。不知道听完今天这一集故事，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个涟漪呢？或是照亮了你心里面的某一个，可能你已经忘记的角落。也许某些不好的回忆的背后，还藏着一些值得我们去看见却发现的美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今天非常兴奋，因为我找我的一个好邻居跟好朋友，他是安华，他住在我家附近。那最近呢，他去了一个跟他的表姐妹还有他自己的妹妹一起。

0: 也走到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cruise。那安华，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对，安华他，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尽可能的走1万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那他这次走了很久，害得我好多天都没有乖乖的走路。那我就想要问一问，很希望能够问问看安华这一次去的这一个地中海的 cruise，我非常的羡慕他的地中海的 cruise。当然，他去过的很多的城市我们都听过，但是我想听听今天他看看他是坐这个，而且是一艘非常新的很棒的船，叫 Prima。所以呢，我想就是我们请安华到节目来跟我们大家稍微的用他的 cruise 来介绍这个西地中海的一个游轮之旅啊。南华，你们能不能是先介绍一下这个所到的这个地中海的 cruise 呢？它是从哪里出发的？
1: 他是从巴塞罗那
0: 对。
1: 出发，然后到罗马。
0: 哦，那这个很长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象地中海是一盆水，那个如果你这样看下去，那一盆水的北面呢，就是它开始的地方哈，就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那我们今天因为它这个 cruise 非常长，而且有非常多的城市，所以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谈。但是呢，我知道你到巴塞隆纳之前，你有一个就是在 cruise 之前的一个先的旅游是到法国的
1: 巴黎，
0: 巴
1: 我们
0: 黎。
1: 先去巴黎住3天，然后我们从
0: 哦，
1: 巴黎坐火车去里昂，
0: 去里昂啊，那
1: 里
0: 这
1: 昂，
0: 个第一大跟第二大城市，
1: 差
0: 法
1: 很
0: 国
1: 多，
0: 的，对，那你在我知道到巴黎去，通常大家都觉得，好像如果不会法文，我知道你大学是学外文的，但是呢，好像是你中学的时候就学过法文，学过一些法文，那你去到那边，你觉得语言上头，是不是很难沟通呢？就是对
1: 没
0: 一般人来
1: 有，
0: 讲。
1: 没有。他们现在巴黎是大城，所以每家店、旅馆啊、吃饭的店啊，都
0: 对。
1: 会讲英文。
0: 哦，是吗？那倒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因为以前我们都说到法国去，他们对英文有一些敌意，所以你即使会讲英文，他也是都是用法文来回答，好像不是很能够沟通那样。现在
1: 没有，
0: 没有这
1: 现
0: 种
1: 在
0: 情况，
1: 没有这个感觉了。
0: 没有啊。那你在巴黎的是自由行吗？
1: 对，
0: 啊。
1: 我这次去巴黎，因为我听说每个女人都一生一定要去过巴黎一次，所以我就说
0: 去干嘛？问题是去干嘛，对不
1: 就是说
0: 对？我
1: 巴
0: 知道
1: 黎
0: 很
1: 是一
0: 多人
1: 个
0: 去买
1: 罗
0: 东
1: 曼
0: 西
1: 蒂
0: 的。
1: 克的地
0: 哦，
1: 方，尤
0: 对。
1: 其如果你有男伴或你先生，他们说最好跟有男伴去。当然所以我就说，那我还没有去过巴黎，所以这个就是我决定要去。那我妹妹他们还有表妹他们以前都去过了，
0: 是。
1: 所以我自己
0: 就变
1: 就
0: 成你自己一个人去，
1: 对
0: 去
1: 我。
0: 浪漫去了。
1: 对，我自己去浪漫
0: 因为我跟你讲这句话不见得是真的，因为我以前去巴黎是跟我先生去，没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浪漫，就像寻常的每一天一样。但是呢，就巴黎有很多的确是很浪漫。我们先说说你看到的巴黎的，人家说最美，世界上衣服穿的最美的是巴黎的女人，那你有这种感觉吗？你就在那边，假设你就在那边3天这样看的
1: 我
0: 话，
1: 大家穿的当然比在美国好看啦，
0: 那一定的。我们这种美国去的就觉得那边的衣服是漂亮，
1: 像我们都穿球鞋啊，他们
0: 对，
1: 都不太穿球鞋的，然后男的都
0: 是
1: 穿的不错
0: T 恤，对T 恤啊，
1: 然后
0: 牛
1: 他
0: 仔
1: 们的
0: 裤，
1: 身材也很好所
0: 对。
1: 以哎呀，所以
0: 他们说好像巴黎的女人很喜欢穿黑颜色，有设计感的衣服，是吧？
1: 对，很多黑颜
0: 对。
1: 色的
0: 是，那他们就是在你的这个3天之内，除了看行人以外哈，那你还有没有特别几个点你可以介绍？下次什么人过去巴黎的话，我知道罗浮宫大家都认为罗浮宫是必去的嘛，对不对？那如果地标性的话，什么凯旋门啊，怎么会去？那你？

0: 怎么样去选择巴黎的公共交通方便吗？你可以就是可以就自己自由行的时候你可以就搭车搭公车吗？
1: 对，我们的旅馆就在一个很大的铁路和那个地下铁的大站，所以到罗浮宫啊很方便，只要就说地下铁就到了。然后我们所以我们都只有一次坐 Uber。
0: 你
1: 晚上
0: 你平常 Uber 的到巴黎也就是都可以叫车，就是也不是很难的。
1: 对，
0: 所以像你们去罗浮宫，我很久没去了。那我想问你啊，就是说现在你们去罗浮宫的话，你是不是都去租那个导览的那种就是听的？
1: 你可以租，不过我就是到了那边才买票的。所以你不需要经过旅行社买票，你只要在网上罗浮宫的网上就买票，票价就很好。你如果经过TripAdvisor 啊什么的，那就比较贵。所以罗浮宫我就是主要去看看蒙娜丽莎，就是跟着一大堆人走，走了半天看了蒙娜丽莎，排了好多排也好远的才看得见，
0: 好多一个人墙在前面，要慢慢的进去看，
1: 终于挤到前面说，哎呀，这幅画的怎么那么小一个？
0: 我也是当时就觉得好失望，怎么那么小一幅？因为理想里头应该是好大的，大家都在那边瞻仰它，
1: 对
0: 啊，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的，
1: 对啊，对啊，
0: 我觉得去罗浮宫啊感觉是说就是因为说要去所以大家都要去，可是真的你到那里头其实有很多的博物馆，也就是它的收藏啊什么也没有，就是也不失色了，就是罗浮宫它是一个不错的。你有没有去看那个现代美术的那个，
1: 就看到是 Dorsey
0: Museum，
1: 我们去看的那个比较小，不过那个内容蛮丰富的，
0: 它在河边嘛，对不对？就在河边，
1: 就在罗浮宫旁边一点。
0: 对
1: 呀，
0: 所以那其他还有什么比较觉得你觉得值得推荐的地方？
1: 巴黎铁塔，还有一个 Notre Dame 那个教堂。
0: 对了， Notre Dame 现在进度怎么样啊？我知道它烧掉了很大的水
1: 星，它进度的很慢，
0: 很慢
1: 啊。所以大概还要
0: 西方修复什么都非常
1: 可能要十年才修好吧。不过就是还是一大堆人在
0: 外面
1: 看，因为你不能进去嘛。然后还有很多，你若要很多画家在那边卖他们的作品。所以 Notre Dame 还是值得看一看，他会介绍说他们怎么在修复。Notre Dame， 所以那个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对，那又是一个必去的。对，
1: 那我本来想去 Versailles，
0: 可是他是在城外，
1: 他是在城
0: 的，并不方便。
1: 对，然后他们说以前都可以说人家来接你，从旅馆接你，
0: 接了然后把你抓包。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现在你都要自己在哪里去见他们，然后自己要。
0: 是，
1: 所以
0: 我觉得就是说 Versailles 呢，就是如果你的时间够充裕的话，你到凡尔赛宫，那么就是你真的是花一整天的时间完全投资在凡尔赛宫去看，因为你这中间的这个交通就会要去到一些时间。那我就看我的女儿他们去凡尔赛宫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他们会租一个像高尔夫球车一样，自己开着高尔夫球车到处去逛。那这个据说是要花钱，而且不是便宜的，但是值得。因为凡尔赛宫用走的实在太
1: 花
0: 时间，太大了，
1: 他花园特别大。
0: 对，你可能就是光走完花园都花掉很多的时间，所以呢，那个建议就是说你在凡尔赛宫里头参观的时候，就把你时间算好，然后呢，等到你要到外面去看那个整个宫的那个宏伟啊，那么大的花园啊，那么大，那就是用开那个高尔夫球车，用走路真的，除非你走得很快，要不然那个时间是花很多。
1: 另外我们去了一家很大的就是一个店，叫做 Galleries Lafayette， 非常漂亮，它的里面就像

0: 旋转，就像这个样子啊。
1: 是一个旋转的洞，
0: 对，
1: 有一个那个有
0: 个
1: 圆顶的建筑。
0: Yeah， 然后里面就很多很都是名牌的店，
1: 对，
0: 很漂亮。
1: 是，
0: 然后
1: 所以那是拉法叶广场嘛，对不对？
0: 它
1: 算是。
0: 它就是拉法叶 Gallery， 大概是广场那里。
1: 拉法叶的这个叫做画廊，其实就是一个广场一样，然后它的圆顶非常漂亮。
0: 对，然后你可以还可以上圆顶那边，
1: 对，
0: 在
1: 它
0: 外
1: 是在巴
0: 面，
1: 黎市区里面，
0: 对，在巴黎市区里，所以那个是很豪华的一家店，然后有的名牌的店，像我表妹她买一个那什么 Langhan 的那个皮
1: 老
0: 包，
1: 乡，
0: 朗向的皮包，还要
1: 对，
0: 排队进
1: 还
0: 去。
1: 要排队，这都是被我们巨大的这个这个购买人潮，也许是从中国来的人潮所霸占的，所以就是要进去买东西要排队。这种名品店我都知道非常难进了，现在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事实上我都觉得他们。为了买免税的，其实在，我相信在巴黎本身，他们也有 city tax，所以并不是完全免税，但他们觉得在原厂地买，决定是一个真的东西，不是假货嘛，所以这也看每个人的兴趣了。但是至少我相信你跟我都是没有会去花很多钱买几千块的皮包啊，这个也就省了一件心事，免得需要去排队。
0: 对，我只是带了一个carry on 小
1: 所以
0: 箱
1: 没有那
0: 子，
1: 么大
0: 所
1: 的
0: 以没
1: 空
0: 有地
1: 间。
0: 方买任何东西啊。不过去那呀，不过看看那边的东西是做的是蛮不错的，因为法国的品牌比较多，不
1: 选择多
0: 选择
1: 了，
0: 多，做的蛮漂
1: 那
0: 亮
1: 你们有没有
0: 的。
1: 吃好吃的法式的晚餐呢？有没有去？
0: 我们去了那个火车站里头有一家餐馆，还蛮有名的，所以我们就第一天就在那家餐馆吃了一顿饭。
1: 他们的物价怎么样？会不会非常的贵？比如说要吃一顿饭，这种价值会不会非常贵？
0: 其实现在欧元很弱，所以跟美金差不多，像美金1块钱等于是那边的1.04。
1: 所以这是好去的好时候，就是说美元很强势嘛，对不对？如
0: 对，
1: 果
0: 所以我们每次吃东西都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
1: 那也不错，这是好的收获。那这
0: 啊？"
1: 个巴黎你们完了以后，你们去里昂是坐火车，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就是坐火车去里昂
1: 对，
0: 不过那个，我再说一遍，那个罗浮宫的外面
1: 对，
0: 很漂亮，它
1: 很漂亮的，
0: 那个谁，
1: 贝聿铭
0: 贝
1: 的
0: 聿铭
1: 那
0: 的，
1: 个金字塔，
0: 对，很漂亮，所以那边是非常值得
1: 那边我
0: 在
1: 相
0: 那
1: 信
0: 里
1: 也大
0: 转。
1: 排长龙，进去看的人很多了。这次，但我们觉得贝聿铭当初那个饱受争议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最后还是流传跟罗浮宫一样，都是就是非常的受世人的推崇，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华人很骄傲的事情。
0: 还保持的真的蛮好的
1: 那在里昂的话，应该是去看什么东西或玩什么？
0: 里昂，我们那个旅馆那个 Marriott 的是个大旅馆，然后它就在一个他们的公园里头
1: 是
0: 盖
1: 在
0: 的，
1: 公园
0: 所以它就是风景很优雅。然后还有一个动物园在那边，那所以
1: 动物园
0: 所以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动物园，很多小孩子在里面看猴子啊，一些动物啊，
1: 所以这样的旅馆很厉
0: 哎呀，
1: 害，可以开在公园里头。
0: 对，他的就是给人家开会的去，然后他还在公园里还放了一架钢琴，让任何人去弹，
1: 天哪，要在那种地方弹，你要有点本事才比较好
0: 我们
1: 弄
0: 就听到
1: 的。
0: 有一个年轻人弹的，哎呀，好好听哦。
1: 对，
0: 那钢琴其实 蛮旧的，不是那么容易弹，
1: 是，
0: 所以
1: 所以里昂是属于是不是跟巴黎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巴黎是有历史，然后有政治机构，又是首都哈。那里昂是不是属于比较经济方面的？
0: 那我也不太清楚，
1: 是，
0: 他不
1: 你
0: 会
1: 那时候。

0: 为什么会决定要去里昂呢？就是说去看一下第二个大城市。
1: 因为去巴塞罗那那个路就是路会经过
0: 哦
1: 那
0: ，OK，
1: 里，
0: 因为你
1: 然
0: 们
1: 后
0: 上船要从巴塞罗那
1: 对，
0: 上
1: 然后我
0: 船。
1: 妹妹。

0: Barcelona 到西班牙的话，
1: 嗯嗯，
0: 这个过关就是都没有，因为它都是欧元国家嘛，对不
1: 对
0: 对？都是
1: 对，
0: Euro 的这个国
1: 都
0: 家，
1: 没有检查护
0: 都没有
1: 照
0: 检
1: 什么
0: 查，直
1: 的，
0: 接就过去了。
1: 啊啊。
0: 可能拿美国护照的人比较方便，可能其他的国家应该也是差不多，都国民待遇都是一样的，
1: 对啊，因为是
0: 对。
1: 在火车，
0: 所以等于没有边界一样了，就
1: 嗯，嗯哼，
0: 直接去了。所
1: 对，
0: 以你们从里昂到巴塞罗那的
1: 嗯哼，
0: 那一程，也就是很方便，直接可以过去。
1: 对对，
0: 哦，
1: 呀，
0: 好的，我
1: 嗯，
0: 们待会来谈巴塞罗那，所以大家先
1: 好，
0: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伊妮，还有我的贵宾安华。那好朋友安华呢，他从里昂坐火车就到了 Barcelona。那 Barcelona 呢，这是一个在西班牙这个国家里头最，我认为是一个最美最丰富的一个城市。我也很高兴这一次安华他们可以花好几天的时间在 Barcelona。 那我想，因为我个人对 Barcelona 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呢有很多的资料，我觉得在未来我会特别开辟一个专门介绍 Barcelona 很多景点的那一集节目。那我也是在这边，我们今天就是很快的就走过 Barcelona 你所去的地方。
1: 好的，
0: 好。那来到 Barcelona 就不能忘掉一个名字，叫高迪 GAUDI。那高迪他是一个建筑师，然后我相信你要介绍他最近已经接近完成的一个还延宕了很多年的一个大教堂，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在 Barcelona 看到的
1: 那个大教堂里面都好几年前都完成了，可是他现在已经他外面好像有12个还是13个尖塔。
0: 对，
1: 所以他外面的那个还没有完全建好。
0: 对，
1: 他是说他
0: 现在外头的那些架子都还在，对不
1: 对？
0: 对，
1: 都还在。因为他说他当初要建那个教堂，他不要政府或任何大机关大机构给钱，所以他的钱全部都是收门票得来的。所以他开始盖得很慢，因为他钱不是那么经费不是那么多，可是他因为他越来越有名了，所以现在经费越来越多，所以他现在是盖得越来越快。
0: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久以前我去巴塞罗那，大概我相信应该是在都可能是都不到2000年前我第一次去巴塞罗那，那我在那边待了蛮久的，我就觉得哇，这个教堂不知道哪何年马月才能够盖完，因为真的是进展非常的慢。因为我去的时候它已经盖了十几年了，所以呢现在也很高兴它慢慢的越来越成熟了，它的景观越来越多了。那你觉得去那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大教堂，你走进去看啊，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那里头有很多可看，然后又很辛苦，因为要一直往上爬？
1: 我们没有往，你可以爬上去，可是我们没有往上爬。
0: 因为我第一次我是爬上去，我觉得很辛苦，因为它很窄然后到时候你要通过就一个人能通过，所以就一边等一边爬，就是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它如果对于高迪，我是个别的特别的喜欢高迪的建筑物，他的作品，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很仔细的在慢慢爬，花了太多时间，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就在那个里头。
1: 对，可是你
0: 爬人家就说有什么好看的，那里头哎呀那都是人，就是，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
1: 对，
0: 他很精通的那个他的高迪派的这种
1: 因为我这是第二次去 Barcelona， 我第一次跟我女儿去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待也是待了两三天，可是根本买不到票，
0: 对，
1: 所以你
0: 要进去很难，
1: 所以你要进去的时候都要先在我们这次是先在网上买了
0: 才能
1: 订了票，然后可是带我们进去那个向导他的英文实在太差了，我们没有人
0: 听
1: 得
0: 懂
1: 他在讲
0: 什么。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西班牙文，因为我们在美国碰到的大家比如说 Hispanic 他们比如很多墨西哥来他们的英文都还不错，然后你到西班牙去，你就发现那个英文实在精通的人不多，
1: 西班牙英文的人不像法国的那么好。
0: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个国家就是观光业似乎是说你即使观光的那个资源导游啊或者什么不够，人家还是要来，就是大家就是有时候就是用翻译软件啊或什么就还是要去，所以他就没有

0: 那么国民的教育说我要把这个英文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导游的语言。
1: 对，那我在巴塞罗那最大的挫折就是我的背包就皮包就是
0: 被偷了。
1: 对，在餐馆里头就有人跑进来把它拿走了，
0: 真的，
1: 偷走
0: 你那时候
1: 了。
0: 当时知道吗？还是说不知道？
1: 我当时不知道，
0: 那
1: 所
0: 所
1: 以
0: 有钱都在里面。
1: 没有没有，我是把我的钱包和我的电话都放在我的衣服里头，所以里面的就是我的外套啊、水瓶啊、
0: 可是这
1: 太阳
0: 个
1: 眼
0: 损失
1: 镜
0: 还
1: 啊，
0: 算小的，
1: 对，可
0: 手
1: 是，
0: 机也没掉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手机也没
0: 所以
1: 掉。
0: 你还可以活下去。
1: 我就说我们一进旅馆，他就在那边说小心扒手，可是我想扒手只是扒一些东西，不是整个包包都被扒掉。
0: 就整个包被捞走了，天哪，
1: 而且我
0: 哇，
1: 们坐那边吃饭，我的包包放在椅子旁边，
0: 天
1: 所
0: 哪，
1: 以，
0: 的
1: 是
0: 确
1: 这样，
0: 是这个有一
1: 哦，对不
0: 点
1: 起，
0: 让人觉得很失望的。
1: 嗯哼，
0: 那我们觉得在西班牙的大城市，依旧是我们还是需要大家能够比较小心一点，因为我感觉不管是欧洲的哪一个大城市，国际大城市，这些都非常的多，这种
1: 尤
0: 扒
1: 其。
0: 手无处不在。然后也很对不起，我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但是的确有很多这个，我觉得是感觉是属于特定的人群，吉普赛人。吉普赛人他们等于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团体，他们的确他们有很多盗窃的传统啊，并不是我们要种族歧视，但他的确这些流民，大家可以注意看到，就是说要稍微仔细你身边的东西。
1: 所以欧洲就是在法国的里昂的时候，人家也跟我们说，你吃饭的时候，你的皮包一定要抓在身上，不能放到旁边。可是我们在美国，大家太习惯了，
0: 而且你走电扶梯上去的时候，你常常前面会有人低下去捡东西，那个时候请特别的注意，因为我的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家扒掉东西。然后呢，同时你在公共汽车上呢，也是非常有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到这个大城市，尤其他像安华，他是在巴塞隆纳上船之前，然后被偷掉，所以他等于旅行才刚刚开始呢，就才有一点小亮点，就碰到这个事
1: 就
0: 情
1: 是啊，
0: 是
1: 让
0: 吗？
1: 我整个旅行心情都不好。
0: 不过你还好，你的皮包、手机这个性命交关的东西还没丢掉，
1: 那边是很危险的地方。
0: 对，真的是，就是巴塞罗那是很好的地方，旅游很好的地方，你会有非常多的收获，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建筑的话，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非常美的这个高迪的建筑，然后这里头有高迪的那个Parkwell，就是奎尔花园，还有一个叫卡萨米拉，卡萨米拉是米拉是他的金主，他一辈子最赏识他的有钱的一个贵族，那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创作，那他卡萨米拉是专门为这个米拉夫人所建造的一个建筑。都非常非常值得去看，有里头的细节，一定要看细节，所以不要走马看花。你到巴塞罗那，你对于高迪一定要非常郑重的对待，不能够就是像一般的，就像看过就了事。Parkwell 也是有很多奇奇怪怪，你会不会觉得他的那些很多的他的创作，你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对不对？它有很多不平衡的东西，但是看起来也很美。通常我们觉得说，这个柱子都是斜的，感觉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它就是做的那么这么完美，而且非常多的拼接的艺术，它的用很多不同的材质啊、玻璃啊、什么各种的建筑材料，然后去拼接，给你的时尚感就是历久弥新，可能几百年都还是觉得很时尚。那巴塞罗那是一个艺术的城市，但是也是一个盗贼很多的城市，所以大家特别要小心。好，那我们从巴塞罗那你就要上船了是吗？你的这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 cruise，这个 cruise 是一艘新船呢，我觉得你们很幸运能够去，而且价钱有没有？

0: 比较好，你们是因为很早就报名，然
1: 啊，
0: 后。
1: 价钱，我们是在那个感恩节的 Black Friday 买的
0: 哦，
1: 票，
0: 前一年的感
1: 我们
0: 恩
1: 是
0: 节啊，
1: 前一年的感恩节买的票，因为它 Black Friday，结果他
0: 嗯，
1: 买过以后，他又叠价，叠了2次，
0: 是啊，所以你们的那个价钱也就差不多了，就比较没差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新船，我都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很少在我们的这个相伴走天涯去谈邮轮之旅，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和平号的这个南半球的这个全球的100天的行程，所以我就在后面我都很少讲游船之旅，但是从今年我们开放了以后。大家有机会出去玩的时候，首选好像就是喜欢上船去游，因为上船游的好处是不需要住旅馆，不需要去到处换行李，每天提着行李跑东跑西，那这个地方可以带你去非常多的地方。所以呢，这一次我相信阿华这个从巴从这个先是在巴黎的 Paris 跟里昂，然后呢又在巴塞罗那一进西班牙就被皮包就被抢了，就被偷走，然后这些比较辛苦的这个过程里头，就会觉得上船好方
1: 上
0: 便，
1: 船好舒服
0: 好舒服，而且不需要想什么事，也不需要策划什么交通啊、接驳啊什么的，
1: 对
0: 对，
1: 呀，吃的非常好
0: 对，又吃得很好，对。你应该也胖了点哈，
1: 胖了5磅吧，
0: 那还好 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你这个cruise，因为我今天希望能够花比较多的时间，我们来介绍这样的一个比较长经过的点，港口比较多的cruise。那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尤其在这个相当的年纪，你已经不太想做背包客，也不太想了搬来搬去的时候，那做 cruise 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对，这个 cruise 它就是每天都有站下来，都可以停，所以你没有
0: 每天都下
1: 每
0: 船，
1: 天都下船，而且它是因为地区不大，所以它尽量是说早上啊9点啊就可以下船呐、啊，可以玩到晚上六点7点再开船啊，所以你有
0: 充分的时
1: 充
0: 间
1: 分
0: 可
1: 的
0: 以
1: 时间
0: 去，
1: 下船去玩，
0: 对。那你像你如果早上停的话，就是他前一天晚上就把你开到了下一站就
1: 没
0: 是
1: 有，
0: 了，
1: 他都是早上大概4、5点钟
0: 四五
1: 开
0: 点
1: 到，他就是
0: 到
1: 开得很
0: 港，
1: 慢，
0: 对。那你通常去要下船之前，你会先吃早点，在船上吃了早点，然后再下去，那一整天都待在外面，
1: 对，我们
0: 是。
1: 都充分的吃船上的食物，有时候吃饱了下船，然后在外面不吃，然后再上船，
0: 哦，对，
1: 再
0: 也
1: 继
0: 是
1: 续
0: 因为如果
1: 吃，
0: 你吃早饭吃得很饱的话，你就一直玩到下午3、4点，你回到船上也有东西吃的，对不对？
1: 对，
0: 是吧？
1: 他
0: 那除
1: 人
0: 了你
1: 体那
0: 正
1: 个，
0: 式要坐下来吃以外，都还是一直都有东西吃，吃点零食啊，喝
1: 有
0: 点
1: 披
0: 咖
1: 萨
0: 啡，
1: 啊什么
0: 对对
1: 的，
0: 对，是，
1: hamburger 啊，都随时都
0: 都
1: 有的，
0: 一直都有的。那你觉得这一次你个人觉得船上的食物是很好吃？
1: 船上的食物很好，它尤其 Norwegian，它还有 specialty restaurant，就是有特别的餐馆，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法国的餐馆吃，有一次，那个侍者呢都是戴手套哦，打领带的就是很壮观，
0: 真
1: 而且
0: 的，
1: 菜做得很好吃，
0: 菜很好吃。哦，那这倒是让我觉得这个船，也许有时间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船上的这个他们所具备的条件。因为我最近也听到，因为大家都是喜欢上船嘛，我听到很多人都是不满意的，对，他们觉得菜不好，就是说现在物价上涨了，所以他们觉得菜的那个以前大家说包肥啊，你到船上就吃得很肥那样，已经不再是就是。每一家都这样，都有很多家是令人不满意的，所以我觉得也是
1: 他
0: 可
1: 有
0: 以。
1: 的，例如说，你要吃 lobster 的话，他就要加你10块钱还是什么
0: 那
1: 的。
0: 还是便
1: 那
0: 宜
1: 以
0: 的
1: 前
0: 呀，
1: 是
0: 对。
1: 说随便你吃多少只都可以。
0: 真的，就是说你变成说你花10块美金是吧？然后你就可以all you can eat 就一直
1: 那
0: 吃，
1: 他就给你一只吧
0: 他给你一只
1: ，lobster，
0: lobster。

0: lobster.
1: Yeah, 就是 lobster. Yeah,
0: 那也是值得。那质量好吗？就它的质。
1: 我们都没有吃。
0: OK， 好，那我们到船上，我们就来讲船上的行程。那第一点是在 Barcelona， 是整个 land trip， 你等于是在这个城市里头玩。那开始船就开始开了，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我们这样子，今天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从第一站，然后我们每一站都稍微略微介绍一下，因为我讲了，这像地中海。北边的一半，那个环绕的很多的小的港口跟城市，还有大的城市都会在你的这个停泊的范围里头。
1: 对，
0: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沿线来介绍，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方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喜爱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今天我们是请到我的贵宾安华来谈一个地中海的游船之旅。那我们地中海的概念就是说，那个地方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呢，在地中海的这个整个海的沿岸都会有非常多的港口，然后大家的这个看到的风景也非常的美丽，有阳光伴随着不同文化，因为它地中海的周围，那从西边开始，伊比利半岛是西班牙那个地方过来，然后法国，然后就到了意大利的半岛，所以在安华这次旅行呢，他就走了一个半圆，就是西班牙到法国，然后到意大利很多的不同的港口，那就走了一个大半圆。那在这个大半圆里头，他享受到了很多不同国家跟不同港口的一些风景跟他们的特色。所以我想请安华也给我们一一的来介绍，照着你的走的路线，好不好？你一个个跟我们介绍你看到的。
1: 我们 Barcelona 下来的第一站是 Valencia。
0: Valencia
1: 是一个很古老的城，靠当然是靠港口。
0: 对。
1: 那它有一个，我们去看，就是我们就是下船，然后自己就在那个城里头
0: 可以
1: 走一走。
0: 徒步走吗？
1: 对，就是徒步走。它例如说它那个 Valencia 的 Cathedral， 它是1238年。
0: 是大教堂。
1: 大教堂盖的。所以他那边有很多
0: 1238年12世纪啊，
1: 对，
0: 那
1: 他都持得很好
0: 很好啊。他是Valencia 是西班牙嘛，
1: 是西班牙，
0: 是在 Barcelona 的南边嘛，
1: 对
0: 对。那如果说是到那个大教堂看到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西班牙也有一些很多很老的大教堂，不过 Valencia 那边是属于应该是属于，不是这个城市，不是说有那种摩尔人，就是回教徒的，
1: 没有回教徒的，
0: 完全没有的，
1: 没有，
0: 它就完全就是天主教的，
1: 对，都是天主教的大教堂呀。所以他那个城有
0: 从12世纪开始，
1: 对，它有两个大教堂，然后我们去参观他的那个菜场。
0: 菜场，
1: 对，他主要就是卖、那
0: 个、到每个城市都要去看菜场。
1: 他主要就是个火腿，
0: 伊比利的那个，他们叫 Iberico ham， 那个吃的
1: 对，他就挂了
0: prosciutto，
1: 他就挂了很多火腿的，很多人，
0: 那个他是现切的嘛，
1: 它
0: 是
1: 现切的，
0: 就你要的话他就来帮你一片一片的切得很薄给你。
1: 对对，
0: 你们有没有去尝尝看它的味道？
1: 就是很咸嘛，就是
0: 很咸，你要吃面包或者吃别的东西。
1: 对对，然后他那个菜场东西好新鲜哦，
0: 又漂亮哈。
1: 对，不像美国的菜场都是冰冻的啊。
0: 对对 对, 对。
1: 他那个全部都是新鲜的，然后很多人在菜场里头吃饭啊。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去第一个参观他的菜场，我们说哇，他们吃的很好，很健康。
0: 那你们有没有在那边吃点 tapas， 吃他们的那种点心型的那种饭？
1: 我们就大概就
0: 看到，就羡慕一下。
1: 对对对，我们在船上都吃饱了下来。然后他那个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啊，
0: 对，
1: 还蛮有名的，它就像就很摩登的建筑，
0: 是，对，它的建筑是在 Valencia，
1: 对对，它是叫做
0: Valencia 是很古老的城市啊，
1: 它是有个，所以它那个是 Opera House 在 Valencia，
0: 是它的歌剧院，
1: 对，然后它就非常摩。现代化的建筑，有很多水，很多玻璃啊，然后非常漂亮。我们说
0: 它是真的用作歌剧院，对不对？它的平常的就是
1: 对，
0: 所以 Valencia 是一个这个歌剧院很摩登，它的那个建筑的设计是完全现代化的，有一点点像雪梨澳洲。

0: 森里的那个歌剧院的形式也是前面是斜的，然后它有旁边有很多的皱褶的那种感觉，非常好看呀，这
1: 呀，
0: 个。
1: 他就是很多艺术啊
0: 对，
1: 在那里头的，然后他这个是2005年
0: 二
1: 开
0: 零零
1: 幕
0: 五年
1: 的，
0: 建
1: 也还
0: 成
1: 算
0: 的，
1: 蛮新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
0: 是，
1: 说有这么现代化的样
0: 对，
1: 子。
0: 我记得我常常看到这个美国的橘子是Valencia 过
1: Valencia，
0: 来的，还有橘子水啊什么的，那个就很Valencia 可能在那在这方面的产物
1: 很不
0: 是很丰
1: 错。
0: 富，对。
1: 然后我们第二站是 Ibiza，
0: 哦，Ibiza，
1: 是一个小岛，
0: Ibiza 哈，它
1: 是一个
0: 是不是
1: 小
0: 有一个
1: 镇，
0: 名字叫做 White Island，白
1: 它
0: 色
1: 叫
0: 的
1: 伊
0: 白色的，
1: 维沙岛啊，还是？
0: 它是一个白色的，很多白色的沙滩嘛，是吧？对，他们的沙滩据说是非常出名的。这 Ibiza 这个，他们主要是以这有很多的沙滩跟很多的度假村，就是驰名，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但它有很多游轮都会停在这边，在地中海这边，如果游轮停泊的这些城市，基本上都会变得非
1: 很
0: 常
1: 富
0: 观光，
1: 有，
0: 非常的兴盛，观光业。
1: 对它，所以那个伊比萨，然后我们第三站是帕马，也是伊比萨旁边小岛，那几个都是那这两个都是游客，他们西班牙有钱人在那边度
0: 他
1: 假
0: 们
1: 的
0: 有
1: 地方，所以它，
0: Palma 是吧？Palma，
1: 帕马。
0: 所以这两个，如果你不是经过游船之旅的话，你也同样的是可以在他国内的交通过去去度假。他那个地方据说就是他们的度假的那种的这种 resort，就是属于度假村啦，是非常出名的。
1: 所以帕马当然，伊比萨是非常小的城，帕马比较大，所以帕马里头还有一些皇宫啊什么的看，叫做 Palais Longchamp 的皇宫。就是那个皮包公司，
0: Longchamp
1: 所以，
0: 大家如果看到有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是非常特别的，它不是以皮革，它只有一小块皮，就是搭在它的扣链上面，那个扣子上面，Longchamp 这个牌子非常轻，在现代呢变得很多年前是认为只是一个旅行的品牌，旅行的包的品牌，但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旅行包穿成了名牌包。那这个名牌包的好处是它非常非常非常防水又轻便，像我们自己就很喜欢，而且它的价钱不是极端极端的贵，那它的那个标志是有一个骑马的人是它的那个 logo，那这个非常低调，但是呢，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这种轻薄短小，它甚至可以把它折成小小的。就这个包可以，你不用的话，你可以把它折成小小的，但用起来里头可以塞无限多的东西。所以这个 Longchamp 其实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它首先没有太贵，第二就是说它完全的这个很亲民，到哪里去你可以塞很多东西在这皮包，也可以塞少少的东西。那这个感谢你介绍，你们有去看它的店吗？那个
1: 没有，我们
0: Longchamp。
1: 在我们是在巴黎看的，
0: 哦，对，
1: 因为帕马它有个很大的也是教堂，
0: 啊，也
1: 他们
0: 叫
1: 那个
0: 做，
1: 教堂都是圣母的教堂，
0: 圣母教堂，
1: 所以它那个盖得很漂亮，然后那边有很多贵的店在那里，所以我想那
0: 对，
1: 个
0: 这是
1: 帕马
0: 天
1: 这
0: 主教国
1: 城
0: 家，所
1: 很
0: 以他
1: 漂
0: 们就
1: 亮
0: 是对，好。那如果是在下面一个停驻点，那个地名我都不太会念，因为它的拼法是 Mallorca，但是呢，怎么大家都念成
1: Mallorca，Mallorca，对，
0: Mallorca，可能是因为西班牙文的 double 这两个 L 是念成 喝的音，所以 Mallorca、
1: 嗯、
0: 那它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
1: 其实 Mallorca 就是和Mallorca 就是在 Palma 一部分
0: 哦，就在 Palma 那个地方。
1: Yeah, yeah、
0: 嗯 okay、
1: 它好像是 Palma 后是 in Mallorca， 所以它那个是跟 Palma 是一样的。Yeah,
0: 马尤卡好像据说呢、嗯、他就是比较混杂，就有那个罗马跟摩尔，就是这个犹太回教徒的那个他们的古老的建筑物还留在马尤卡、
1: 嗯、
0: 所以呢在西班牙来讲呢，他们其实很，我觉得很夯，那个很夯摩尔的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因为他们事实上摩尔人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有很长的时间它是占据西班牙的，所以呢最像 Granada 还有什么叫做他们在南边的城市里头就有很多摩尔人的遗迹、
1: yeah, 所以他那边的教堂盖起来就是有点像摩、
0: 嗯、
1: 就是像阿拉伯的式，
0: 对，
1: 所以他不是完全像欧洲那种，法国那种的，它有很多影响。
0: 对，所以我觉得到西班牙去，除了你要看高地，除了你要看天主教的这个大的 cathedral，、
1: 嗯、
0: 还有非常重要的说，也去看一下他们的属于摩尔人的留下来的遗迹，它有像他们有一个 Alhambra 宫，在南边的靠近 Sevilla。那个地方他们这个摩尔宫也是属于这个教科文组织评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遗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到西班牙你看的东西除了天主教的，同时也要一起要看摩尔人他们留下来的遗迹。
1: 嗯哼，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到这边我们介绍了地中海航线的这个第一部分，也就是在西班牙。那我们下一集呢，下个礼拜呢，我依旧要请回安华给我们介绍，那是他的这一个游轮之旅的下面他要去的地方，这就包括了法国，包括了意大利。那这也是好像大家梦想里头觉得浪漫的地方都在这一个航行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见。
1: 好，谢谢收听，再见，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理。今天啊，又是我们动保书房的时间，好，一样是袁芝老师来为大家导读哈。那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呢，它叫做《他者在定义》，这个他呢是动物的他。好，那我们就请袁芝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介绍喽。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本书其实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
1: 嗯哼，
2: 那这一本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本香港出版的关于动物保护主题的书、是2018年的时候由香港的三联书店出版的。那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者非常的多，每一个作者提供了一篇文章，然后它分成两个部分哦。第一部分是文学历史篇，第二部分是动物伦理篇。那两个部分的文章都非常的精彩。我记得我那一年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马上就读完了。

0: 它也是容易读的书。
1: 哎，对，首先它的开本非常的小巧可爱，
0: 嗯，
1: 然后封面就会看到野猪，然后猫咪、狗狗在看起来是水泥丛林的摩天大楼里面，嗯嗯，所以它其实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学术，感觉是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动物文学，嗯，但是其实真正翻开这本书会发现其实里面的每一个作者都是学有专精，他们或者是学者或者是知名的作家，
0: 嗯，
1: 也有一些是知名的，欸，记者或者是公民记者，
0: 哦，是，
1: 所以他的主题呢都是这一些人他长期观察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历史篇呢，我就念几个篇章的名字给大家听，
0: 嗯，
1: 由狸奴到主子，从中国历代的猫书写看猫形象的塑造与发展，
0: 嗯哼，
1: 另一篇是猿猴能说话吗，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那西西是一位作家
0: 是是，
1: 然后第三篇呢是近代中国引牛乳风气与人牛观念的变迁，1880到1937，
0: 是，
1: 那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带入了这个历史角度跟当代的饮食习惯，
0: 嗯，
1: 而第四篇呢是从防止虐畜到禁吃狗肉，20世纪上半叶香港华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0: 哇，这个是非常值得人关注，对，因为我们以前都认为不好意思，这不是歧视还是什么，是事实存在，在华人世界里，就是广东这一代的人是比较会吃狗肉，吃的珍奇野兽的，有这样子的习惯了哈，所以他们也有这样子反思呢哈。
1: 对，这一篇其实非常精彩，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介绍，
0: 嗯，
1: 是由潘淑华老师所写的，
0: 是，
1: 然后下一篇呢是凝视动物，香港丽园动物园，
0: 嗯哼，
1: 那指的是一个动物园这样的一个历史跟哲学，然后再下一篇是大自然的哨兵，香港观鸟人，
0: 嗯，
1: 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人会去香港观鸟，
0: 嗯哼，
1: 因为香港有很多的候鸟，
0: 对，他也是在这个就是怎么讲这个洋流啊等等的这些交汇地带嘛，
1: 嗯，是，我今年一月的时候其实就去香港做了三场演讲，
0: 嗯，
1: 那在三场演讲结束后我就遇到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她们就是特别去香港观鸟的
0: 啊，
1: 对，所以我觉得香港观鸟也是人跟野生动物互动，虽然最好不要有惊扰，但互动的一个比较好的形态，
0: 嗯哼，
1: 然后下面的一个野生动物是谁呢，就刚才有提到的野猪，
0: 嗯，
1: 这一篇叫做城乡共存，
0: 嗯，
1: 然后斜线呢想共享，
0: 嗯，
1: 香港城市发展中人与野猪关系的变化，
0: 嗯嗯嗯，
1: 所以会发现哎，从历史的面向有猫有猿猴有牛就是乳牛，然后有狗，
0: 嗯，
1: 然后有动物园的动物观鸟还有野猪，嗯，真的面向非常的丰富，
0: 没错，嗯，
1: 然后几乎每一篇都它都有点像学术论文，
0: 嗯，
1: 因为它都有
0: 谈的都是转变，谈的都是转变，然后一段时间当中的这一在地的这些人怎么看？
1: 嗯，是，然后到了第二个段落是动物伦理篇了，第一篇呢是一套动物权益是。角的野猪论述，对，承接着上一篇也在谈野猪，但是他是比较从哲学从论述从批判的角度来切入，然后再下一篇呢这个猪是在海里的猪，就是海豚，
0: 海豚，
1: 海豚在香港谈野生海豚与圈养海豚的保育问题，
0: 对，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水生博水族馆，
1: 哎，是的，他虽然很有名，但我们在这里就不说出他的名字，
0: 是是是，嗯，
1: 跟那个伏地魔一样，
0: 嗯，
1: 然后下一篇呢也是紧密相关哦，嗯，海豚在海洋不在公园，
0: 公园
1: 不在公园，
0: 嗯，
1: 这篇是由香港野猪关注组，然后也是豚聚一家，豚就是海豚的豚，豚其实是猪，
0: 嗯，所以
1: 豚聚一家他们这个组织就是说海豚还有野猪他们都关心，
0: 嗯，
1: 的我的朋友黄豪贤所写的，而在下一篇是从野生环境到大学社区岭南猫的身份建构和转化，指的是岭南大学的猫，

0: 岭南猫。
1: 岭南猫，
0: 那再下一篇也是跟猫有关的哈，以绝育放回工作，协助香港社区动物走出困境。那香港其实一直会有这个词，台湾比较不熟悉，就叫做社区动物。那不知道明理老师有听过吗？
1: 你说在台湾吗？
0: 社区动物。
1: 对，我们通常都讲，接猫接狗啊，对，
0: 或者是流浪猫流浪狗。
1: 对。
0: 对那在香港，其实大家蛮熟悉用的一个词就是社区动物，这里指的可能是有主人的，也可能是没有主人的，有可能是有个主人特定喂食，也有可能是社区一起在照顾的流浪动物。是
1: 对，我想这个跟香港的居住环境 的 特殊性有关系。对，他们都是好几栋的大楼形成的一个独立的社区。
0: 是的，就今年我要去香港做演讲的时候，跟其他的那个对谈的老师们在讨论要谈哪些主题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跟我说，来谈一谈香港跟台湾的社区动物处境有什么不同吧。我现在想说，哈，我台湾有社区动物吗？还特别去询问他们。对，那再下一章也很有趣哦，是讲环保保育和动物权益。再下一章呢，这是全书最后一章，是由知名的小说家张婉文老师写的，作为公民运动板块的香港动物权益运动。
1: 哦，是他把它列入，其实也确实啦，它是一个动保运动，本来就是一个公民运动。
0: 是的，
1: 其中的一块拼图。
0: 那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任何人来读。因为首先呢，那个作者群的文笔跟水平非常的高。所以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是在台湾都很难见到的一本图文并茂，然后有哲思，有历史，然后涉及到你看有家养动物，有社区动物，有野生动物，还有观鸟这一些活动，还有人的饮食消费，像喝牛乳等等，然后还跟香港的殖民的历史，立法的过程，还有动物保护协会在香港发展的过程，全部都有关系。但它每一篇都短短的，
1: 很容易读，
0: 短短的。然后它的文字也非常的有亲和力，不像那么学术的书，比如说我们随便翻一下就看到一些小标题，动保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海洋没有海豚，海豚哪里寻？所以这一本书真的是我觉得很少见的，全部用中文创作的作品里面，它既有在地性，又有国际观，它又有文学，又有哲学，又有立法，又有公民运动的层面。这本书我超喜欢的，
1: 也让我看了，我觉得就刚刚只是我们这个浏览了一下这个目录了哈，那我就发现您说这个当中也不少是学者哈，那我觉得学者愿意来写这种比较是给一般老百姓看的文章哈，这个部分其实说实在的，对他们的这个升等啦、发表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它真的是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工作啊，但是他们还能够把一套的他们的观察可以梳理得非常清楚，又短短的一小篇可以呈现，真的是我相信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0: 真的，我觉得这本书的编辑非常的值得参考，它的整个水准真的很高。然后它其实也涵盖了我今年初去香港的时候办了三场活动，然后三场活动中都有不同的人跟我做对谈或者是做回应分享。这三场活动呢，第一场是跟那个陈嘉明老师，他其实同时是一个文学流行文化的研究者。
1: 他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因为他有出过书。
0: 对对对，他出过自己的单本书，叫做《写在他们灭绝之前》。
1: 对对对
0: 对，那陈嘉明老师跟我对谈是谈动物保护的写作。那其实香港近年有一些跟动物保护有关的重大的事件在这里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天陈嘉明老师在活动上也有分享到的，叫做喂雪。喂雪就是还没有下雪
1: 哦，
0: 喂雪事件在香港有一个称呼，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

0: 熟悉，叫做唐狗，唐就是唐朝的唐。
1: 我知道，嘿，他们称我们台湾称作流浪狗或者土狗的狗叫做唐狗。
0: 嗯
1: 嗯，
0: 是一只叫做魏雪的唐狗。
1: 嗯，
0: 是在2014年8月20号，港铁就香港的地下铁哦，港铁列车在上水跟分岭站之间的路轨上哦，就碾毙了唐狗魏雪。那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就没来由的突然发生了，其实是狗狗跑到了铁轨上，
1: 嗯，
0: 然后工作人员没有做妥善的处置，最后就让列车进站，
1: 嗯嗯，
0: 所以狗狗就在众人的面前被碾毙，那引起了社会
1: 在月台这一段
0: 啊，是的，
1: 哦，
0: 在、
1: 哎、
0: 对，在上水跟粉岭站之间的路轨上，
1: 嗯，
0: 然后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回响，
1: 嗯，
0: 而且关注事件的市民呢也到了港铁的九龙湾总部集体示威，
1: 嗯，
0: 然后主流媒体也都有报道，
1: 嗯，
0: 那其实不只是像是魏雪这样子的事件呢，也曾经发生过，比如说有人虐待动物，然后情境非常的严重，甚至我们会说非常的嚣张，
1: 嗯，
0: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事件，其实在香港的主流媒体都有登上最主要的版面，
1: 嗯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嗯，香港的动物保护它的公众关注度，我觉得跟台湾如果做一比较的话，其实也都算是很高，然后面向议题其实也都是很多，
1: 嗯
0: 嗯，我觉得如果说将台湾跟香港在动物保护的立法建制啊，还有在现行的对动物制度保障，还有民间所做出的努力，做一些比较或者是经验交流的话，会非常的有意义。
1: 其实这个可以从香港的历史来看呢，啊，香港大概是我们华人地区哈，最早这个最早受到西方影响的一个区块，然后也因为它很长一段时间是英国统治，所以英国本来就带进来这个 RSPCA 保护动物的这样的观念跟组织，而且是正式的一个民间组织在这边，嗯，叫民间嘛，它也是皇家的，对对对，所以这个的就是这样子的传统，几十年下来，哎，还没有一百年，
0: 啊，
1: 有百
0: 年
1: 了嘛，嗯，哦，百年回归这样子，所以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更何况整个香港它在就是主要从前的语言官方语言是英文嘛，所以这个基本上大部分的香港这个民众他对于接轨西方式的概念会比较容易，
0: 嗯
1: 嗯。
0: 然后刚才大家看到这一些章节会发现它涉及的面向真的很多，而且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它不光是学者研究者针对历史或者说现实的问题在写文章，它邀请的这些作者很大程度上也是香港的动保行动者，
1: 嗯，也是，对对，
0: 比方说我这一次在香港的活动中第二场，就是邀请小说家张婉文老师一起对谈，
1: 嗯，
0: 我们就是谈从学者到行动者这样的一种不同形态不同目的的书写。那张广文老师他除了是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也常常讲到动物以外，
1: 嗯，
0: 他其实也写了像这一本书中的最后一章哦，就是香港不同的公民行动中在动物保护这一个板块所占的位置，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张老师他提到了哪些部分哦，我简略的介绍一下。比方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香港的防止虐畜会，也就是现在的香港的 SPCA，
1: 嗯嗯，
0: 它成立于1903年的英属香港，
1: 嗯，
0: 所以其实至今已经有120多年了，
1: 嗯，
0: 然后在早期1921、1923年也有一些社会名流捐款成立狗儿之家，
1: 嗯，
0: 但1953跟1964年呢，在皇后大道中等等这些地方就已经有办公室跟动物诊所，
1: 嗯，
0: 然后1978年易名为皇家香港防止虐畜会，
1: 嗯，
0: 后来又改名为现在的皇家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然后现在呢就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
1: 就把皇家拿掉，
0: 这历史真的是很长久，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等一下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其实我前前后后去香港这十几年来也

0: 很多次，所以跟很多香港的爱护动物的朋友跟组织也保持着联系跟来往。所以到一直到今年为止去香港的参访，我每次都会觉得眼睛一亮。
1: 嗯嗯，
0: 就他们的这种已经制度化的动物保护的民间活动，甚至跟政府有一些搭配跟合作，嗯，其实我觉

0: 呢，民间也曾经争取成立动物警察，等等，然后在讨论到底需不需要有动物警察，还是以这个爱护动物协会去执行动物守护计划就可以，等等。所以其实民间跟政府的关于爱护动物到底要怎么样的制度化管理，其实有很多的讨论。那在下一节呢，我觉得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香港动物保护的历史。
1: 是是，所以会出这本书，有这么多的作者跟各等于是动保香港动保界的几个重要的人物哈，一起来书写，其实也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存在，就是在香港这块土地上面，过去的100年当中，其实是一个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了。

0: 他者
1: 在定义，他者在定义这本书是。
0: 这一本书里有趣的就是哦，如果你是一开始对香港的动物议题不熟悉的朋友，你看完之后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全盘的掌握。
1: 哦，那是很好的。 对，
0: 对，而且不只是对当下情况掌握，还包含对历史状况的理解。比方说刚才讲到的比较多的是关于协会啊、动物警察，但其实香港过去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动保组织在成立。比如说有哪些呢？有保护遗弃动物协会、香港救狗会、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还有动物地球尊善会，就善良的善，尊重的尊，尊善会，还有香港群猫会。
1: 哦，不是群星会，是群猫会。
0: 我觉得群猫会比群星会更吸引我。
1: 真的好可爱。
0: 还有动物朋友，还有基督教关爱动物中心等等。那除了这些协会以外，其实具体还有什么活动呢？那包括日复一日的喂食、救援跟社区的合作，猫只的领域护理计划，然后在争取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其实动物也没有缺席哦。包括是去参与游行，让政策真正能够做出改变。然后他们也这些关注动物朋友也经常关心其他的社会议题，并且在这过程中去突出动物保护议题的公共性，拓展议题的深度跟广度。那其实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金融重镇嘛，也一直以国际金融城市自居。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对动物造成伤害，不同的层面的。比方说张焕文老师他就写到，香港的海洋公园、海豚表演、动物展出一直都大受游客欢迎，而且这些机构经常强调园方在保育工作上的工作跟贡献。但是团体屯聚一家，就刚才讲到的屯就是山猪还有海豚屯聚了，屯聚一家，他们却揭露了海豚受训时的一种虐待。比方说园方会以连坐法去惩罚不合作的海豚，也就是
1: 对动物这样有用吗？
0: 增加他们的压力。
1: 哎呀，真的是
0: 连坐法，就是说本来是可能处罚的只是那一只不合作的海豚，但是他们要惩罚跟那个海豚亲近的或者是同样一起圈养的其他的对象。
1: 不乖，你们全部都不可以吃，没有东西，没有晚餐吃的，类似像这样子。
0: 反正我是觉得我觉得仔细的去看这一本书中还是会看到非常多的像这样的细节，会发现是一般游客你所想象不到的。原来在香港经济发展然后娱乐活动很发达的状况之下，动物却是这么的弱势这样的对象。然后此外呢，还有香港的动保人士呢，用示威、教育、讲座这些方式去推动零表演、零囚禁，一直试图去扭转大众对海洋公园的印象。再来就是每年二月，因为有香港的毛皮协会与香港的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皮草展，所以2013年起，动保组织，这个组织叫做厌恶皮草公民，厌恶皮草公民就在每年的二月都以游行跟登报声明的方式向协会发出抗议，向市民揭露皮草产制的一个残忍的过程。
1: 对，
0: 那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呢，也在网络上跟香港的应该是廉价皮草关注小组吧，那时候有联系有合作，但是从来没有真的面对面。但是我今年在香港的时候，在我跟张婉文老师同场的那一场活动中呢，我就我们邀请了两个团体，一个是野猪关注组，也就是顾名思义关注香港的野猪问题的这样的一群朋友，那另一个组织就是被链犬关注组。那很巧的是，那一位叫做小青的被链犬关注组的成立人，原来他就是过去廉价皮草关注组的那一位网友。所以其实我们十几年前就在网络上结缘。
1: 是是是，世界好小哦。
0: 对，
1: 走来走去大家

0: 都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1: 哎，是的，
0: 在这个圈圈当中，没错，对。
1: 那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我这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有很高比例的从事动物保护、书写、运动、倡议，甚至是很具体、很微小，就像是去帮助那些被长期笼养、练养的狗，去跟主人不断的协商，去帮忙遛狗。这么微小而具体的朋友，他们很大比例都是记者出身，都很会写。很会论述，很有正义感，然后很有公民的行动力，所以这是让我对香港的动物保护印象最深的地方。
0: 是是。
1: 那其实还有一个面向刚才还没有提到哦，我们刚才知道香港是一个人多拥挤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其实香港还不断的在做土地开发，在做收地，这样的过程，所以历届的香港政府他经常都会说我们土地不够，随着新界的土地被开发的情况越来越多，社会各界就开始留意当地居民跟这些社区动物的去向。所以一直到今天从2000年代到现在，其实香港的这个收地还有流离失所的社区动物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那随着都市化的这个过程其实还会影响到野生动物的栖地，
0: 没错。
1: 所以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到，我这一次在香港的时候，我就看到各式各样的动物，包括野生动物，都需要人们的救援。
0: 是是，特别是在这种高度都市化的城市当中，你要做任何的不要说土地的扩增包括了房屋的改建，所有的这些工程在施作的在设计跟施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都要考虑到生活在这个社区周围的动物，不管是野生的或者是家养的或者是流浪的动物，因为这些工程下来的噪音还有包括一些噪音以及人车等等的这些移动，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些小朋友们的。
1: 是的，因为张婉文老师他就写到，土地问题从来不等于赔偿买卖，
0: 对，只是这样的事情，
1: 更是由谁使用、如何使用等权利的问题。
0: 对，而且
1: 权利是 power 的权利啊，
0: 由谁使用，我们很少会考虑到非人的物种动物。
1: 所以他说，当许多香港人在苦候公屋或者在艰辛的挺过很贵的房租的时候，社区动物早就用生命替地产商买单，市民与动物同是发展主义的受害者。那除此之外还会提到更深层的环境保护的问题包括素食的问题。所以在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哇，好多的粉丝页，好多的小团体，比如说食物知情权、斑鱼讲素、素食青年，然后这些团体呢还到了出售鱼翅的酒楼，劝食客不要再去吃鱼翅。对，然后透过示威、拯救、教育活动，然后创办 Facebook 专页，然后也开始去谈大众化的消费中，动物的这些存在，谈不谈动物成分的化妆品、护肤品要去哪里买等等。那当然还会有一些更政治性的活动啦，比如说动物议题要走进立法会有哪些的讨论等等，然后去检讨政府在实际上有没有积极的在执行、在检讨动物保护的政策。所以这一本书你要看关于香港的动物，你是绝对回避不掉的，方方面面，
0: 没错没错，
1: 都有你可以关心的地方。
0: 对，像你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就是已经但这也是一个你处理公共议题的时候一定会面对的，不单单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们，就是动物跟人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而动物跟人周围围绕的这些事情，包括刚刚提到的很多的公共议题倡议的手段做法还有，所以这个倡议的手段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像台湾民众，我们比较会认为说所谓的这个政治运动只有抗议跟立法，其实还有很多是怎么样培养 支持这一方人的这些素养跟行动的一些作为，它也在我们这整个的

0: 这个议题倡议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1: 我觉得听众朋友跟明怡老师听了这么多，应该会很想到香港走一走。如果到香港走一走呢？你会看，首先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动物。这个动物首先是人，就是用两只脚走路的人。但是如果你稍微到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你会看到猫咪、狗狗，这就不用说了。当然还有城市里有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鸽子。那除此之外也有大型的动物哦，比方说水牛。比方说野猪。
0: 对，刚刚一直在讲野猪，我就在想，香港会有野猪吗？是，对，当然对他们，香港其实是一个有很多很多的岛屿所组成的一块地方，哦，对，它还是会有很多乡下地方，有事实上它也有许多蛮著名的这些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它归类成为国家公园呢，这种等级的这个郊区。其实他们有人，我听说是有人专程到香港去赏鸟，对，然后专程去香港爬山，这个其实香港是很多元的一个地区，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再休息一下哈。
1: 好，
0: 那待会呢，哈，我们再回来。袁志老师好像刚刚有提到了水牛，下一段节目我们会谈一下香港的牛。

0: OK， 好，那我们再请元正老师继续帮我们导读香港的动保。
1: 嗯，好的。那我觉得香港虽然可能大家印象中就是一个城市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化的地方，但是我越了解香港，特别是香港的动物保护的朋友跟做动物研究、动物书写的伙伴之后，我觉得那里关于人与动物关系是个无穷尽的宝藏。其实我第一次去香港应该已经是20年前了。
0: 嗯，
1: 但是我跟香港一直很有缘分，首先就是我常常去转机。我转机的时候就在香港常常会停留个几天，然后跟当地的朋友见面。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有朋友带我去大屿山看水牛。
0: 哦，大屿山很有名，但是我不知道看水牛也可以去那里看水牛。
1: 那这一次在香港的跟张婉文老师一起对谈的活动上，其实我也遇到了香港的爱牛人士。
0: 嗯，
1: 那其实在更早之前呢，我就认识一对艺术家情侣，他们其实也是香港的爱牛人士，他们就做过一个以水牛为主题的一个展览。
0: 嗯，
1: 那因为这里面的这个女生呢，她本身也是一个人类学家，
0: 嗯，
1: 他们基本上也都是植物性饮食的人士，所以他会切入水牛与人的关系，他就跟保护的立场不太一样。
0: 嗯，
1: 比方说他去梳理到底香港的水牛是怎么来的？
0: 那
1: 原来
0: 这些牛是人养的，还是自己在野外生活的？
1: 等一下就会，这叫什么谜底揭晓
0: ？OK， 对，因为让我想到我们台北之前也有一个事件嘛，就是在擎天岗也有几只这种水牛，的议题。
1: 擎天岗的水牛是在那个山上。我记得我很多国外的朋友看到都大吃一惊。
0: 嗯，
1: 因为大家印象中水牛不是都在
0: 河边，
1: 对，水田附近吗？
0: 是是，
1: 对，其实是确实如此。水牛在过去其实是人类生活中很重要的劳动力的来源。比方说这个人类学家他就写到，拥有更多土地的家庭就需要更多的劳工，所以呢会雇佣一些来自不太富裕家庭的还没有进入学校接受正式教育的10到12岁的儿童作为犁地跟放牧的交换条件，那这些儿童就会获得食宿，有时候还有少量工资可以帮助家庭减轻负担，这些牧童就会随着妇女一起训练耕田，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小牛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受训练，所以在妇女跟学徒儿童的陪伴下，这些小水牛就在犁地时用碗具跟绳索与自己的母亲连结。所以小牛、牛妈妈、儿童、妇女四个个体在集体学习中律动和谐一致。那这其实是早期的
0: 农家生活，

0: 我家生活、嗯、
1: 对，真的，
0: 对，其实是一个很美好
1: 很和谐的，对对对，所以难怪我们的长辈们，就以我这个年纪来讲的长辈们，七八十岁的这些长辈们，基本上他们都对牛，水牛耕田的耕牛是非常的感恩的，那是他们小时候的生活的记忆啊，好朋友啊，嗯
0: 嗯，是的，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对这个，哎，在中国南方，不食耕牛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一直都很感兴趣。
1: 嗯、
0: 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台湾人，
1: 嗯、
0: 尤其是农家出身的、嗯，其实他们是不吃牛肉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人跟动物之间以前亲密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没错。
0: 但是，这对艺术家夫妇，我刚才忘了介绍，他们叫做郑马乐，就两个人合用一个艺名，
1: 嗯、
0: 他们是外国人哦，郑马乐，
1: 嗯哼，
0: 他们
1: 您现在所看的这本书是哪里出版？
0: 这本是他们自己出版、
1: oh, ，OK OK， 好的好的，
0: 自己出的一个印刷品，没有正式的出版社。
1: 是、
0: 他们是他们的艺术作品中的一部分。
1: 嗯嗯，
0: 这里有写到创作日期是2013到2021，
1: 嗯，好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人类学手记。
1: 嗯嗯，
0: 那虽然它不是说从动物保护的立场出发，但是你这样看下来啊，图文并茂，你对、这样子的人跟牛在土地上一起耕作一起生存这样子的历史、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感慨良多，
1: 真的，
0: 一方面觉得感恩，另一方面也对这样的动物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逐渐退场，
1: 嗯，
0: 觉得一方面欣慰，但一方面又觉得有点遗憾。
1: 没错，
0: 这里就写到，随着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当地的农业经济衰落并转移到中国南部的广东、香港，在70和80年代转向制造业跟出口经济，所以耕作跟牛群都逐渐消失，一些牛被送到屠宰场，而大部分的牛被释放到周围的山区。反思这种做法的时候，常常被说成是背弃，但是对一些农民来说，将牛群放归森林周围，他们视为退休。
1: 嗯嗯，
0: 所以这本书里你会看到，包括蚊香啊、当地人做的蚊香是用干燥的牛粪便制成的、
1: 哦、真的可以驱蚊呢、啊、
0: 没用过我不知道然后当我去大屿山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看到水牛、
1: 嗯、
0: 尤其是你听到牛的那样的叫声，你被它的眼神这样子触碰到的时候、
1: 嗯、
0: 你会感觉到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可能在我成长过程中它只能够是电影之类的去建构出来的一种怀旧怀乡的情节、
1: 嗯嗯嗯、
0: 但是其实当我们有更多这样子跟不同的动物环境接触的经验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当下的这种都会生活里面，人跟动物的关系跟接触其实真的太贫乏了，我会感觉好像受到一种遥远的召唤然后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些人类学的考察里也发现，这些形象甚至在一些地方变成了
1: 铜像，
0: 对，变成了铜像，但它象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我们的是传统的耕作的文明，还是最金融招财、
1: 嗯、哦，是哦，对，有可能
0: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牛的形象，牛跟人的关系，当牛走进了都市丛林、嗯、对，这一切它并不是毫无价值或者对我们没有启发力的、
1: 嗯、
0: 而我们人的角色，对，人对这些动物应该要有的义务或者是我们的爱心，到底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高度开发的文明中能够取得最好的平衡。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今天除了介绍这一本动物保护的书就他者在定义以外，也会想跟大家分享就艺术家去进行的一些调查跟展演，就是这本叫做水牛大屿山。
1: 嗯，
0: 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启发我，就是即使是香港，你这样看起来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丰富形态不同的动物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他们有着不同的遭遇跟命运，那人们也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在帮助他们。
1: 嗯嗯，然后你这次到就是去年你到香港去
0: 今年

0: 今年初、
1: 是是是，哎，对，有些什么样子的见闻？
0: 哎，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跟 SPCA 的伙伴一起值夜班。
1: 嗯哼，这有什么特别的值夜班？
0: 因为夜班时间很长，是晚上8点半到隔天早上8点半。
1: 嗯，
0: 然后一般夜班会有两个人，一个人负责接电话，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外面跑那个外勤。
1: 嗯嗯嗯。
0: 那如果会有市民通报，有比如说从巢中落下来的鸟，
1: 嗯嗯，
0: 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动物，又或者是家里走失或者跑到大楼外墙的猫咪等等的时候，他们就要马上的行动。
1: 嗯，
0: 那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一次带着我跟其他义工一起去值夜班的这个伙伴，其实我也认识他应该有10多年了，他是香港的一个街猫摄影师。
1: 哦，
0: 我觉得真正去看他们的工作方式因为夜班要1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不停的跑外勤，然后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动物的需求，还要给这些动物提供基本的照护，
1: 嗯
0: 啊，比如说注射啊，
1: 嗯，
0: 保暖啊，还有运送等等。他工作人员他要付出的这个细心跟辛劳，他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工作换取报酬这样子的一个性质的普通的业务啦，而是一个真的有爱心的一个事业。
1: 嗯，
0: 对，我跟他们到了凌晨4点的时候，我眼睛真的已经打不开了。我在那个动物救护车上已经不小心睡着了好几次。
1: 真的啊，原来晚上也有这么多需要动物处理救援动物或医疗动物的需求啊。
0: 他们是24小时的，而且跟警察局啊、消防局都是有合作关系。
1: 嗯，
0: 所以在香港 SPCA 他们就有好几个中心，然后有很多工作人员就全职做动物的救护。
1: 哦，那这些工作人员恐怕也都需要受一些专业的教育，否则晚上一个人跟着救护车出去，总要做一些急救的事情嘛，这个一定要训练的。
0: 就是动物救护车，
1: 没错，
0: 我很佩服他们
1: 啊！动物救护车真的是我们台湾人、台湾动保人士的梦寐以求的清单之一吧。
0: 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当天遇到的鸟类有斑鸠、有鸽子等等，
1: 嗯嗯，
0: 因为有的动物呢是本地物种，有的动物是外来物种，
1: 嗯，
0: 那他们可以得到的救护方式就不一样，
1: 嗯，
0: 那这也是他们协会的政策，
1: 嗯，
0: 那其实说到鸽子的话，我这一次到香港的第一天呢，我抵达的时候已经就是上午啦，所以天还很亮，
1: 嗯，
0: 结果在那个素食餐厅，那个素是速度的素哦，
1: 嗯，
0: 在素食餐厅外面，我发现，很多的食客他们没有吃完的那些鸡骨头啊、鸡块就放在，露天的桌子上，然后马上就会有非常多的鸽子，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各国常见的，对，
0: 但是我觉得那个鸽子跟人的距离比在台湾的人跟鸽的距离要近非常非常多，
1: 嗯，
0: 非常夸张，
1: 嗯，
0: 而且因为鸽子也是鸟嘛，那鸡其实也是鸟，
1: 嗯，
0: 所以看着这些
1: 它吃它的
0: 很着急，
1: 嗯，
0: 对对，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不是同伴啦，就是说同样都是鸟鸟类，那个心情也是很复杂，
1: 是是，
0: 非常的惊人。就在我的座位旁边，可能20只鸽子，然后不停的拍翅膀，然后不管店家他们放了各种防鸟站或阻碍鸟站的各式各样的钉子啊、刺啊，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对，但是我同时的观察也会发现，人们的习惯真的很不好，就没吃完的食物几乎大家都没有自己把它倒到垃圾桶，所以当然这就变相的喂食了。
1: 对对，其实这些小动物吃这种人类的再制品，就是从很多的烹调程序的，其实是很不健康。
0: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就是他者再定义，里面有一篇文章是我想特别推荐给读者的，就是从防止虐畜到禁吃狗肉，由潘淑华老师所

0: 谐的。那可能在今天大家想到动物保护，常常都在想猫狗保护，但是其实看香港从1841年开始成为殖民地之后，其实首先的动物保护观念的推展呢，其实是跟英国一样，是在马的身上。
1: 嗯，
0: 也就是说为人所劳动，然后甚至是就是被当成是经济动物的这些动物的保护身上。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英国在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成立之后为了推展他们的这样的观念，也是去教化，所谓的教化他们的殖民地，其实就在很多很多其他国家他们殖民的地方去成立了这样子防止
1: 对对对，
0: 伤害的。
1: 对，只要是，所以这个只要曾经是大英国协的地区的话，应该都有。
0: 是的，是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跟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啊、道德帝国主义这样的观念有一些冲，有一些需要冲突或者自我辩护的地方。那香港的动物保护会在这一篇文章很简洁的梳理中，你会看到从殖民地一直到1997年，然后变成了特区政府，然后从物种，从经济动物、劳动动物，一直到伴侣动物，然后到禁止食用狗肉，这1950年代的故事发生的进展哦，再到现在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像是珠海跟深圳，都已经是禁食狗肉的这些地区，会发现，从香港出发，其实确实在动物保护的这种文明的进程中是走得特别快，而且它可以带动周遭的这种观念跟教育很快的发展起来。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去谈香港的动物保护的历史很重要的，而且是可以被借鉴的一些面向。
1: 是的，是的，真的，香港相较之下，它是我们整个华人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香港这一带、澳门这一带所有华人的文化体系当中，他们是西化最前头的，站在前面，很多的观念、很多的做法，在过去也衍生出了一套的模式，以及这个也看得出成效，所以真的是值得跟他们这个取经借鉴哈。那今天很开心能够认识到这本书《他者在定义》哈，这是由香港它的副标题是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段历史过程当中的人跟动物在观念跟做法上面的一个变化。我们真的需要从历史上去学会这件事情。然后这一本书是有好几位香港的学者、公民记者哈等等的哈关心动物福利的人所共同书写的。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搜寻这个书名哈，应该也是这也是最近才出的嘛哈，
0: 2018
1: 有一段时间。 OK， 好好，那今天谢谢袁芝帮我们介绍了香港，他不只介绍这本书，也介绍了他今天就是今年的这个香港之行的收获哈，还有另外这本摄影的书籍哈，叫做《水牛大屿山》哈。那这个很可惜哈，《水牛大屿山》应该是买不到的，因为是作者他自己出版的哈。那没关系，买不到就听我们这一集的介绍。
0: 谢谢大家。
1: 所以呢，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喽，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职涯就像你手里没有的拼图，你不需要一开始就知道它的全貌，只要你敢放下第一块手中的拼图，路自然而然慢慢的就会拼出来。那我们今天呢，职涯这条路要讲的主题是，到底是学历重要呢，还是能力重要？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哦，有没有因为过自己的学历而感到自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经验过？也许你只是高中毕业，早早就进入到了这个社会上去打拼，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看着别人分享大学生活，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也许你没有念到心目中想要的大学，每当亲戚们朋友们问你毕业学校在哪里时，你总是习惯性的把你的校名含糊带过，哇，微笑中带着一丝的无奈。也许你看着身边的同事的履历，上面都写着各个名校热门的科系硕士啊，甚至是博士，而心里默默想着，我是不是这辈子都追不上他们？我是不是注定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点上？在这样焦虑下呢，学历仿佛成了一道隐形的高墙，阶级的高墙，压得你喘不过气。但这世界往往很有意思，你羡慕别人高学历的同时，那在墙的另一边，其实又坐着另一群人，他们拥有人人称羡的文凭，没有错，毕业于顶尖的名校大学也没有错，甚至呢拥有海外名校的留学经验，带着这个满满的自信回归在旁人眼里呢，他就像人生胜利组一样，这个幸运儿童带着这个梦寐以求的人生剧本。可是呢，这群人呢进入到社会之后呢，却惊觉的发现，现实世界并没有想象中像学校的剧本那样的演出。有人的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到底在哪里。那有人发现自己的薪水其实跟旁边非名校的朋友或同事们是一模一样的。更有人面对这个高压的职场环境时，发现主管他其实根本就不会因为手上的文凭就对你自己或对别人特别照顾，甚至因为你的名校光环反而让你承受了更多的你不是高材生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的严苛点事。这时候高学历它不再是保护伞，而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沉重的枷锁。一边缺乏着学历的自卑，然后不停的追赶，另一边呢则是带着这个光环的四处碰壁迷茫与焦虑。这最后呢，这两个天平的两端的人呢，竟然会站在同一个职场的困境里相遇。所以到底学历重要吗？还是能力重要吗？如果学历是一个敲门砖， 那为什么有人进了门却走不远？如果能力是真功夫，那为什么有人的才华总是因为学历不够，而被埋没？今天我们不着急下任何的结论跟定论哦，我们也不会去说一些心灵鸡汤啊，大道也不讲大道理，而是我想要邀请在听众啊，在这个节目的面前的您坐下来，好好的听听，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了解，抽丝剥茧的聊聊，在学校没有教，考卷上没有考的职场战场上，真正做决定哦，真正决定你未来发展、拉开人生差距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在这个开始之前呢，主持人呢想要分享一下，两位朋友的故事哦，他们的起点非常的不同，甚至呢可以说是两条完全平行的人生轨道上。第一位我们叫他阿哲，阿哲是那种标准别人家的小孩，从小到大呢都毕业于非常有名的大学里，他的成绩永远都是名列前茅，毕业证书像是一张金下下的通行证，家人朋友们都以他为荣。不出所料，他跨出校门的第一步就顺利进入了一家知名的大型企业上班。那时的他西装革履，出门的高出入高级的写字大楼，那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羡慕他哦，觉得他人生一定会一帆风顺的直接通往成功的道路。那另一位朋友呢，我们就叫他阿豪好了。他的起点在很多人的眼里呢可能有点小小的落后，小小的落后于其他的朋友们。他的高中没有毕业，因为他家庭因素，所以他要早早的进入到社会工作。没有大学的文凭的他，没有光鲜亮丽的履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物流公司里的仓储人员，做搬货员的工作。那几年的夏天，他每天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几年他拿着微薄的薪水，从基层的体力劳动生活体力劳动工作摸爬捆打，就这样过了十年，时间过去了。这十年长度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但留下的痕迹却确然不同哦。十年后，两人的人生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翻转。阿哲依然是在当初那家知名的大企业里

那不可否认，他的薪水哦确实是不错啊，过着精致且又稳定的白领生活。但如果你坐下来跟他喝杯咖啡聊聊天，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充满了负能量哦。他每天都在抱怨工作无聊啊，抱怨主管不长眼啊，抱怨整个公司的文化跟体系僵滞啊、僵化啊，抱怨为什么那些不如他的人哦都能升迁啊，自己却还在原地踏步。那张曾经骄傲的名校文凭，现在成了一座精美的牢笼哦，让他高不成低不就，空有满腹牢骚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反看另一边的阿豪，这10年来啊，他没有因为学历低而就认命，他是在仓库里看懂了那些物流的流程哦，在送货时学会跟不同的客户打交道。哦，他一路从搬货员，做到这个组长，哦，再被提拔成部门主管，累积了足够多的底气后呢，他抓准了一个机会，自己创业了。现在的他是一家发展中的公司老板，手下带的大概二十几位的员工，每天过着充满干劲的生活。有一次呢，聚会。有人半开玩笑的跟阿豪说：“哎，你当年连大学文凭都没有毕业，怎么能把公司管得那么好啊？”阿豪听了也不生气哦，只是笑笑了，说了一段话，让人至今都难以忘怀。他说：“你知道吗？出了社会之后，没有人会每天问你哪间学校毕业的，客户啊，也不会在乎你的毕业证书，员工也不会看到。”什么在校成绩之类的，大家都坐在这里，然后只在乎一件事：我们能不能把问题解决，能不能把事情做好？这句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直一直让问他的这个人呢，一直记到很久很久的以后，因为他狠狠地戳破了这个所谓对学历的盲目崇拜，并提醒了我们一件无比残酷却又无比真实的职场法则：学历，确实像一张 VIP 通行证，能用最快的速度帮助你打开人生的第一扇门。但是呢，但是，当你走进那个竞争残酷的职场赛场后呢，这张通行证就会慢慢的失效了。真正能让你，走过那扇大门，为你一直敞开的，甚至让你走更远、登更高的呢，永远不是拿过去什么什么什么奖牌、什么什么学、什么什么证书，而是你现在手里握的真功夫哦，就是你现在的实质能力哦。好，那如果现在的您啊，正在因为自己的学历而感到一些不自信呢，那我们先接下来希望听听这首歌。啊，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沉下心来，好好陪伴你，舒缓一下你这种对于学历焦虑的事情哦。因为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自己身上贴标签，而是每天愿意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哦。那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好好，欢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主持的现场。那稻香杰伦的周杰伦的稻香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那希望这首歌呢，能缓解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学历与能力的这个焦虑跟烦恼哦。那无论是学历还是能力，那我们继续来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习惯把学历跟能力放在这个非黑即白的对立面，仿佛支持学历的人他就是古板，强调能力的人才是前卫哦。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敌人哦，他们并没有冲突，反而更像是一栋房子的2层楼，各有各的风景，也各有各的功能哦。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学历就像一张高铁的商务舱门票，尤其是你刚走出这个校园，初入职场的时候，你是一张白纸，而企业对你一无所知，尤其是面试官，只有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他要认识你这个人，所以在这个现实的情况之下，他往往会看学历，他们并不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可能更不知道你。更不会通灵哦，知道你有多聪明。这个时候呢，企业只能透过你的学校你的在校成绩你考取的证照，来做一个有效的初阶筛选。名校的学历呢，代表的是你是过去这几十年高度自律与高压的竞争环境下所交出来的自我成果。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求学阶段呢，千万不要因为网络上的那些什么学历无用论，哦，这种偏激的言论呢，就轻而放弃，这样一个学历的上面的努力哦。这张门票呢，在人生的赛局的前期呢，它确实是能帮你省去很多的敲门、等待或自我证明的力气哦。它依然很重要，但是当你进检票站的时候，正式上了这个职场的列车之后呢，游戏规则就彻底改变了。一年、2年过去了，当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名校的光环会开始慢慢的褪色。这个时候呢，主管和老板看你的眼神呢，不再带着学生的期许，而是赤裸裸的讥笑检视哦。他们开始看的是，当你发生冲突来临时，你有没有独立解决问题、收拾残局的能力？在跨部门合作时，你有没有高情商的沟通能力，能把这个冲突化为共识？在面对这个交办任务，你有没有把事情做到最好的责任感？还是你只是想要敷衍了事？当产业的技术反复的运算时，反复的更新时，你还愿不愿放下身段，保持着像海绵一样学习的热情？最重要的是呢，你的存在呢，能不能让你的团队变得更好？还是你只是一个自私的独？

关于这一点呢，有一位这个资深的老板哦，曾经说过一句话，讲得非常的透彻。他说：“我录取一个人，是因为他学历上的，这个学历足够亮眼啊。但我决定留下他，是因为他在试用期展现出来的实力与能力哦。而我最后决定升迁他，培养他成为这个核心干部啊。”绝对是因为他的工作态度，这三句话就像职场上的三道过滤网，哦，值得每一个身在职场其中的人呢，反复的用心的去琢磨这句话。履历决定你的起点，哦，能力呢决定你的立足点，而态度则决定你最终能爬到多高的天花板哦。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社会筛选你的核心指标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第一开始呢，在第一阶段的门票，就误以为可以在第三阶段躺平，那你就有可能会被现实淘汰哦。只是这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有时候呢，我们总是把这个光亮眼的自己，哦，总是把这个眼光呢放在自己没有的东西上面。而却忘了好好的培养自己的能力，拥有的能力。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呢交给音乐呢，希望这首歌呢，能够陪你思考，陪你一起想想自己有什么能力，有什么价值。那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好好，晴天这首歌，周杰伦的《晴天》送给大家。那这首歌呢，希望在这首歌时间里面，大家可以好好想想呢，不要总是看自己，眼光只放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却忘了好好培养自己拥有的能力哦。这样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如果今天有一位年轻人问我说，学历重要吗？我的答案是重要，但不是全部。如果今天有一位35岁的人，叔叔们问我说：“能力重要吗？”我的答案也是非常重要，但也不是全部。那真正重要的是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学习能力。因为学历呢，只代表你曾经学过，你曾经经历过；但能力呢，代表你现在做得到；而学习能力代表你未来还能走多远。现在很多工作呢，5年前它根本的不存在，像是 AI 的应用短影音的发起啊，自媒体的运作，还有一些数位行销，世界变得很快很快。如果还停留在我以前学过什么，你很快就会被这个时代追过去。那真正厉害的人呢，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一直有意愿、愿意学习的人。曾经有一位50多岁的大哥，别人开始退休了，他开始剪影片，开始研究 AI，开始拍短影音。有人笑他说："哼，都这个年纪了，还学这些干嘛？"他只是笑笑地说："我不是怕老，我完全不怕老，我是怕我自己停止成长。"一年后，他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聪明了，变天才了，而是因为他没有停止学习。这就是能力最最最迷人的地方，它不受年龄的限制，它不受学历的限制，只要你愿意开始呢，每一天都可以让你变得更强。那在最后呢，节目的最后的这个尾声的时候，我想送几句话啊，送一句话给大家。很多人一直很羡慕别人的文凭，但其实呢，更值得羡慕的是别人的习惯，因为学历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啊，人生70、80岁，学历。

可能只占了你20年、30年这样的一个岁月。但能力呢，是每天累积出来的结果。哦，如果今天你有很好的学历，但请你不要停止学习。那如果今天你没有漂亮的学历，也请不要否定你自己。因为人生呢，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看谁跑得最快，而是看谁愿意一直跑下去。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就一句话，学历呢可以替你争取一个机会，能力呢才能替你创造无数次机会。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愿上帝在你身边。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还是很开心呢，邀请到我们的牛拉。上个礼拜呢，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就是我曾经最后问牛拉，你怎么会走到这个电影的行业呢？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哈，那可能呢，我想很多人对于一个人的生涯、职业的这个追求，以现实来讲，大概都会是选择比较可能对于将来容易赚钱的啦、容易出名的啦等等哦。但是呢，牛拉，我觉得我也很想好奇的探究一下，或者是什么那个什么样的因缘，然后或者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就走到这个领域里面去哈。欢迎牛拉。
1: 谢谢老师，也很感谢这个问题。因为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审视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会怎么样做这个决定的。那我其实第一个答案呢，就是我真的很热爱电影，不管是看还是写还是做还是想，我了解世界的方式一大部分是通过电影的方式。
0: 从几岁开始？
1: 我们最小最小，其实我的父母和我们的家庭是特别注重艺术上的教育的。那我和弟弟其实我们从小就是看电影看电视，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接触。我们小时候从动物世界、恐龙世界的那种纪录片，他们电脑合成的那种纪录片，一直看到我们现在是也是造成了我们就是我们很多的共同的话题，我们的爱好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那从小我就对这个很有热情。那其实我长大以后发现我喜欢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历史，它这些全部其实都是可以用电影的手法来去表现的。那电影它作为非常综合的艺术形态，它把这些全部都有包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 field， 但是呢，我在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得到，也有很多的就是
0: 收获，
1: 有学习到很多东西。
0: 对，其实你知道，就像牛拉讲的，小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哈，可是看电影跟做电影是完全两回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刚讲的那个启蒙，喜欢看电影的人哦，其实他都很希望在这个电影的工业里面，
1: 对，
0: 或者是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会着迷就对了，就很想要进到这领域里面去。
1: 是。
0: 那我知道你大概就是父母对艺术的寻求也非常的生活化。
1: 对。
0: 啊，就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你大概就已经酝酿了很多这种啊，所以我记得好像你很小吧，你们家就

0: 召集的小朋友，
1: 嗯，
0: 就拍了自己，你知道这是很令人惊讶的。
1: 是，
0: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那是怎么一回事？
1: 可以，
0: 也是是不是你的进到这个领域的启蒙的一个过程？
1: 是一个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拍了一部音乐剧电影，叫做《遗留者》。
0: 嗯，
1: 我们在中间是北京国际学校很多中学的同学朋友，
0: 嗯，
1: 我们大家有一个试镜，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拍摄周期。
0: 谁来试镜？
1: 学生们啊，
0: 学生
1: 对艺术对表演感兴趣的学生，
0: 哦，
1: 对音乐感兴趣的学生，大家都聚到一块来试镜，哦，是一个非常神奇奇妙的一个夏天吧。我们大家比如说很有趣的几个故事，比如说一个很简短的，我们开拍了以后呢，发现白天因为是夏天巨热，
0: 好热，
1: 白天的是蝉叫声吧，知了的叫声就超级响，电影的收音机就反正就全部都收进来了。我们说那就不能白天拍了，我们就把所有白天的戏全部都转成了夜戏，等于就是白天睡觉，晚上6点天快黑的时候就开始在拍，就有很多这种当时觉得其实也挺苦的那段日子，但是完了以后呢，这是我们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那这也启发了很多当时剧组的人呀，包括我自己，就是继续想去追我们的这个电影梦，因为电影在电视上面播出来的真的是几年就是一个过程的最后一个结果，
0: 对，
1: 但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漫长的，也很磨练人，
0: 真的哈，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说你讲那个遗留者一定是一开始是有人把这样的一个主题，你很想要传达这样的讯息给人，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应该是你们关怀这个世界，
1: 对，
0: 这个主题是谁去构思然后编剧，
1: 对，
0: 做音乐都是自己人做的，
1: 对，是自己，是自己我们的一个团队做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我们都是很，我们相信电影它娱乐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
0: 对，
1: 电影是要让大家开心，
0: 对，
1: 那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好累啊，咱们就看一个搞笑一点的电影就好了，不要那么深刻，但是电影的一大部分也是说是去挑战人，就是说
0: 对，
1: 把你放到这个角色的，让你穿上这个角色的鞋子，让你去挑战用这个角色的视角去看世界，它也许等你再回到真实生活中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我们也是有抱有这样子的初衷开始的。
0: 哇，其实在这个那个年纪，有这样的使命感，我也觉得很特别感动，我相信这个应该变成你们以后申请学校很好的一个 credit， 对不对？
1: 是
0: 啊，有参与的人大概人人都受益良多。
1: 是啊，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很好的朋友，然后那一个夏天就通过那几个就是两三个星期吧，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比如说像吃苦啊，就是这些真的是很难，因为太阳很晒，我们又有蚊子又怎样怎样，反正就是好当时觉得很艰苦，但是现在想回去真的是是那种
0: 甜美
1: 是就是那种闪闪发光的那种日子，
0: 是
1: 但是这也就是我对电影的一个电影吸引我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团队，非常注重团队的一个工作，那你的团队等于变成了像你的第二个家庭一样，那大家的这个记忆啊，这个过程真的是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0: 这好像另外一个家庭，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啊，有一个核心的主轴，
1: 是
0: 把大家聚在一起，
1: 是
0: 然后彼此在这样的核心的这种这个可以说使命或者是很自然然就凝聚成为类似手足或是家人的关系，
1: 没 错，
0: 啊，
1: 没错，
0: 所以事实上呢电影我相信呢，啊，你说这个剧这个团队啊会包含哪些，我想有很多人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只会看呢，比如说这个颁奖的时候，
1: 对，
0: 那种好像非常的那个荣耀，然后或者是就是譬如说那个走红毯啊等等，好像感觉上那是一场另外一场热闹，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那背后还有这么多不同的人，
1: 是啊，
0: 在参与这样，
1: 是啊，所以

0: 这里面真的学问很大，
1: 是
0: 啊、哦，
1: 嗯，每一部电影要是留下来，你就会发现那个 credits， 它的那个人物名单里面就会有
0: 啊，对对对，
1: 好长，
0: 对
1: 呀、
0: 啊，我就想，
1: 对，
0: 很多人都跳过去的，
1: 跳过去，他们结束，他们就走了。但是你想，在这个 credits 里面，他到最后，他是连谁做的饭、谁开的车，他、
0: 嗯、
1: 这些都会有写进
0: 去，都要放上
1: 去，因为他在尊重每一个人为这一部片子有的这个贡献，所以真的是像个大家庭一样。那您刚刚说的这个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别人问到说，哦，这个电影是关于什么的？你们的团队是什么样子的团队，大家永远都是说，哦，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0: 对，
1: 我们的这个视觉上也好，故事上也好，
0: 对，
1: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0: 对，
1: 这是一个让大家全部凝聚在一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的确、
1: 嗯、一个细节，
0: 对、
1: 嗯、
0: 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讲说，你看完电影你不要那么快离开，你要把它看完。我说有谁会真的认真去看那个所有的名字、
1: 嗯嗯、
0: 但是就像你刚讲的、啊嗯、这个的确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集中各样的人才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是哈、哦，
1: 是。
0: 那包括哪些人才、
1: 嗯、
0: 我请牛拉从美国那个 USC、
1: 嗯嗯
0: 对吧、嗯、UCS 还是 USC？USC USC 哈、
1: 嗯，
0: 听众朋友，你介绍一下这个 US、
1: 嗯、
0: USC 是什么？因为我想一定有很多门外汉不知道。
1: USC 是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中文是南加州大学，美国
0: 南
1: 加
0: 大，
1: 南加大，
0: 对，这个
1: 好
0: 像大家都听过南加大，
1: 加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它是在洛杉矶的一个学校，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学院，但是它的电影学院是全球排第一的，它的这个就很注重电影的各种各样的方面，就不管是摄影也好，声音也好，配音也好，然后导演呀、编剧这些都不用说，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学院，
0: 所以它有各样的人才的培训，
1: 对，就是这里面就是想象不到的，就是您会觉得哦，可能有编剧、导演、摄影灯光，但是它中间也有包括就是说是这个中文我不太确定，但是中文他们也叫 Foley 就是比如说我拍一个动作是我把水杯放到桌子上，
0: 对，
1: Foley artist 就这些做 Foley 的人呢是到后期以后他们要模仿这个水杯放到桌子上的声音，他们在后期去做、
0: 哦、
1: 他们去配这个音、
0: 哦、对对对，
1: 就光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0: 对，
1: 那对，就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咱们看一个跟怪兽有关系的电影吧，那怪兽的这些声音是要设计出来的，
0: 对，
1: 设计出来的是要录出来的，
0: 哦、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那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不是说是哦，你做一下就好了，这样它是要精心去设计的，
0: 没错，
1: 对，
0: 哦，你讲到这个重点我还想起来加拿大温哥华应该是加拿大是卖电影声音最大的一个、一个工，大概类似大的工厂，不是大的那个哦。
1: 对，
0: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你咳嗽啊，或者
1: 是
0: 你哈啾啊这种声音都可以把它变成，
1: 没错，
0: 也可以卖这个。
1: 是啊是啊，所以做电影时间长，尤其做后期时间长了以后，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听到好多就是哦，到办公室了，那些女生穿高跟鞋这样，
0: 对对，
1: 这样走路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都基本上是从一个地方拿下来的，
0: 对，要把它
1: 录的都是
0: 复制出来这样，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
0: 对呀、啊，所以平常在家里面、我想听众朋友，你平常在家里面光收集这些声音够专业的话，都可以吗？
1: 绝对可以，是的。
0: 马桶的声音，
1: 对，
0: 啪啦啪啦。
1: 对对对，而且他们这个就很注重，比如说日本马桶的声音，肯定跟俄罗斯马桶声音是不一样的。
0: 哦，对哦。
1: 所以这些就要很注，就是
0: 很专业
1: 这些细节，
0: 真的有趣，
1: 很有趣。有比如说有个人物他生病了，他这个生病的反应，他会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些都是要很仔细的去设计的。
0: 的确，
1: 对。
0: 所以我想。大概很多人只以为电影是视觉的，其实那个听觉更厉害啊、
1: 是，
0: 包括你说飓风啦，
1: 是，
0: 像你说那个 Tampa 这一次美国的飓风那种，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去收那个声音，
1: 对
0: 不对？对，
1: 会，还有人会专门去设计，比如说 我剪过一个关于太空舱的一个声音、
0: 嗯嗯、
1: 那你作为剪辑师你就得想说太空舱我都没有去过这个空间、
0: 啊、
1: 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声音啊、我们的教授就说其实很简单的，你可以加一个浅浅的地震的声音
0: 哦，
1: 你在底下呼一直有个像大地在震动的声音、
0: 哦、
1: 然后你在这个之上、哦、你再可以加一点冰箱的声音啊、
0: 哦、
1: 再加一点什么什么的声音，是一层一层这样子设计出来的，
0: 哇，
1: 一个效果。
0: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
1: 嗯、
0: 可以说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哈、
1: 嗯、
0: 对，要让它很贴近生活，
1: 是，
0: 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打开我们对电影的认知，
1: 没错，
0: 它这只声音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嘛哈，还包括服装啦、化妆啦、
1: 哦、那更多是，
0: 对呀、啊，所以整
1: 个特效化妆，
0: 对对
1: 对
0: 对，我看演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僵尸片的那个。
1: 他们僵尸的声音要设计，造型要设计，这个不是，对，这个是要真的好好的去琢磨的一件事情。
0: 真可怕，所以那电影真的必须要很卖座，赚钱够才一个支付这么多不同人的这种支出吧。
1: 当然，但是独立片比如说它成本比较小的，它也有它的很特殊的地方、
0: 嗯、
1: 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声音我没法到大录音棚里去做、
0: 嗯、
1: 也许我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把这个声音调出来、
0: 哦、
1: 我见过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怪兽的声音、
0: 嗯、
1: 就是拿那个吸管、
0: 嗯、
1: 他把吸管这样来回揉啊、
0: 哦、
1: 来回这样子、
0: 哦、
1: 打开关上打开关上他们这样的声音他再调低一点，他那个怪兽的声音就是很可怕、
0: 嗯、
1: 就是就咕噜咕噜的那种、
0: 哦、
1: 就很有趣，其实他就是考验你，嗯，测试你看你能有多 creative， 能有多有创意，
0: 对，
1: 这样子，
0: 这个都在生活的细节里，
1: 没错。
0: 所以有时候呢，在家里的时候啊，
1: 嗯、
0: 请各位父母不要骂你小孩好吵啊，别吵，因为他们在制作的过程有很多的生活经验，
1: 是，
0: 以后就会变成他的这种，也许有很多是他专业的一个基础哈。对，我因为我知道牛拉小时候应该也是有非常好的这种家庭生活经验把你带到这里来、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里应该有很多累积出来的养分吧，
1: 嗯，
0: 你最深刻的会是什么让你觉得诶你比如说我刚讲说你想进到这个电影圈、
1: 嗯、
0: 除了说有过这样的喜欢看了以外、
1: 嗯、
0: 其实家庭对你来讲有很大的这种引导的能力吧，
1: 有，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从学校回来以后、嗯、老师会留一个作业说可以写、嗯、
0: 啊，
1: 可以把这个你的读比如说读后感了，你可以把读后感写出来、嗯、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说你有感兴趣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写，你可以做一个视频，这样有的时候我会有点紧张，我说哦，那做视频会不会太耽误时间了、
0: 嗯、
1: 大家会觉得哎呀那你写就完了，大家都是写的，我有的时候会问父母，他们就会说你觉得哪样更能表现你读后感，你就真实的去 follow 你真实的这个内心的声音、那很多时候我是选择了视频看似比较挑战这样子，嗯，大家也是很支持我、
0: 哦、
1: 所以我需要什么不管是打灯还是吹风爸爸妈妈弟弟姐姐什么全表哥什么叔叔什么他们全部都是要帮忙的，
0: 真的、哦、你后世有这么多
1: 是，但是当时是没法给经费的，嗯，所以就是第一是他同意你去做这个看似比较冒险的事情，
0: 嗯，
1: 比较不同寻常的事情，
0: 那这样得分会比较高，哎，
1: 是啊，
0: 对，
1: 但是那也不一定，万一很多人做视频那也不知道、
0: 哦、
1: 但是就是说他允许你，他相信你去挑战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嗯、他也许看似很幼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支持的话就很难有这种自信心，
0: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哈。
1: 是，
0: 对，很多其实我听牛拉这样讲我就知道全家族不是只有父母，可见这个家的凝聚力非常的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做电影其实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因为它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嘛，它涵盖的这种跨领域的范围特别大，大到有时候就像我们刚连那个声音我们都想象不起来，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风吹这个像这个秋天落叶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光就声音来讲就学问大的不得了，
1: 没错、
0: 然后有时候还要怎么样宁静静极到一个地步的声音，
1: 是，
0: 这可能也真的是 很深刻哦。
1: 是，这也从您那学到很多，就是对不同事物要静心去观察。
0: 对，
1: 你像那风吹树叶，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叶，这些都是要
0: 都有不同
1: 的。
0: 是，哇，这个真的比科学还要更科学，
1: 是另外一种科学，因为是科学，
0: 对对，
1: 但是要这样的方式去表现。

0: 趣。
1: 没错，所以让我们重新来思考，电影不像你所想的只是娱乐片，
0: 是、
1: 也不是说让你开开心心笑完就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颁奖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更用心去领悟这么多人的付出。
0: 没错，
1: 哇，光讲电影我们就已经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喝口水啊。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丝。刚才跟牛拉这么年轻的电影人，你会自称自己是电影人吧？
1: 会。
0: 所以你所谓的电影人，像我心里就会想，诶，那你会是一个导演，或是你会是一个电影人，会涵盖很多种面向吗？
1: 对，会的，就是看你想怎么样子去定义这个电影人。但大部分我们用电影人的话呢，就是说是很热爱电影，对电影可以有很多的这种评论呐、但是一大部分是比如说你是导演、编剧、制片人，人家有可能是剪辑为主啊、就这些也都算是一部分。那我的话，我用电影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也确实是对很多不同电影里面的领域是感兴趣的，因为我不光是编剧导演，我还有一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后期，在剪辑方面、我也是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是
0: 对
1: 以电影人来就是统称。

0: 吧。
1: 所以你可能将来就是像那种辐射一样全方位的，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所以到最后你什么都懂，那会变成是制片吗？
0: 也许吧。制片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是盯着这个片子从头到尾把它盯完、
1: 哦、
0: 就是每一天你要做什么，大家饭从哪里订，车怎么安排、
1: 哦、好复杂。
0: 对，就是有些制片是这样，但还有一些制片呢，就是说我不管这些每天拍摄，我呢就是管咱们拉点赞助啊，我去跟大家谈一谈呀，就是它也有这种不同类型的制片、哦、
1: 所以其实哇，所以制片等于是支持导演、
0: 嗯、对，支持片子，
1: 支持片子，
0: 对，
1: 他从去找经费，
0: 对，
1: 到他执行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呢要管所有的食衣住行，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然后
0: 到后期比如说做完了以后，我们去怎么拿到电影节去推销啊、嗯、我们怎么去卖这部片子呀，我们怎么有这个团队去包装啊，就这也是一部分。
1: 哦、嗯，你看很多人一般都走进电影院出来就一切就好像都觉得我看完了一部电影哦。
0: 对，
1: 但没想到这背后这么多多元的工作、哦、
0: 就像剪辑师他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我是很爱聊剪辑的一个人，因为我
1: 真的、
0: 因为我剪辑剪多了以后呢，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说，哦，他这要是再稍微的多一点点就好了，或者说哦，他这要是去掉就好了。因为一个电影它是有一帧一帧来组成的嘛、
1: 啊、对对对，
0: 一帧就是一秒可能有24帧、
1: 哦、
0: 所以呢你剪去多少帧它都能影响一个视觉的效果。
1: 你所谓的单位帧难以是怎么样的帧，
0: 就是 frames,
1: 哪一个帧，
0: 就是
1: 哦，
0: 一闪的这个 frame,
1: 一闪，
0: 对、
1: 哦、
0: 所以
1: 哇，
0: 对，所以剪辑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剪2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加上6帧，它的整个这个过渡就会不一样。
1: 的确、
0: 嗯、
1: 因为我看到了你曾经剪过的一个9分钟的那个、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就想到说好像你还要去腐存精，
0: 是，
1: 然后呢你不是完全按照这个时间的流，你还可以把它穿插嘛，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呢我就想说哇，那个9分钟那个让我觉得你里面有一点好像你想要传达的讯息，你透过这个讯息的时候，大家看的时候就很快就马上就有感动到说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浪漫或什么，
0: 是，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叙述的表达的方式嘛。比如说咱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会说，哎呀，我有个很有趣的故事，我来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呢？哦，从前有这个人，然后他怎么怎么，就是说明明咱们俩是在这个时空里面在对话，
1: 对，
0: 但是我把那个时空里的故事拉到这个时空里来聊，就这个也是像剪辑的那个。你的头脑你要在的那个空间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在讲这个故事，但是我怎么样让这个故事讲起来更好更好听，我也许再把别的时空里面的一些其他发生的事情拉到这个时间线里来做成一个这样的阐述。
1: 所以就是在你剪辑里面我们就会跟着你跳到另外一个时空，
0: 没错，
1: 跟着你跳到未来等等，所以你在一个眼睛的这种流动中，
0: 对，
1: 你已经穿越时空了，
0: 没错。但是我相信呢，这个是跟咱们现实生活中是非常相似的、
1: 嗯、
0: 因为你坐在这里，为什么会有人说是白日梦呢、
1: 嗯、
0: 对不对？白日梦就是说你明明坐在这儿，但你脑子想的是完全一个未来也许不可能发生虚构的一个事情，那你在这个时空里已经完成了非常有跳跃性的这种剪辑。
1: 哦，
0: 对，我是这样，
1: 好神奇耶。
0: 对，是，我是觉得它跟现实生活中咱们每个人的经历生命的这个过程是很相似的、
1: 嗯、没错，
0: 你有的时候会被拉到过去，
1: 对，
0: 有的时候会想到未来，
1: 对、
0: 嗯、
1: 尤其你知道现在人都流行讲一句活在当下，
0: 是，
1: 其实那是很不负责任的对不 对,
0: 对，
1: 什么叫活在当下？你要讲话啊，
0: 是，
1: 你讲话的时候你会讲到以前啊，
0: 是，
1: 然后或者是你搞不好你想起什么事，
0: 是，
1: 你脑子又已经被一阵忧郁搅扰了，
0: 对，而且很难，这个就是有没有可能，很多人是完全做不到活在当下的，所以你要劝人家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
1: 对，
0: 就是你在说一个可能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没有错。
0: 对

0: 因为有人要担心的事情好多，怎么可能就是去要求这样子？
1: 对，
0: 这是我个人看法。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剪辑你把时空都掌握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分配，
0: 是没错。
1: 哇，这个掌权的痛快啊。
0: 没错，
1: 是吧？
0: 是啊，比如说这就有一句话，就是在电影学院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一部片子其实它真真正正完成这个过程呢，是在剪辑室里面，
1: 对，
0: 不是在拍的时候。因为你拍的时候它一个动作一句话它也许说30多遍，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说完了咳嗽了，有的时候说完了没说对，有的时候说完了大家笑了，就是它中间是有比如说30多条，你拉到剪辑室里以后才是去静静的把这个时空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所以没有剪辑师是不可能的。
1: 对，那才是灵魂哦。
0: 是
1: 对、
0: 嗯、
1: 哇，难怪我现在终于明白那个每一个电影的那个颁奖的时候都有一个叫最佳剪辑，
0: 剪辑 对,
1: 对，可是这个人常常不像明星那么耀眼、哦、
0: 是，
1: 但是他的冷静、嗯、他的我觉得那个 timing
0: 对、
1: 就是非常非常精准。
0: 对，这就是比如说喜剧有一些为什么电影会好笑，为什么有一些可笑的电影会好笑、
1: 嗯、
0: 它就是跟 timing 有关系，因为你一个玩笑早了说了晚说了，然后大家反应
1: 就不好笑了，
0: 就不好笑了，然后就大家反应如果不对就真的是、
1: 嗯、哇，那个是 sense of humor、
0: 嗯、
1: 要有一种很强的幽默感，
0: 没错、嗯、
1: 哇，所以这个剪辑师要具备的条件很独特哦。
0: 是，他也经过很多训练和学习，比如说、
1: 哦
0: 嗯、这是一经典的一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视频是个狗长着、
1: 嗯
0: 看着一个远方，然后呢你中间加什么图片就很重要，
1: 是，
0: 然后呢他再回到这个狗，同样的狗，那好，中间如果加了一个球，
1: 嗯，
0: 你就会说狗球狗，哦、
1: 嗯、
0: 他是想出去玩、
1: 哦、
0: 如果说是狗然后中间加了饭狗，那就会说哦是狗饿了，所以就是中间你怎么去安排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1: 这也要够想象力吧。
0: 是啊，就是比如说像反应怎么去反应，这已经是个很大的学问、
1: 嗯、哇，所以我建议啊，如果现在台就是不是只有台湾、
0: 嗯、
1: 全球都是超高龄的社会、
0: 嗯、
1: 老人家越来越多嘛、
0: 嗯、
1: 应该去参加这种训练
0: 我相信也是，但是这是跟咱们上周聊的是有关系的，就是说
1: 没错，
0: 一个人去写自己的自传，人人写自传，他其实通过也是自己剪辑自己的人生嘛。
1: 对，
0: 我怎么把这些片段合起来，他教到我什么，我的感触是什么，这其实是连起来的，
1: 没错，
0: 是一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因为透过自己在剪辑的过程的时候，你的人生又不一样了，
0: 没错。
1: 所以不是写自传说就是在讲回忆过去，你回去过去有什么好留念，重点是你现在怎么样看过去，
0: 对，
1: 你过去哪些东西你要把它舍掉把它丢弃，你怎么样，我觉得这剪辑师可以很好的一个智慧跟教育，
0: 很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比如说哦，我妈妈比如说啊，不是我、
1: 嗯、
0: 就说哦，我的家长小时候经常对我发脾气，哎呀、
1: 嗯、
0: 我多么的不喜欢他们这样子。好，这是一个片段吧。
1: 对，
0: 比如说另外一个片段是哦，我其实我父母小时候也很艰苦，他们其实也经历了很多，也许那是为什么他会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压力。比如说这种片段你写下来像剪辑师一样，你再把他们合起来，你会发现哦，
1: 全貌，
0: 对，他是有因，就是有原因的，
1: 有因果，
0: 对，就是
1: 啊、
0: 每一个人不是说就突然就变成这样，
1: 对，
0: 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1: 没错，
0: 所以是自己作为剪辑师把这些拼起来，我觉得也是、
1: 嗯、没错、
0: 嗯，自己梳理的一个过程吧。
1: 这的确是很高明的教育啊、哦！你要是我们说看电影，其实要让人更多的认识自己跟认识别人。
0: 对，
1: 其实我们是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
0: 没错，是的。
1: 电影它就是铺陈出一个，有时候我们想说自己很苦啊啊，电影里面还有人比我还苦，哇，那个战乱实在是好残忍。
0: 是，
1: 我们就会更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0: 是，
1: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0: 是，它教导你怎么样去审视自己的这个现实。比如说像爱情片也是，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是他怎么，就是这也是自己的这个反应，也是个很重要的。
1: 对对 对, 对，
0: 怎么反应这种？
1: 没错，哎，对你说的爱情片。
0: 嗯，
1: 好多人都很想浪漫的爱情，
0: 对，
1: 看别人都觉得好浪漫，然后自己的都不浪漫。
0: 那你。

0: 你想那是配了音乐啦，那是大家专门合起来，是专门剪起来，是这样配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所以平常就要加一点浪漫的音乐，浪漫的气氛，
0: 随时拿手机放着。
1: 没错，但是我们其实，我们怎么讲？我之前呢，哈，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推广这种电影与家庭教育的那个关联啊，其实我如果要做研究，这会是一个很好的 subject， 就是说你要探讨一个真正家庭是怎样在演进，因为你知道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电影，没有办法不谈家庭的，
0: 没错，
1: 没有一部电影不谈家庭，不管他是得了奖的还是没得奖的，都是如此。所以原来我就一直很想说，对啊，电影跟家庭教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是，因为它很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说是美国电影的这个怎么分级嘛？
1: 哦，对对。
0: 是中间有一个级叫 PG，
1: 对对，
0: 就是 Parental Guidance，
1: 哦，
0: 就是很直接的表示，就是说是哦，你家长必须得跟小朋友一起看，因为中间会发生一些事情，你得跟小朋友去解释。
1: 对，
0: 比如说哦，有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就是海底总动员 Finding Nemo、
1: oh,
0: 就比如说
1: 对对对，
0: 这个小鱼他就是不听他爸爸的话，他就要走到很危险的地方去，那你小朋友自己看那就不太行，你必须得家长陪着一块说，
1: 对，
0: 那你觉得他这样做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看到有危险的话你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就光分级就可以很直接的一个家庭教育的，
1: 没错、对对，而且就是说在看的时候呢，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我现在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但透过电影他已经告诉你，
0: 对，
1: 后果会是如何。其实不只是 Nemo， 我觉得我以前我喜欢看，我以前就是陪小孩看那个什么 Pinocchio，
0: 对, 对、
1: 啊、就是然后后来呢，我后来突然间领悟了，Pinocchio 其实不是只有在讲不乖的小孩，其实他在讲神跟我们人的关系、对不对、他其实是把圣经的故事呢，
0: 没错，
1: 他完全透过木偶奇遇记来，因为你看他被鲸鱼吃掉了那个，
0: 对，
1: 就是圣经里面也有这个
0: 是
1: 这个实际的奇迹啦、所以原来他不是想象的、不是人想象的，
0: 是，
1: 但不是，如果不是基督徒可能就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啊，这可能看起来好像是世俗社会里面的，对，所以其实电影它可以替我们这个可以上天下海以外，它可以从神到人到野兽，
0: 是，是，这个自己也是要有一些预备，因为这样子的话才有更好的去帮忙教导去教育嘛。那像《纳尼亚传奇》也是，
1: 哦，对
0: 对
1: 对，
0: 那个就是那个狮子啊。那女巫啊，她那个女巫怎么样用几块糖就把一个小朋友骗走了，然后就把他冻成冰了，就很让我们可以联想出来，就是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教导，包括我们如何去面对诱惑，它对我们的人生和自己的生命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真的，所以我觉得电影实在是太伟大了哈。以前真的是轻看电影，因为很多人讲，那是娱乐嘛，
0: 是
1: 哦。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不要花时间在看电影啊，多读书啊，对不对？没想到电影是另外一本书，
0: 是
1: 非常伟大跟多元的书哦。而且它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怎么讲？从默片到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做电影。
0: 对。
1: 对,
0: 对，
1: 像你现在喜欢剪辑，
0: 对，
1: 那当然一定要有人剪，弄好给你剪吧。
0: 是，我是很幸运，因为我如果又编又导，我最后就剪我自己的东西就行了。
1: 对呀、
0: 但是一般大家都会希望就是有个小小的团队，这样子你做了什么决定，大家可以一起去参谋，说哦，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应该这样子可能会更好，所以我是很看重这种团队精神的。
1: 对，所以这个等于群体教育、互动式的教学，
0: 对，
1: 啊，
0: 对，
1: 让其实我们有时候人是很怎么讲？现代人尤其是太孤僻的很多，
0: 是，
1: 不要说是年轻人，就老年人很越来越孤僻的哈、哦。所以这个其实也许很多人都觉得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从经典的电影、旧的电影里面啊，其实不是只有怀旧，其实你有真的有很多可以怎么说整合这个两个不同的空间，然后呢怎么样把我们从自己的小世界带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面去、哦、所以这个

0: 真的是很让我大开眼界。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也可以有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它。
1: 嗯，
0: 尤其从我们牛拉的这个 USC 南加大的这个电影学院全球第一个哈、
1: 嗯
0: 哦，对对、嗯，真的是生出很多的电影人，创造出很多经典的电影。对，哇，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听众朋友不要怀疑，我们是因为电影里面有非常综合性的这个题材，综合性的这个使命跟任务，综合性的这个艺术。我们刚跟那个牛拉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真的是想象不到这里的艺术的氛围跟层面可以发展出多大这样。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要教育一个人啊，其实借着电影来学习来教育，应该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对不对？
1: 是。它也是很值得大家去讨论的一件事情。它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坐到一块儿，咱们聊为什么大家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你作为个体，你来到个电影院，好，灯暗了，你跟这么多陌生人坐到一起看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这样子其实是很促成了大家在社会上的一种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你看了什么东西没有？我看了，你没看，哦，我来给你讲。就他这种分享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反正年轻人嘛，是很容易交友啊这样子的一个。

0: 方式，但是这个教育呢，其实咱们之前有聊到，就是关于类别片，咱们聊了搞笑的呀，这种喜剧，聊了爱情片，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类别片是科幻片。科幻片它重要在哪里？就是说它其实反映了整个这个时代人们对自己的星球、对自己的这个世界的一种恐惧和这种未知感。那很多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种科幻片都是关于逃离星球，咱们得离开这个星球了，我们不行了，或者是说，哎呀，那个星球要过来了，我们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很大的这种恐惧吧。其实也是反映到咱们上周有聊到的，就是说人对这种未来的这种
1: 未知的恐
0: 未知
1: 惧。
0: 的恐惧，这种无力感。那不管是环境改变也好，还是说是咱们对宇宙的这种探索也好，它其实看起来像是哦好远的事情，跟世界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它其实恰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活动。所以就光通过这种不同的类别片呢，我们也是在从中在从中是有得到的这种不同的教育。
1: 没错，对，你这样讲，其实让我想到，事实上很多电影的这种，不管是这个编剧或是那个制作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未来观因为我想到以前那个莱特兄弟啊，那时候拍那个飞机，对不对？他已经精准的预测了，不知道他当时可能没有想到，后面就已经看我们现在搭飞机这种
0: 没
1: 感觉。
0: 错。
1: 然后所有的呢，你说科幻片好了，他也都很有指向性的
0: 是。
1: 告诉人类接下来
0: 没错。
1: 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你。
0: 没错。
1: 但是当然是很多人有很多的投入，
0: 是。
1: 所以现在在讲说，以前在讲说，只要登陆月球，现在早已在很多外太空的
0: 电影，对，它其实，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拍关于大机器人来打人类的这个故事，这个就这是很直接的例子，就是说咱们科技这样子发展，就是有点肆无忌惮的发展，我们不管它，咱们就好好的去发展，但是它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
1: 没
0: 是
1: 错，
0: 电影去帮你去完成这个想象，就是说
1: 是。
0: 机器人管不住了，拿着枪来了，那人现在怎么办？就是他是完成了，帮你完成了这个想象，就是看到了以后，大家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关于什么 AI 呀、智能啊这些。最近有几部新片子跟这个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有一
1: 真
0: 部
1: 的，
0: 是就是智能，你的很多公寓现在是智能公寓嘛，
1: 对呀，
0: 温度可以调，我们的那个窗户也要用手机调，什么都要用手机调。最新的这一部电影就是关于你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软件想要控制你。
1: 对。
0: 他把你锁到你的房间里了，
1: 哎
0: 然后呢，
1: 呦，
0: 这个
1: 恐
0: 人，
1: 怖片呢，真是恐怖
0: 这个
1: 片
0: 是恐怖，就是比较惊悚吧。然后呢，这个人就想逃出来他的这个公寓。那你想，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什么东西都交给科技，什么东西都交给智能软件，它也许导致的就是这一个。
1: 你对呀，对，这就惨了，对不对？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确实是还能够预知未来。
0: 它也许不会完全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确实能帮助你看到，哦，如果我们不管，它也许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没错，我想到，其实我想大概有20年前吧，以前那个有一部他在讲那个有一个机器人帮他养孩子，养大了以后，后来他跟他
0: 机器人关系。
1: 关系变得很浪漫，或者是很，然后后来他连他结婚了，那机器人就变老了，还帮他顾孙顾，这个算是很浪漫的，好的一种
0: 对
1: 想
0: 啊，
1: 象。
0: 是啊，他等于就是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你的这种依赖要依赖到什么时候？就是你的这种依赖，你有没有考虑到后果？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已经，我小时候每个叔叔、姑姑、姨姨什么，大家的那个电话号码我全都知道，他们家的座机电话号码我们都要背下来的呀，因为你就这样打，
1: 对，
0: 你就只
1: 打就
0: 能
1: 背
0: 背。
1: 了，
0: 对，
1: 对
0: 但是
1: 对对，
0: 现在没有人能记得电话号
1: 真的，哎，惨了，你知道吗？我没有手机，我就没有办法跟
0: 对，
1: 任何人联络，
0: 没
1: 吓
0: 错，
1: 死了，有
0: 没
1: 一天。
0: 错。
1: 对，
0: 以前你还有个电话本，你记下去。
1: 对，
0: 现在脑子里也没有，本子里面也没有，就是这种依赖性，就
1: 没
0: 是
1: 错，
0: 很值得考虑。

0: 对的，那电影呢，它作为一个工具，它等于就是帮你完成，
1: 提醒你，
0: 没错，
1: 对，然后让你至少还是要乖乖写个电话簿，
0: 还是要背下来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如果你没有，就真的是现在真的很可怕，就是你手机没有了以后，你突然间投降，你不知道你该去找谁，
0: 是
1: 你想也想不到，
0: 是，
1: 所以那种你刚刚讲说一起看电影，那种社会性的行为以外，还有另外一层，就是这种人的社会关系、人际的关系，
0: 是，
1: 你其实我想说，有时候还是多记几个人电话，
0: 嗯，
1: 万一这个人电话没了，又去，
0: 对啊，
1: 你还可以再打某一个人电话，请他帮忙找几个电话。
0: 是啊，真的是一个，这个对这上面的依赖也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从小没有手机到现在有手机，这个过程，
1: 哦，没错，
0: 我们是能有对比的嘛。那再小的小朋友可能就没有这个对比了。
1: 对对对对。
0: 嗯，那就是，所以我听到很多可能年龄比较大的人嘛，他会就是说，
1: 嗯，
0: 哎呀，就是电影嘛，就是大家演戏嘛。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好像是假的。
0: 对，就是假的电影嘛。
1: 嗯，
0: 然后，哦，这个又是这种大怪兽电影怎么？但是这些真的是包括《侏罗纪公园》是一个很大的 IP，
1: 嗯，《
0: 侏罗纪公园》就是讲科学家拿着恐龙的 DNA，
1: 对啊，
0: 把它注射了，然后恐龙复活了。
1: 复活，
0: 那好，那它是不是一个很有娱乐性的恐龙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是，但它同时也有考虑，就是我们拿着这种 DNA 作为科学家，我们想去把古代的事情这样拿到现代来说，
1: 对，
0: 我们控制自然。就是就有点像人想当神的这个角色嘛，
1: 哦，
0: 我们是控制自然，我们想让谁活就谁活，那他的这个后果，
1: 啊，
0: 这个电影也帮你完成了。所以不是说，嗯，娱乐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
1: 有很多 serious 的很严肃的议题在里面。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要有借着这个呢，也大家建立一种共识，才有办法共同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0: 是
1: 跟解决一些我们人类或者是最简单就是家庭的一些议题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可以让我们重新去了解跟关注，因为我知道很多拍电影的人很辛苦，而且万一没有赚钱的话，
0: 对，
1: 不好谋生。
0: 没错，你的工作不是按小时算，也不是按天算，
1: 对，
0: 也不是，它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干，但是真的是很累的。
1: 对，而且要拍很久才会有一部片，然后等很久，搞不好电影票房不好，那这些投诉，
0: 没错，
1: 这就完全就已经泡汤了哈。
0: 嗯，
1: 对，哎呀，所以好是很舍不得，但是又觉得一定要去做，
0: 是。
1: 哦，我们这个牛拉还真的是勇敢的女孩，这个神有给你这样的任务跟使命，
0: 我会好好努力的。
1: 那位请听众朋友尽量多去看电影，
0: 是一定要带着小朋友去电影院看适合他们的儿童电影。
1: 对，因为现在不去电影院看，都在手机，不在电影，
0: 啊，
1: 电视哈，
0: 不一样，
1: 就少了一些 social interaction 哈，
0: 嗯，
1: 社会的互动哈。对，不过真的，时间这么快就到了，我还没有录完，还没有讲完。不过我觉得我也许我们能够偶尔啊，我们都还是有时间的话呢，
0: 嗯，
1: 我觉得还是透过这个我们家庭学问大来探索，
0: 嗯，
1: 电影跟家庭，电影跟人生，电影跟你的个人的未来，其实怎么样演绎出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电影，
0: 没错，
1: 哦，人人都可以参与嘛。
0: 是的。
1: 哦，
0: 嗯，
1: 对，就从写你的故事，写你的剧本
0: 开始，
1: 对，
0: 自传开始，
1: 没错，哇，太好了，谢谢啊，
0: 谢谢
1: 那个牛拉真的是年轻又可爱又物，好喜欢他。那我们保持联络，然后呢，我们保持把牛拉最 update 最新的这些那个分享给我们，
0: 好的，
1: 我们也好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好的，
1: 然后如果你也拍了好部电影，赶快告诉我们，
0: 好的，
1: 我们请听众朋友赶快去看，
0: 好。
1: 好，感谢
0: 谢谢
1: 感谢牛拉，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在日本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大地震。今天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当地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啊，中南美洲。我们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壳本身的不稳定，这是其来有自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事实上我们在新闻影片上面看到，其实是相当的恐怖啊，因为它那个楼房就是这样摇晃摇晃，就把它整个的就倒塌。到现在为止呢，听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呢都已经超过100多人，现在我往200多人去发展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么大的地震又在地球上面再次出现，而且我们看这个地震啊，它的这个震源啊，震央的深度呢超过100公里，可是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在地表上面我们还测得是规模7以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这个地震的能量是非常的高的。它如果像是一般的，如果是一二十公里的地震，那这个在地面上面真是不得了了。当然这个地震也引起他们周边的很多的国家的注意，全世界也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有派了这个救援队啊，包括美国的、墨西哥的，都到现场去驰援。所以这个地震到底给我们台湾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震目前所发生的状况里面可以又获得什么样子的一些大家值得深思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各位知道这一两天呢，从南到北我们这个一直在举行各种不同的演习，这个不同地区的演习。这个演习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韧性啊，意思就是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可能从天灾人祸都不管是什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变。这个演习这么密集的同时，这个又出现了这么大的地震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能够找到什么样子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为了要谈这些问题能够更具体的落实在大家每一个人的认知跟每个人的甚至于是生活的作息里面，因此我们呢每次都为您找到的是真正可以把问题谈清楚的人，而且是不掩饰真正的面对问题。当然重点是他必须要有非常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的面貌是什么，然后人在这个里面会有什么处境，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置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次邀请人的最重要的原则。那这位人选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就是现任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啊，我们认识了超过30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他在这过去的这些时间几乎在台湾的各种天灾地变他可以说是无欲不语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他只要在场，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具体的看起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新闻界，我们在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对他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场，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哈。喜的是当然这个灾变很快就被救助了，忧的是站在我们新闻人的这个很自私的这个想法里面，他只要一到现场就没得东西可以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变的状况就改变了啊。

0: 火就救灭了，人也救出来了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整体上来讲，它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负责救灾的官员里面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那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呢，不论曾经是广播，不论现在转变成电视啊，每一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只请他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谈，不管他的学养的部分，不管他的这个经验的部分啊，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从事情的内幕背景一直到怎么样去救助，然后在救助之后的影响是什么，他都谈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再次为他，又为这个节目的主题，我们把他请到这个节目里来，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春月局长。
1: 哎，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局长，谢谢你。我知道你最近在这个议会刚刚好是这个最总咨询的时候。
1: 总咨询啊，因为今年是选举年，所以大概地方政府的议会以往都是九月份开始。
0: 是。
1: 那今年大概都提早到七月初就开始。
0: 对，因为十一月要选举了。
1: 那我们大概会持续开会，因为总咨询也报告过。那接下来就是审计单位的结算。
0: 是。
1: 然后预算这两天市政府会正式到议会。嗯。所以我们预计在十月六号之前。
0: 是，
1: 就会把预算，不过这也比较特别啦，就是说选举年一般的预算在互委以后，然后做一个大致的质询，就会分给小组审查。嗯，那我们是在第六审。嗯，早期在台北来讲叫警政卫生，
0: 对，
1: 那新北大概六审指的就是警察、消防跟卫生局，
0: 也差不多了。
1: 对，那基本上接下来就是预算审查。那预算审查大部分是大会审查完以后到小组，嗯，那小组审查以后就三读到大会，嗯，那有可能会大部分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市长做完报告，他们总咨询完以后会提早在十月六号先就预算部分先做一个停止，
0: 是，
1: 那等下一任的议会新的市政府十二月二十五号成立以后，嗯，会再做续审。
0: 所以这个等于是侯市长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
1: 对，所以事实上也是侯市长大概八年内第十六次的备选。
0: 对，
1: 上半年是直选，下半年是。
0: 对，他以前是副市长。
1: 对，那其实在新北来讲，就是议会就是几乎每天下午。嗯，哦，所以那早上最近在忙，我记得白海豚其实这个台风主要是海上，其实今年的台风缓声音来讲，我们的台风数量会比较多。
0: 是，
1: 哦，事实上
0: 最近好像又来了，
1: 最近下一个台风16号台风又进来哈，
0: 哦。是，
1: 那事实上白海豚
0: 您讲的是16号台风，不是8月16号。
1: 哦，不 ,16 号台风。
0: 16号台风。
1: 他们大概会有编号进来。
0: 对。
1: 那事实上在东太平洋的东边，那一年大概26个。嗯。那今年这个数字会再加一点。哦。那其实反而最近石门水库跟翡翠水库啊，石门水库的含水量大概到96%。嗯。那因为担心明年会没有水。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预估竟然进到台湾地区的台风会少。嗯，哦，所以它就泄洪的部分，它就会调节性的泄洪会比较少。
0: 其实石门水库的拥塞的状况比较严重。
1: 那翡翠水库因为它有发电，
0: 对，
1: 所以它会维持在70%到80%。
0: 是，
1: 哦，所以翡翠水库基本上目前不但供应台北、新北，甚至到桃园某些区域。
0: 所以这次的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台湾来讲，好像也就闹了一天嘛。
1: 其实这一次很特别啊，因为这一次的雨量不大，嗯，但风很大，
0: 但风很大，
1: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包括板桥市区，甚至台北市区，嗯，那这一次现在进到上海，嗯，那这上海可以讲说100多年来最大的。
0: 他们说这个白海豚把上海给淹了嘛？
1: 那你会想到说一个海上台风，事实上它从台风从强烈台风到中度，
0: 是，
1: 事实上我们在解除台风警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它已经变轻度台风，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带来的雨量就直接扑进去，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强烈台风的雨量跟风势，嗯，但事实上现在以往我们的案例里面都是中度台风对台湾，因为停留时间比较长，
0: 对，
1: 那没有跑那么快，但是现在连轻度台风在大陆登陆都会造成这么大的影
0: 响，对对，这是真的是
1: 极端气候以后，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其实白海豚台风其实比较松散，嗯，其实它台风眼的位置并没有什么，
0: 对，
1: 但是它的银带啊，它那个裙带其实面积很大，
0: 对，
1: 所以在我记得当天，我们会认为大概影响上个礼拜六的下午到礼拜天的中午，嗯，那就会发现到甚至在礼拜天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哦，我在板桥地区我第一次看到台风那个风雨，
0: 我们巴黎这边
1: 大概阵风平均风力都可以到8到9，很少说市区可以到9到10。
0: 对对，这个而且它好像不太平均哈，它
1: 上下摆。

0: 哎，
1: 它所以它上下摆，
0: 南北
1: 南北摆。
0: 对，
1: 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特别哈、嗯，所以大概忙着台风。那以新北来讲，有121件，
0: 嗯，
1: 我们有121件的案件。那事实上礼拜六我们发布以后，海上台风我们就二级开设。
0: 所以我看市长好像跑到瑞芳去了嘛？
1: 哎、欸，在深澳渔港。
0: 啊，深澳。
1: 是我们第一次有168只渔船可以到深澳渔港。其实这个当时我们就认为说。Okay.海上台风警报，经济海域里面也受到影响的部分，当然就是渔船。
0: 所以这次这个侯市长在任内最后几乎可以说是他
1: 对对对，澳门也认为天佑新北啊，因为其实在深澳渔港的北侧的黄波堤、嗯、刚好在今年的五月份完工。
0: 哦，
1: 所以以前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有两个标准、嗯、就是船要进来。
0: 对。
1: 那如果强烈台风连那个渔工跟里面的人都要上岸。
0: 对。
1: 那、嗯在深澳渔港，因为以前的黄波堤的浪口就是一个小的开口，
0: 嗯，
1: 所以常常那个浪进来的时候，这次的长浪高到4米到6米，
0: 对，
1: 那进来以后那个船呢、啊，
0: 嗯，
1: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船在还没有黄波堤北侧黄波堤没有做好之前，他们都摆在中间，
0: 啊，
1: 因为靠岸以后啊，嗯，都会撞到，连船都撞到沉下去，
0: 哇，
1: 所以大部分的渔船回不了家，就会到八斗子渔港去避难，
0: 是是，
1: 那这一次我们北侧。把它黄波堤做起来以后、
0: 嗯、
1: 就是那个浪口的前面有一个北侧的黄波堤、嗯、
0: 是，
1: 所以它把浪全部挡在外海、
0: 哦、那
1: 所以在深澳渔港我那一天陪市长去风很大、嗯、而且沿路上的浪非常高，
0: 是，
1: 但在深澳渔港里面一点风浪都没有、
0: 哦、你看所以这个、哦、
1: 所以我到去的时候一位的理事长也好总干事也好，所以我讲究一个黄波堤可以改变
0: 对，这个把很多生态。
1: 那隔天市长开完准备会议，又跟我讲说：“哎、欸，我们去淡江大桥。”
0: 嗯，
1: 所以那天我打电话给宋哥。
0: 对对对对对。
1: 的时候啊，其实，主要的理由是，在沙崙路，在淡江大桥行控中心，我们叫转运站。
0: 嗯。
1: 那边有一个捷运施工。
0: 嗯
1: 上次因为大雨进来，所以造成积水，所以市长特别去针对那个区块的积水，它有一个郡。
0: 嗯，
1: 就是早期有一个郡啊，郡等于大的类似一个
0: 水沟，
1: 水沟的概念、
0: 嗯。
1: 那市长去看他们，啊，因为那有涉及到私人土地，
0: 嗯哦，
1: 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到。那这一次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淡水有一个水卷风，
0: 嗯，
1: 哦，水卷的龙卷风，
0: 对对对，这个倒很这次很
1: 哦，所以会把屋顶还有树整个带走，这也是包括国外媒体 CNN 也有报道，
0: 多报道，对。
1: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特别提到的，市长看到那个区域的淹水，那因为私人的土地上一次的个案，他就用怪手在那边待命。
0: 嗯，
1: 所以当那个郡的下流水进来的时候，嗯、有一些树啦、啊、或其他就把它捞起来。
0: 而且这一次好像这个为了风的关系，那个淡江大桥的机车道跟人行道都封掉了嘛。
1: 对, 對, 對啊，另外汽车道限速。
0: 对，
1: 不过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淡江大桥，5月12号通知以后啊，
0: 嗯。
1: 它达到一定的风速啊，有一个 SOP、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各项的，包括台风，
0: 你们也是在观察
1: 比较特殊的的一个气候去做观察。
0: 对。
1: 那这一次包括台风期间啊，人行道跟机车道就整个管制。
0: 嗯嗯。
1: 那汽车要减速。
0: 对。
1: 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到淡水来。那事实上，淡水目前因为淡江大桥，
0: 嗯哼，
1: 所以整个通车到宜兰码头。那宜兰码头到芙蓉还有捷运站中间，在淡江大桥下方有一块土地啊，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市长那天跟朱市长也特别看了一下，
0: 嗯，
1: 说未来如果从淡水捷运站，然后要到宜兰码头，会经过淡江大桥，嗯，其实下方哦，你现在看下方，
0: 嗯，
1: 其实目前都没有特别整理。所以我们想说如何很快的透过规划，市长讲今天应该有136天，
0: 嗯，
1: 我们希望在有限的136天
0: 然后做一个整理，
1: 做整理。那因为这两天包括昨天到淡水，
0: 嗯，
1: 我们的淡水分队，
0: 哦，你们是新盖
1: 的，
0: 你们
1: 新盖的分队，其实淡水这个区域，对对对，其实人口从市长来13万到目前21万，
0: 是，
1: 所以其实上已经超过21万。那我们的救护每一天的救护量再加上火警，
0: 嗯，
1: 大概每天的出动次数大概有将近32件。
0: 所以这几天他跑淡水跑得很近啊，
1: 哎，那包括淡水的行动治理还有
0: 植
1: 物的市场，
0: 而且这个天气变好了，好像还有一个差点一个国中生差点被卷出去了，还被拉回来了嘛？
1: 哦，对啊，那个
0: 对不对？他已经跑了。
1: 这个是昨天发生在沙崙海水浴场。
0: 对，沙崙海水浴场。
1: 那沙崙海水浴场早期是最近因为暗流的改变，所以它有一个离暗流的一个部分。那昨天在板桥国中哦，应该讲板桥的中正国中，
0: 嗯，
1: 有3个国中生，那其中有一个，他认为勇，就是他的有。

0: 用能力也许比较好，
1: 是。
0: 那我们叫他不要游出去，劝了三次，
1: 就他还是游，
0: 他还是游出去，那被漂了100多公尺，
1: 这个蛮危险的。
0: 那救生员发现以后，直接通报我们找海巡，
1: 嗯，
0: 所以后来大概在外围的100-200公尺就把他捞上，
1: 把他捞回来了。
0: 所以生命，不过他现在在派出所问笔录，因为他开放。
1: 是这个，
0: 就是我讲说，
1: 好好
0: 你要有教育，那这个教育我们不断的问，如果是危险潜水跟禁止水域，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你就应该尊重救生员，
1: 对，
0: 不能讲说台风刚过后你还在玩水，
1: 对，
0: 是这个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刚宋哥有提到哥伦比亚的地震，
1: 是，
0: 那个规模 7.4， 其实它一定有震度达到6跟7的强度，
1: 嗯，
0: 那所以你会看到建筑物倒塌，嗯，一般的规模如果7点多，比较特别的是它深度够深哦，
1: 是，
0: 但是到了地表的震度还可以达到6到7。
1: 它这个它叫做直下型地震，
0: 直下型地震，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地震有两种，
1: 嗯，
0: 一个叫 P 波跟 Q 波，
1: 对 ，P
0: 就是说，嗯，上下的传达速度相对会比较快，
1: 嗯，
0: 所以你如果去感应这个地震的强度够强，
1: 嗯，
0: 你会有觉得上下，
1: 对，
0: 然后垂下来左右，
1: 左右，对，
0: 哦，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在双溪的芒断层，
1: 嗯，
0: 欸，那个地震，
1: 对，那个是上，那個，
0: 我们就开始感受到上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左右，所以一般如果有上下在左右，基本上对建筑物的破坏性会比较高，
1: 对，
0: 不过那一天的地震还好。
1: 嗯，
0: 因为它的深度90几够深，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震度达到4级，嗯，手机就会响。
1: 啊，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你会看到很多人手机都在响，
1: 警报都响，我们的手机都响，
0: 哦。那后来我们还是修正回来3级。
1: 嗯，
0: 啊，不过我们最近手机也一直在响，那个因为
1: 可能是因为深度，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早期所谓的万安演习，
1: 光预告就预告两次，
0: 所以包括南区跟中区。
1: 哎，那天连台风它都有发这个国家级警报
0: 呀，啊。其实它就先做预警。
1: 啊，
0: 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紧张，最近我们要做一个城市韧性的。
1: 不，我那天是台风的，它就是风力太大要我们。
0: 啊，会会会，我在板桥也有收到，
1: 是，
0: 就是你的风力达到市区达到9级到10级、嗯，它就会先做预告。
1: 它这个是不同单位发的嘛？
0: 其实应该讲续报卷信，中央统一来发。
1: 哦，是统一。
0: 那个地方来发，就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嗯嗯，对，
0: 发的一个本讯。那如果像我们，我们有在检讨，像 PWS，
1: 嗯，
0: 那这个卷讯也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哦，
0: 中央他们来发，okay。那我们上一阵子我们有在思考，如何用在人为的重大意外事故。
1: 是，
0: 在去年台北市火车站1217，
1: 啊，
0: 我们称为一个随意杀人事件。
1: 对， 对， 对。
0: 那这个也让地方政府的消防或警察单位，
1: 嗯，
0: 当在发生如何及时通报，
1: 嗯，
0: 然后再通知附近500公尺以内的民众，
1: 嗯，嗯，
0: 尽量在重大事故的时候能够做。
1: 这一次听说在哥伦比亚当地，他们这个 Google 有发一个警报出来，那有一些民众是听到那个 Google， 因为他早上7点多嘛，在当地时间，
0: 嗯，
1: 他很多人还在睡觉，还没起来。
0: 是，
1: 可是有人就听到那个 Google 的警报就跑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好像救了不少人命。
0: 在台湾地区有关于细胞碱性的地震，
1: 哎，
0: 其实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
1: 嗯，
0: 我们也讲过，早期也被埋怨嘛，
1: 比如说，对对对对，
0: 就没有摇得很
1: 厉害，对，把大家都吓死了。对
0: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不断的测试跟修正，
1: 嗯，
0: 准确度就越来越。
1: 不，这个宁愿让它过度一点，
0: 没关系啦，因为基本上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
0: 在灾害发生之余提早，嗯嗯，哦，你不要小看呐，啊，如果提早个5秒10秒，
1: 差很远喽。
0: 一些危险物品紧急把开关关掉，
1: 对对，
0: 或是停止营业，停止一些所谓的供电，
1: 嗯，
0: 其实对于设施能够做保全，
1: 甚至可以把门打开都，
0: 欸，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不过台湾有提到规模7以上的，大概大家就会想到921，
1: 嗯，
0: 921的在慈隆埔断层，民国88年，所以时间也过了将近17年。
1: 我不知道，20几年了。民国八十八年，27年，对对。
0: 就是说，27年，就民国88年这27年来，台湾的各县市的搜救部队
1: 是。
0: 所以刚刚宋哥
1: 都比较成熟了。
0: 都我说阿林，啊，准备好了没有？
1: 对。
0: 那一般我们现在北中南东，我们依照联合国的认证，
1: 嗯，
0: 各县市的消防单位，嗯，最起码有中级以上认证。
1: 是。
0: 那重级像台北、新北，
1: 嗯，
0: 我们在110年，
1: 嗯，
0: 我们就正式通过了重型认证。
1: 你们好像要辅导好多其他的地方，
0: 很多县市。那在5年后，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第二次通过复测，
1: 嗯，
0: 而且我们是让内政部消防署，
1: 嗯，
0: 他们有一个中央的所谓的特搜队嘛，
1: 嗯，
0: 他们在做认证，一直说服他们在新北的地形地物做认证，否则大部分的认证都要回到竹山。
1: OK，
0: 那竹山的想法就是说，哦，我在那边已经认证过了，
1: 对，
0: 其实我对那个地形地物是了解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地形地物的改变，
1: 可以多元一点，
0: 可以多元。那另外我们也辅导几个直辖市，
1: 嗯，
0: 那这些直辖市跟县市，大概也陆续成中型跟重型，
1: 嗯哼。

0: 不过我们有一个轮值业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搜救能力，
1: 是
0: 啊，目前新北跟台北比较成熟的就是搜救犬，
1: 嗯
0: 啊，就是我的搜救犬基本上我会分成 B 级 A 级，
1: 台中好像搜救犬也它好像也是蛮，它那个搜救
0: 目前直辖市里面像高雄台北跟新北，
1: 嗯，
0: 台中它要认证，后来它搜救犬

0: 你看起来是一只狗，但是其实它的训练养成过程。
1: 所以我们现在又分两部分了，就地震有可能是百年嘛，十年、二十年。
0: 对。
1: 哦，那不同的断层跟能量释放。
0: 是。
1: 那我们现在也在五六年前，我们就引进欧洲的行迹追踪。
0: 哦，
1: 就是我们所谓的山域，很多
0: 對對對
1: 很多人走失嘛。
0: 对。
1: 那我们的行迹追踪的搜救犬的相关训练，我们也请到德国，在全世界拿过冠军的搜救犬的教练。
0: 嗯
1: 然后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印象好像第五次吧。
0: 嗯。
1: 我特别带他到圆山饭店。
0: 嗯。
1: 然后他有一个心愿，看你们跟侯市长见面。
0: 嗯。
1: 他会安排跟侯市长见面。
0: 嗯。
1: 他已经是82岁了。
0: 哦，82岁了，天哪！但是。
1: 所以他其实对台湾不是只有对新北。他每一次来我们就开一些座谈，那我们就邀请台北跟桃园，那甚至安排到台南、高雄跟台东。
0: 所以这个救灾其实还是人还是很重要。
1: 人跟狗啦。
0: 不是，我就说你们像这种他，你看他82岁。
1: 哦，那很重要。他这样的经验值你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取代。那行迹追踪其实在亚洲的认证大部分都以地震为主。
0: 所以你可能也要做到85岁了。
1: 哦，没有那个人。要身体健康。
0: 你这种经验大概也。
1: 没有没有没有，但一般来讲公务人员大概都是65岁。
0: 对啦，那个是制度啦。
1: 哎，不过在直辖市的消防首长是属于地方事务。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是政务官。
0: 哦，政务官又不太一样，对对对，
1: 有一种体制在新
0: 在新北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大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搜救的人。
1: 是新北其实我们大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编制3500个人嘛，所以我们有10个大队，其中有9个大队是有行政区
0: 是地区的，
1: 另外有一个特搜大队。
0: 对，
1: 那特搜大队就有一些功能型的分队，比如说我们南亚重机械是属于地震的，那我们的汐止是属于水域的，那大埔就是刚刚宋哥提到的，我们养了大概有12只的搜救犬，
0: 那搜救犬
1: 就是专门犬只啊，
0: 对，
1: 所以我每次去，大阪第一个当然就大阪根嘛，
0: 大阪根
1: 满月园，其实还有一个特殊叫大阪分队，就是狗住的比人
0: 好，
1: 吹冷气，然后可以有跑步机，
0: 是，
1: 然后他们所有的训练包括吃的东西，除了有一些我们固定给他补充的肉类，还要固定他做运动，
0: 而且那个地方青山绿水的，看起来比都会要感觉要
1: 舒服。最近在那个大埔分队又旁边有一块地，我把它整理起来，大概花了1700万。
0: 哎呦，
1: 然后会设置各项的训练，所以未来在新北北部地区的搜救犬认证，我就不用跑到南投，
0: 了解，
1: 也不用跑到高雄，
0: 你就可以在当地就可以做认证
1: 了。你看。高雄跟南投我去认证，我就要提早大概3天到1个礼拜下去。
0: 嗯哼，
1: 第一个适应它的天气。
0: 嗯，
1: 台北的天气相对的
0: 对
1: 比较不会像那么热。
0: 对
1: 啊，第二我未来的训练场我就可以让北部的搜救犬在这边做认证。
0: 了解。
1: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宋哥提到的，也感谢市长，就是说我愿意用一个分队来专门做搜救犬。那当然那个地方也三义的搜救，三峡的山域，包括满月园的登场很多人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就配合那个地方需要的一些特搜部队，
0: 是，
1: 那我就在那一边。
0: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的印象里面，对搜救犬的印象比较鲜明的哈，都是在地震救助比较多。
1: 那因为早期也从地震，那当然，其实我们那一块我们有分一部分的听色给警犬。
0: 哦，
1: 我们叫 K9 嘛，
0: 对 K9
1: 工作犬。那 K9,
0: 哦，你们现在讲这个还不是 K9 对不对？
1: 其实不管地震、行迹追踪，
0: 其实它那个都是统称叫 K9。对，
1: 那统称 K9 的时候，警犬它的气度也有，但是新北市是少数地方政府啊，一般来讲，警政署的警犬队都在保自备，也许在保一啊、
0: 保一、保二的，对，
1: 保二、保三这种
0: 对对对
1: 任务型的，你可以看到机场。会有一个缉毒犬，
0: 对对对。
1: 那在地方政府的搜救犬，新北市因为有一些教官跟干部，他们在刑大的编制里面，所以他们有养一些搜救犬，
0: 是，
1: 比较就是缉毒犬、工作犬
0: 工作犬。
1: 所以他这部分我们也在一起，不过他们大概以狼犬为主，那我们家的犬类也会分大跟小，
0: 是，
1: 因为一般来讲，搜救犬先做初步的一个搜索。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生命探测器，然后或破坏器材，那这些都要透过支撑。
0: 这个搜救犬它其实是分类分得很清楚的，有的是找活人的，有的是找死人的，有的是找什么的，是不是？他们有好像有很多
1: 基本上的灾例啦。其实921，我们以前对于地震都是以日本资料为主，因为1923年，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有10万多个人死亡。
0: 对，
1: 那在那个年代就认为二次灾害包括火灾，因为木造建筑。
0: 对对对。
1: 那最近我们事实上从921

0: 民国88年，也就是27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有地震灾害，死亡人数也将近2600多个人，相当一个小型战争。那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的不管在搜救器材跟搜救犬，就会开始以这个为主。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如果因为搜救犬本身大概是8年，所以我去挑这个犬。那有我们的专技人员，
1: 他八年不是服役8年吗？他训练那个就要战斗好多年，
0: 大概2年到3年。
1: 对啊，
0: 那服役个4年到5年，8年他就要出
1: 役。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从挑选到训练，到认证，从 A 级到 B 级，大概就花了4年多。
1: 对，
0: 但是他不断的认证，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搜救的任务。那是他的寿命就8年，就是一般县市首长上任，你可以养一只小狗。对，县市首长如果
1: 两任下来，他就退了。对，
0: 而且那个训练的成本很高啊。
1: 对，
0: 那民间的警犬或是搜救犬的训练，其实他没有办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专业。
1: 了解，
0: 他可能就是单独一个训练学校，你称为警犬学校也好，但是他投入的成本，可能1-2只，那你像我们一次要有维持在10只到12只之间，因为我们希望特搜的部队，像我们重型认证有128个人，不管是全部警消或是跟义消，还有专业的医生、专技人员，还有公务部门的结构技师，
1: 是
0: 那128个人就比照美国特搜部队，64个人为一种，所以我同时可以处理2个灾区，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的救助器材的一个层级多少吨数，那这些吨数可以做多少的搜救？那我到国外去做国际救援，那他就会看你的认证，如果你是重型的，他就给你分到重灾区。
1: 对，要派到比较。
0: 如果你连认证都没有，他就叫你到边区去绕一绕。对，就是说对郊区你可以去处理，因为
1: 对，
0: 你如果对于严重的灾区，如果你没有经过认证，搞不好你在救助的过程，
1: 你自己都会受影响，
0: 你还要叫其他部队来救你。
1: 对，
0: 所以早期我们在没有认证之前，大家都觉得大家都很认真，但是技术还是要提升。
1: 可是我觉得你们无论如何也是血肉之躯啊，你真的到了那个救灾，你到那些瓦砾堆里面，那些东西又加上余震，其实那个就负责救助的人都是，其实他的危险也是蛮高的。
0: 目前不要小看了，全世界灾力最多的，其实台湾也算在前面了
1: 啊。对，
0: 像花莲动不动没。
1: 对对对，我们
0: 一下子除夕夜，
1: 对，
0: 那一下子你看花莲刚好经济快好了，又一个04、03地震。
1: 对，
0: 那其实到很多的国外的组织，我刚讲说新加坡民防部队就是一个很特殊在协助做民防训练的，
1: 对，
0: 尤其包括赈灾。但新加坡没有台风也没地震的。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到国外去分享案例，反正台湾的团队出去，他就可以讲说，这个哪一个案例？
1: 对对对，我们的灾例和真的很多。
0: 所以从灾例里面去看看你的验证、你的救灾的认证的程度。像上一次国际的救援，美国部队还没有去，那我们申请联合国同意以后，我们去还取代美国，在现场设指挥总站，
1: 是
0: 还有各国来做报道。
1: 你说是土耳其还是哪里？
0: 没有错，
1: 就土耳其嘛。
0: 所以那一个地震，事实上在27年前921，不管土耳其或是那个年代，我如果没有记错，921。在台湾正好是警察跟消防分立，
1: 对，
0: 也就是以新北来讲，这民国87年7月1号，
1: 对，那这是88年
0: 吗？那是88年，
1: 对，
0: 那是像嘉义很多县市还没有成立消防单位，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地震，消防人力啊，是非常薄弱，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就是大家凭的就是勇气，
1: 对。
0: 就是勇气，然后
1: 那这拿命去搏了的，对。
0: 但是27年后，各县市都有中级以上认证的。
1: 对，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921的时候，台北连跟美国的 FEMA 都还没有连在一起的。
0: 没有，而且台北是第一次我们有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1: 对，
0: 其实那时候是88年，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当大队长。
1: 对，
0: 我记得那时候。
1: 你那个东兴大楼那个
0: 东兴大楼现场指挥
1: 弄出来的，
0: 对，我们有拿到生命探测器，因为我们预估89年要编预算，就是3个大队各有一组生命探测器，业者就先把国外引进进来，就那个生命探测器，人家以为是钓鱼竿了，它事实上也在现场，是操作就损坏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各县市的特搜部队、搜救单位都有，那为什么新北会比较特别？因为新北其实特搜部队。不管花莲、台南、高雄、七八

0: 只要发生我特搜的单位，我的编制有136个人，他可以随时在受训20个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出勤。
1: 其实你们新北为什么比较特别，是因为从周锡玮开始一直到现在侯友宜为止，你们的每一任的这个首长对这个东西支持，再加上你们现在新北这个整个救灾的系统根本就是当时台北为主的主力往那边移过去的，
0: 所以基本上就三任的市长不管在厅舍周锡玮装备器材，我们的预算你看从周锡玮20几亿到目前，我今年的预算60亿9870万，
1: 那算
0: 我明年的预算会达63亿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市长每一次都讲，我即使中央统筹的经费在没有办法到位，但是消防的预算我逐年给你增加，
1: 是
0: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都是救命钱。
1: 那也是因为你们的救灾的表现卓越，要不然的话，
0: 所以
1: 不可能这样。
0: 我还是很谢谢市长因为他其实我大概。上任2年多，在我手上动土，我刚刚算过，大概有6个分队。
1: 你从民国104年来，就不是2年多了，你那时候是主秘一直到现在。
0: 我一般来讲，我当主秘者，我在新北已经待了18年。
1: 是啊，是啊。
0: 主秘2年嘛，
1: 对，
0: 副局长大概14年，那我局长大概2年多了，
1: 是是，
0: 大概跟市长这一任大概到2年半左右。那事实上你会想看说，这2年半里面，我有7个分队动土。然后在我手上到目前有3个分队落成，
1: 是啊，
0: 包括顶埔、双溪、贡寮。
1: 对，
0: 那我在下个月跟在这2个半月里面，我还有2个大队跟1个分队。
1: 你淡水这就是一个新的，
0: 淡水是动土嘛，
1: 对。
0: 然后在中永和秀朗桥，
1: 对，
0: 旁边的一个秀山分队，
1: 秀山
0: 下个月22号动土，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块平土莺歌陶博馆，
1: 对，这个才是大，这个才是大 case
0: 了，20亿，再加上属的1.2亿，那这个案子最近刚好要公告，所以一个月后会有来标，所以预计那个莺歌陶博馆的2起复合型灾害，就环境部从115年开始，今年到2018年，给我大概20亿嘛。
1: 所以啊，
0: 这个基础建设跟3个训场的训练，那大概预计在10月份会动土。
1: 是。
0: 那我接下来3个分队落成，第一个分队大概系指6大跟特搜大队，
1: 对。
0: 那个大概那个工程也大概将近快5亿多，那个落成大概会落在10月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温子郡，
1: 对，
0: 温子郡的开发区一个泰山分队，
1: 对对对，
0: 那大概也在11月份落成，那另外一个在 TK 处，就是曙光路的我们所谓的
1: 对曙光路里面第一张原来的
0: 第一大
1: 的最早的
0: 对，那最早的那个消防局成立的地点，那个也大概5亿多，那个也大概在11月份，所以大概陆续还有2个分队要动土，就是包括训练中心还有3个分队落成，所以我跟市长讲从这个月开始到12月25号
1: 为止，
0: 3个分队动土，3个分队落成，
1: 哇太厉害了。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你我这8年你当市长，你给消防局大概超过25亿左右，拼设我跟他算一下大概22亿嘛，那如果连中央补助的那个20亿，我跟他算一算，包括消防署，大概这8年在消防机关大概将近50亿，很难想象，
1: 真的很难想象。
0: 那我在讲说，周锡玮、朱立伦到
1: 侯友宜，
0: 我们已经盖了50个，如果连这3个分队落成，就突破50个
1: 了。这真的是你，我算人家营造公司，就是远雄建设，他都被拍成你们家盖房子。
0: 我们最多曾经有到手上最多有曾经到11个分队同时在处理。
1: 哇，
0: 那大概2、3个，因为以前是一个市区一个郊，一个市区两个郊区嘛。那基本上台北县时代50几个分队都是铁皮屋啊。
1: 对。
0: 那现在你看到所有的厅舍，那淡水分队。那个工程4亿2000多万，那现在一坪已经造价到25万。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讲各位朋友，我们听到局长说这个话啊，你可能觉得那个盖那个厅舍好像是一个功能性的考量，其实它是不止功能，这个当然增加它的防救灾的功能是一定的。但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所谓对工作他们的从业人员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他的思考到底到什么程度上面的一种指标了哈，就他不只是在他的专业形态上面，他好像觉得你看每一个厅舍他的改建当然会对他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上面的表现会有帮助，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我觉得也是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 把眼睛盯着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0: 是他非常的以人性作为基础哈。你看这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防救灾的角度，我们从这个就从赈灾的这个救助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看每一个灾变的现场，其实不管他什么认证，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背景，他还是一个人就是了。我们身上长的皮肉，在那些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水也好，火也好，这个各种石头砸来砸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容易构成伤害。而这些人，他们却以这个为伍啊，就是他的生命价值的主体，他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所谓福利系统上面不考虑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遇底下来从事这些工作，其实这个是忽略人性的。但是你看，刚刚局长讲这个话，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就说他能盖房子，能盖这么多年，可以盖50个厅舍，不是50个公寓而已哦。这个厅舍是要救，停得下救火车的，哦，这么大的工程的结构，现在还有陶博馆这样子。其实他刚刚忘记讲了，他还有那个 ERCA， 那个他的干部的训练，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建构出来。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从业人员知道他被尊重，而且他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状况底下，至少能够维持他应该要有的生活品质啊。那这个其实是对防救灾的能量上面一个看不见，但是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绝对不是在帮新北市的绩效在做什么样子的背书，但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政府的公权力，他手上拿着可能我们所交的税的一些资源，但他拿着资源要干什么？现在在台湾有太多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而且值得观察，但是我们在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看新北市的消防局在这个上面光盖厅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他的这个施政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我们从哥伦比亚这个地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当这个大型的灾变产生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这些人，不论他们自己人的本身，他手上所掌握的工具，甚至牵的一只狗，可能都会跟那个一刻之间的人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他需要，你平常如果不有很好的建制，到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想这个是
1: 刚刚宋哥也特别提到了，实际上包括极端气候，
0: 对，
1: 尤其是反射影响，
0: 是。
1: 那基本上，整个消防的全大概救灾不是只有消防啊，
0: 是
1: 很多急促，
0: 对。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在防灾来讲啊，那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都在忙所谓的城市韧性，
0: 对对。
1: 所以透过民力跟部队，还有我们灾防的经验，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说啊，你还是要跟民众，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第一个想说，如果蝗灾市，已经从蝗灾社区里面的协助，变成人人是蝗灾市，
0: 是是。
1: 那新北市既定的目标就很清楚，我从去年的10000个人到今年3月份的20000个人，
0: 就是蝗灾市一般的民众，
1: 对你来受训15个小时。
0: 对对，
1: 包括现在的后备的军人，甚至警察、义消、民防都要送。
0: 是是。
1: 那到今天为止大概27000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到年底可以达到30000。那另外我们的社区做，我们有一些企业防灾，甚至我们有企业当义消。
0: 是。
1: 事实上我们的企业从107年的14家，到现在有700家，在这700家里面，其实在当企业平时我们可以协助他做一些防灾工作，但是当大型灾害甚至战争，他所扮演的角色，
0: 对不，那个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让企业先有自救能力，那另外比较多的是所谓的基础设施，不管台北港或是所谓的电力、电信或是重大的企业。那这些企业里面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做辅导跟训练，不过中央这一块也陆续给了一些经费，所以我们在讲包括我们最近垫付了大概有4项预算，有3900多万，所谓的垫付就是中央原来要补助给我们的，目前钱还没到位，那市政府就说我前面
0: 先出，
1: 然后他到时候经过议会同意他再过来，
0: 对对，
1: 那里面就会针对我们现在区公所有协作中心，
0: 哦，
1: 所以对于灾害这一块，行政院会在上个礼拜也通过了所谓的灾害防救法的修正，包括海啸到底归谁管，目前看起来是内政部，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堰塞湖，
0: 那堰塞湖这也是一个对
1: 新出来的，就是新的灾害在法律上怎么去授权。
0: 对，
1: 第二个对于灾害的一个防救等级的高度的提升，所以我们对于机关里面应该设一个灾防长，

0: 那这个灾防长在机关是副首长，
1: 嗯，
0: 比如说以市政府层级，他就是副市长。
1: 副市长，
0: 那当然就是负责我们列管的。以新北市来讲，就是朱替之副市长，
1: 嗯，
0: 那早期是侯友宜副市长，
1: 对，副市长。
0: 更早之前是李世川，李世川。
1: 李世川说：“你们这些都是一直之选。”
0: 你会发现到说，负责灾防这一块，其实在做行政，在市政的行政治理。
1: 嗯，
0: 相对的全面性会比较高。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想到区公所，就是以前区公所大部分都会协助我们派，
1: 嗯，
0: 但是当一旦战时发生，或是所谓的大地震发生，
1: 嗯，
0: 我们就想到说，哎，每一个区公所应该有自己的能力，嗯，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所谓的协作中心。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个部队分散到各个不同的，
0: 所以我想说。火灾我们可以很快的很多部队调度，
1: 嗯，
0: 我们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1: 对，
0: 那如果一级有人命的问题或规模比较大，
1: 是，
0: 像我们有时候烧工厂一直烧十天，
1: 这几天不是有还有个化工厂在，
0: 对，对，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同样的整级在新北，我们大概要派到200个人，
1: 对，
0: 那如果100个人就大量的层级，
1: 是，
0: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去处理，但是一旦地震，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
1: 哦，
0: 就是除了一个重大的灾点，大家集合，其他的地震、小型灾害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那今天也比较特别，在板南站有所谓的，
1: 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新型的
0: 新型的，就是我们行动电源冒烟的问题，
1: 对。
0: 那在捷运站来讲，台北火车站捷运站，当有发生事故，
1: 嗯，
0: 当然你要紧急通报，
1: 嗯，
0: 那第二个原则上车要进车站。
1: 对，
0: 因为你的铁道都在通电，
1: 对，你的那个不安全，
0: 而且是地下化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那第二个行动电源，基本上，简单的讲，就是要想办法让它移除。
1: 他今天这个疏散人还不少哎，他这个疏散1000多人啊。
0: 捷运站基本上高运量就是6节车厢，
1: 嗯，
0: 6节车厢基本上来讲，他如果车厢的人多600-700个，其实很正常。
1: 对，因为他的就上下班的时间。
0: 所以我们一般中运量大概就4节车厢嘛，嗯，就是我们讲文湖线。
1: 对，
0: 那这个是独立的，
1: 嗯哼。
0: 那高运量的部分就是六，它有6节车厢在。
1: 它是通的。
0: 哎，它是通的。
1: 对，
0: 我印象2005年啊，
1: 哎，
0: 2005年，在大阪尼崎市，
1: 嗯，
0: 那个时间点。应该在4月份吧，
1: 嗯，
0: 那他就发生一个他们的 JR，
1: 嗯，
0: 他们的 JR
1: 就在日本铁路，
0: 日本铁路结果要转弯没减速就撞到
1: 建筑，对对对，
0: 那时候马英九市长，嗯，我在外勤当大队长，
1: 嗯，
0: 他就说，哎，那如果我们的科技大楼那时候，嗯，到这个时候
1: 是，对，也是一个强转弯，
0: 木栅线还是文湖线，
1: 文湖线，
0: 然后他要转弯到科技大楼，
1: 对，
0: 那因为我们的文湖线是没有人开的，
1: 对，
0: 它是由行控中心控制，
1: 是，
0: 所以他说如果没有减速会不会撞到科技大楼，
1: 嗯，
0: 所以叫我们去现场看，
1: 恐怕撞不到，可能撞那个北都汽车，撞那个 Toyota 汽车里面，
0: 对啊，所以那个地方那一次的灾力死掉100多个人嘛，
1: 你说大阪那个，
0: 对，那我就去看那个，我就问那个大阪，那个是 Kawasaki 川崎做的，我们现在的高铁也是他们做的，
1: 对对对，
0: 那我就问他说，哎，我们的捷运是你们做的，
1: 嗯，
0: 他说对啊，你们捷运是我们做的，一节在2005年一节是5000万，
1: 嗯，
0: 所以高运量的就是6节，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坐的车是超过3亿，
1: 哇，不得了，
0: 3亿，
1: 就天天的跑。
0: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有坐消防车吗？
1: 嗯，
0: 他说没有，我们有坐棒部，然后我们有坐卫星。
1: 哦，
0: 说如果你坐消防车，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嘛，
1: 对，
0: 就台北市消防局就不用买车了。
1: 对，真的。
0: 啊，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1: 嗯，
0: 那。我的印象就是全世界对于各项防灾的工作，
1: 嗯，
0: 其实大家都积极努力，但是捷运的 SOP 发生状况除了紧急通报以外，
1: 嗯，
0: 就是要让车能够靠近，
1: 因为捷运它比较是一个相对它比较密闭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嘛，它如果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跟一般在马路上跑又不太一样，
0: 啊，所以它本身到站体我们就会要求，也不叫要求，这平时都有训练他们的自卫编组，
1: 嗯，是，
0: 所以因为你现在有捷运警察嘛，
1: 对，
0: 那一般捷运都会有工作人员，
1: 嗯哼，
0: 所以他一旦进站以后就要协助做疏散，
1: 是，
0: 那疏散以后再做危机处理，
1: 嗯，
0: 哦，其实我在民国80年到83年，
1: 嗯，
0: 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1: 嗯，
0: 应该讲黄大州，
1: 嗯，
0: 那时候马特拉，
1: 哦，
0: 布拉，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在那个在那个大，应该讲那时候就真的叫木栅捷运线，
1: 是，
0: 结果那个轮胎啊，
1: 轮胎锁死了，
0: 锁死了以后就起火燃烧，
1: 对，
0: 那个我还带着去救灾，但是你救灾第一个人做疏散，
1: 是，
0: 第二个要断电，
1: 对，
0: 因为有时候车
1: 子你要人要走出来，
0: 哎，车子进不了站，
1: 对，
0: 而且它在高架上面，
1: 是，
0: 那一旦进不了站就一定要断电，
1: 嗯，
0: 那进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确定断电以后，
1: 嗯，
0: 我们才可以开始做涉水救灾行
1: 动，对，因为那个不得了，
0: 那个会有导电的问题，
1: 对，那个，
0: 所以这一次以今天来看，它整个疏散是非常顺利，不过行动电源。其实在移动中

0: 尤其在重大交通工具，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好像飞机对
1: 飞
0: 行，
1: 机现在对
0: 那
1: 行
0: 个
1: 人
0: 那个
1: 管得
0: 不
1: 很
0: 行。
1: 严呐，对。
0: 那一般的行动电源充电器也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充电，你会发现到哇，很烫很热，
1: 对对，
0: 你就要暂时停止充电，因为那个过热的话就冒烟了。
1: 而且放在皮包里面那个可燃的东西很
0: 对，没
1: 多，
0: 有错。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案例。
1: 是是，所以在这种市场，以你们这个防救灾的概念里面讲，这种样的 case 已经变成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预设的一种状况了吗？
0: 会考虑进去。
1: 会考虑进去。
0: 第二个大概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都一直认为电动车不应该在地下室充电。
1: 对。
0: 那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电动车的一般在立反而不多。像目前在立比较多是韩国。
1: 电动机车反倒比较多，对不
0: 因为我们的电池都自己加。
1: 对。
0: 你如果你是 Gogoro 那一种传统的，像是很多的人自己改造。你现在的充电常常是用家里，尤其是移工外劳的，
1: 对，他就直接
0: 从
1: 插
0: 楼
1: 头。
0: 上直接用延长线出来。
1: 对，
0: 这个部分有，但是一般来讲，它还是在户外。当然一般在户外。那另外一个电动车如果发生灾害，也不一定它的热释功，因为有时候电池有的车子在前面，有的在后面，所以撞击点如果是热失控，电池产生以后，那个基本上就很难救。
1: 对，
0: 那如果是一
1: 那
0: 般，
1: 就让它烧完了就算
0: 一般撞击以后造成的燃烧，
1: 了。
0: 那看电池有没有。那一般我们就会看，如果那个代表那个燃烧的情形，相对的会有一些喷出来类似小爆炸的声音，那大概就锂电池热失控了。
1: 所以你们只要把人拉出来是重点了。
0: 那当然，但是想办法一定要借中当时在现场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报案，消防队到现场也要3到5分钟，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如果被夹住破坏，
1: 这个
0: 这个大概要看有没有燃烧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概对消防人员未来的抢救，电动车也好，锂电池的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1: 对。对，所以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你们举行那个研讨会啊，国际研讨会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所谓新兴社会里面所产生的
0: 电池，现在
1: 一些问题。
0: 全世界都在分享，不
1: 对，
0: 管日本、韩国，那韩国还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的停车场里面，所以他们想办法让小型的消防车，
1: 可以进去。
0: 用电动车可以进去。
1: 哦，
0: 所以因为你里面会燃烧会有问题，
1: 对对
0: 那
1: 对。
0: 这个是他们一个方式。那相对的，大概从法规去限制了。
1: 可是像你，比如像欧洲、在英国什么的，他们现在就这个电动车充电棒，它不会放在室内嘛，他们都放到室外
0: 所以
1: 去。
0: 现在就是想办法要让法规能够考虑到救灾人员
1: 对，
0: 就是说充电的部分可不可以在平面层？
1: 它也不只是救灾人员嘛，你要在地底下如果烧起来的话，你这个对这个整栋建物的影响就更相对就大了。
0: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可能进到地下室，我们会想说，你是不是在地下？像台中，我在审查一个个案，有到地下8层。
1: 哇，
0: 新北市有到地下10层，
1: 是有，
0: 那难道说到地下10层，你还要用电动桩去充电吗？
1: 对呀，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建议啦，它像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说尽量电动车的电动桩充电要到地下2层以上。
1: 对，
0: 那你在平面层当然最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想到，平面层有残障车位啊，所以残障车位事实上也是一个设电动桩。
1: 对对
0: 那
1: 对，
0: 如果在 V1 跟 V2，它应该在出入口的位置，让消防人员进
1: 比较容易，
0: 比较容易，
1: 对，
0: 不要太深的位置。
1: 是，而且烧起来的浓烟也比较好处。
0: 所以最近我们针对艺龙城，还有针对红会广场，
1: 对，
0: 它有电动桩的一些设计啊，其实我们都有做过演练。
1: 我觉得现在的救灾的关切的这些东西，都跟以前来讲，要扩充很多，对吧？你比如像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环境部，是不是在很多的火灾现场，他们都是同步出动
0: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他们的化灾处理队。
1: 对，
0: 这个我们都上，因为主要还是有污染的问题。
1: 是因为昨天好像桃园有一个化工厂，
0: 观音的一个
1: 观音
0: 爆
1: 那个
0: 炸，
1: 厂，
0: 所以我们就想到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同时会发所谓的，不过这个部分在新北环保局，我们在10分钟以内，如果这个会持续燃烧1个小时，我们
1: 是，
0: 在10分钟以内就会发布。所以给民意代表、给里长、给民众周知啊，
1: 是，
0: 就说你可能会在下游的位置、下方的位置要戴口罩，关闭门窗。
1: 对，而且有的是只是不舒服而已啊，有的是真的有毒害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0: 这个部分其实政府都有在注意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把资讯分享到民众这边。
1: 所以在你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对于所谓灾变的这各种料想里面来讲，这种东西都已经成为它的想定之一了嘛？
0: 当然。尤其对于空污这一块，其实民众的感受会差异性很大。他如果觉得奇怪，那怎么还有我们有时候民众会报案进来说奇怪，怎么看到烟或甚至有味道？其实这个区域散播下去下游的位置，所以我们会问119，

0: 有没有民众打电话进来、
1: 嗯、
0: 那如果电话量很大，我们就知道这个空屋的情形已经在蔓延了。
1: 对，
0: 那如果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提醒。
1: 所以现在这个人为的，比如说像这种火灾，再如果再加上这种所谓极端型气候，如果再搞在一起，所以其实真的要这个灾变所产生的规模跟它的这个影响的区域，可能比以前所料想的要大很多。
0: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建筑的传统火灾了、嗯，所以你要讲的那一个部分，就比较属于工厂火灾的概念。
1: 对，
0: 特殊灾害。
1: 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幸好他们这个防救灾的真正的专责单位，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他已经是可能必然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在我们利用这个媒体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警钟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挂着，它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要有一个警钟啊。那大家要有一些忧患意识，在到底什么事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演习可能是为了可能让专业单位有一个机会能够操演他们的所有的跟这个防救灾相关的这些应变啊。但真正的演习，真正的重点也是提醒民众要知道，到底这个在我们周边，大家以为跟我们离得很远的这些灾变，可能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象要近很多。那这个才是这个演习真正的目的啊！两天以后可能会，在北部也会有这个演习，这几天已经在中南部已经过了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其实战争与否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但真正的重点就是，就算是战争，它所出现的灾变也是火，也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可以活得下去的条件，而这才是一个重点了。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局长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又为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灾变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而且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生活中间可能大家必要常态性关切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变成松松散散小小片的问题，其实只要都能注意到细节，
0: 没错，
1: 可能真的大灾大难就会离我们远一点啊。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岗位里面能够活得更好。警钟响起，绝对不只是在我在说，它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而已。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希望各位，如果你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好，谢谢松哥，谢谢听众跟观众，再见。
1: 再见。
0: 平安。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年的暑假呀，大家是不是觉得天气特别热？几乎每天都是烈日高照，光是在外面走一会儿就已经满头大汗了。而暑假到了，也是许多孙子孙女回来陪伴爷爷奶奶的日子。相信不少爷爷奶奶和我一样，一方面很期待孩子回来，一方面也开始想，这个暑假我可以陪孩子做些什么呢？现在的孩子其实他的暑假一点也不轻松，很多家长平常要上班，所以会安排孩子参加夏令营、才艺营、运动营、科学营、美术营、舞蹈营，希望孩子利用暑假多学习、多体验，也过得充实。有些家庭还会安排旅行，带孩子去看看各地不同的风景，留下美好的回忆。而我们爷爷奶奶陪伴孩子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很多。天气太热，不一定非要到户外去，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室内游泳玩水，也可以利用暑假到博物馆、美术馆、科学馆参观，很多地方都还有专门为孩子设计的活动。现在有不少的百货公司也有大型的室内游乐空间，设计了一些寓教于乐的游戏，也有专人看管孩子，这样子孩子玩得开心，大人也放心一点，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活动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也不一定要跑很远的地方，在家里就可以创造出美好的回忆。例如我们可以邀请孩子一起做家事，不要把家事变成工作，而是变成全家一起完成的任务，一起整理房间、擦桌子、折衣服、浇花，孩子也会觉得自己是家里重要的一份子。如果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就可以一起下厨，一起洗菜、做沙拉、包水饺、烤饼干、做小点心，孩子吃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食物，总是特别有成就感，也会吃得特别开心。如果喜欢阅读，也可以找一本绘本、一个童话故事，大家一起分配角色，即兴演唱戏。没有剧本也没有关系，想到什么就演什么，往往笑声比故事还精彩。我自己因为做广播，所以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玩法。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有手机，不妨和孩子一起做一个家庭的 podcast， 让孩子当小小主持人、小小记者，他可以采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问一下我们小时候玩什么游戏啊，在以前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年代是怎么过暑假的，也可以请孩子介绍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玩具，甚至我们可以走到社区、公园、市场，录下他们的观察和发现。也许录得不够专业，也许讲话还有点结结巴巴，但多年以后再拿出来听，这就是一份最珍贵的家庭声音记录。我一直觉得暑假最重要的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有没有留下一段全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想到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们家珍藏多年的回忆。6年前的6月15号，我和我先生带着我的女儿一家三代到太婆婆家吃饭，太婆婆也就是我的妈妈，这样算起来应该是四代了啊。那一年呢，大外孙5岁，大外孙女2岁，小外孙女才出生4个月了。

0: 没想到在去的路上，大外孙突然说：“我想演小红帽。”大家一听都拍手叫好，决定吃完晚饭就来一场即兴小剧场。饭后，我们把客厅和书房变成了舞台。大外孙穿着红色 T 恤，戴着妹妹的小帽子，他演小红帽。而公公呢，他抱着两岁大的大孙女，一起演大野狼和小野狼。而孩子的妈妈，她演奶奶，还故意把声音装得老老的。而我呢，就抱着四个月大的小孙女，我们组成了大猎人和小猎人猎人组。没有剧本，也没有排练，全家临场发挥。故事越演越有趣，台词呢，往往会偏离原来的内容。那时候，五岁的大外孙正值换牙，说起话来特别可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最后谢幕时呢，他还因为太投入，一个不小心在鞠躬的时候跌坐在地上，全家笑成一团。最珍贵的是，这一切呢都被我的女婿用手机一镜到底完整的拍下来，留下的是最真实、最自然也最幸福的家庭回忆。虽然六年过去了，而太婆婆也在影片拍摄后的一年离世了，当年的场景不复存在，但是好在有着珍贵的影片，让我们能够想到这段的时候心里暖洋洋的。现在我就把影片的音频播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是大野狼，你今天有没有事情？
2: 有啊。
1: 有，你们家今天有没有客人？
2: 有啊。
1: 有谁要来？
2: 小红帽。
1: 小红帽要来干嘛？
2: 你为什么问我这么多问题呢，大野狼？
1: 我要吃小红帽，把它关起来，锁起来。
2: 怎么可以这样子？
1: 把它锁起来，锁起来。
2: 小红帽，你不要听他的话。
1: 啊，小朋友来，
3: 来小红帽，来
1: 小红帽，
3: 要出来吗？
1: 好，小红帽。在敲门、
3: 啊可不可
1: 欸、外面是谁啊？
3: 我是小红帽，
1: 请你敲门。
3: 可不奶奶在吗？
1: 我就是奶奶，我就是奶奶。
3: 你不是奶奶、啊、你的牙齿，奶奶的牙齿为什么那么尖呢？你不是奶奶，你是
1: 现在奶奶的牙齿改尖的。
3: 你是大爷的、哎、你变了。
1: 看我的手，我是不是奶奶的手？为什么？
3: 因为你直接进去，奶奶的指甲没有那么深。你是大野狼。
1: 啊！太恐怖了，我们去吃它。啊！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不见了，
4: 有小
2: 叫
3: 救命啊！救命啊！
2: 救命吗？
3: 救命啊！
2: 好，他是小猎人，哎哎，小猎人好像有人叫救命，对不对？救命！救命！有没有啊？哦，我们来了，来了！
4: 猎人怎么这样走路？
2: 因为我抱了一个小孩嘛。哈，你
1: 后来我们来吃大野人，吃小猫，小红帽。
2: 放心，哇哇！放心，给我，给我。我叫做猎人，大猎人跟小猎人。
1: 干猎人干什么？
2: 小猎人踢踢踢踢，大猎人拿枪。
3: 放一放。
2: 哦哦，快
1: 点跑呀！跑跑
2: 跑跑跑！怎么跑跑跑跑？
3: 是动物。
1: 猎人来了，我们要跑喽。
3: 你们死掉了，因为是动物。
1: 啊？
3: 你们死掉了，因为是动物。
1: 啊！
2: 没有死啦，我们里头没有死的人啦。
1: 啊！
2: 小红帽，你的奶奶呢？
3: 她被大野狼锁到了。
2: 哦，那我们去救她。哦，奶奶得救了，
4: 小红帽
2: 来
4: 了。
2: 哦，啊，我猎人太厉害了。嗯，走了。
1: 小野狼也去逛逛。
3: 一起逛。
4: 好了，演戏结束了，我们要去什么？
1: 谢幕
4: 了。
3: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大家听了以后有没有被我们的笑声所感染了呢？最近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希望我在暑假能够播出一些适合亲子一起欣赏、一起互动的内容，所以我今天特别把一集我所制作过的《动物狂欢节》重新的播出。有一位大陆的朋友告诉我，当他们听到这一集《动物狂欢节》的时候，每当不同的乐章响起，孩子们就随着音乐模仿狮子、大象、乌龟、袋鼠、天鹅等各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情，一边听一边演，玩得不亦乐乎。现在呢，就让我先来介绍这首由法国作家圣桑所作的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动物狂欢节》。在许多管弦乐的作品当中啊，有不少的乐曲都喜欢用乐器音响的效果让观众比较容易产生共鸣，所以啊，这些音乐普遍用作小孩子入门的古典音乐。众多的管弦乐曲的作品中啊，有几个代表作啊，包括1936年俄国的普罗高菲夫他做的《彼得与狼》，描述的是彼得和狼之间的故事。然后呢，是1945年英国的布列顿他所做的《青少年管弦乐曲指南》，还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1886年法国作曲家圣桑他所做的《动物狂欢节》。圣桑啊，是一个博学多才的音乐家，他除了作曲演奏钢琴以外，他还对诗歌、文学和天文学都有研究。有一次啊，他到奥地利萨尔斯堡旅行的时候，做了这个曲子《动物狂欢节》。这个乐曲由14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就有动物，以多个动物的标题为乐章的名字。这个可以帮助小孩子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呢，容易将乐器和不同的角色联系起来，启发他们对音乐的兴趣。这个曲子用简单的乐团编制，规模呢是属于室内乐的小组，由双钢琴为主导，配以长笛、单簧管、木琴和玻璃琴和各种弦乐的乐器。但是现在呢，玻璃琴比较少见，所以通常呢演奏的时候都用铁片琴而代替。虽然这些动物啊，在圣桑的笔下描写的栩栩如生，但呢，这个乐曲中间的有些啊讽刺的意思，对象呢，竟然是当时候部分有名的音乐家。那为了不引起他的朋友误会，有损自己的名气啊，那圣桑呢，在世的时候，不准人家去出版他的这个乐章，除了有一首曲子叫《天鹅》。直到1922年2月25号，这个曲子才能够首演。那我们现在一边欣赏这个音乐，一边介绍乐器中代表的是什么。首先呢是序曲，序曲呢是告诉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的动物狂欢节要开始咯，大家收收心，做好准备专心的听喽。

然后呢是狮子进行曲，就想起来是由双钢琴来弹奏的，用钢琴和弦乐来奏出万兽之王的狮子带领了其他的动物进入狂欢节。这时候会有低音的弦乐中的八度半音的音阶表达狮子的咆哮，哗哗

旋律呢也会跟钢琴轮流来演奏。让我们仔细听听，什么时候狮子进场，什么时候又有狮子的咆哮声。

接着呢，是公鸡和母鸡要建场了。钢琴的高音部分代表公鸡的角色，而单簧管就代表母鸡，而弦乐伴奏中的重复音就是鸡啊，好多鸡一起来争着来啄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中间会有些装饰音做点缀，非常的热闹。来，我们来听听公鸡和母鸡。

接下来这个曲子呢，原本称作疾驰的动物，就是一直在跑，很快的在跑动物。后来呢，这个乐章被改为名叫野驴。它主要是以两部钢琴来演奏上下行的音阶，描写驴子在宽广的草原上奔跑。快速的音符呢，那必须两个钢琴家需要一气呵成来挑战他们对音阶是否很纯熟。

接下来呢，这个乐章是以慢板来开始，跟前面的鲜明的对比。那这个弦乐缓慢的主题呢，它代表什么动物啊？慢慢的动物啊，对了，就是乌龟。但你细细的听啊，它竟里头竟然会有放慢速度的坑坑舞，坑坑舞也就我们讲康康舞，噔噔哒哒哒哒噔噔哒哒哒哒噔噔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就是很快乐、很欢快的康康舞。但是呢，这个圣桑这位作曲家很幽默，他用慢的康康舞的旋律来表现动物狂欢节里头的乌龟上场了。

龟呀、慢慢地上场，然后头慢慢地看着大家。哦，你好啊，母鸡、公鸡、野驴，你们好啊。

乌龟真的是动作很慢，而且很有耐心。接下来呢，上场的动物也是慢吞吞的，但是呢，要代表它的动作的，通常都是会用大提琴。那我们来听听是哪一种动物啊？

低音大提琴代表大象笨拙的身躯，但是呢，又给我们一种亲切的感觉。

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好像大象妈妈在模仿着娇小的芭蕾舞蹈家跳着轻快的舞。

哦，袋鼠上来啦，两部钢琴交替了演奏，表现袋鼠灵活跳动的身体。袋鼠妈妈的肚子里还会有小袋鼠咚咚咚咚跳进来了。

啊，现在水里的动物也来参加了，用钢琴的演奏来表现鱼缸里头流动的水，加上钢片琴叮叮咚咚的声音，带领大家进入魔幻的水底世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群热带鱼，一群游来，又一群又游去，好像在跳舞一样。

这时候长笛进来了，长笛刻画在水中游的鱼，它非常的悠游自在。

哦，现在上来的是一个驴头人，用怪异的曲调，两个小提琴中间交替的乐句，好让大家听起来好像驴子的叫声。这是莎士比亚的剧里头啊，有驴头人身的一个动物，那它的叫声

哦，布谷鸟来啦！单簧管好像是躲在清幽的森林里来吹奏，布谷鸟的啼声。我们仔细的来听，布谷鸟在叫唤着它的朋友。仔细听，哪里有布谷鸟的声音哦？

布谷鸟终于飞远了，现在是大鸟笼这个乐章。长笛很快地来演奏，代表雀鸟正在飞翔。

小鸟走了，飞走了。还有种动物呢，是人。这时候呢，圣桑就用钢琴家，两个钢琴家反复的弹奏，来讽刺学生啊，要将钢琴练好的时候，必须有必修的课，就是音阶的弹奏要变得很熟练，一直在练习。所以他就把钢琴家这个乐章来演出来。

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就快弹完了。现在呢，这首叫做《化石》，圣三呢用自己的骷髅舞来表达，用钢琴和钢片琴的节奏呢来演出主题。你有没有听到嘎吱嘎吱的钢琴片的声音呢？就是刻画出骷髅跳舞的场面。

石跳完舞，现在该最优雅的天鹅上场啦。用大提琴的独奏来表达天鹅浮出水面，展现高贵的身姿。天鹅展开翅膀，转身在湖里慢慢的、悠游的、优雅的游着水。而钢琴呢，在这里就代表了湖水

现在呢是最终的乐章了。大家可以听听，有各种的前面的动物都会出现，最后还有狮子也最后也会出现，大家一起欢乐的兴高采烈的来结束狂欢节。

在乐曲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拍手说 Bravo Bravo， 好棒好棒，好厉害呀。不只是演奏的人很厉害，编曲的人更厉害。圣桑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艳，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作曲家，能够把古典音乐的乐器用这么样生动活泼的方式介绍给小朋友，这个真是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我想跟着小朋友一起能够反复的听的话呢，孩子更能够体会到这个乐曲中的所代表的意思，也会开始喜欢古典音乐。那在这里呢，我要再继续介绍一下这个动物狂欢节这个曲子对后人的影响。最有名的呀，就是著名的俄罗斯的芭蕾舞星安娜·波夫罗娃，她是在1881年出生，1931年去世，就是50岁。50岁之间呢，她曾经以刚才我们《动物狂欢节》的曲子里头的《天鹅》为灵感，设计了2分多钟的独舞。但是呢，她这个《天鹅》却是不一样的一个表达。就说这是一个垂死的天鹅，到现在呢，垂死的天鹅已经成为每个芭蕾舞星啊，就每个学习芭蕾舞的女孩或者是芭蕾舞女伶啊 ，ballerina 必须挑战的经典舞码。而我呢，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有一天看电视，看到了英国的舞蹈家马克方廷，他在跳天鹅湖，我从此就开始喜欢上了芭蕾舞。然后随着年龄渐长，接触的舞种也多了，我就喜欢了各种的舞蹈。而在动物狂欢节最后的一段曲子非常的欢快和轻巧，就被利用在1940年华德迪斯奈公司出品的卡通影片幻想曲 Fantasia 里头，运用作一个片段。这个片段非常有意思，就是一群火鹤鸟在跳芭蕾舞。大家可以想象啊，芭蕾舞的跳舞的女星，她必须要穿上硬跟的鞋子，把脚尖起来。而火鹤鸟它本身就是长长细细的脚，一群火鹤鸟模仿芭蕾舞女星在跳芭蕾舞，然后一会儿在湖中滑，一会儿游，一会儿脚上跳起来，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片段啊。那在这里呢，我就要介绍一下华德迪斯奈在1940年所制作的一部卡通影片，叫做《幻想曲》，非常的有意思。那这个影片呢，主要有8个古典的音乐组成了，然后是由美国有名的费城交响乐团来演奏。那这些音乐呢，它的动画内容有的是抽象的图像，有的是故事性的，有些呢还有现场指挥和交响乐团的实际的演出画面，还有主讲人。然后到了2000年呢，又出现了新的版本。我也建议大家有空的话，跟孩子们一起来看一看1940年版的幻想曲和2000年版的幻想曲，都是非常的有意思。这里头呢，虽然是有些古典的名曲啊，但是它不一定会按照这些曲子的原著来表达。那所以呢，后来这个幻想曲呢，在1998年，美国的电影协会呢，把它列为100年第58位最伟大的美国电影和10大名单中的第5大动画电影。1990年，大家票选，然后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是因为这部影片具有文化、历史或美学的意义，这也值得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去欣赏哦。在暑假的时候，大家能不能抽空全家出去一起旅行，带孩子到田野之间，到乡村之间，去享受上帝所带给我们的美丽的世界？我就想到介绍大家一首歌曲，叫做《这是天父世界》，英文版本的名字叫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这是我父亲的世界。这个曲子呢，原来是由美国的长老会的牧师巴伯考克所作词的，而曲调呢，是改编自英国的儿歌。

这首曲子充满了轻快，也充满了喜乐，从1915年出版以来呢，至今传唱超过100年。这个作者呢，巴伯考克牧师，他是住在美国纽约州，然后他家附近呢有尼尔加拉大瀑布旁边的悬崖。那这个悬崖呢，是在美国五大湖盆地中间所形成的最突出的一个悬崖，里头有北美东部最古老的森林生态系统和树木，现在呢已经被联合国科文组织认定是世界生物的圈的保护区。巴伯牧师呢，平常在服侍，但是有空的时候，他经常在这个悬崖上去散步，在那里看着湖光山色，也看着尼尔加拉大瀑布的壮丽风景。同时呢，他也很爱观察大自然和世间万物，他能够识别多达40多种的小鸟。那么他的这种爱好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喜欢听小鸟用歌声赞美神。而平日呢，在他的口中经常说了一句口头禅，就是我想出去看天父的世界。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情下，他写下了这首赞美神和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美景的著名的诗歌。歌词是这样的：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侧耳要听，宇宙歌唱四维回应，星辰作愿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深。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万千，风吹之草将它表现，天父充满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永不忘怀，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但是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必不忧伤，我主作王，天地同唱，歌唱充满万方。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这是天父世界》。

听了这首曲子，大家是不是觉得应该全家到户外去走一走？趁着假期，我们去享受天父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世界呢？接下去是我们惯常的默想时间，我现在选了我们华人最有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先生的所拉的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天鹅。好，我们现在来想一想，我们有什么需要感恩的，还有我们是不是需要天父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祈祷他能帮助我们有精神，有体力，有喜乐，有健康，有平安的过一个暑假呢？好，现在我们来欣赏。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是首播，重播的时段是星期四下午5点，星期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

用秦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大小的新闻事件，也来跟大家聊聊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希望争取听到大家的不一样的回馈，那让我们来有更深层次的碰撞跟不一样意见的交流。好，这个目前执行了几集啊，在这个节目开始前花一点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运动世界。哎，还没有收到逆此 radio 这反对的意见，那我就继续走下去啊。这个其实现在刚好是NBA 的休赛季，那在NBA 的赛场上面有一个到底是不是 GOAT 啊，大家还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在联盟里面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 LeBron James 宣布离开湖人队，转战费城76人队。那当然对于整个 NBA 来说是投下一记震撼弹，对于湖人队来说，在商业上的损失我认为是绝对是有的，说没有是不可能的。那这个 LeBron James 他这个生涯总得分是 NBA 历史最高，那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在攻守两端的表现，包含他生涯的四座总冠军赛，他在骑士队，他在热火队，他在湖人队都拿过总冠军赛，也代表着他的一定的实力。那当然他也被这个联盟长期以来这个非常关注，这据说好，NBA 这次推迟发布新赛季赛程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还要等这个 LeBron James 宣布下一个新东家到底是谁，再来做决议。那当然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对于运动世界来说，我觉得不是坏事。有这样的一个交易，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生涯有更多的一层看点。那它不单单是运动本身，它也是个娱乐商业赛事。那既然商业我们就要来谈一个比较商业性的问题了。美国 NBA 的震撼弹，根据 ESPN 的报道， LA 洛杉矶湖人队 Lakers 将会以125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4026亿的价格出售给前迪士尼的执行长 Bob Lager， 还有川普的女婿胞弟 Josh Kushua 啊，这个刷新了全球职业运动队伍历史最高身价的记录。但是呢，这也代表了 Lakers 在短短14个月内不到两年时间二度易主。根据外媒报道，这个划时代的交易源自于一个出乎意料的转身。因为原本艾格跟 Kushner 他们原本想要是参与 NBA Las Vegas 新扩编球队的竞标，但是这个 Las Vegas 新球队的价格一路增高，一路垫高，接近100亿美元。同时，你还要再花25亿以上，这个新建新的球馆，还有你要去培养你的支持者啊，去创造话题啊，种种，哎，那横竖都要花这些钱，那不如买球队好了。所以，艾格在接受这个加州邮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原来听说湖人队的大股东 Mark Walker 可能有意出售的时候。”三天就谈成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好，运动人报根据这个时间线来说，应该就在上周8月7号的时候，这个 Kushner 直接联系 Water 他们双方在整个周末非常快速的谈判，然后就这个快速达成这个震惊全联盟的交易。14个月的时间，这个让出股权的 Water 转手赚了25亿美元。你要想 ，Water 在2025年的6月才以创纪录的100亿美元3220亿估值买下了湖人队。14个月，两年不到，净赚了25亿美元，价格约等805亿新台币。
所以职业运动赛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存在，我相信绝对是有的。根据这个报道啊 Front Office Sports 他报道，许多的体育运动的团队认为这次的交易速度跟金额瞠目结舌，同时也是被人家讲说是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 Wader 在官方的声明当中说，拥有湖人队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荣幸，也是一笔最非凡的投资。但是外界也认为他会如此快速的要去套现，跟他自己遇到的司法调查还有资金问题密不可分。其实大家知道购买球队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投资，这个上百亿美元，上千亿台币，那这样的交易说你要快速的拿出这些，因为他们的交易内容包含了期权啊，包含了股权啊，等等的交换。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Water 他先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他之前涉嫌税务诈欺跟财务不正当行为，被 FBI 联邦检察官跟证交会SEC 联合调查。整个的危机其实对于他自己的本身持有的保险公司有这个涉嫌未依法申报关系人交易啊，还有第三方隐秘控制这个 Water 的企业违规借贷超过170亿美元，这些问题种种就是造成 Water 想要急着出售湖人队的主要原因，想要透过出售湖人队，然后快速套现。那这个14个月的时间，精精彩彩，也让他赚到了这个25亿美元的这个价差。那确实 ，Water 在这个商业投资的上面，非常具有独到的眼光了。那也证明了湖人队在这个大市场、大城市依然是有它的非常庞大的商业影响力。那我相信也对于这个持有者本身来说，这个非常值得拿来做一个人脉。因为其实大家都开玩笑讲，尤其像纽约尼克队啦，这个湖人队啦，这几个在大城市大市场里面的球队，在他们的这个场边席位真的是星光熠熠，那人脉的建长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好，迪士尼传联这个传奇前执行长 Iger， 他今年75岁，他的妻子是 Willie Bay， 那也过去曾经主持过 NBA 的经典节目。他两个人本身呢也是女足队 Angel City FC 的主要的控股的老板，而31队的 Kushner 他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弟弟啊，不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女婿 Jared Kushner 的弟弟。但是虽然过去他这个有创立过创投机构啊等等的声名大噪，但是呢这一次他们做这样的投资，那Kushner 过去呢也有非常多的体育运动赛事的投资，他其实自己呢手上有持有迈阿密热火队的股权，不过也因为 NBA 的利益冲突规定，所以他也要在后续去出售他的股权。那老巴斯家族呢依然保持着这个少数的股权，如果这个交易案在9月份能够顺利通过 NBA 的董事会的话，那这一笔交易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那这个职业运动商业行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商战来看，而如何把这些东西去做的更细致，如何把这个运动让它的价值冲得更高，甚至是让这些投资方跟运动的选手们都能够因此而获利，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再去思考的方向。好，再讲回来，好，讲到这个体育运动赛事部分说完了啊，我们花了9分钟的时间，感谢 NewsRadio 给我这个非常自由的空间。

我要来跟他聊一下啊，这个台湾现在在这个礼拜啊，国会最大最大的一个冲突，应该是这个韩国瑜院长在礼拜二的时候，他主持朝野协商政党朝野党团协商的时候，飙骂，真的是飙骂当时缺席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直接这样说：三个选择，一就是你人现在过来，二就是你授权，三是什么？就是叫你辞总召嘛，对不对？那过去其实这个韩国瑜院长，大家在尤其他在他担任院长的这个期间呢，他处事方式其实可以说是政通人和，我觉得用这样的讲法绝对不为过。那最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看到了韩院长他在表现他的感这个协调抵赖的能力的时候，也不失望了自己是国民党的一份子，所以其实他有他的想法跟他的立场。那他希望即便大家的政策意见不同，起码开开的会大家要到。那我觉得这大家认为是哎呀，韩父之间的一些这个权力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的冲突什么，我这是事实，我也不会去否认，因为他都飙骂了嘛，这么不给面子。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我们来看傅昆萁怎么说。他认为，傅昆萁认为，这两年来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立法院的权力屡屡遭受漠视，立法院要推动任何一项福国利民的法案，傅昆萁认为非常不容易。韩院长因为身为院长要议事中立，所以他去主持朝野协商，居中协调，寻求共识，去化解朝野之间的歧见，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对此他对韩院长的处境跟他的批评他理解，但同时他傅昆萁他也讲，他说如果行政单位是用这种种种的方式去糟蹋立法权，那不也是糟蹋韩国瑜的面子吗？今年的4月15号，当时朝野党团已经同意115年总预算案复委，同意的要点包括行政院要在半年内提出与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相关修正案及其他有关军公教保障措施，去展现立法保障军公教权益的宗旨。同时他们也召开协商，结论要进入预算审查的阶段。结果行政院自己背弃承诺，在这一个礼拜宣布相关法案在明年度里面依然没有被编入总预算。那是不是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立法权？行政院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民意代表，那去践踏了各个政党的共识，那当然对此也是伤害了韩院长他去主持议事中立的尊严。如果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没有任何的表态，是在野阵营没有任何强悍的反抗，是不是代表未来所有三读通过的法律可以不附属、不执行、不公告，行政院可以私自的与立法院各党团这个在协商的结果，行政院可以单独一方直接把结论撕碎，我都不承认。这届立法院其实在国民党还有民众党努力之下，他们也推动了很多，包含了提高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军人加薪、停砍年金，还有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这一些东西其实也是经过朝野协商、党团讨论、充分沟通才完成的立法成果。立院三读通过了，行政院却单方面的不愿执行，立法院协商完的结果，行政部门选择置之不理。那即便是刚通过的未来账户

务政策，行政院卓荣泰院长都有可能直接不予附属。如果未来立院三读通过的法律，行政院变成了他有选择执行或不执行的权利，那朝野千辛万苦协商的结果到底算什么？行政院不理会，那立法院要拿来干嘛？他有监督的力量吗？他还剩下监督的力量吗？过去韩院长有没有提醒行政院各部会提预算的时候要尊重立法院、尊重国会、尊重民意代表、尊重立法委员、尊重委员之间的充分讨论？但结果我们看到的是行政部门对国会态度有够傲慢啊，直接对呛，我今天是来专案报告的，还是来专案道歉的？到时至今日，没有愿意对于独游争议来跟人民说声抱歉，或者是在这个校事会议审查的时候，教育部部长可以选择去辅选，而不是来立法院，这叫沟通吗？这叫做尊重国会吗？这叫尊重监督的权益吗？这应该不是第一次行政权、立法权意见不同，但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的漠视、压迫甚至霸凌立法权。傅昆萁有特别提到，哎呀，黄国昌总召啊，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啊，过去有一段时间也不参加朝野协商，他认为这是一个对民进党政府阿爸作风的软性抗议，可以让更多国民看见。如果行政权无视立法院，朝野协商再多，立法院再怎么努力有什么用呢？所以回归到一个核心价值，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底下的立法局？立法院是不是应该百分之百配合行政院，而不是彼此架空、彼此掏空？立法院过去的一年多、两年时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协商，一而再、再而三的表决，三读通过了好多的法案，有没有福国利民，有没有百分之百正确，我不知道。但是行政院直接选择了不附属、不落实、不公告、不执行，这个应该不是行政权尊重立法权吧？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民主政治吧？所以这个韩国院长要求在野党的委员可以把这一次的总预算案的提案数降到100案左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愿意去做调整，但是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可能真的通过，不知道，不知道。但你也不可不否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包含了傅昆萁，包含了韩国瑜，包含了整个在野阵营在立法院，其实是有一阵深深的无奈。我不理解一个民主国家执政者为什么可以如此嚣张蛮横到如此之程度，不愿意不执行、不附属。那如果你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你真的挚爱难行，有困难，你提完复议之后你应该下去执行，执行之后透过真正的实际上的表现再告诉行政单位哪边该改变啊，不是吗？再告诉立法机关为什么当时你们认为这样是不妥的。但是我们看起来起码卓荣泰院长是选择硬刚到底，从之前的大罢免事件到现在的这个独游的争议，我们不曾看见任何一个行政官员、执政者选择这个放下、选择不做、选择这个负起责任，看起来都没有。那我就想问问了，执政的民进党到底有没有要尊重民意，还是绑架着

那 40% 甚至可能越来越低的那些同温层去绑架全台湾老百姓吗？我个人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疑惑。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我知道非常的困扰，而且非常的沉重。其实包含之前上次讨论的公司也是如此，执政者想要全部都通过，

度冲突之下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而这样的政治氛围会延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延续到明年的选举，后年的选举。而这是真正大家想看到的民主国家吗？我不知道。那也希望大家有各不一样的想法立场，我们来做更多的讨论交换。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讨论采访的节目啊。常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不见得是现在这个在媒体里面的这个标题里面的这个所谓第一标题、第一行标题、第二行标题的东西。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有很多真的是，其实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声量啊，它的注意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获得大家普遍的认同或者大家的注意。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到了哪一天它忽然之间就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所注意的一些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了解，很可能在这个实际性方面呢就会丧失了一些

0: 应该有的优势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常常邀请到的各方的硕彦各方专家来到这个录影棚里面来，我们在请教的一些主题的设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想我们这个在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不管是看国外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走向啊，大家现在常常见面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这个无奈的情绪呢，其实它已经不是这个所谓加油多少钱、鸡蛋多少钱的这个层次啊。你真正谈下去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普遍的对一个问题啊，在心里面慢慢慢慢的都在成型，那就是我们所坚持的，或者我们所认为要这个誓死捍卫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制度啊，到底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个抛头颅洒热血能够放弃一切来捍卫的吗？还是说在这个所谓现在所谓实行已久的这种所谓西式的民主啊，到底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它的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上，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乎的问题。难道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世界的东西大概都是尝试错误嘛，所以这个马克杜恩曾经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啊是来自于经验，经验是来自于愚蠢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愚蠢之间的距离之近呢，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尝试错误之后的修正啊，可能是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从很原始到后来做得很精准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好，那这个民主制度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就答案上来讲是有的啊。那但是它的进程是什么东西，它主要的这个思维是什么， drive 它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它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目前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所谓80-20的这个很倒置性的这个所谓议题的社会影响力的这个现象之下，大家通常都把80%的注意力放在那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上，而这个这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却变成有80%的注意力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有所修正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民主制度的发展啊，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可以更精进、修正的做得更好，让一个人呢、从没有权利变成获得大家所赋予给他的权利，来为大家谋福利的这个途径上，有没有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当然这里面就讲到选举的问题了。这个只要一讲到选举，我想摇摇头笑笑的人很多。这选举看起来，选贤与能这四个字在很多时候听起来有一点讽刺啊，到底是不是真的选贤与能。可是事实上选贤与能这是一个应该我们避不开的一个目的。那好，那现在的制度也好，现在的现象也好，对于这个目的的达成有没有值得修正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啊。要谈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我们随便找一个只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讨论，他必须要对不管是从宪法的结构来讲，对我们现在现行的很多的法令，甚至台湾的政坛的发展各方面，他都有接触、有了解，甚至有研究的人。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就再次为您请到其实您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立法院的翁晓玲委员哈。翁委员呢，以前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是这个同学的整个这个通识教育的这个掌舵人啊，他在学校的教职让他在很多的事上的我们跟他接触的印象就是，他不只是头脑清楚，他可以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做老师的天职是这样，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还要脱口而出，我还不叫他翁委员，我就叫他翁老师啊，因为翁老师真的是把很多问题给讲得清楚，他自己是一个法政方面的学者，然后他对这个方面接触许多，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请益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播音室里来。委员你好。
1: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WS Radio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
1: 高兴，很开心又来到 NEWS Radio 可以跟执行长了来谈谈这个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但是很快啊，两年之后我们马上又要有个总统选举了。
0: 是，我其实我每次跟您这个对谈我们都觉得获益良多，因为其实司法这个东西里面是非常复杂， 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常常在这个所谓不同政党的主张的攻防之下，动不动就说啊，这个是宪法层次，这个要修宪啊，这个要什么，就把那个难度拉得很大。那换句话说，就是计划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眼前了，但是好像我们连要去修正它的这个资格、这个条件都没有。
1: 对，
0: 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现在一直说这个做国家的元首，他的这个代表性，他的民意代表性，可能应该要有一个相当的程度。
0: 是，
1: 那这个跟哪一个政党的这个执政其实没有关系，而是这个执政者他的这个权力所代表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所以这个问题28年马上就要碰到了。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选总统很简单嘛，你只要多一票你就选上了嘛。
0: 对，相对多数，
1: 对，就是相对多数，
0: 相对多数制度。
1: 那可是我们谈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这难道不是宪法规范吗？宪法不是说多数可以当总统吗？但这个中间难道还有什么空间，我们可以讨论说能够有什么改变吗？嗯，
0: 好，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有关总统选举制啊？我们这个目前台湾实施的是所谓相对多数，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三组候选人，
1: 是
0: 只要其中一组的候选人的得票数比另外两组的得票数多那他就胜选。
1: 这现在
0: 是说
1: 现在就是这个
0: 他当选的得票数可能没有超过五成，也许只有三成或者我们在讲更夸张一点，假设他只有得到25%，到另外两个候选人都只有得到10%、15%，那可能这25%的人就当选。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因为台湾等于说长期以来从民国80年我们宪法修改之后实施以来的制度，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出现所谓的少数政府。
1: 这个、
0: 在我们从2000年当时陈水扁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少数政府，因为他只是少数人20%几不到30%的选票支持选他，就他竟然就当选总统。
1: 那这绝对多数不就这个结果？
0: 他就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少数政府嘛。
1: 是，
0: 我们讲说他是少数人支持，然后当选的总统，然后他的执政是少数政府。
1: 嗯，
0: 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赖清德，他这次当选总统，他也是同样30%几，然后就当选的总统，然后又回到就是2000年那时候陈水扁执政的一个状况，就是少数政府，
1: 是
0: 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在多数。在国会的多数党并不是民进党所能够控制的，不像是在马英九时代，然后那时候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然后国民党同样也是立法院的多数，所以在很多的立法行政方面他可以这个合作的比较好。蔡英文时代8年也是一样，蔡英文是民进党的，然后在立法院的多数也是民进
1: 党
0: 的，所以当时他们也是行政立法合作的比较好。
1: 嗯，
0: 可是呢，你现在面临到少数政府，就是他这个执政者行政体系固然是民进党是总统的那边，但是在立法国会的这里呢，又是在野党是多数，所以就陷入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他在推动行政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获得到在野党在国会的支持。
1: 是，
0: 那国会这里要推动的法案，就行政。体系又拒绝去依法行政，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宪政的困境。
1: 您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个很有点奇怪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之所以要出来竞选公职嘛哈，他就是要为人民做点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他看到明末，然后他觉得他有热情，然后他甚至有策略。
0: 嗯，
1: 那他的政党基本上也是一个以国家发展作为目标的，管他叫什么党嘛哈。
0: 对。
1: 那我今天是一个多数的总统，跟我是一个少数的总统。跟我在立法院到底我占多数占少数，既或是有一些可能有的相互的牵制，可是这个牵制对于这个整个的国家的大政的发展应该不会构成这种困厄性的影响啊。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好像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还是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呢？
0: 我要想讲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有台湾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说对于执政者领导者他的心态是如何。
1: 是，
0: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先讲就是说是譬如说在韩国韩国菲律宾，他们当然他们也是总统直选制，那韩国的话基本上他们也目前也还不是采取所谓这种多轮选举制就是像我们台湾比较属于相对多数他就当选了。
1: 对。
0: 那可是呢，韩国基本上他们的行政体系相当程度还是尊重立法，尊重国会的。
1: 是。
0: 也就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还是国会至上了。
1: 对。
0: 也就是说国会你提出的法案，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依法行政。那纵使你行政机关认为说，哎，国会立的法有问题，那我还是可以交给司法机关，再去审查到底国会立的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情况变得不一样，变成说我们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哎，总统竟然可以不公布法律，还可以不执行、不公布、不附属、
1: 不
0: 执行。
1: 执行，对。
0: 那这个已经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的危机。
1: 这个在我们的宪政的规范里面，像他们这个所谓不签署、不公布、不执行，像这一类的。这个做法有根据吧？
0: 他们基本上我

0: 认为是没有根据，因为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就是总统必须要在法律三读通过之后10天之内，他就要公布法律。
1: 是
0: 啊、哦，那当然，现在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啊，因为呢，我们行政院长有附属的权利、
1: 啊，
0: 那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布。
1: 可是行政院长是他选的，
0: 是。所以这就很有趣，就因为行政院长就他选的，全部都是赖清德自己指派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说你不认同行政院长的做法，
1: 嗯，
0: 行政院长也不敢这么做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要不然你就把他换掉啊，再换一个愿意来附属的行政院长。
1: 他要换很简单嘛？
0: 他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的更换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1: 对、
0: 啊，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赖清德。他不想要通过的法律他就不通过、他认为可以做的他才通过。
1: 那在我们的宪法上面，如果碰到一个元首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办法？
0: 所以现在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现在这个既不公布法律，那么同时呢、他有义务要提名大法官、他也不提名，所以让整个宪法法庭瘫痪在那边嘛、然后只有剩下五个大法官，然后自己在那里做。
1: 就
0: 我本来就是说15个大法官，就现在只剩五个大法官。
1: 对，
0: 那么所以就是他有意的要瘫痪整个台湾的权力分立制度。
1: 嗯，
0: 那我们认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但是也很可惜，就是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民众基本上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这个小日子哈。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制度，对于宪法的感觉太遥远了。
1: 是，
0: 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发生在国外，我们不要说发生在德国、
1: 这恐怕会
0: 日本，这恐怕就是大家就要走上街头推翻政府
1: 了。对啊，对啊。
0: 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对，像这次这个川普总统不是这个执意要推动那个对等关税？
1: 对对对。
0: 对，
1: 马上
0: 他对，但是后来就被最高法院，就是相当于宪法法院就打脸了。我宣告你这个总统所做的这个对等关税是违宪的。
1: 对。
0: 那川普也只好听啊，
1: 是，
0: 对不对？然后该退还的税他还是退了，
1: 对，他得退，对
0: 对。那但是现在台湾就是面临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权力分立机制，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那似乎就是除了立法权是独立之外，其他全部都操控在总统的手上。那其他的权力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去批评哈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监察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废物院，对不对？这个总统行政院长这么明显的违宪违法失职，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1: 对，这个事情就显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宪政的系统本身现在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0: 是的，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危机。那么这个我就像我说，可能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我们学法律的、学宪法和学公法这些学者们来，我们都真的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当然回到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总统的选举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少数人支持的总统、那我们这个现在的总统他只要顾好他30%的铁票，
1: 是，
0: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 对，不过这个事情可能牵涉到，听您这样讲可能牵涉到两个问题了。
0: 对，
1: 一个是制度面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讲的多数少数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人格特质的问题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也是，
1: 如果这个人不是这种人格特质，既或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 得票比例，他也不至于走到像现在您刚刚讲这个所有的门都关起来的。
0: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所以我们在讲说法律基本上就在防避，就是要防止万一有发生像这种人格特质的总统，他就是独裁性格的总统，
1: 是
0: 那么是他执政的时候怎么办？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台湾不是没有遇到过少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陈水扁执政8年，
1: 是
0: 那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少数总统的问题。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执意他不提名监察委员嘛，所以呢，监察委员、监察院空转3年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就让监察委员，我就让你瘫痪呐、就摆烂呐、
1: 对。
0: 那既然没有监察委员的话，也不可能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员或者政府机关进行弹劾，
1: 没有律师，
0: 对，没有意思，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才后来发生了这个陈水扁这么严重的贪污案。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还走上街头，
1: 红
0: 衫
1: 军
0: 去包围
1: 对
0: 总统府。那么可是你看，是经过了这个8年，然后经过了陈水扁执政的这8年，然后之后，然后再到马英九执政8年，
1: 蔡英文
0: 执政8年，因为他完全执政的时代，就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宪政的问题。 那么很。

0: 憾，我觉得赖清德第一个他不是学法律的，他不知道所有的宪政法治还是有个底线在哪里，那他就是完全以他的意识形态，然后他的意志，我就是反正你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搞大罢免，要不然就
1: 是。可是意志，美国川普也是很意志，他也是，
0: 是，
1: 可是还有东西可以治得住他，对不对？可
0: 是
1: 我们台湾目前没办法。
0: 所以我常常就是很感慨，就是我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成熟的国家，民主法治成熟的国家，我们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
1: 可能需要还需要。
0: 那当然就是我一直认为说不管谁执政了，但是我觉得制度建立很重要，我们希望这个制度是可长可远，而且尽量能够防止会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当立法委员之后，我其实很早我就已经提出来，我认为我们总统制度、选举制度真的要改变。
1: 嗯嗯，
0: 因为
1: 改变选举的总统的选举制度，可以防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吗？
0: 我认为可以相当程度的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啊啊、
0: 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1: 是
0: 他是能够有多数的人支持，然后能够服众。大家会对他有信任，
1: 这个所谓多数是就等于是个绝对多数的意思，
0: 也就是说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支持。
1: 对对对，
0: 我们也不是说全国的这三分之二的民众都要选这个人，要至少六七成的得票率。
1: 俄国比较有可能。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大概总统直选的国家大概有40个左右吧，40几个左右。那么除了少数的国家是采取相对多数的选举制之外，其他的国家大概七八成的国家都是采取要多轮选举，多次选举出一个总统到最后他能够得到超过一半以上的选民支持，那他才能当选。
1: 所以这是复选，就等于复赛。
0: 对，要复赛，就像法国，对不对？法国他们也是采取所谓二轮的选举制，所以在第一轮当中如果说这三个候选人当中都没有人第一次选举就拿到过半数选民的支持，那我们就选举这个三个或四个，就前两名嘛，前两名再进行到第二轮的复赛。
1: 是。
0: 对，那就是尽量的让全体的国民大家都有共识。
1: 所以第二轮必然是有人会过半数吗？
0: 是。
1: 必然会
0: 有过人，必然会有过半数。
1: Okay. 所以他比如说他今天有四个政党，
0: 对，
1: 四个政党中间第一轮就淘汰了两个，
0: 对，
1: 就剩下两个政党出来对决。
0: 对，
1: 那个被淘汰的两个政党的那些选民，难道会不会说在这个选举复赛里面他就不参与了呢？
0: 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会可以谈联合政府、谈合作嘛。
1: 了解了。
0: 所以呢，通常就是说大党你要会去拉拢这些小党，那大家就会谈一些政治的协商、政治的合作。但是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所有的政党都是各自跑各自的这个选情，然后也没有开始说想要谈政治方面的合作。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要发展，势必一定要走上所谓联合政府，然后谈这个政治合作。那但是我们一直都缺乏这样的一个基础。
1: 您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所谓蓝白之间目前的发展比较趋近，这个是不是？
0: 是的，在2024年的时候，柯文哲当时还有
1: 侯
0: 友谊当时的出来选举，那时候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线契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蓝白合在总统选举上面，然后甚至之后再组成联合政府，好，到底哪一个政党要有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蛮可惜在那一次后来没有成功就破局了。那么接下来呢，但是为什么那时候破局，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回归到就是我们总统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小党他也要求他的生存发展，
1: 对，他只要稍微超过一点，
0: 他只要是一旦讲说蓝白合之后，可能民众党就没有任何的位置了。
1: 对了，
0: 在第一轮他就不有任何的位置了，就也不会有到现在立法院，他们还有所谓一个党团有八个委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二轮选举制，可能就不一样。也就是各个小党他还是可以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尽量的去寻求他选民的支持。
1: 是，
0: 对，所以在国会议员的部分，
1: 对，
0: 他还是可以有他的支持度，
1: 他不会被团灭，
0: 他不会被团灭，
1: 对，
0: 没错。
1: 那
0: 但是如果说到了二轮的时候呢，这时候小党就可以跟大党然后谈合作，然后看是怎么样，然后共同去推一个更好的一个候选人。
1: 是，所以这样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做法。
0: 是，
1: 但您觉得像这样的制度，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坛里面，这推得动吗？
0: 说实在的话，可能有。

有些难哈，因为尤其是现在就是谈到就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变，有些法政学者会认为说这可能不能够透过法律修改，这必须要修宪哈，因为呢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规定是说这个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呢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所以认为说在当时修宪的

0: 我们宪法基本上只有讲得很简单，就是说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为当选。
1: 对啊，
0: 那然后讲了这句话之后，就说所有的总统的这个选举的程序各方面就是另以法律定之。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里面，我们把规则讲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所谓的得票最多一组当选。对，我们可以，这因为他只要得票最多嘛，他没有讲说你要第一次就定论，还是第二次第二回合才定论。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还是有解释的空间，就是可以授予给我们立法者，我们来定更符合更与时俱进的法律了。
1: 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上纲到宪法。
0: 对，简单来说就是就我们这一派的学者的看法是认为不需要上纲到宪法，其实修我们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就可以了。
1: 是，汪老师，我想请教您，因为您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宪法专家，那您现在又在立法院里面又有这样一个角色哈。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也是多数，在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观念里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是有阻力？
0: 这样讲，我们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不是叫绝对多数，我们就是有一个名词是叫做就是很接近
1: 条件多数，
0: 对，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叫什么微少的多数啊。我们还是必须要有民众党啊八票的支持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过半数，更何况就说因为如果涉及到修宪的话，必须要三分之二的这个委员支持，所以基本上在现在的情况来讲，要谈修宪几乎不可能。那更何况我们也有认为说，其实不见得是需要修宪，哈，宪法里面它只是一个例示，但是所有的总统的选举的规则都可以由立法委员来通过。那现在就国民党内部来讲，严格来说还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讨论这个问题。对，
1: okay.
0: 那么毕竟可能这也比较复杂吧，涉及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哈。那么我们都希望2028年国民党能够执政，能够政党轮替。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是必须要，他也许就是党中央里面会以怎么样去思考这更有利的方式能够胜选吧。
1: 这个、
0: 但是回到我就想说，因为我毕竟我研究宪法，然后我作为一个法学者，而且我长期也观察台湾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认为说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哪一个党的候选人怎么样，但是建立制度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所以我才认为说其实比较好的方向还是未来要采取总统二轮制或是多轮选举制的方式，一直选到就最后我们的总统他的确是得到过半数以上的选民的支持，这个才是回归正轨的方向。
1: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淘汰率，
0: 对，
1: 对不对？他是一个复赛的模式。
0: 是，
1: 所以这个复赛真正得冠军就最后打赢了拿了金牌的，这是真正的实力了。
0: 是
1: 是，
0: 所以你说譬如说像为什么川普他这么有底气，他就是他在美国的选举他也是得到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即便是他各州他先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这个选票出来，
1: 对，
0: 然后呢进了他的最后的那个叫
1: 选举人
0: 对他也是要得到过半数以上支持啊。
1: 是是，所以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像您刚刚讲，就说我们就拿体育赛事来讲，
0: 是
1: 其实这样子的球队，就是这个体育团队到最后他真的跨上金牌，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疑义了嘛？
0: 对，没有疑义，
1: 对不对？
0: 是，
1: 就觉得他真的是实至名归了。
0: 对，
1: 可是如果说你是险胜，那很可能对方不见得输得心服口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如果是险胜之后你要再去比赛，你不见得会胜。
0: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做基础嘛。
0: 是，
1: 等于是这个意思嘛。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走向线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相对多数，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票胜他就胜了。
0: 是，
1: 那但是这个跟所谓让最强的人做最合适的角色的这个原则看起来基本上它是不容易达成的。
0: 对，
1: 好，那您刚刚我们也厘清了说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竟然是一定要走到宪法这个层次，就是它的修正，或者其实这其实是个补述之类的东西嘛。
0: 对，
1: 那也许在现存的选罢法里面很可能它就可以有一些再加进去的一些规范，而这个可以在立法院里面推动。
0: 是，
1: 所以立法院要推动，当然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是一个机会，
0: 对，
1: 他做这个事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讨论就到那 国民党怎么看这件事嘛？
0: 是。
1: 那您的回应是说到目前为止

0: 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没有到这个杀人放火的阶段嘛对不 对,
1: 对，
0: 还没有火还没有烧起来，
1: 是，
0: 所以大家对
1: 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还忙着就是什么地方选举，
0: 对，
1: 还没有去思考有关于28年的总统大选的问题，
0: 对啊，
1: 那但是我认为说，其实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应该要提前就去思考，然后该推动就要推动，
0: 所以这是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班子的改组啊，就这个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无论如何跟旧的国民党的运作的很多的风格什么的那都有改变，您觉得这是个机会吗？
1: 我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0: 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1: 对，虽然说现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多事之秋了，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郑丽文主席当选之后，其实他也忙着就是说有去拜访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到美国，他最这几天他也
0: 在
1: 美国大陆。
0: 对，
1: 所以呢，很多事情我在想说，也许还没有到一个就大家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就是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策略，以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宏观的以大局未来哈，
0: 对，
1: 可长可久
0: 的
1: 大局为重啊，
0: 对，
1: 然后去提一个更好的一个一个修法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更为健全啊？那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就是不仅是国民党内部了哈，包含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说是支持像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其实都应该可以跟各个不同的政党
0: 对
1: 去反映。
0: 对。
1: 那我记得我就是我在一年多前当时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
0: 您提过了。
1: 有，我已经提出了，我这是立法院。
0: 是
1: 在我是在第一会期、
0: 哦、哇，第一会期，
1: 第一会期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提案了，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赢得了非常多民众的支持，好，我的脸书一 po 上去，好多的民众都非常支持，认为说这个基本上才是一个，
0: 这是个解放吗？
1: 对，一个这个拨乱反正的一个制度了，一个机会，对，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蓝白好都可以共同的去思考这个方向，毕竟如果说大家有共识的话，其实我们反而的推动就更为容易，
0: 那是一定的。
1: 对，那否则的话，你看像现在赖清德，他就只有30%人的支持，
0: 对，
1: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另外的65%的人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根本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嘛？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很困难呐、
0: 啊。是，其实我觉得民主政治啊，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说你可以放手做事，
1: 是，
0: 但是呢，旁边有对你合适的一个监督。或者甚至到了必要的时候的牵制，而这个牵制也好监督也好是被承认而且也被尊重，
1: 对，
0: 所以你不容易做太错的事情，就算你有做错事你有纠正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不对，再加上这个制度里面没有顾及到这个问题，那这就一泻千里了，
1: 是的，没有错，
0: 对不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台湾所遇到的困境，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政府体制是比较偏向于法国的所谓双手掌制啊。那么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跟法国的双手掌制啊也是越来越遥远，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上中南美洲的总统制了，就总统的权力就是越来越
0: 大了
1: 哈。
0: 对 对, 对,
1: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你看像法国他们基本上就采取二轮选举制，对，总统有总统的权限，但他们内阁也有内阁的权限，那他们的内阁总理基本上这个虽然是总统提名，可是还是要必须经过就是国会嘛，国会的这个主党嘛，所以他的内阁成员还是跟国会是息息相关的。那但是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完全立法是立法，然后行政是行政，好，这更严重的就是当我们的领导者他没有一个宪政法治的概念，他不尊重整个宪政法治的这个运作，他爱公布法律就公布法律，他拒绝执行就拒，他想不，他不想执行就拒绝执行，这是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对，然后现在就连我们自己国民党里面的委员都会很想说，哎，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哎，说不定赖清德就不公布。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干嘛要修？
0: 所以我刚刚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二轮制已经，我们并不是从来都是这个嘛，我们选总统自从直选，甚至于在以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1: 是
0: 都好像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现在您要倡议说，我们用这个二轮制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状况，就是到底是谁来当这个总统的问题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人本身很重要，

0: 是，
1: 所以这个人本身他的各方面，他的人格特质，他的素养，他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得要在一个标准线之上。
0: 对，
1: 既或是这个制度看起来啊没有这么周严，但是他也不会乱套嘛，他也会在某一个轨道里面。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出现力有不逮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才要修正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重要，这个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什么没事要去惹尘埃？其实真的不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事实证明，当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对这个不对的事情予以补救嘛，
0: 没错，
1: 对不
0: 对？
1: 所以老百姓就生活得很苦啊。
0: 对，很多，对，就不仅是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而且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遵守法律的这件事情开始产生了质疑，就是哎，为什么代表说我有些法律是可以不用遵守，
1: 对对对，
0: 反正总统就不遵守了，
1: 就是啊，
0: 但为什么我要遵守呢？
1: 对，这个是，
0: 对，然后对于很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然后民众去拍手叫好了，哎，结果总统不执行啊，
1: 所以
0: 你看像譬如说给军人加级，
1: 对对对
0: 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应该我跟这个执行长报告，其实我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在冈山。的不是有
1: 两个
0: 空军飞官，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坠机逝世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感慨万千。
1: 是，
0: 我想就是他们都是中校阶级的军官，
1: 就是，军官，
0: 那这是在我们的空军的体系里面也是非常已经有资历的嘛，有年资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1: 教官，他不是学生啊，
0: 对，他们，对，所以你看，这是一下子就是痛失两名这么资深，这么优秀的教官，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1: 是，的确。
0: 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这个让我们的军人，让我们的国军弟弟兄，让他们的工作有保障，让他们就是有无后顾之忧，然后从薪资待遇各方面，然后都希望能够提升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鼓励优秀的年轻人能够从军报国，所以立法院在去年就已经通过了，说我们要给志愿役的国军弟兄们然后每个月加几三万元，法律都通过了，
1: 对，啊，这个，
0: 到现在为止行政院赖清德好，国防部你们连编预算都不编，
1: 完全不，
0: 连给这些国军弟兄们每个月三万元的加级给都不给，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那么对于这些国军弟兄们那么吝啬，那么苛刻
1: 到这个状况，
0: 我们宁可花 1.25 兆，民进党政府和我身上花 1.25 兆，那是12,500亿啊，12,500亿去跟美国去购买这个军购，
1: 买一个交货，
0: 可是呢一直是拨那100-200亿然后去补贴这些国军弟兄的薪水待遇，连这个钱都不编，所以这是我非常生气的。你说像今天这两位这个很优秀的这个教官，就这样子这失事殉职了，
1: 对，
0: 那他们的家庭呢，那他们之前本来可能还有一笔钱，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领抚恤金，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挫折，这是很打击
1: 这个老百姓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们，一般的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不实施，你知道吗？很简单，因为那个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民进党提出来，搞不好就会被实施了。
0: 所以这就是我就很感慨的嘛，就是我们大家其实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国军弟兄，
1: 对，啊，应该就是，
0: 对不对？你可以讲说，哎，我们今天编的钱哦不够，那你民进党再加码嘛，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你不能讲说，哎，我们编的这个钱哦，说这个通过，而且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1: 是重点在
0: 法律都通过了，那你就该依法要编列预算，叫编列预算，他就是怎么样叫拒编，
1: 对
0: 啊，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编呢，啊，我们现在有给军人加级啊，一个月给他50,000，一个月，对不起，一个月给他7,000。
1: 啊，
0: 他认为这样给他7,000就够了，你为什么要编给他30,000？但我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立法院的，不是代表是多数的民意，我们都是民意代表，
1: 对，
0: 就大家国民有共识，我们就要这么支持我们的国军。但你为什么行政院你在那里省什么钱？
1: 那重点是因为这个从提案一直到决议的过程中间，它是经过这个合法的会议，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它的每一个程序，
0: 每一个程序都是，对啊，都三读通过，然后行政院当时也没有提复议案，
1: 是啊，是啊。
0: 对，那你既然可以说我们法律通过了，然后就不编，
1: 是，
0: 对，
1: 所以您刚刚讲的，我们正本清源的来讲，所以这个政坛的风气，跟他的这个从业的他的从事的态度，跟他怎么样获得权力，基本上这个之间是有一些逻辑。

0: 性的关系存在。
1: 是，
0: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权力的获得的过程中间能够更谨慎？事实上，对于他以后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的不管他内在对他自己的要求，或者要外在对他的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衡吧，都会变得更具体，而且会变得更建设性。
1: 是的，对。那其实我光是以这个军人加节这个例子来看好了。
0: 嗯。
1: 现在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他死也就他就不要编？
0: 嗯。
1: 他那几个我们现在通过五个法律，他也不公布。
0: 是。
1: 他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2028年选举，他只要过好那35%的票，他又可以继续再连任，所以他完全不 care 你后面65%的民众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呢，回到就是说，我们就讲了说，整个的这个总统选举制度，他的确。就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法治的能不能永续发展或是往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根基，
0: 是，
1: 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无限的下去，因为他只要顾好那35%的票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pebble，就变成是一个方便从事的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成两轮选举就不一样了。
0: 对，这个东西就
1: 他就会知道说我要在乎更多的民意，
0: 是，
1: 而不能够只顾那35%。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影响还蛮大，这也是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在野党啊朝野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改善我们的改变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0: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法治工程，把它做得好，这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
1: 是，
0: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 嗯，
0: 以您的处境，
1: 嗯，
0: 当前目前在立法院推动这个东西有 partner 吗？
1: 这样好了，因为我当时我在法案因为早就提出了啦，有很多的委员也都很支持。那现在当然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看国民党这里有没有决心要进行排案进行审查。
0: 是。
1: 对，那么如果说能够排案审查的话，就代表我们也许在2028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总统选举制度。
0: 是。
1: 对，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基本上能够让我们现就是让就执政者能够更重视多数的民意，
0: 是，
1: 而不是就是他顾好他那个基本盘就好了。
0: 对对对。不，您真的佩服，因为您愿意这样推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谢谢委员。
1: 嗯，
0: 这个我们常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做起的，走第一步是最难的，但是走下去以后，可能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可能原来看不见的方向会越来越具体，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一起走这条路，也可能会越来越清楚啊。今天我们听这个欧祥林委员所谈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多轮制的这个总统选举，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甚至对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还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觉得说他有这个必要还是如何。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就是跟各位用大白话的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他的必要性在哪里，然后他做跟不做到底对我们所期许的一个所谓一个良治的社会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今天非常感谢翁老师来，我觉得每一次跟您的这个请教都让我们获得很多茅塞顿开的这个
1: 谢谢
0: 效果。不过说真的哈，真的是怎么样能够在您的这个同侪的环境里面要得到一个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指标嘛。
1: 是
0: 呀，我们作为传媒的一员，如果能够尽点什么绵薄之力，您也不要客气。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舆论的力量，
0: 对
1: 舆论的支持。
0: 对，至少
1: 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野党这里会更关注这个议题。
0: 对，我觉得就是要民众大家多了解，了解这个事情的它的真正的价值。跟他的关系性是什么，
1: 是
0: 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就说现在台湾老百姓比较都在小幸福里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是
0: 这个大国大事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可以离得很近，
1: 嗯哼，
0: 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可以帮点忙。
1: 是，好
0: 的，
1: 谢谢
0: 好的，谢谢委员今天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也
1: 谢
0: 谢
1: 大家，
0: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今天非常兴奋，因为我找我的一个好邻居跟好朋友，他是安华，他住在我家附近。那最近呢，他去了一个跟他的表姐妹还有他自己的妹妹一起走到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cruise。 那安华，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对，安华他，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尽可能的走10000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那他这次走了很久，害得我好多天都没有乖乖的走路。那我就想要问一问，很希望能够问问看。

0: 安华这一次去的这一个地中海的 cruise，我非常的羡慕他的地中海的 cruise。当然，他去过的很多的城市我们都听过，但是我想听听今天他看看他是坐这个，而且是一艘非常新的很棒的船，叫 Prima。所以呢，我想就是我们请安华到节目来，跟我们大家稍微的用他的 cruise 来介绍这个西地中海的一个游轮之旅啊，南华，你们能不能是先介绍一下这个所到的这个地中海的 cruise 呢？它是从哪里出发的？
1: 他是从巴塞罗那
0: 对。
1: 出发，然后到罗马。
0: 哦，那是一个很长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象地中海是一盆水，那个如果你这样看下去，那一盆水的北面呢，就是它开始的地方哈，就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那我们今天因为它这个 cruise 非常长，而且有非常多的城市，所以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谈。但是呢，我知道你到巴塞罗那之前，你有一个就是在 cruise 之前的一个先的旅游是到法国的
1: 巴黎，
0: 巴
1: 我们
0: 黎。
1: 先去巴黎住3天，然后我们从
0: 哦，
1: 巴黎坐火车去里昂，
0: 就里昂，里
1: 是，
0: 昂啊，那
1: 里
0: 这个
1: 昂，
0: 第一大跟第二大城市，
1: 差
0: 法
1: 很
0: 国
1: 多，
0: 的，对，对对，
1: 嗯哼。
0: 那你在我知道到巴黎去，通常大家都觉得，好像如果不会法文，我知道你大学是学外文的，但是呢，好像是你中学的时候就学过法文，学过一些法文，那你去到那边，你觉得语言上头，是不是很难沟通呢？就是对
1: 没
0: 一般人
1: 有，
0: 来讲。
1: 没有。他们现在巴黎是大城，所以每家店、旅馆啊、吃饭的店啊，都
0: 对。
1: 会讲英文。
0: 哦，是吗？那倒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因为以前我们都说到法国去，他们对英文有一些敌意，所以你即使会讲英文，他也是都是用法文来回答，好像不是很能够沟通那样。现
1: 没
0: 在
1: 有，
0: 没有这
1: 现
0: 种
1: 在
0: 情况，
1: 没有这个感觉了。
0: 没有啊。那你在巴黎的是自由行吗？
1: 对，
0: 好。
1: 我这次去巴黎，因为我听说每个女人都一生一定要去过巴黎一次，所以我就说
0: 去干嘛？问题是去干嘛，对不
1: 就是说
0: 对？我
1: 巴
0: 知道
1: 黎
0: 很
1: 是一
0: 多人
1: 个
0: 去买
1: 罗
0: 东
1: 曼
0: 西
1: 蒂
0: 的。
1: 克的地
0: 哦，对
1: 方，
0: 对对
1: 尤其
0: 对。
1: 如果你有男伴或你先生，他们说最好跟有男伴去。当然我所以我就说，那我还没有去过巴黎，所以这个就是我决定要去。那我妹妹他们和表妹他们以前都去过了，
0: 是。
1: 所以我自己
0: 就变
1: 就
0: 成你自己一个人
1: 对
0: 去
1: 我。
0: 浪漫去了，
1: 对，我自己去浪漫了。
0: 因为我跟你讲这句话不见得是真的，因为我以前去巴黎是跟我先生去，没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浪漫，就像寻常的每一天一样。但是呢，就巴黎有很多的确是很浪漫。我们先说说你看到的巴黎的，人家说最美，世界上衣服穿的最美的是巴黎的女人，那你有这种感觉吗？你就在那边，假设你就在那边3天这样看的话，
1: 大家穿的当然比在美国好看啦，
0: 那一定的。我们这种美国去的就觉得那边的衣服是漂亮，
1: 像我们都穿球鞋啊，他
0: 对对
1: 们
0: 对，
1: 都不太穿球鞋的，然后男的都
0: 是
1: 穿的不错
0: ，T 恤对T 恤啊，牛
1: 他
0: 仔
1: 们的
0: 裤，
1: 身材也很好所
0: 对。
1: 以哎呀，所以
0: 他们说，好像巴黎的女人很喜欢穿黑颜色，有设计感的衣服，是吧？
1: 对，很多黑颜
0: 对，
1: 色的
0: 是。那他们就是在你的这个3天之内，除了看行人以外，哈，那你还有没有特别几个点你可以介绍？下次什么人过去巴黎的话，我知道罗浮宫，大家都认为罗浮宫是必去的嘛，对不对？那如果地标性的话，什么凯旋门呐，怎么会去？那你是怎么样去选择巴黎的公共交通方便吗？你可以，就是可以就自己自由行的时候，你可以就搭车搭公车吗？
1: 对，我们的旅馆就在一个很大的铁路和那个地下铁的大站，所以到罗浮宫啊很方便，只要 就坐地下铁就到了。
0: 嗯。

0: 那
1: 然
0: 很好。
1: 后呀，我们，所以我们都只有一次坐 Uber，呀，
0: 所
1: 因为晚
0: 以
1: 上
0: 你
1: 去，
0: 平常 Uber 的到巴黎也就是都可以叫车，就是也不是很难的。
1: 对
0: 哦，那
1: 对
0: 好，
1: 呀，
0: 所以像你们去罗浮宫，我很久没去了。那我想问你啊，就是说现在你们去罗浮宫的话，你是不是都去租那个导览的那种就是听的还是？
1: 呀，你可以租，不过我就是到了那边才买票的呀，所以你不需要经过旅行社买票，你只要在网上罗浮宫的网上就买票，票价就很好。你如果经过TripAdvisor 啊什么的，那就比较贵。所以呀，罗浮宫，我就是主要去看看蒙娜丽莎。就是跟着意大利人走，我走了半天，看了蒙娜丽莎，排了好多排，也好远的才
0: 对，你
1: 看
0: 要
1: 得
0: 好
1: 见，
0: 多一个人
1: 呀、
0: 墙在前面，
1: 对对，
0: 要慢慢的进
1: 终
0: 去
1: 于挤
0: 看。
1: 到前面说，哎呀，这幅画的怎么那么小一个？
0: 我也是当时就觉得好失望，怎么那么小一幅？因为理想里头应该是好大的，大家都在那边瞻仰它，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的。其实我觉得去罗浮宫啊，感觉是说就是因为说要去，所以大家都要去。可是真的你到那里头，其实有很多的博物馆，也就是它的收藏啊什么，也没有，就是也不失色了。就是罗浮宫它是一个不错的，你有没有去看那个？现代美术的那个，
1: 我就
0: 就
1: 看到
0: 是
1: 是 Dorsey
0: Dorsey，
1: Museum
0: 对
1: 呀，
0: 对
1: 我
0: 对，
1: 们
0: 就是
1: 去看
0: Dorsey，
1: 的呀，那个比较小，不过那个内容蛮丰
0: 它
1: 富
0: 在
1: 的，
0: 河边嘛，对不对？就在河边，
1: 就在罗浮宫旁边一点
0: 对对，
1: 呀，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那其他还有什么比较觉得你觉得值得推荐的地方去？
1: 巴黎铁塔，还有一个 Notre Dame 那个教堂，那
0: 哎，对了，Notre Dame 现在进度怎么样啊？我知道它烧掉了很大的学习。
1: 它进度的很慢，
0: 很慢
1: 所以大概还
0: 西
1: 要
0: 方修复什么都非
1: 可能
0: 常的
1: 要
0: 慢，
1: 10年才修好吧，不过就是还是一大堆人
0: 对，
1: 在
0: 在
1: 外
0: 外面
1: 面
0: 看，
1: 看，因为你不能进去嘛，然后还有很多。你若要很多画家在那边卖他们的作品，所以呀，那个所以 Notre Dame 还是值得看一看，他会介绍说他们怎么在修复Notre Dame 所以那个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对，这又是一个必去的，
1: 那我本来想去 Versailles，可是
0: 可是它是在城
1: 他
0: 外，
1: 是
0: 蛮
1: 在
0: 远
1: 城，
0: 的，并不很方便，
1: 对，然后他们说以前都可以说人家来接你，从旅馆接
0: 对，
1: 你，
0: 接了然后把你抓包，现在没有
1: 现
0: 了，
1: 在
0: 要
1: 没
0: 自
1: 有
0: 己
1: 了，现
0: 去，
1: 在你都要自己在哪里去见他们，然后自己要，所以我
0: 我
1: 就
0: 觉得就是说，Versailles 呢，就是如果你的时间够充裕的话，你到凡尔赛宫，那么就是你真的是花一整天的时间，完全投资在凡尔赛宫去看，因为你这中间的这个交通就会要去到一些时间。那我就看我的女儿他们去凡尔赛宫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他们会租一个像高尔夫球车一样，自己开着高尔夫球车到处去逛。那这个据说是要花钱，而且不是便宜的，但是值得，因为凡尔赛宫用走的
1: 太
0: 实在太
1: 大
0: 花
1: 了，
0: 时间，太
1: 它
0: 大
1: 花
0: 了。
1: 园特别
0: 对，
1: 大
0: 你可能
1: 呀，
0: 就是光走完花园都花掉很多的时间，所以呢，那个建议就是说你在凡尔赛宫里头参观的时候，就把你时间算好，然后呢，等到你要到外面去看那个整个宫的那个宏伟啊，那么大的花园啊，那么大，那就是用开那个高尔夫球车，用走路真的，除非你走得很快，要不然那个时间是花很多。
1: 另外我们去了一家很大的就是一个店，叫做 Galleries Lafayette，非常漂亮，它的里面就像旋转，就像这个样子
0: 是一个旋转的洞，有
1: 对，
0: 一
1: 个
0: 个那
1: 洞，
0: 个有个圆顶的建筑。
1: 然后里面就很多都是名牌的店，很漂亮。然
0: 所
1: 后，
0: 以那是拉法叶广场嘛，对不对？是算是。
1: 他就是 Lafayette Gallery，大概是广
0: 对，
1: 场那里，
0: 拉法叶的这个叫做画廊。

0: 其实就是一个广场一样，它然后它的圆顶非常漂亮，
1: 对，然后你可以还可以上圆顶那边，
0: 对，
1: 在
0: 它是
1: 外
0: 在巴
1: 面，
0: 黎市区里面，
1: 对，在巴黎市区里，所以那个是很豪华的一家店，然后有的名牌的店，像我表妹她买一个什么 Langhan 的那个皮包。朗向的皮包还
0: 对，
1: 要排队进
0: 还
1: 去，
0: 要排队，这都是被我们巨大的这个销售这个购买人潮，也许是从中国来的人潮所霸占的，所以就是要进去买东西要排队。这种名品店我都知道非常难进了，现在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事实上我都觉得他们。为了买免税的，其实在，我相信在巴黎本身，他们也有 city tax，所以并不是完全免税，但他们觉得在原场地买，决定是一个真的东西，不是假货嘛，所以这也看每个人的兴趣了。但是至少我相信你跟我都是没有会去花很多钱买几千块的皮包啊，这个也就省了一件心事，免得需要去排队。
1: 对，我只是带了一个carry on
0: 对，
1: 小
0: 所以
1: 箱
0: 没有那
1: 子，
0: 么大
1: 所
0: 的
1: 以没
0: 空
1: 有地
0: 间。
1: 方买任何东西
0: 对，
1: 不过去那呀，不过看一看那边的东西是做的是蛮不错的，因为法国的品牌比较多，不
0: 对，选择多
1: 选
0: 了，
1: 择多，
0: 对。
1: 做的蛮漂
0: 那
1: 亮
0: 你们
1: 的。
0: 有没有吃好吃的法式的晚餐呢？有没有去？
1: 我们去了那个火车站里头有一家餐馆，还蛮有名的，所以我们就第一天就在那家餐馆吃了一顿
0: 是，
1: 饭。
0: 他们的物价怎么样？会不会非常的贵？比如说，要吃一顿饭，这种价值会不会非常贵？
1: 其实现在欧元很弱，所以跟美金差不多，像美金1块钱等于是那边的1.04。
0: 所以这是好去的好时候，就是说美元很强势嘛，对不对？如
1: 对，
0: 果
1: 所以我们每次吃东西都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
0: 那也不错，这是好的收获。那这
1: 啊？
0: 个巴黎，你们完了以后，你们去里昂是坐火车，对不对？
1: 对，我们就是坐火车去里昂
0: 对，
1: 不过那个我再说一遍，那个罗浮宫的外面
0: 对，
1: 很漂亮，它
0: 很漂亮的，
1: 那个谁，
0: 贝聿铭
1: 贝
0: 的
1: 聿铭
0: 那
1: 的，
0: 个金字塔，
1: 对，很漂亮，所以那边是非
0: 对，
1: 常值得
0: 那边我
1: 在
0: 相
1: 那
0: 信
1: 里
0: 也大
1: 转。
0: 排长龙，进去看的人很多了，就是。但我们觉得贝聿铭当初那个饱受争议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最后还是流传跟罗浮宫一样，都是就是非常的受世人的推崇，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华人很骄傲的事情。
1: 也还保持的真的蛮好的
0: 对，那在里昂的话，应该是去看什么东西或玩什么？
1: 里昂，我们那个旅馆那个 Marriott 的是个大旅馆，然后它就在一个他们的公园里头
0: 是
1: 盖
0: 在
1: 的，
0: 公园
1: 所以它就是很风景很优雅，然后还有一个动物园在那边，那所以。
0: 动物园
1: 所以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动物园，很多小孩子在里面看猴子啊，一些动物啊，
0: 所以这样的旅馆很厉
1: 哎呀，
0: 害，可以开在公园里头。
1: 对，他的就是给人家开会的去，然后他还在公园里还放了一架钢琴，让任何人去弹。
0: 天哪，要在那种地方谈，你要有点本事才比较
1: 呀，
0: 好
1: 我们
0: 玩
1: 就听
0: 才。
1: 到有一个年轻人弹的，哎呀，好好听哦。
0: 对，
1: 那钢琴其实 蛮旧的，不是那么
0: 对，
1: 容易弹，
0: 是，
1: 所以
0: 所以里昂是属于是不是？跟巴黎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巴黎是有历史，然后有政治机构，又是首都哈。那里昂是不是属于比较经济方面的？
1: 那我也不太清楚，
0: 是，
1: 呀，他不
0: 你
1: 会，
0: 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要去里昂呢？就是说去看一下第二个大城市。
1: 因为去巴塞罗那那个路就是路会经过那
0: OK，因
1: 里，
0: 为你
1: 然
0: 们上
1: 后
0: 船要从巴塞罗那
1: 对，
0: 上
1: 然后我
0: 船。
1: 妹妹说去里昂的话要去Switzerland 很近，所以
0: 这样子。
1: 他本来是计划说一天去瑞士，因为好像坐车子一天就。 有一天。

0: 可以来
1: 我们从
0: 来回
1: 法国
0: 玩。
1: 到那个巴塞罗那，到西班牙的话，这个过关就是都没有，因为它都是欧元国家嘛，
0: 对
1: 不对？都是 Euro 的这个国家，
0: 都没有检查护照，
1: 都没有检查，直接就过去了。可能拿美国护照的人比较方便，可能其他的国家应该也是差不多，都国民待遇都是一样的。
0: 对啊，因为是在火车，
1: 所以等于没有边界一样嘛，就直接去了。
0: 对，
1: 所以你们从里昂到巴塞罗那的那一程，也就是很方便，直接可以过去。
0: 对对。
1: 哦、oh, yeah. ，好的，我们待会来谈巴塞罗那，所以大家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伊妮，还有我的贵宾安华。那好朋友安华呢，他从里昂坐火车就到了 Barcelona。那 Barcelona 呢，这是一个在西班牙这个。

0: 我想，因为我个人对巴塞罗那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呢，有很多的资料，我觉得在未来我会特别开辟一个专门介绍巴塞罗那很多景点的那一集节目。那我也是在这边，我们今天就是很快的就走过巴塞罗那你所去的地方。
1: 好的，
0: 好，那来到巴塞罗那就不能忘掉一个名字，叫高地。Gaudi，那高地他是一个建筑师，然后我相信，你要介绍他最近已经接近完成的一个，还延宕了很多年的一个大教堂，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巴塞罗那看到的？
1: 那个大教堂里面都好几年前都完成了，可是它现在已经，它外面好像有12个还是13个尖塔，
0: 哦，对，
1: 所以它外面的那个还没有完全建好。
0: 对，
1: 他是说
0: 现在
1: 他，
0: 外头的那些架子都还在，对不对？
1: 对，
0: 还，
1: 都还在，因为他说他当初要建那个教堂，他不要政府或任何大机关、大机构给钱。所以他的钱全部都是收门票得来的，所以他开始盖得很慢，因为他钱不是那么，经费不是那么多。可是他因为他越来越有名了，所以现在经费越来越多，所以他现在是盖得越来越快。
0: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久以前我去巴塞罗那，大概我相信应该是在都可能是都不到2000年前，我第一次去巴塞罗那，那我在那边待了蛮久的，我就觉得哇，这个。教堂不知道哪何年马月才能够盖完，因为真的是进展非常的慢。因为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盖了十几年了，所以呢，现在也很高兴，他慢慢的越来越成熟了，他的景观越来越多了。那你觉得去那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大教堂，你走进去看啊，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那里头有很多可看，然后又很辛苦，因为要一直往上爬，有没有？
1: 我们没有往，你可以爬上去，可是我们没
0: 对，
1: 有往上
0: 因为
1: 爬
0: 我第一次我是爬
1: 我
0: 上去，我觉得很辛苦，因为它很窄哦，然后到时候你要通过就一个人能通过，所以就一边等一边爬，就是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它如果对于高地，我是个别的特别的喜欢高地的建筑物，它的作品，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很仔细的在慢慢爬，花了太多时间，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就在那个里头。
1: 对，可是
0: 人
1: 你
0: 家就
1: 爬的，
0: 说有什么好看的、啊？那里头，哎呀，那都是人，就是，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就是他很精通的那个他的高地派的这种
1: 因为
0: 特
1: 我
0: 色。
1: 这是第二次去巴塞罗那，我第一次跟我女儿去的时候，我们在那边也是待了2、3天，可是根本买不到票，
0: 对，要进去很难
1: 所以
0: 进，
1: 你
0: 对
1: 要
0: 不
1: 进
0: 对？
1: 去的时候都要先在网，我们这次是先在网上
0: 先订了才能
1: 订
0: 进，
1: 了票，
0: 对。
1: 然后可是带我们进去那个向导，他的英文实在太差了，我们没有
0: 对，
1: 人
0: 那
1: 听
0: 听
1: 得
0: 不
1: 懂
0: 懂
1: 他
0: 他
1: 在
0: 讲
1: 讲
0: 什么。
1: 什么。
0: 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西班牙文，因为我们在美国碰到的，大家比如说 Hispanic，他们比如很多墨西哥来，他们的英文都还不错。然后你到西班牙去，你就发现那个
1: 对，
0: 英文实在精通的人不多。
1: 西班牙英文的人不像法国的那么好，
0: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个国家哈，就是观光业似乎是说你即使观光的那个资源，导游啊或者什么不够，人家还是要来，就是大家就是有时候就是用翻译软件啊或什么就还是要去，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国民的教育说我要把这个英文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导游的语言。
1: 对，那我在巴塞罗那最大的挫折就是我的背包就皮包就
0: 被
1: 是
0: 偷
1: 在
0: 了
1: 对在餐馆里头就有人跑进来把它拿走了，
0: 真的，
1: 偷
0: 你
1: 走
0: 那时候
1: 了。
0: 当时知道吗？还是说不知
1: 我
0: 道？
1: 当时不知道，
0: Oh my！
1: 所
0: 那所
1: 以
0: 有钱都在里面。
1: 没有，我是把我的 钱包和我的电话都放在我的衣服里头，
0: 哦，
1: 所以里面的就是我。

0: 我的外套啊，水瓶啊，
1: 可是这
0: 太阳
1: 个损
0: 眼
1: 失
0: 镜
1: 还
0: 啊，
1: 算小的，
0: 对，可
1: 手
0: 是，
1: 机也没掉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手机也没
1: 所
0: 掉，
1: 以你还可以活下去。
0: 我就说我们一进旅馆，他就在那边说小心扒手，可是我想扒手只是扒一些东西，不是整个包包都被扒掉，
1: 就整个包被捞走了，天哪，
0: 而
1: 哇，
0: 且我们坐那边吃饭，我的包包放在椅子旁边，
1: 天
0: 所
1: 哪，
0: 以。
1: 的
0: 是
1: 确
0: 这样，
1: 是这个有一
0: 对不
1: 点
0: 起，
1: 让人觉得很失望的。
0: 嗯哼，
1: 那我们觉得在西班牙的大城市，依旧是我们还是需要大家能够比较小心一点，因为我感觉不管是欧洲的哪一个大城市，国际大城市，这些都非常的多，这种
0: 尤
1: 扒
0: 其。
1: 手无处不在，然后也很对不起，我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但是的确有很多这个，我觉得是感觉是属于特定的人群，吉普赛人，吉普赛人他们等于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团体，他们的确他们有很多盗窃的传统啊，并不是我们要种族歧视，但他的确这些流民大家可以注意看到，就是说要稍微仔细你身边的东西。
0: 所以欧洲就是在法国的里昂的时候，人家也跟我们说，你吃饭的时候，你的皮包一定要抓在身上，不能放到旁边。可是我们在美国，大家也太习惯
1: 而且你
0: 了，
1: 走电扶梯上去的时候，你常常前面会有人低下去捡东西，那个时候请特别的注意，因为我的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家扒掉东西。然后呢，同时你在公共汽车上呢，也是非常有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到这个大城市，尤其他像安华，他是在巴塞隆纳上船之前。然后被偷掉，所以他等于旅行才刚刚开始呢就才有一点小亮点就碰到这个
0: 就
1: 事
0: 是
1: 情，
0: 啊，
1: 是
0: 让
1: 吗？
0: 我整个旅行心情都不好。
1: 不过你还好，你的皮包、手机这个性命交关的东西还没 丢掉，
0: 对，呀，那边是很危险的地方。
1: 对，真的是就是。巴塞罗那是很好的地方，旅游很好的地方，你会有非常多的收获。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建筑的话，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非常美的这个高迪的建筑。然后这里头有高迪的那个Parkwell，就是奎尔花园，还有一个叫卡萨米拉。卡萨米拉是米拉是他的金主，他一辈子最赏识他的有钱的一个贵族。那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创作，那他卡萨米拉是专门为这个米拉夫人所建造的一个建筑，都非常非常值得去看，有里头的细节，一定要看细节，所以不要走马看花。你到巴塞罗那，你对于高迪一定要非常郑重的对待，不能够就是像一般的就这样看过就了事。Parkwell 也是有很多奇怪怪，你会不会觉得他的那些很多的他的创作，你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对不对？他有很多不平衡的东西，但是看起来也很美。通常我们觉得说这个柱子都是斜的，感觉好像要垮下来，但是他就是做的这么完美，而且非常多的拼接的艺术，它的用很多不同的材质啊，玻璃啊，什么各种的建筑材料，然后去拼接，给你的时尚感就是历久弥新，可能几百年都还是觉得很时尚。那巴塞罗那是一个艺术的城市，但是也是一个盗贼很多的城市，所以大家特别要小心。好，那我们从巴塞罗那你就要上船了，是吗？您的这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 cruise。这个 cruise 是一艘新船我觉得你们很幸运能够去，而且价钱有没有比较好？你们是因为很早就报名，然后。
0: 价钱，我们是在那个感恩节的 Black Friday 买的票，
1: 前一年的感
0: 我们
1: 恩
0: 是
1: 节
0: 前一年的感恩节买的票，因为它 Black Friday，结果它买过以后，它又叠价，叠了2次，
1: 是啊，所以你们的那个价钱也就差不多了，就比较没差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新船，我都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很少在我们的这个相伴走天涯。

0: 去谈邮轮之旅，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和平号的这个南半球的这个全球的100天的行程，所以我就在后面我都很少讲游船之旅。但是从今年我们开放了以后，大家有机会出去玩的时候，首选好像就是喜欢上船去游，因为上船游的好处是不需要住旅馆，不需要去到处换行李，每天提着行李跑东跑西，那这个地方可以带你去非常多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呢，这一次我相信阿华这个从这个先是在巴黎的 Paris 跟 Lyon， 然后呢又在巴塞罗那一进西班牙就被皮包就被抢了，就被偷走，然后这些比较辛苦的这个过程里头，就会觉得上船好方便，
1: 上船好舒服，
0: 好舒服，而且不需要想什么事，也不需要策划什么交通啊、接驳啊什么的。
1: 对啊，吃的非常好，
0: 对，又吃的很好，对。你应该也胖了点哈，
1: 胖了5磅吧。
0: 那还好。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你这个cruise， 因为我今天希望能够花比较多的时间，我们来介绍这样的一个比较长经过的点港口比较多的 cruise。那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尤其在这个相当的年纪，你已经不太想做背包客，也不太想了搬来搬去的时候，那做 cruise 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对，这个 cruise 它就是每天都有站下来，都可以停，所以你没有
0: 每天都下船，
1: 每天都下船，而且它是因为地区不大，所以它尽量是说早上啊9点啊就可以下船啊，可以玩到晚上6点7点再开船啊，
0: 是，
1: 所以你有
0: 充分的时间，
1: 充分的时间下船去玩。
0: 对，那你像你如果早上停的话，就是他前一天晚上就把你开到了下一站，就是
1: 没有，他都是早上在4-5点钟开到，他就开得很慢。
0: 对，
1: yeah.
0: 那你通常去要下船之前，你会先吃早点，在船上吃了早点，
1: 对，
0: 然后再下去。那一整天都待在外面。
1: 对，我们都充分的吃船上的食物，有时候吃饱了下船，然后在外面不吃，然后再上船。
0: 哦，对，也是，因为如果你吃早饭吃得很饱的话，你就一直玩到下午3-4点，你回到船上也有东西吃的。
1: 对
0: 对，
1: 是吧？
0: 那除了你正式要坐下来吃以外，对，都还是一直都有东西吃，吃点零食啊，喝点
1: 披萨啊什么的，hamburger 啊，都随时
0: 都
1: 有的，
0: 一直都有的。那你觉得这一次，你个人觉得船上的食物是很好吃？
1: 船上的食物很好，它尤其 Norwegian 它还有 specialty restaurant， 就是有特别的餐馆，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法国的餐馆吃，有一次。那个侍者呢，都是戴手套哦，打领带的啊，就是啊，很壮观，而且菜做得很好吃，
0: 菜很好吃。那这倒是让我觉得这个船，也许有时间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船上的这个他们所具备的条件，因为我最近也听到，因为大家都是喜欢上船嘛，我听到很多人都是不满意的对，他们觉得菜不好，就是说现在物价上涨了，所以他们觉得菜的那个，以前大家说包肥啊，你到船上就吃得很肥鸟，已经不再是这个每一家都这样，都有很多家是令人不满意的，所以我觉得也是
1: 他有的，例如说你要吃 lobster 的话，他就要加你10块钱还是什么
0: 的。哦，那还是便宜的。
1: 以前是说随便你吃多少只都可以。
0: 真的，就是说你变成说你花10块美金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all you can eat。就一直吃，
1: 那他就给你一只吧，
0: 他给你一只 lobster，
1: 就是 lobster，
0: 那也是值得。那质量好吗？就它的质，
1: 我们都没有吃。
0: OK， 好，那我们到船上，我们就来讲船上的行程。那第一点是在 Barcelona， 是这个 land trip， 你等于是在这个城市里头玩。那开始船就开始开了，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我们这样子，今天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从第一站，然后我们每一站都稍微略微介绍一下，因为我讲了这项地。

0: 中海
1: 嗯
0: 北边的一半
1: 嗯
0: 那个环绕的很多的小的港口跟城市，
1: 嗯，
0: 还有大的城市都会在你的这个停泊的范围里头。
1: 对，
0: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沿线来介绍，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方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喜爱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今天我们是请到我的贵宾安华来谈一个地中海的游船之旅。那我们地中海的概念就是说，那个地方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呢，在地中海的这个整个

0: 海的沿岸都会有非常多的港口，然后大家的这个看到的风景也非常的美丽，有阳光伴随着不同文化，因为它地中海的周围，那从西边开始，伊比利半岛是西班牙那个地方过来，然后法国，然后就到了意大利的半岛，所以在安华这次旅行呢，他就走了一个半圆，就是西班牙到法国，然后到意大利很多的不同的港口，那就走了一个大半圆。那在这个大半圆里头，他享受到了很多不同国家跟不同港口的一些风景跟他们的特色。所以我想请安华也给我们一一的来介绍，照着你的走的路线，
1: 好，
0: 好不好？你一个个跟我们介绍你看到的。
1: 好，我们巴塞罗那下来的第一站是 Valencia，
0: Valencia
1: 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当然是靠港口，那
0: 对，
1: 它有一个，我们去看，就是我们就是下船，然后自己就在那个城里头
0: 可以
1: 走一
0: 徒
1: 走，
0: 步走吗？
1: 对，就是徒步走。它例如说它那个 Valencia 的 Cathedral，它是1238年
0: 是大教堂，
1: 大教堂盖的，所以它那边有
0: 一
1: 很
0: 二
1: 多，
0: 三八年，12世纪啊，
1: 对，
0: 那
1: 它
0: 很
1: 都
0: 老
1: 保
0: 了一个，
1: 持得很好。
0: 很好啊。它是Valencia 是西班牙嘛，
1: 是西班牙，
0: 是在 Barcelona 的南边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到那个大教堂看到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西班牙也有一些很多很老的大教堂，不过 Valencia 那边是属于，应该是属于。不是这个城市，不是说有那种摩尔人，就是回教徒的
1: 没
0: 那
1: 有
0: 种
1: 回
0: 摩尔，
1: 教徒的，
0: 完全没
1: 完
0: 有
1: 全
0: 的，
1: 没
0: 它就
1: 有，
0: 完全就是
1: 对。
0: 天主教
1: 对，
0: 的那个
1: 都是天主教的大教堂
0: 对，
1: 呀，所以它那个城有，
0: 从12世纪开始
1: 对，
0: 的一个
1: 它
0: 大
1: 有
0: 教
1: 两
0: 堂，
1: 个大教堂，然后
0: 对，
1: 我们去参观它的那个菜场，
0: 菜场。
1: 对，它主要就是
0: 到
1: 卖那
0: 每个
1: 个，
0: 城市都要去看菜场
1: 它主要就是个火 腿很
0: 伊
1: 有
0: 比利
1: 名，
0: 的那个，他们叫 Iberica ham，那个吃的的
1: 对。他就挂了，他就
0: prosciutto
1: 挂
0: 对，
1: 了很多火腿，
0: 很多
1: 很多人
0: 那个它是现切的嘛，
1: 他
0: 它
1: 是现
0: 是
1: 切
0: 就
1: 的，
0: 是你要的话，他就来帮你一片一片的切得很薄给你是吧？
1: 对对，
0: 你
1: 他
0: 们有没有去尝尝看它的味道？
1: 就是很咸嘛，就是
0: 对，很咸，你要吃面包或者是跟别
1: 对
0: 的
1: 对，
0: 东
1: 都
0: 西
1: 是，然
0: 混
1: 后
0: 着
1: 他那
0: 吃。
1: 个菜场。东西好新鲜哦，
0: 又漂亮哈。
1: 对，不像美国的菜场都是冰冻的啊，他那个全部都是新鲜的，然后很多人在菜场里头吃饭呐，所以我们去第一个参观他的菜场，我们说哇，他们吃得
0: 很
1: 很
0: 好吗？
1: 好，
0: 那
1: 很
0: 你
1: 健
0: 们有没有
1: 康。
0: 在那边吃点 tapas，吃他们的那种点心型的那种
1: 我们
0: 饭？
1: 就大概就
0: 就看到，
1: 就
0: 就
1: 没
0: 羡慕
1: 有，
0: 一下。
1: 对对对，我们在船上都吃饱了下来，哎呀，然后它那个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啊，还蛮有名的，它就像就很摩登的建筑，
0: 它的建筑是在 Valencia。
1: 对对，它是叫做，
0: Valencia 是很古老的城市啊。
1: 哦，它是有个，所以它那个是 Opera House 在
0: 是他们
1: Valencia。
0: 的歌剧院。
1: 对，然后它就非常现代化的建筑，有很多水，很多玻璃呀，然后非常漂亮。我们说，
0: 它是真的用作歌剧院，对不对？它的平常的就是它的，
1: 对，
0: 所以 Valencia 是一个，
1: 你看它的，
0: 哇，这个歌剧院很摩登，它的那个建筑的设计是完全现代化的，
1: 很多
0: 有
1: 水
0: 一点
1: 池。
0: 点像雪梨澳洲悉尼的那个歌剧院的形式，也是前面是斜的，然后它有旁边有很多的皱褶的那种感觉，非常好看。
1: 它就是很多艺术啊在那里头的，然后它这个是2005年
0: 二
1: 开
0: 零零
1: 幕
0: 五年
1: 的，
0: 建成
1: 算
0: 的，
1: 蛮新的，所以 呀，我们看到说有这么现代化的样子。
0: 我记得我常常看到这个美国的橘子是
1: Valencia
0: 过来的，还有橘子水啊什么的，那个就很Valencia。

0: 那可能在这一方面的
1: 呀，
0: 产物
1: 很不
0: 是很丰
1: 错。
0: 富，对。
1: 然后我们第二站是伊比萨，
0: 哦，Ibiza，
1: 是一个小岛。
0: Ibiza 哈，它
1: 是一个
0: 是不是
1: 小
0: 有一个
1: 城，
0: 名字叫做 White Island，
1: 它
0: 白色
1: 叫
0: 的
1: 伊
0: 白色的，
1: 维沙岛啊，还是？
0: 它是一个白色的，很多白色的沙滩嘛，是吧？
1: 对，
0: 对，他们的沙滩据说是非常出名的。这 Ibiza 这个，他们主要是以这有很多的沙滩跟很多的度假村，就是驰名，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但它有很多游轮都会停在这边。在地中海这边，如果邮轮停泊的这些城市，基本上都会变得非
1: 很
0: 常
1: 富
0: 观光，
1: 有，
0: 非常的兴盛，观光业啊。
1: 对它，所以那个伊比萨，然后我们第三站是帕马，也是伊比萨旁边小岛，那几个都是，这两个都是游客，他们西班牙有钱人在那边度
0: 他
1: 假
0: 们有
1: 的地方，所以
0: 帕
1: 它，
0: 马是吧？Palma，
1: 帕
0: 帕
1: 马。
0: 马。所以这两个，如果你不是经过游船之旅的话，你也同样的是可以在它国内的交通过去度假。它那个地方据说就是他们的度假的那种的这种 resort，就是属于度假村啦，是非常出名的。
1: 所以帕马当然，伊比萨是非常小的城，帕马比较大，所以帕马里头还有一些皇宫啊什么的看，叫做 Palais Longchamp 的皇宫。就是那个皮包公司，
0: Longchamp 哦，
1: 所以，
0: 大家如果看到有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是非常特别的，它不是以皮革，它只有一小块皮，就是搭在它的扣链上面，那个扣子上面，Longchamp 这个牌子非常轻，在现代呢变得很多年前是认为只是一个旅行的品牌，旅行的包的品牌，但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旅行包穿成了名牌包。那这个名牌包的好处是它非常非常非常防水又轻便，像我们自己就很喜欢，而且它的价钱不是极端极端的贵，那它的那个标志是有一个骑马的人是它的那个 logo，那这个非常低调，但是呢，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这种轻薄短小，它甚至可以把它折成小小的。就这个包可以，你不用的话，你可以把它折成小小的，但用起来里头可以塞无限多的东西。所以这个 Longchamp 其实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它首先没有太贵，第二就是说它完全的这个很亲民，你到哪里去，你可以塞很多东西在这皮包，也可以塞少少的东西。那这个感谢你介绍，你们有去看它的店吗？那个
1: 没有，我们
0: Longchamp
1: 在
0: 的。
1: 我们是在巴黎看的，
0: 对，
1: 因为帕马它有个很大的也是教堂，
0: 也
1: 他
0: 是
1: 们
0: 教
1: 那个
0: 堂，
1: 教堂都是圣母的教堂，
0: 圣母教堂，
1: 所以它那个盖得很漂亮，然后那边有很多贵的店在那里，所以我想那
0: 对，
1: 个
0: 这是
1: 帕马
0: 天
1: 这
0: 主教国
1: 城
0: 家，
1: 很
0: 所以他
1: 漂
0: 们就是
1: 亮
0: 对，
1: 呀，
0: 好。那如果是在下面一个停驻点，那个地名我都不太会念，因为
1: Marcel 嘛，
0: 它的拼法是 Mallorca，但是呢，怎么大家都念成
1: Mallorca，Mallorca 对，
0: Mallorca，可能是因为西班牙文的 double 这两个 L 是念成喝的音，所以把 Mallorca。那它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
1: 其实马尤卡就是和马尤卡就是在帕马一部分，
0: 就在帕马那个地方也是。
1: 它好像是帕马或是因马尤卡，所以它那个是跟帕马是一样的
0: 马尤卡好像据说呢，它就是比较混杂，就有那个罗马跟摩尔，就是这个犹太回教徒的那个他们的古老的建筑物还留在马尤卡，所以呢，在西班牙来讲呢。

0: 他们其实很，我觉得很夯那个，很夯摩尔的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因为他们事实上摩尔人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有很长的时间，他是占据西班牙的，所以呢，最像 Granada，还有什么，叫做他们在
1: 对，
0: 南边的城市里头就有很多摩尔人
1: 呀，
0: 的遗迹。
1: 所以他那边的教堂盖起来就是有点像就是像阿拉伯的式，所以他不是完全像欧洲那种、法国那种的，他有很多影响，
0: 所以我觉得到西班牙去，除了你要看高地，除了你要看天主教的这个大的 cathedral，还有非常重要的说，也去看一下他们的属于摩尔人的留下来的遗迹，他有像他们有一个 Alhambra 宫在南边的靠近 Sevilla，那个地方他们这个摩尔宫也是属于这个教科文组织评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遗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到西班牙，你看的东西除了天主教的，同时也要一起要看摩尔人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好，那我们今天呢到这边我们介绍了地中海航线的这个第一部分，也就是在西班牙。那我们下一集呢，下个礼拜呢，我依旧要请回安华给我们介绍，那是他的这一个邮轮之旅的下面他要去的地方，这就包括了法国，包括了意大利，那这是。这也是好像大家梦想里头觉得浪漫的地方，都在这一个航行，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见，
1: 好，谢谢收听，再
0: 拜
1: 见。
0: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riel。 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呢？这周可能听到我的声音又回来了，对，我的感冒好的差不多了，所以很不好意思，上周前两周可能大家会听到一些我卡痰或是比较重的鼻音。 OK， 那希望今天不会再出现这个卡痰的声音了。在上一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听了 Emma 的故事，然后从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这首歌代表从 Emma 的故事是她很注重自己的外形外貌，想要女大十八变，到花木兰里面的 Reflection 这首歌的自我怀疑跟自我挣扎，再到做我自己这首歌的自我接纳，那是一段关于自我价值的探索。那今天晚上我想要来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阿昌。他从小呢，阿昌在一个三人的家庭，爸爸妈妈还有他是独子。他从小呢就跟母亲很亲近，那但是跟父亲之间总是有着一道无形的墙。我想这应该是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蛮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跟父亲会感觉比较有距离，但是跟母亲或许就亲近很多，也会比较会讲一些平常的话或者平常的聊天，但是跟父亲可能有些人就会比较少，特别是

男性跟男性之间哦，父亲跟儿子，父亲跟女儿或许还好，但是我听到的故事大部分是，父亲跟儿子比较常会有这种很明显的隔阂跟距离。OK，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阿昌呢，他就是如此，家庭也没有不和，但是，父亲就是一个非常严肃、严厉，或是一个不好亲近的形象。他觉得父亲不懂他，也不想了解，或是不怎么关心他，也不曾对他说过什么好听的话，不曾称赞或是鼓励他。每次就算阿昌觉得自己应该会得到称赞或鼓励的时候，父亲都会说，就是会说叫他不要得意，要继续保持下去，就是对，就是没有正面的鼓励过。那所以阿昌他从小呢就是妈妈主要照顾跟带大的，因为爸爸主要需要外出去工作，那妈妈就是会接一些手工的工作，但是主要就是打理家里这样。所以阿昌的功课啊、生活啊、起居，或是平常的教养跟陪伴，都是妈妈在做。那我们先一起来听第一首歌，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在歌词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母亲，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小时候啊，叮咛了我们些什么，或是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小时候可能我们还不太懂，但是长大却懂了。就是妈妈这些的谆谆教诲，还有这一些的坚持跟教导，造就我们长大之后的一些能力或是品性。那对于阿昌来说，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妈妈，所以相较起来，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可能是相反的一个角色，这样的角色。爸爸都早上很早就出门工作，然后晚上可能也比较晚回来。那回到家里的时候也都是看起来很累了，然后都不怎么说话，就是板着一张脸，然后感觉只要开口讲话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听起来比较责备的话，或是一些叮嘱的话。他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是爸爸又回来了，然后阿昌就是他其实很不喜欢，就觉得跟爸爸一起在餐桌上吃饭其实蛮有压力的，就是整个氛围好像都很有种低气压的感觉。但是爸爸也没有生气，他也没有发脾气或骂人，但就是让人感觉不会有压力，不愉快这样子。所以阿昌也就会臭着一张脸，他妈妈就说，就是跟阿昌说，你不要这样子臭着脸，你爸工作很辛苦，他很辛苦，他工作很累，所以你不要还摆臭脸给他看什么的。然后阿昌就很不高兴，就想说我就不就是就很不喜欢，就觉得不理解，说你不理解父亲的辛苦，就觉得你总是这样子让人觉得很害怕，好像随时都要被你骂或被你责备的感觉。所以在阿昌的心里面，他的爸爸就是一个很冷漠然后很严厉的形象。那妈妈呢，就是一个比较温暖有爱，然后可以让她依靠，可以让她放松，或是展现出她自己比较脆弱的一面的角色。阿昌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就去到外县市念书，所以就很少回家，即使偶尔有回去，他也通常都是跟妈妈聊天，会跟妈妈聊天互动啊，或是跟着妈妈一起在厨房做菜。但是跟父亲就是能不打照面就不打照面，见了面也不太会讲话，总觉得很尴尬，要跟父亲讲话就会觉得别扭，所以每次跟父亲讲话的时候也都是不太愉快，就是好像讲一两句话就会快要吵起来这样子。

有一次呢，阿昌在没有在家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跟妈妈打电话，通电话，那他妈妈就在电话里面问他说：“诶，你爸前几天问我说，你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是有换工作吗？啊，有没有会不会太累啊？有没有吃饭啊？然后你房间那盏灯是不是要换新的？”然后阿昌听着就觉得好不想说什么，他会问我的事情，就甚至心里面就想说啊，他会关心我，太奇怪了吧？而且他如果真的关心，他就自己来问我就好了啊，他也有我的 line 啊。这阿昌就觉得哈，不以为意，他就在他心里面，父亲就是一个不会关心他的一个形象跟就他的这个既定的印象。那一天，他跟妈妈通完电话之后，晚上他就自己去一间他很常吃的面摊，去那边吃晚餐。那老板娘也都认识这年轻人了，每次来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他，然后问他年轻人那下班这么晚才下班啊，然后可能就会多送他几个小菜，这样多加一颗卤蛋。所以这个老板娘就突然让他想到他的妈妈，然后这时候店里面播的歌曲刚好播到这一首歌，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这首歌我稍微提一下下，它是第一届旺旺校青奖，就是这是一个比赛的里面的词曲奖的一等奖。 OK， 那这首歌刚刚大家一起听了，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对它的副歌特别的有印象，非常的一个很直朴真挚的声音，然后唱出这一句话，就是它的主轴是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 OK， 那我们回到阿昌的故事。阿昌他就边吃着他的阳春面和卤蛋，还有刚刚阿姨送他的小菜，就莫名的觉得既熟悉但又不是他心里现在想的那个人，就是他现在吃着这些好像是妈妈替他准备的以前为他做的晚餐一样，但是没有，他现在身处在异乡，这些是他在外面的店吃的。所以他边听这首歌边吃，然后就感触就特别的深，像是里面有唱到的这几句：给你的不是最好的，却是我的所有，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你还能陪我几次日出日落，孩子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我，没有你的关心我会难过。他这边的说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我的，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因为这首歌是以父母亲的角色出发，父母亲的立场去唱给孩子的这个概念，所以父母亲他们在唱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已经觉得我的孩子忘了我，就是不想念我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父母的心里面其实很难过，觉得自己的孩子忘了他们，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在过，我就是父母亲，我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几次日出日落，你们一个月两个月回来一次，一两天一两次，很快其实算一算下来可能没有多剩没有几次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后面这边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你还是不是我明天的寄托？或许我成了你的困惑。后半生的路，没有你陪是漫长的。我自己觉得，我以我现在的年纪，我还没有为人父母。可是，当我看到，或者还有当我听到这边的时候，真的蛮感动。但是是提醒自己，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就是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身体呢，身体的各方面机能也开始容易出一些问题，可能我们真的在陪他们的时间也就没有多久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件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如果今天我

意识到，然后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的话，那我会想要，或者说我可以从现在开始，

最想要的了。应该是几乎所有的父母亲最想要的都是孩子长大之后还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很好的礼物啊，钱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孩子健康，然后平安，然后都陪在身边，和乐融融，这是他们最想要的。我们回到阿昌的故事，刚刚我稍微突然有感而发了一下，所以阿昌他听了这一首歌之后，他就一直想着自己的妈妈，他脑中就一直在想妈妈过去对他的付出，然后妈妈的身体，然后以后他想象妈妈从他离开家之后妈妈过得怎么样，然后父母亲过什么样的生活，身体怎么样，他开始有很多的想象。他还心疼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跟父亲在一起，他觉得妈妈跟父亲在一起就是他为妈妈觉得有点打抱不平，就是爸爸那么一个那么无聊的人，然后整天都不讲话，然后也不好笑，不幽默，然后也不是很体贴的感觉，所以他觉得有点想要把妈妈，就是自己可能以后就把妈妈接过来，或什么自己好好的照顾妈妈，就不管爸爸的这种心态。虽然说没有那么夸张，但对他来说，他心疼的只有妈妈而已，就对。父亲他觉得你自己会管好自己，就他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的感情。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一年的过年，阿昌他就回家嘛，那回家就进了家门之后，他就先回房间去放行李。他房门一打开的时候，他就有点愣住，他的房间跟以前长得完全不一样，墙壁重新粉刷过了，换了新的床，哦，连那个床架都是新的哦，然后书桌也换新的了，衣柜也换成新的，而且变大了，然后而且是那种像是系统柜那种是滑门的，然后里面还有那个镜子是有机关可以拉出镜子的，这样他整个不敢相信，然后还装了一台冷气，以前他的房间是没有冷气的，现在装了一台新的变频冷气，然后阿昌整个愣在原地，他不知道作何反应，他想说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家的家境不是很好，父母亲的经济状况就是差不多可普通可以过日子而已，但是绝对说不上小康或富裕。正当他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他母亲就走过来，然后就笑着说，用台语，但是我台语不好，这都是你爸弄的啦，他知道你要回来，就想说让你住得舒服一点啦，希望你多待几天啊，在家里多待几天陪我们啊，而且那墙壁那个油漆还他自己刷的呢。然后阿昌站在那边，他其实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的感觉，就是他心里面其实很感动，然后很谢谢爸爸，但是又觉得这一直以来那个倔强吗？还是那个面子，就是还是盯在那边这样。然后阿昌就看找一下他爸爸在哪里，哦，发现我爸爸坐在客厅这样子，然后看自己的报纸，然后一边看，然后一边就是爸爸就故作镇定的说什么：“好啊，卖供啊，有啥咪好供诶？我台语不好，不好意思，大家请见谅一下。”然后眼神也没有看向那边，可是看得出来，就是爸爸的表情里面有一点害羞
跟

期待，就嘴角还是有微上扬。那阿昌其实心里面是蛮感动，觉得第一次，好像第一次感觉到，哦，原来我的爸爸很，他也是这么爱我的，而且是他主动的做了这一些，虽然他嘴上没有说，但是他用他的行动来表达。好，那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首歌，是赖明伟的《伊是阮老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赖明伟的《伊是阮老爸》。阿昌这一趟回家之后，就发现爸爸帮他把房间全部整理过嘛，然后家具那些都换成新的。他感受到这个爸爸对他的关心跟希望给他好的东西，所以他这一次他特别感受到爸爸用行动来表达对儿子的这种关爱，也让他的心里面有点软化下来。然后他这次回家他也感觉到爸爸好像有点变了，就变得比较柔和一点。以前会让人觉得很刚硬，然后很有压力，很严肃这样。但这次他好像变得比较开朗，比较柔软一点，也会主动跟儿子讲话，也会笑，然后不是变得不会每次讲话的时候都好像要指正别人啊，或是要讲一些别人不想听的话。会感觉到爸爸努力尝试想要跟儿子聊聊天，就是很一般的聊天啊，关心，想要了解儿子这样子。所以阿昌感觉到爸爸的改变，他心里也有一点很想要去回应，但是因为有碍于他一直以来从小到大对父亲的那个距离感跟那个隔阂，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防卫的，所以还是他们在相处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尴尬。而且对阿昌来说，他没有那么快可以去接受或是马上转变一个对父亲的态度。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可以我们说想要变就突然转变的，这是需要时间去更很多的跟自己沟通啊，理清一些自己内在的很多事情，从小时候的很多回忆，然后衍生出来的一些想法、核心信念，到我们的为人、对待人的方式，这都是一连串的不是很简单的事情的。对，可是阿昌他就经过这次回家之后，他后来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以往呢，对他来说，他的双亲好了，双亲通常是绑在一起的，可是他心里面非常偏重一边，就是他只有偏向母亲那一边，他对爸爸是没有什么感觉。但这次回去之后，他开始有一点放下心防，然后去想以前父亲，就是他记忆中的爸爸，他就突然脑中浮现出很多可能一直以来都被他忽略的一些片段，像是小时候放学下大雨，然后父亲通常他是自己要走回家的，但是爸爸知道他没有带伞，所以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原本阿昌想说自己必须要淋雨回去的，结果他看到爸爸拿着雨伞站在校门外等他，然后那个雨伞也不大，然后爸爸的鞋子也全湿了，但就是为了不让他淋雨，所以爸爸不知道怎么提前下班的，所以然后可以来接他回家。然后又想到之前高中的时候，有时候早上出门到学校之后，他会发现他的书包里面有水果，就是可能是苹果啊、香蕉什么的，然后

后来他回家他一直以为是妈妈放的，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跟他妈说叫他不要再放，不要再放了。然后他妈才想说什么东西，我没有放水果在你书包，结果其实是爸爸放的。爸爸默默的放水果在他的书包里面，让他带去学校吃。那时候他只觉得爸爸很烦，就是很啰嗦，就他根本就不想吃，也没时间吃，而且在学校吃水果不方便之类的。那时候根本不领情，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也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应该，很不懂事。然后想到爸爸骑着那台小小的摩托车，载他去镇上的文具店买隔天上课要用的东西，然后种种这些的画面，以前他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他都突然想起来，然后突然理解到，原来爸爸从以前就是这么的爱我，然后他也一直在做这些，用他的方式来表，来表达跟展现出对我的爱，但是我好像都没看到，以前我都没有看到，然后顿时阿昌觉得很自责，他想到过去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父亲。他觉得很后悔，虽然还是有很多就是父亲可能有伤害到他的地方，讲话或是态度，或是一些对待阿昌的方式，很多的确是让他很受伤的。可是他明白到，他的爸爸不是不爱他，也不是不想关心他或不想理他。只是他用的方式，阿昌可能没有，当时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他好像因为爸爸不会用讲的嘛，不会讲说啊我爱你啊或什么的，也不像妈妈那样子用很比较直白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温柔啊温暖啊这种的方式。所以他一直觉得爸爸就是父爱缺席，然后父亲总是沉默，这样子导致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的抗拒。所以阿昌他现在明白了之后，他觉得也是时候来面对跟父亲的关系了。就像是刚刚那首《一席温老杯》里面唱到的，年轻的时候不懂爸爸的付出，多么努力的工作，为了要撑起这个家，为了要供应我们，供应我妈妈，让我们可以正常的吃穿，然后我可以上学，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健康的长大，其实是背后是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就是父亲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可能是我们不一定有看见的，因为他工作的时候没有在家里，他是在外面嘛。阿昌他自己也已经在工作了，所以他明白工作的辛苦，他明白父亲的那一些辛苦，只是爸爸不会讲出来，他没有表达出来，他不想要让家人觉得感受到他的压力吧，就是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爸爸是一个人承担的，没有让家里其他人知道。所以阿昌他就从此以后对他来说，这个牵挂不再只有妈妈，这个他关心跟在意的人，不再是只有妈妈，其实爸爸也是。而且他也意识到，爸爸妈妈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他也知道爸爸妈妈很希望他可以多陪在他们的身边，所以他就也决定说有一定要刻意的安排时间回家陪父母亲，然后跟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天，或者带他们出去走一走。这是他可以做到跟他认为父母亲最想要的。虽然阿昌还没有亲口跟爸爸说过想爸谢谢你啊，或是辛苦了，或是爸爸我爱你之类的这些话，他还说不出口。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有这个心，而且你看爸爸也是嘛，爸爸表达爱的方式并不是用言语说出来嘛。大家知道爱之语吗？五种爱的语言，是一个叫做盖瑞·巧门博士所归纳总结出的五种爱情的语言。当然不只是在异性之间的情感上，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上面都可以用。它是分为五种，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语，第二个是接受礼物或是送礼物，第三种是服务的行动，第四种是精心的时刻，第五种是身体的接触。所以阿昌他不一定要用言语来说出来嘛，他就先一样像父亲一样用服务的行动还有精心的时刻，就是陪伴，来让父母亲感受到爱，以及送礼物，像是因为以前家庭环境没有很好，经济环境没有很好，所以在物质上面总是比较节俭的。现在阿昌自己有赚钱了，就为家里还有为父母亲添购一些可以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更舒适的一些用品。这也都是表达爱的方式，而且父母亲一定也都感受得到。今天我们听了阿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共鸣呢？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或是一些故事似曾相识？我们陪着阿昌走过了从误解到理解的旅程，而这个旅程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几个月、几年都有可能，或是甚至是一辈子。父爱或许不像母爱那么温柔直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这样子，但是在阿昌的故事里面，母亲温柔，父亲严肃，父亲常常是沉默的，不善表达的，但不可否认他也确实存在。不知道听完今天这一集故事，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个涟漪呢？或是照亮了你心里面的某一个可能你已经忘记的角落，也许某些不好的回忆的背后还藏着一些值得我们去看见去发现的美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各位到户外去走走啊，那你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旅游经验也要欢迎你，如果愿意可以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曾维元小姐再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觉得她上一集她在迪士尼今年的春节期间在迪士尼过年工作的经验让我非常感佩。哎，这位年轻的女生这么勇敢追梦，结果一聊之下才发现她这个追梦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她今年以前很早很早就有另外一个梦想让她去实现。我们要邀请维元在今天的节目到告诉我们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了哪些特别的事情。好，维元，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再一次的跟我们分享。好，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人家去当兵，女生可能也可以去当兵，但是你去哪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大学毕业我的当兵是在美国的大峡谷国家公园里面。
0: 好，这个人家如果毕业可能去美国念书了，念研究所或者是继续深造，那为什么你会在毕业之前，应该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嘛，有预计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大峡谷的所谓的打工度假，大概要多久之前就开始预备呢？然后要预备什么呢？
1: 我差不多是整整一年之前就开始着手预备这些事情，但其实这个想法蛮早之

0: 前就已经开始萌芽。会选择去美国打工度假，是因为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姐姐之前就去过，所以他强力推荐我们，所以他就跟我们所有一群国中同学约说，那我们大学毕业一起去打工。我说好啊好啊，大家都好啊好啊。结果最后真的说可以出发，只有我，就我跟他一起去。
1: 哦，所以你们还是有伴，就是
0: 对我跟他一起，然后加上有他姐姐之前的经验，所以其实还蛮可靠的。对，那我们在出发的时候是2022年6月，但我们差不多在2021年7-8月的时候就开始报名申请
1: 啊。
0: 对，然后这一整段，
1: 所以从国中的时候的想法，
0: 没错，
1: 到大学时候毕业之后
0: 实现
1: ，哎呀，是太棒了，嗯，所以基本上你们要从国中到现在都要变好朋友，不然的话，来到大学没有继续连结，可能这个想法也没有办法一起实现喽。
0: 对，没错，还好我们国中就是好朋友，嗯、一路到现在。
1: 嗯，好的，所以这样的预备大概要预备什么呢？
0: 嗯，首先因为我们是用代办来帮我们申请，其实我印象应该是只有代办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我有点不确定是不是可以自己操作。对，但因为我们也不熟，然后加上之前他姐姐是用代办，觉得还蛮可靠的，所以我们这次也选择这个方式。然后美国的打工度假是只有学生身份可以去，所以大学我们是用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就是最后一个学生身份对的时间去。那当然也有人大学每年寒暑假都去，我也是有遇过的。对，
1: 为什么你选美国不？我看有些人去英国啊，有些人去澳洲啊。啊，有当然有一点点人是去欧洲了哈，啊，那欧洲可能是交换学生，而不是打工度假，比较常听说过的是在澳洲或者是英国。
0: 嗯，
1: 那美国的选择是什么？
0: 美国的选择是，像刚刚永瑶提到的其他国家，可能你20几岁、30岁以前都还有机会去，
1: 对，
0: 但美国你就只有学生的时候可以去，你毕业再过2年你就不能去了，对，就是毕业那个暑假是最后期限，所以我们就觉得要把握这个身份，对，然后美国也只接受这个，那比较方便的是，因为代办那边会直接帮我们跟工作单位接洽，所以我们是确定拿到工作的 offer 才会出去的，对，因为像很多澳洲、英国啊那些。不需要，很多人是落地才找工作，对，所以其实会冒的风险会比较大一
1: 大一点，
0: 嗯
1: 嗯，
0: 所以才选择美国。
1: 哦，但基本上你跟你的同学要，每一个年级都要一起晋升啊，不能有人落后了退，没有毕业，那怎么去啊？所以你们一起毕业再一起去啊？
0: 对，一起毕业一起去，
1: 太好了。所以整个的。嗯，申请之后呢，你们就说他有什么条件？
0: 他
1: 英文要考到几级以上吗？还是说你要重训怎么你要跑3000公尺还是什么？这次不用再像上一集一样，你要发一段那个跳舞的影片给他，不需要。
0: 对，不需要。可是因为我们申请工作这件事情，他会看你的英文程度，因为会影响你可以胜任的工作有哪些。对。所以我们有跟应该说大家会先提供自己的英文程度，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没有考一些英文检测，所以当时是有一个外国人跟我先线上面试聊了一下，就他稍微帮我评估一下我的口说程度，对，然后才开始后面的工作分配。然后我们会先首先你可以先填一个志愿表。对，就是代办就当然先交钱啊，交资料啊，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选工作。所以工作它就有一个志愿表，你有很多不同的地点可以选择。对，所以有像是国家公园啊，然后游乐园啊，各种不同名胜景点，它都有跟他们有合作，所以那边都有工作机会。那我跟我朋友我们就一起讨论了，所以我们志愿填一模一样，对，我们就一起说，哦，那我们决定去大峡谷好了。
1: 国家公园有很多个啊，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填大峡谷呢？
0: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应该说，因为
1: 还是因为他的飞机比较近，还是薪水比较高，或者是说他可以玩的地点比较多。
0: 欸，倒是前面真的没有想过，欸，
1: 想
0: 過，哦，那时候好像觉得怕冰河太冷，然后黄石他姐姐去过，所以想去个不一样的，嗯，然后就没有再特别挑其他，就哦，那大峡谷好了，所以就，嗯，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其实附近可以玩的东西有哪些，但就直接决定是大峡谷
1: 了。 OK，嗯，那通常我们的毕业典礼大概是五六月嘛，哈，
0: 对，
1: 那你们什么时候就是 landing 到美国，然后进到大峡谷，大概是几月几号的时候了？
0: 应该是六月十几号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搭飞机了。
1: 哦，
0: 对，但其实那时候有遇到，那时候是疫情的尾巴，
1: 哦，
0: 嗯，所以其实出国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都有一点紧张，很怕会不会临时又有什么，对。而且出国前
1: 要搓搓搓搓搓，
0: 对，我那时候出国前最怕就是说上飞机前是不是要先
1: 验，
0: 但结果法规在前一个礼拜改，就说不用了，所以很刚好我们那时候六月多就去，然后我们有提早先去，因为要先申请那个社会安全卡，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先在下面的城镇先申请了一下，所以大概有先留了两三天之后才自己再上大峡谷，所以差不多是六月底的时候抵达大峡谷，然后就一路待了三个月，到九月底，是，对，就差不多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然后离开大峡谷。然后
1: 所以你刚刚说下面的城镇 是哪一个，还记得那个名字吗？
0: 叫 Flagstaff。
1: Flagstaff，
0: 对，
1: OK。 那这样的从下面城到峡谷这个交通是什么，嗯，你们自己开车吗？还是说有人会接送，还是说，你们要搭公共的 bus， 或者是那种国家公园的一些交通工具呢？
0: 嗯，我们是
1: 还是搭飞机？
0: 没有，我们是搭公共的 bus 上去的。对，所以其实这一整段，包括从美国一落地，然后我们光是到 Flagstaff， 那时候是先从旧金山，然后再搭飞机到 Phoenix，
1: 嗯，
0: 再转机到 Flagstaff，
1: 嗯，
0: 就已经花好久的时间，然后。在 Flagstaff 待了两三天之后，再搭公共的 bus 上去大峡谷的园区，
1: 哦，
0: 然后进到园区之后，我们会直接先去 HR 那边
1: ，HR
0: 那边，然后他们才会再帮你分配宿舍。所以其实前面这一整段你都是要自行抵达的。对，我蛮感谢我朋友，其实这一整段就是他帮忙规划了很多这样子，哦，嗯，
1: 自行抵达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费用要自行吸收，还是说这个打工度假的这个请你们来工作的会帮你 cover 这个所有的行程的费用呢？还是给一些补助还是什么？
0: 这一整段都是要自行，
1: oh, wow.
0: 自行花费，对，oh. 所以其实打工度假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成本要先下去
1: 哦， oh,
0: 对，所以你光是先申请代办就要先付一笔钱，
1: oh.
0: 对，然后申请美国签证也要一笔钱。但好像也没有到太多，有点忘记。
1: 哦，所以跟上一集不一样，上一集那迪士尼工作一签合同，你的行程里面的费用他就会帮你 cover 吗？
0: 嗯，应该说在迪士尼那边当地的行程就是他们全程都会帮你 cover 掉，
1: 嗯，
0: 对，但是在去大峡谷那就是你要自己打工自己赚钱，所以前面的行程都是你自己花钱去的，
1: okay.
0: 对。
1: 好，那我们如果到 HR 之后他要帮你做哪些让你可以适应环境的一些训练啊或带领才能让你正式上工呢？
0: 他前面有一个 orientation，
1: 对， orientation，
0: 嗯，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先抵达，然后隔天还是在隔两天才开始有 orientation，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有一些时间是你可以自己在国家公园里面自己走，
1: 嗯，
0: 然后我们进到 HR， 他就会跟我们说员工有哪一些，算福利吗，
1: 嗯？
0: 对，首先我们有员工宿舍，
1: 哦，
0: 然后那一年很刚好是因为疫情刚开放，所以他的宿舍不用钱，
1: 哦，
0: 不然之前去其实你宿舍也是要自己交钱。
1: 钱哇，
0: 对，所以宿舍不用钱就还蛮不错，先带我们去宿舍，然后跟我们说员工餐厅在哪里。然后员工餐厅是你要拿那个员工证，所以那时候也有申请一段员工证，嗯，然后之后在还有一个那个他们有一个娱乐中心，你就是可以去那边休息，然后他会提供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去的有各国的人，像亚洲的话就是台湾跟泰国人蛮多的，然后也有 我遇到很多土耳其人。
1: 哦，你说的打工，都是他们都是来打工度假的吗？
0: 对。
1: 哦，啊，他是所谓的团进团出。

0: 就是说一批同时抵达，然后结束之后他大家都回家了，还是说他有分批，十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十天之后又有另外一批这样子？
1: 有不同批分批进来，但他其实没有很明确的一批一批，嗯，其实就是你可能像我就有伙伴一起去，嗯，就大家就约好去，所以其实每个人抵达的时间跟离开的时间都不一样，可能差个两三天，但因为大家暑假其实就是这个时段，嗯，所以不会差到太多，但的确是会是分批进来，嗯，对，像我那时候一进宿舍他就有让我挑，我们是两个人一间，嗯，对，然后他有让我挑我要跟谁一起住，嗯，我那时候想说来练个英文好了，嗯，所以我就挑了一个美国人，
0: 哦，
1: 对，请他当我的室友这样，哦，所以我就跟一个美国的女生一起共用了那个房间，对，但是他其实只待了不到一个月，他后来就走了，啊，对，他原本美国人就是不会待到三个月，
0: 哦，
1: 对对对，是我们
0: 他也是来打工，
1: 他也是来打工的，哦，对，我们外国人才会比较待满三个月，哦，所以其实我室友就是他只陪我住了一个月，我后面就都没有室友了，哦，对对对，
0: 一个人独享，
1: 没错，
0: 哎呀又不用钱，
1: 没错，
0: 哎呀太好了，
1: 真的太好了，
0: 哇，好的，那在那边的工作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工度假还有不同的工作性质吗？还是您只负责某一类型的工作性？
1: 它里面的工作有像是餐厅，有饭店，也有贩售部。那我们在去美国之前，它其实也就有让我们填个志愿，你想要去做哪一个工作？那当然，他会把薪资跟你说每个小时多少钱。那因为我朋友就怂恿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当 housekeeping， 因为他的时薪是最高的，我们说哦好，反正我那时候也没想太多，我就是一直 follow 他，对，所以我们就选了 housekeeping， 对，所以那时候在美国的三个月都是做房务的工作，那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做像餐厅啊这种，然后但其实最后总结来说，餐厅是赚比较多的，
0: 哦，因为有小费是吧，
1: 没错，小费真的差很多，
0: 对，小费差很多，对，可能各位如果是在亚洲消费比较没有那种给小费和收小费的习惯，嗯，那在美国小费真的是要给到这个手软，啊，或者收到手软，感觉是这样，哦，
1: 没错，小费那时候已经要给到 15% 18% 了，但我听说最近去美国应该要给到
0: 20%、
1: 嗯，一路在涨，
0: 真的是不太习惯，
1: 对，那时候本来想说当房务不是也会留一些小费的房间，
0: 啊，床头小费这样，
1: 很少，
0: 很少，啊，
1: 真的很少。
0: 哎呀，
1: 但有遇过直接留就是好多个啤酒，然后上面贴一张纸说这是你的小费，也是一种小费，
0: 也是一种小费的。
1: 对，
0: 哇，哇塞，那你也没有办法抱怨了。
1: 对，我那时候其实有试着想要换工作，因为
0: 可以换吗？还是不行？
1: 其实不太能换，对，所以我其实有去找 HR 谈过这件事情，但
0: 很勇敢哦，找 HR 这样是有，
1: 没错，因为当房务就是他的工时其实蛮轻，
0: 长还轻松。
1: 应该说，因为我们是算时薪，然后你差不多8点工作，最晚3点要走，所以如果你待好待满，你就是可以拿到这段时间的时薪。对，但是整个工作内容就是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打扫房间，所以其实很少跟人互动的时候，就其实蛮无聊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去是很想要练英文，然后很想要交朋友，
0: 哇，那你的目的没达成。
1: 对，所以我就变得有一点不开心，对，所以就有去跟 HR 讨论说有没有可能去改换去餐厅工作这样子，对，虽然时薪可能低一点，可是至少有小费，也可以跟人家讲话，但是他们其实很缺
0: 房务，
1: 就是还因为我们只能吃员工餐厅
0: 啊，
1: 不然你餐厅真的太贵了
0: 啊，
1: 对，所以员工餐厅的选择又长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会很头疼，
0: 啊，
1: 然后因为上面毕竟是国家公园，它的超市有只有一间，但是东西就比较贵，然后加上你又没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可以烹调，
0: 啊，
1: 所以其实都吃的蛮简陋蛮简单的。
0: 员工餐厅的供餐时间是很长吗？还是某些时段一到就供餐，一到就收起来？
1: 有时间限制的，
0: 啊，
1: 对，
0: 所以你如果遇到肚子饿但是还没开，那就是挨饿了，
1: 就没办法了。
0: OK， 我以为在那里真的是可以大吃牛排，结果 这个印象

0: 对。
1: 没有，真的没办法。其实大家每个人去前面都瘦了好几公斤。
0: 是啊，
1: 对，
0: 哇，那跟我们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1: 没错，但我后来有努力找到一个算是网购吧，后
0: 哦，
1: 来发现可以网购。
0: 可以网购。
1: 没错，就是我们虽然是国家公园，但它有一个收发物件的地方，你可以去那边领货。
0: 那网购是怎么？它是透过无人机送达吗？还是？
1: 没有，应该也还是有货车，只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像我就有在 Amazon 有订东西，然后有一个 App 叫做雅米，它是专门卖亚洲食物的，所以我也在雅米上订了很多东西。我还开团当我们的团购主，因为所有台湾人都快饿死
0: 是
1: 了，
0: 啊，
1: 赶 快看到有亚洲餐厅，好好好，赶快订，赶快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靠着这个团购，就有稍微好好的喂饱我们的肚子。
0: 所以来的这些是生食呢，还是已经是像 Seven 这样的，已经半成品或者成品，加热就可以吃
1: 几乎都是半成品，
0: 了？
1: 然后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有冰箱，可是都会被偷，
0: 对，
1: 所以你其实也不能买太多生食，因为你摆进去也是被
0: 比
1: 偷。
0: 较啊，
1: 对，所以就是想办法找一些不用冰，但是又可以囤放的东西放在房间
0: 那
1: 里。
0: 被偷会不会跟 HR 申诉？
1: 他也不会理
0: 真的
1: 你。
0: 吗？哎呀，这个 HR 这个不太尽责，
1: 对，
0: 还是说那里有所谓的，因为员工宿舍有那种舍监啊，会
1: 有。
0: 帮你做这些生活管理，以及说如果真的有一些纠纷出现的话，他会来排解。
1: 有社监，但我自己有发生一件事情，是我有想要请社监来帮忙。就是我有一天进房间，我发现有一只很大的蜜蜂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蜜蜂是一个危险的生物，对，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先打电话到 HR，然后跟他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帮我转接给社监，请他要来处理。然后结果社监一进来，发现是一只蜜蜂，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大惊小怪，对，所以他就拿了一个扫把给我，叫我自己处理掉它。
0: 好笑。
1: 对，所以我就在长大之后，就是第一次在美国打蜜蜂，真的很紧
0: 啊，
1: 张。
0: 真的有把你砍救起来吗？
1: 有，他有，对，我有打败他，让我那天可以安稳的睡觉。
0: 所以可能也克服了一个新的恐惧了，
1: 算是算是，
0: 太棒了。
1: 对。
0: 好，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跟维仁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好，我们今天的来宾跟上一集一样，同一位勇敢追梦的女孩，叫曾维元。维元她在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勇敢的去美国度假打工，而且她选的地方是大峡谷。维元可以告诉我们，你去大峡谷度假打工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特别去一定会在大峡谷去走走看看，你会特别推荐？如果你当导游哈，这一次的身份不一样，当导游的时候你会带着华人去哪儿玩？带大峡谷有哪些景点？
1: 大峡谷我觉得它最放松最漂亮的地方是它的日出跟日落。然后因为这次刚好我在大峡谷打工的期间，我妈妈有需要到美国开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有先来大峡谷找我一下，所以我的确有当了他大概两三天的导游。对，所以有几个自己很私房的景点的日出日落我都带他去看。对，然后当然大峡谷最知名的就是他的健行的步道。对，他我待的地方是大峡谷的南边，他其实有一个北边，但是你走过去可能要走个三天两夜，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体力的。
0: 用走的哈，
1: 用走的，
0: 不是开车或者搭那个直升机这样。
1: 直升机的话可能只能看风景这样子。对，所以有一些步行的步道，但当然也有比较轻松简单的。对，那我因为

0: 就是带妈妈去，然后也没有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有去走一些比较轻松的步道，就是稍微看一下那个底下的风景。但那边蛮有趣的，因为人家通常是爬山是往上走，可是大峡谷是往下
1: 走，
0: 没错，所以
1: 会不会一不小心滑下去这样？
0: 哎，这也是蛮可怕的，因为大峡谷是没有栏杆的，它的整段就是它很天然，就。

0: 太一样。
1: 所以你这三个月在那边打工度假的时候，有发现就是听到一些看到一些什么消息是因为旅游的意外是在大峡谷发生的呢？有吗？
0: 想到了一些，但好像不一定是旅游意外。像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南边嘛，然后北边那时候在森林大火，然后其实距离很远，但是我们是看得到那个森林大火，
1: 看得到，
0: 看得到，看得到那边在冒烟，
1: 会不会被闻得到，或者是有一些飘过来的一些不好的空气？
0: 好像那阵子空气有变得比较差一点，对，这个是我记得的。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们的时候，应该说大峡谷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的概念，我们那个南边，对，所以它其实有一些公共的公车，它就是会固定走一些路线。那如果你要去路线以外的地方，就是要开车或者走路。那我们外国人，我们肯定没有车，所以我们平常就是搭公车，或是你有认识一些美国的朋友，他可以开车带你去。对，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搭公车。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搭公车上去之后，因为司机其实已经看我们两三个月，他们大概都知道我们是谁，也认识。
1: 所以你上下班要搭公车。
0: 我的地方走得到，但也可以
1: 搭
0: 公车。
1: OK，
0: 对。然后司机就有跟我们说，叫我们最近晚上不要出去。他说听说有一个通缉犯现在在村子里面，然后还没被找到。
1: 哇！
0: 对，所以这是突然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想在国家公园，就是美国中部，感觉是一个很安静无人的地方，就突然有一个这种危险的，很像美国电影会现的事情。又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大家会说：“怎么会突然又变得很可怕？”这样子，
1: 那因为你说日出跟日落非常漂亮，所以一定要在里面住嘛，哈。因为你要看日出跟日落，如果没有住，会不会 miss 掉这些美景？
0: 我觉得可以住，而且它的星空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像。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你可以自由的上下。但是日落的话，它最后一班公车就是会有点尴尬，因为可能日落时间还没完全下来，但是公车就已经要走了，因为每天日落时间不太一样。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待个两天一夜，那晚上欣赏星空。
1: 所以你进出国家公园还是要买门票，还是车人要有一些什么样的？门票吗？还是不用？因为路太多了，太大太宽。
0: 官方进去肯定要门票，它还是有一个管制的入口，但它旁边有一个小道是相关人员可以走的，对。所以我们自己有上下城，就是进城，然后再回到国家公园，我们都是走那个相关人员的道路，就不用一直付那个。
1: 所以妈妈来找你的时候怎么办？带她走小路。
0: 对，我本来有特别跟他说我有小路可以走，但是他太紧张了，所以就跟大家一起买票。对，
1: 还在走大路哈，开
0: 大路，
1: 哇塞！好的，那你带妈妈这一次的旅程看了哪些地方？还是
0: 因为刚好妈妈有租车，所以她其实也帮我带我去了一些我平常比较难抵达的特别的景点，像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塔。那个地方就是公车没有到，所以我其实自己就比较难去。对，然后它里面都会有一些跟这个历史相关的，就是可能最早来开发的时候它的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跟那边的景观。对，然后
1: 所以那个是一个大自然的景观，还是说它有一个算室内空间去呈现那些故事？
0: 有一个小小的室内空间，应该说，因为大峡谷很大，
1: 很大，
0: 对。然后，你其实你在路边看也是一个风景，但它可能就会特别设几个点，就是它会有一些介绍，或者是那个点它有一些步道，或者是那个点它是日落日出的最佳景点。对对对，所以自己逛也是可以逛，但是。跟着那些点，就是跟着他的那个旅游指标走，对，也是可以的。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某些电影曾经拍过的场景，或者是某一些故事，一定会描述到走过的地方？
0: 好像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出国前，我的大学教授最后在跟我联系我的制作，他就有推荐了我一个在大峡谷拍的电影。
1: 对，好的 ，OK， 好，那

0: 老妈跟你一起玩的时候，她是住在那里的饭店吗？还跟你住在宿舍？
1: 我偷偷把她藏进我的宿舍
0: 。Okay,
1: 毕竟我没有室友。
0: 对，太好了。
1: 对，
0: 那个射箭也没有发现。
1: 而且那天刚好有遇到射箭来查房。
0: 哦哦，
1: 就他其实
0: 射箭会查房哦。他看查你会不会有没有回来是吗？
1: 好像其实才一个月才来查一次，
0: 哦，
1: 就是他可能会看你的卫生整洁，
0: 哦，
1: 我觉得类似这样子。
0: 打分数的，
1: 对。然后那天因为妈妈还在时差，所以我就把它藏在我的棉被里面。
0: 哦，太好了。
1: 射箭就进来，然后跟我聊个几句，然后就说，随时会有新的室友来，你还是要把另外一边稍微清空，留给新的室友。我说 OK， 好好好好。讲的话就出去，然后妈妈就躲在棉被里，
0: 紧张了一下，好吧，
1: 很好笑，
0: 很好笑，嗯，不错不错，这个妈妈也很会躲起来，
1: 没错，
0: 然后这个
1: 也是辛苦妈妈了，
0: 嗯，很棒很棒，所以这样的一个旅游，你觉得大峡谷如果是三天两夜哈，
1: 嗯
0: 啊，应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吧？
1: 嗯，的确还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也是要看你走的步道，它要花费的时间，
0: 啊，
1: 对，所以这也会影响。嗯，然后因为我
0: 会不会很晒这样？
1: 很晒，非常晒，所以它里面会有非常多。
0: 你讲到步道，我们以为台湾的步道
1: 哦
0: 是在
1: 森林吗？
0: 林域里面，那这个大峡谷是不是很晒？
1: 很晒，因为它几乎是没什么遮阴的，
0: 啊，
1: 对，它就像是一个很大的盆地，然后你往下走，哦，所以路边有树有一点点，可是基本上。就是整个都是太阳直接曝晒，所以它会设很多饮水机，就是一直要叫你喝水。
0: 哦，有饮水机就是了。
1: 有，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美国饮水机最普遍的地方，
0: 是，哦，
1: 就到哪都有饮水机，哦，一直要叫你喝水。嗯，
0: 那你如果肚子饿要吃饭，可以自己乱煮开火吗？还是说不行乱生活那个煮东西？还是它有一些某些点才能够让你在那边煮东西呢？
1: 这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因为大家都是自己背装备下去，所以能少则少，嗯，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带一些干粮或者是香蕉啊水果这种，不太有真的还下去煮大餐这种，嗯，比较豪华，没有，好像都是很轻便的。嗯，
0: 因为在台湾好像走步道完了之后，有些人会在车旁边开始煮起来，
1: 啊，台湾比较懂享受生活，那边很像在挑战自己。
0: 挑战自己，
1: 嗯。
0: 那这样的步道，需不需要你说拿那个
1: 登山杖？
0: 那是登山杖指滑，或者是说，它有些栏杆可以让你握着往下走，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性。
1: 嗯，我看我的朋友们是真的有先去准备一些装备，
0: 嗯，
1: 就像登山杖啊，一些服装啊，鞋子，
0: 嗯，
1: 都有特别在挑选过，
0: 嗯，
1: 然后他真的完全没有栏杆，从头到尾都没有，
0: 哦，
1: 所以就是要很专心的走路，
0: 哦，
1: 也比较危险一点，
0: 比较危险一点。
1: 嗯
0: 嗯，那你因为你去的时候是夏天嘛，
1: 对，
0: 哦，你有看过夏天以外的春秋冬的大峡谷的一些影片或者想象吗？或者是他有介绍夏天以外的大峡谷吗？嗯，风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四季都一样，四季如夏？
1: 他冬天是会下大雪的，
0: 哦，
1: 嗯，但我那时候差不多是秋天的时候离开，所以我有遇到一点点的秋天，就天气的确是变得很凉。嗯，应该说大峡谷的夏天它是真的很热，
0: 嗯，
1: 而且那边我们的宿舍也没有冷气，所以真的是热到不行。
0: 那怎么办？
1: 就是很想要开门睡觉，
0: 啊是啊，
1: 但也没办法，不能
0: 没有冷气。
1: 对，没有冷气，所以大家会买风扇，
0: 啊，
1: 还好一点。嗯，
0: 啊，买风扇是自己带去呢，还是说一批一批交接下去？
1: 我后来有被交接到，对，然后后来到了九月，其实天气就转凉了，就变得真的蛮冷，所以其实，在那边有穿过小背心很热，也有穿过那种 North Face 大外套，因为真的晚上会变很冷。
0: Oh,
1: 然后我离开之后，好像过了三四天，听说冬天就来了，就下大雪，
0: oh, wow.
1: 整个积雪到好像不用上班的那种，
0: oh.
1: 太危险了。嗯，
0: 所以他因为旅游的季节不同，所以他这个饭店的人力也会有一些伸缩这样。
1: 有，因为像暑假就是。最需要人力的时候，那时候的游客也是最多的，所以所有的嗯。

0: 学生啊，来打工的几乎都是在暑假的这个时候人是最多的。那也有遇到当地人，他会待一整年，所以他看这个人的来来去去，其实是更明显的。
1: 好的，那你在那打工度假的那三个月，有结交到台湾以外的外国朋友吗？
0: 有的有的，
1: 哎。
0: 因为我其实因为很想去练英文，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去结交不同国家的朋友。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最认识到的是土耳其人，而且应该说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认识过其他土耳其人，所以就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对于很多文化差异啊或者什么其实都很好奇。然后他们也是刚开始只有2个人来，就过了1个礼拜也是来了一大批，所以等于说我们就也结交了一大群土耳其的朋友。对，然后也有认识当地的美国人，因为我有去参加，因为在
1: 他
0: 那
1: 们也都是
0: 边。
1: 大学生，
0: 差不多都是大学生，
1: 因为你说大学生才能够有这样的打工度假机会，
0: 对，没错。但美国人的话，好像就没有这个限制，
1: 先去
0: 对，只是通常暑假会来，有些也是学生身份，对，所以他们每个暑假会去不同地方打工。那因为在大峡谷3个月，其实真的很久，就是一开始旅游肯定是很兴奋，但我后面会把它转化成比较在那边生活的感觉，所以我会找一些日常可以做的事，就像我会去他们的他们娱乐中心会开课，所以我每个礼拜会去2次的瑜伽课，对，然后瑜伽课的时候就也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会一起去上课。那瑜伽课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1: 跟台湾的瑜伽课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们首先难度没有很难，就是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这样子，就是你做完回家会很好睡。然后我们1周2次，有一次在室内，一次在室外。室外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在可能算是平常是让人家来 barbecue 的地方，但我们就是搬个瑜伽垫，就在那边做一些瑜伽。然后最有趣的是那边的动物，野生动物很多，所以常常会做到一半，然后就看到一只麋鹿。那边很多那个 elk，他们就会走来走去，所以他就这样看着我们做瑜伽，然后我们也这样看着他这样走过，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那个跟大自然的距离变得很近，对，所以在瑜伽课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加上我还有去一个教会的小组，因为
1: 所
0: 其
1: 以
0: 实，
1: 那也可以找到教会
0: 对，因为那边也是有当地人在那里生活的。有些是特别过去定居的，移居过去的，有些是当地的原住民，对，所以他们那边是有教会的，也有小组。然后因为刚好认识到的美国朋友就带我去了那个小组，对，所以在小组也认识了一群人。那小组的认识的人几乎就是住在当地的人，就比较少像我们这种去打工的，所以的确是遇到了蛮多不同类型的朋友。然后有一个朋友是我有一直跟他保持联络，一个美国人，所以我这一次去迪士尼，我还有特别去找他。对，所以我们
1: 从迪士尼到那里还要多久？我要怎么去？
0: 他现在已经没有在大峡谷里面了。对，他现在在爱奥瓦。
1: 哎呦哇！那更远了。
0: 对，所以我真的是横跨了一大段去找他。但蛮感动的，就是从那个时候的友谊，然后就一直有维系到现在。
1: 好的，那你因为认识土耳其的朋友，所以后来你有去土耳其吗？还是未来变成未来的那个旅游清单？
0: 有一直放在未来的旅游清单。
1: 哇，太
0: 对，
1: 棒了！
0: 但土耳其的朋友也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1: 好的，我们有趣的故事，等音乐之后继续跟他聊聊有趣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刚才的音乐你们有没有发现，感觉像西部牛仔慢慢走，好像走到一个比较独立的小城镇，然后又拖着牛车或马车慢慢往前，是不是在这个大峡谷打工度假的过程，你会也遇到一些牛仔呢？还是这个是电影里面的情节，还是大峡谷完全跟这个想象不一样？
1: 我觉得那边是真的有牛仔
0: 啊。是，
1: 对，因为它在大峡谷，在美国的中西部，所以那边其实牛仔的这种文化吗，其实还蛮盛行的。那像距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小镇叫做 Williams， 然后它是它在66号公路上。
0: 哦，很有名的66号公路。
1: 没错，它是汽车总动员那个 Cars， 迪士尼电影 Cars 里面的原型的那个城镇是以它来做主题。对，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放假会请美国朋友带我们下去不同的城镇或是附近的地方玩，然后那边就真的很多，不管是卖牛仔帽啊、牛仔靴啊这种，整个路上其实大家还是很有这种西部大家印象的这种感觉。
0: 哦，会不会有一个小镇的警长走出来？
1: 倒是真的希望有，
0: 拔枪这样子，或者
1: 觉得好像在看电影，
0: 有那个抢劫的那个强盗要进来抢劫这样。哦，那你在那边有所谓的，因为牛仔嘛，有没有骑马的经验啊？
1: 这个倒是没
0: 有，没
1: 有
0: 啊，有点可惜，下回希望可以。
1: 但的确，大峡谷里面是可以骑马的。他们是，如果你不想走路，你觉得很累，他有一个骑马是可以用青马载你下去，然后你就可以走这个步道，你就不用用走的。
0: 但是走就已经很惊险了，骑马会不会更害怕？因为更高啊。
1: 没错，我觉得那些马匹应该也是训练的很厉害，我们也常看到那些马。对，有一个小的马场在大峡谷的中间。
0: 好的，你刚才说你有参加一些这样所谓的瑜伽哈，那瑜伽课是饭店自己开的，还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的瑜伽课呢？
1: 它算是大峡谷的娱乐中心。我们都叫 Rec Center。
0: Rec Center。
1: 对对对，所以它就会有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
0: 它是for员工参加，还是说那里的附近的小镇，还是说来的旅游的旅客可以参与？
1: 主要是让员工跟当地的居民，因为附近有国小，对，所以当地有一些小孩，然后我们员工也可以去参加。它里面有健身房，有一些你可以租借一些扑克牌啊，卡牌，然后桌上足球机跟一些桌球。那边都有提供。
0: okay.
1: 对，然后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对，又是什么烤肉之夜啊，或者卡拉 OK 之夜啊。对，
0: 还有卡拉 OK。
1: 没错，就是让比较平淡的小镇生活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这样子。
0: 我以为像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以往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呢，在如果去某些度假饭店呢，他们你说早上啊会有特别的 program， 有一些中高阶主管呢，他们就会参加某一些早上日出的那种瑜伽健身课啊，就好像有个教练，然后真的是您说的在那个开放的大空间那种可以享受瑜伽的那种天然的洗礼的感觉啊。
1: 对，没错。但蛮有趣的是，其实他们都算是身兼多职吧。对，所以像是瑜伽老师，他其实平常可能是在 HR 工作，然后他刚好有这个技能，他说那我可以来开个课。那大家上课就是也没有特别规定多少钱，你就是自由捐赠。对，自由donate这样子。对，所以他其实大家就是，你如果今天有什么特殊才能，你想要去开课你也可以。对，就是一个蛮友善蛮温和可爱的小镇。
0: 所以你就在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个饭店打工，他大概那时候住宿有没有一个range， 就是说我如果要住大概一个人要花多少钱那种含不含餐，还是说他一个 set 就是说一天大概就会花多少钱，还是说不同暑假是旅游旺季一定比较贵，是吧？
1: 就是他饭店有分蛮

0: 多种，比如说有小木屋，有比较现代式的，因为像小木屋可能就没有冷气，
1: 对对 对。
0: 那现代式的就是大家平常可以想象，但它的走到大峡谷可能就要再走一小段距离，但小木屋就是真的在大峡谷旁边，对，所以它其实饭店有分不同种。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查一下它的房价，好像是真的蛮不便宜的
1: 哦，
0: 但确切多少钱我有点忘记，但真的是看了会先没关系的那种。对对对。
1: 啊，因为暑假我不晓得那个纬度是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因为就是哦，我有一个机会，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去欧洲，发现哎，怎么十点的太阳还没下山，然后呢？半夜四点多，怎么太阳又出来了？在大峡谷那个纬度，大概日出日落的时间是什么？
0: 这个真的是每一天的变化还蛮大的，就是因为我从六月底待到九月嘛，所以其实就真的是有经历了一段。然后当然一开始前面的白天是真的很长，就是会到大概八九点左右才会太阳下山，然后到最后也是会可能五六点太阳就先下山了，对，然后每一天太阳出来的位置也不一样。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们，我们下定决心要去看日出，对，然后我们就说，哦，前几天人家说日出是这个位置，我们就在那边等啊等，然后等好久，就后来发现怎么天已经有点亮了，然后发现太阳跑到另外一边出来，对，因为它每一天出来的位置会改变，因为那个就是。纬度的关系，然后跟那个不同时间的关系，对，所以它就是太阳的那个变化其实真的蛮大的。
1: 哇，好奇妙。OK 好的，你刚才有在音乐之前有提到土耳其的朋友，我觉得土耳其也是很特别的国家，那土耳其人是不是也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想象？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跟土耳其可能没有那么熟，就是我对于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特性没有那么了解，对，所以其实认识这些新朋友算是第一次开启了我对土耳其的这个想象。那当然他们有跟我分享很多他们国家，比如说一些通货膨胀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是来打工，我们是来赚钱的，所以他就跟我们讲到他们在这边三个月赚的钱其实回去就可以过一年了，所以其实那个来这边工作对他们的帮助其实蛮大的，对，所以我的确就有遇到我的好朋友们最后想尽办法留在美国就不回去了，对，
1: 就是这个打工度假结束之后他就自然消失。
0: 哎，对，有一个自然消失啊，另外一个比较有趣是他
1: 嫁给人，
0: 嫁给当地的一个，我是原住民吗？我有点忘记，但对，蛮有趣，也蛮出乎意料，因为他前面也没跟我们说，他只有偷偷的跟我们几个台湾人说，他没有要跟大家一起离开，但他没有跟其他土耳其人说，对，所以大家后来都是在网络上才知道这些消息的。然后因为我跟 HR 有一个人是朋友，对，他也跟我说他怎么还来这边工作，他还在，然后跟我分享一些就是他后面来更改签证啊，然后是改成结婚了这件事情，对，所以还蛮有趣的，
1: 还蛮有心机的哦，
0: 对，就真的就留下来了，对，
1: 哇哦。后来你打工度假结束之后去哪里玩呢？
0: 我们后来有去美西玩了一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去了 Las Vegas，因为从大峡谷过去大概坐巴士坐了五六个小时就到了，对，所以我们有先去 Vegas 玩了一下，有去看秀，太阳马戏团的秀，没错，然后后来又去了LA， 然后有去了旧金山，去了西雅图，对，所以就因为
1: 这些点与点的交通，你们是开车呢，还是搭飞机，还是有什么公共交通点与点的这个
0: 几乎都是搭飞机，因为我们在 LA 的城内有租车，所以那边的交通都是开车进行的，就比较方便。但是要离开去到旧金山，我们就是直接搭飞机，因为那开车要开，我记得要八九十，对。然后加上我们可能开车经验还没有到那么丰富，所以也不敢租车一下租到这么远，对。对，然后因为美国这个打工度假的签证，它是给你三个月的工作签，然后最后一个月让你玩，所以你总共 total 可以在那边待四个月。那我

0: 我朋友算是就是把后面那个月待好待满这样子，
1: 哦，但回程的机票去就是一定要买好了，是不是？
0: 对，前面就要先
1: 就要秀，就是你入关的时候就要秀给他。
0: 没错没错，
1: 你什么时候要离开的？
0: 对，因为他也知道美国的海关是非常严格的，
1: 格
0: 哦，对。
1: OK， 所以你有看到有人在海关里面被挡下来过不了关的吗？
0: 好像没有，因为自己光紧张自己都来
1: 不
0: 及了。对，
1: 那会不会是他问的问题我答不了？
0: 倒
1: 是还他没有问问题就让你过关了。
0: 他好像看了很久，
1: 哦，
0: 对，但他没有问到太多问题。
1: 因为你们刚好是，女生毕业的学生，哎，他会不会有更多的点点点这样？
0: 应该就还好，应该没有到那么凶。然后加上前面代办也给我们很多，先打了很多预防针，告诉我们要怎么应对进退，
1: 哦。
0: 然后我们光带的那个文件就带了好大一叠。
1: 是哦，
0: 对，那个签证
1: 他是慢慢一个一个看的，
0: 他就这样慢慢看。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出关也花了一段
1: 时间。
0: 嗯，
1: 我以为出关花很多时间是在检查那个你有没有带违禁品啊，
0: 哦，这倒是还好，感觉亚洲女生应该感觉比较无害一点，
1: 比较不会像那个中东来的，啊，
0: 对，可能还是有差。
1: 嗯 ，OK， 好的，那这个过程你觉得这一次的度假打工，有如果有一两句话学习啊，你可以跟那听众朋友怎么分享？会来，如果有人也想去学你这样的度假打工，在国家公园或者大峡谷，你觉得呢？多久前开始做预备啊？或者要做一些什么呀，啊？一定要考几级以上啊？
0: 我觉得前面就是先存一点钱，因为你去认真工作的话，你就会赚回来的，所以这笔钱就先花下去，哦，不要怕。
1: 大概多少？
0: 嗯。因为还要加机票，然后代办，可能要个5到10万台币。
1: 5到10万台币。
0: 对，但是很多我回来的朋友都赚了40-50万。
1: 哇，
0: 很认真在工作，
1: 3个月就可以40-50万了。
0: 对，对，没错，所以就很值得去，而且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因为大自然的景观你一定看不腻，就算是今天待了比较2-3个月比较长，但是大自然总是有很奇妙的地方，不管今天是日出日落或是星空或者是一些小动物啊，每一天的风景其实都有不同的感觉，很推荐去国家公园。对，
1: 好的，那因为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哈，你觉得基督徒对这个大自然在特别在大峡谷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工作生活当中，有给你对上帝有更什么样的认识吗？还是你会跟我们想想基督徒对这样的风景对这样的自然景观有什么更特别的触动吗？
0: 我觉得首先可能也是因为在美国就是几乎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这件事情，然后的确在大峡谷那边它有一些地方会放一些圣经的经文，对，所以它其实就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是很早就建立的，所以就是还是非常把基督教的东西放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走一走你就会看到一些经文啊，然后特别写说类似我有点忘记他可能取哪一节，我记得是诗篇的某一节，对，他就是有就是赞叹这个大自然啊，然后何其的奇妙，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帝而来的。那因为我工作之余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是去大峡谷的边边坐着，然后就是安静的看着这个景观，然后我会把它用文字来记录下来。对，所以我其实每天都在反思我的人生。
1: 哇，这么年轻就是这么年轻。
0: 没错。
1: 啊，后来有没有出书啊？
0: 没有，但我写了50几张明信片送给不同的朋友。对，然后所以每一个明信片上面就是有记录着我当时的心情跟我感受到的不同的人生的心态。就是我觉得大峡谷它是一个好几千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然景观。然后你每天看着那个景观，你只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对，然后有些事情它是很亘古不变的，然后有些事情你把时间的那个维度把它拉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现在的位置是一个也许只是一个小小

0: 空间的时间里面，所以你好像担心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就是你用比较远大的观点去看的话，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很适合安静的去思考一下你现在人生的状态。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大学刚毕业，所以其实很多的未知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可能要选择。那也可以说我是逃去大峡谷逃了一下下，稍微远离我的人生，对，然后在那边可以看到大自然的景观，它是这么的亘古不变，然后这么的坚强的在那边，然后再想想我未来可能要面对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会稍微比较放宽心一点点，对，然后在那边其实因为生活变得很单纯，所以你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可爱了一点，对，所以你其实很容易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首先你会先看到这大自然有多美好，然后再来你再看到你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这么的美好，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的人生跟一些观点一些看法都有了蛮多的变化，就是让我觉得你其实很努力做这件事情没错，对，但其实真的掌权的人是上帝、
1: okay.
0: 对，他要怎么样去处理或是怎么样来安排你的道路，就是其实就是顺着他，因为你从这么远观来看，你现在自己的意见根本是非常的微不足道，对，但是如果有一个可以掌管这个世界的人，他上帝是看过这四十几亿年的人的人的神，对，所以其实你相信上帝不会有错的，对，他是这么的可靠。
1: 还有你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刚才有去一个教会，
0: 对，我有去教会，
1: 那个教会跟你在台湾所去的教会，你感觉那个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神的对话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在台湾上教会跟去那里的教会，
0: 我觉得他们的教会是比较温馨比较可爱的，就是首先他
1: 多少人
0: 十几个出头
1: 哦，人不多啊。
0: 我们我比较常去的是小组，因为小组是晚上，晚上我一定不用工作。对，但如果是周六周日，我可能还是会被排到班。对，所以小组是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尽量会去参加的。那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会先大家一起用餐，所以会在那边吃一顿好的，对，因为平常吃的比较差一点。
1: 是的，
0: 对。然后当然他们也都很欢迎我们去。然后我那时候会跟一个我台湾的朋友一起去，那我那台湾朋友他其实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每个礼拜都很期待跟我一起去，因为他觉得在那边的感觉很好，对，那前面也一样，就是会分享诗歌啊，分享经文，然后其实那些诗歌因为像我觉得台湾的诗歌就是很多种，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我们有很多日新月异，很多新的诗歌、旧的诗歌可以选择。可是他在那边，也可能是我刚好去了这几个月，他其实就固定唱了几首而已。所以其实我从一开始，这个英文单字可能不是很了解，对，但最后就越来越熟，然后也有感触。对，那我觉得他们那个小组有一个蛮可爱的事情是，有一次我邀请了我们那些土耳其的朋友去，对，但其实他们有一些是伊斯兰教。有一些没有信教，但其实伊斯兰教在他们那边算是大宗，他们应该从来不太会去到这种基督徒的小组。但当然他们我一开始跟他们说，那边有一个
1: 餐，
0: 免费的餐，没错，可以先去吃一顿，对。然后最后他们就有去。然后那时候很有趣的是有一个小组的人，他可能有一些我不确定是确切有没有生病，但他跟人社交起来的感觉比较不一样。对，那我第一次就有带土耳其朋友去，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印了一大叠，就我们那时候在讲那个七个教会，对，然后因为有些教会是在土耳其的境内，
1: 对对
0: 对，所以那个人非常的特别，他就印了一堆关于这个七个教会的介绍的经文，然后特别印了纸本来给我们，然后还印了中文的，为了要给我们台湾人看。然后因为他就想要跟这些土耳其人分享说，就是圣经基督教跟你们也是有相关的。
1: 是的，
0: 对。但很可惜后来我土耳其朋友就没有去，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工作啊什么的。但

0: 其实对于他们当地的小组里面的人来讲，他们是很看重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也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温暖，对 okay, 对，很好，太棒了！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其实啊、我们看到维园这么勇敢的在年轻的时候就追梦，而且反思，真的去行动，也激励我们。不管你在年纪是多大哈、然后看见。大自然的创造会给你很多反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有机会去大峡谷走一走，不一定是度假打工，但是一定要去走一走哈。
0: 没错，很推荐。
1: 拜拜，
0: 谢谢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哎，德国的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曾经说呢，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哎，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黄飞老师可能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的道理在哪里呢。好，欢迎黄飞老师。你好，黄老师。
1: 你好，你好。
0: 我想哈，黄飞老师呢，他其实呢是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所以我刚为什么讲说德国哲学家讲的什么教育是一棵树摇动那个另外一棵树，为什么我觉得说你能够很快的让我们大家了解为什么，因为你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而且你刚是念的是师专，然后再念师大，然后出来以后你也教书教了好一阵子，所以你觉得教育是怎么回事？
1: 好，
0: 我给他问题，给他问题。
1: 艺术教育讲起来其实就是玩的教育啦，
0: 玩的教育、啊、
1: 对，就是让孩子能够去玩、
0: 嗯、
1: 要懂得玩，
0: 还玩出东西来，
1: 玩出东西、哎
0: 嗯
1: 哦、那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后来我转到秀朗国小、
0: 嗯
1: 哦、我那时候就是我师大毕业之后，那因为我在新南国小教了八年的级任，所以我就
0: 级任老师，
1: 级任老师，对，
0: 嗯嗯嗯，
1: 那我就跟我们的主任说我要调校，我想要去，刚好 有那个分发调校，
0: 是，
1: 我就去申请调校，就按照积分。那以前在新南的时候，那个 学校的美术比赛什么都是我在处理，
0: 是，
1: 我都得了奖呢，但是、嗯，结果我的分数都被主任拿走了，
0: 吃掉了
1: 。然后我要调校的时候，那个主任还跟我说：“你这么一点分数，你能调到哪里啊？”
0: 嗯嗯嗯，
1: 哇，还笑我。那我说：“哎，没有关系，我就尽量试试看嘛。”
0: 嗯，
1: 结果就哎，结果被我调车尾，调到秀朗国小。
0: 哈哈，不过也是在附近的，
1: 也是在附近，对，也是在永和，
0: 在中永和，
1: 中永和，对。那我在秀朗国小刚开始他是给我科任，

0: 这是自然科人
1: 啊，
0: 还是还不是美术？
1: 秀朗当初好像是学生最多的学校，
0: 学对对对，哎，但是因为他们学这个，我们秀朗国小其实美劳老师本来就已经都有了，
1: 嗯，
0: 所以我进去要拿到这个美劳
1: 也不容易，
0: 美劳也不容易，
1: 嗯，
0: 那正好那时候我们在办一个教育观摩会，
1: 嗯 嗯, 嗯，
0: 啊，全国的教育观摩，
1: 嗯 嗯, 嗯。
0: 那就校长就请我跟一些美劳老师、美术老师
1: 是
0: 去设计、去做，
1: 嗯
0: 啊，去规划。那因为我们做出来成果很好，那最后校长就哎，他就把我调到美劳组，
1: 美劳组，
0: 哎，那我就开始教
1: 得偿所愿，
0: 正式开始教，就第二年我开始正式教美劳，
1: 嗯嗯嗯。
0: 那教美劳我就觉得说。我这人也比较高乖了，我不太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在学校的那种课程，一看都是那种很自私化的，很无趣的。
1: 是
0: 啊，我说这样小孩子怎么会有兴趣？
1: 有兴趣去画。
0: 对，所以我几乎每一个课程，我几乎都自己再去改编，我自己再去搞，随便再去想说，哎，
1: 在设计同样一个不一样的，
0: 就像说。我会自己先去玩，在教学的时候，啊，下课时间我会先去玩，
1: 嗯，
0: 啊，让引起小朋友的兴趣，
1: 然后再来做，
0: 啊，小朋友再来教他们，就像说我有用的绳子去绑成一个人形，哦，
1: 嗯，
0: 那用报纸用的去这样做设计，
1: 这个算雕塑吧，
0: 对，等于是雕塑一样，
1: 是不是，
0: 哎，啊，做了之后呢，哎，小朋友在旁边就很好奇，
1: 嗯，
0: 他们就老师你要不要教我们，开始引起他们兴趣了，
1: 嗯，这各位听众，这个您现在看不到，到时候我们会请黄老师把这个照这个画面呢抛出来，哦，让大家看一下，他这是绳子吧，这绳子勾起来，
0: 对对，
1: 然后这是报纸啊，
0: 报纸，
1: 报纸，那这个，
0: 啊，这是尼龙绳，
1: 肩膀是尼龙
0: 绳，报纸，
1: 嗯，
0: 啊，跟那个这是钢线，那个
1: 钢圈，
0: 就像
1: 我们以前，就
0: 是那个我们做那个花灯的那个线圈，
1: 哦，是是是，
0: 哦，用这样子来吸引他们，
1: 吸引小朋友，
0: 哎，嗯嗯，那或者像这个就是废物利用，把那个课桌椅，我们那个学校呢一些破旧的
1: 旧的课桌椅
0: 就堆到那个仓库里面去，
1: 嗯，把它拿出来用，
0: 我就带他们去课地下室呢去挑，然后去敲去锯，
1: 嗯，
0: 然后去设计，
1: 嗯嗯
0: 啊，做出来有
1: 那个学生大概都几年级？
0: 这个到五六年级，
1: 五六年级
0: 比较有办法做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哎，那因为我教的话，我大部分都是五六年级比较多啦，
1: 嗯嗯，
0: 啊，学校像男老师都排在五六年级，哎，那以前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说，哎，在部落格了哈，以前都是部落格，
1: 嗯，
0: 我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说请我过去看他写的那个文章，嗯，我刚开始看呢全身冒冷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都在骂老师他说我们以前的老师，
1: 嗯，
0: 美劳课就是发一张纸，然后出个题目，然后老师就在那里，嗯，根本也没有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画，
1: 嗯，
0: 哦，那个然后后来到五六年级，
1: 抱怨就是，
0: 对，就在抱怨，嗯，他一直写，从一年级一直写到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他说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老师叫黄飞，哎，我说开始写我了，嗯，哦，碰到黄飞老师以后呢，
1: 就
0: 我们才发现原来美术课那么好玩，
1: 嗯，哦，嗯嗯，
0: 结果这个小朋友后来他也做设计的，
1: 哦，
0: 他也学美术做设计，
1: 是，
0: 啊，他甚至把他的说要把他那个毕业纪念册说送给我，我说这你只有唯一的一本你还送给我我说他很好玩的，很可爱，
1: 嗯，很好，欸，
0: 那这样子我就哎，
1: 启发
0: 感觉到
1: 对他们来说另外一种，
0: 哎，对，那因为有这样子学生反馈哈，我们就哎觉得很满足，
1: 哎，觉得说我可以继续做，
0: 有成就感我自己因为很爱玩的，所以我一直连那个寒暑假哈我都觉得好无聊，没有
1: 学
0: 生好玩
1: 你把学生当成那个你念来，可是学生其实他们的可塑性很高，
0: 很高很高，哎，那因为这样子小朋友玩下来，哦，就像美术比赛，哦，
1: 嗯，
0: 你看这就在地下室的那个
1: 大毕业投入、小学美术教育。

0: 啊，很好哎，对，这个创意的感觉真的很
1: 我
0: 有
1: 们有那个美
0: 趣。
1: 术比赛啊，就是有那个学生的美术比赛，那我们就很多学生得奖啊。像这种作品，就后来就很多学校也在模仿，
0: 你有创意，
1: 哎，因为很有创意。包括我也有做那个脸谱哈，我那脸谱不是说，也不是照平常那种啊，就是做一个形状出来。我甚至给他们在脸上去敷，去做出一个立体的脸谱，还有用纸条去塑造成一个脸谱，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啊。那所以这个都是我学生啊，他们得奖的。那我也因为这样子得了那个教材教法优
0: 教
1: 良
0: 材
1: 奖
0: 教法又登奖，
1: 啊。
0: 很好
1: 然
0: 玩。
1: 后在学校，因为我们那个校长他对美术也很重视，那很希望说小朋友的作品能够放到那个
0: 学校
1: 走
0: 的，
1: 廊给大家看。那老师都
0: 对
1: 觉得，
0: 校园的充足也很好
1: 对
0: 啊。
1: 啊，老师都觉得已经很忙了，因为小学老师真的很忙，还要他们去贴那
0: 布
1: 个
0: 置，
1: 他就很烦，所以后来我就设计这个展板哈，这个可以转，可以转成直的，可以横的，所以横直的小朋友放进去，把它转过来就变直的。我们校长看到就很高兴，很得意。每次有外宾来参观，就说
0: 就
1: 这个
0: 设
1: 是
0: 计
1: 我
0: 给
1: 们老
0: 他
1: 师设
0: 看，
1: 计的，真的转给他看。啊，
0: 所以什
1: 那
0: 么
1: 还有，
0: 都要动脑筋
1: 对，
0: 呐，
1: 还有这个，我也在小学里面设计了一个艺术宫，
0: 在学校里面有空间吗？
1: 就地下室，我们
0: 地
1: 是利
0: 下
1: 用地
0: 室，
1: 下室，那地下室闲置空间，我就把它设计成艺廊。那设计出来以后，小朋友在里面玩，我里面哈，这里面就都有那个荧光的那个，那我们也有做那个荧光的那个布条，那些变化很有趣。然后用荧光灯一打，哇，里面就小朋友在里面跳舞啊，跳到有一个小朋友竟然把鞋子踢到上面去，把那个荧光灯打破了。
0: 太厉 害
1: 但
0: 了
1: 是校长
0: 吧！
1: 还是很高兴，说哇，这样子
0: 好
1: 小朋
0: 玩，
1: 友
0: 活泼。
1: 有玩到了啊。所以我就说，我很希望的就是美
0: 所以
1: 术教
0: 这
1: 育。
0: 你这个学校里的这个
1: 那
0: 画
1: 这个
0: 廊的
1: 是
0: 画
1: 我
0: 是
1: 在
0: 谁
1: 退
0: 的
1: 休的
0: 画？
1: 时候，我在退休的时候，
0: 您
1: 校
0: 画
1: 长就
0: 的
1: 请我各办一
0: 个
1: 个
0: 展。
1: 个展。他说啊，你一定要在这里面吃个展，就因为我这个我设计的这个就是可以挂上下，这样都可以挂嘛，小朋友就方便
0: 所
1: 挂，
0: 以
1: 还有
0: 大小都可以
1: 立体
0: 调整。
1: 作品也可以挂这样子。哎，那。
0: 这就是要一点创意
1: 对对
0: 了。
1: 对，那这就完全融入教育生活嘛？你怎么样去规划一个艺
0: 所以
1: 廊
0: 你
1: 啊？
0: 在秀朗教了几年？
1: 我在秀朗就教8年，那边新南8年的话，我总共教25年嘛，扣掉8年，等于是
0: 十多年了，
1: 十七年，
0: 哦，也很长的时
1: 对，
0: 间
1: 蛮长的
0: 了，
1: 了。这是我退休的那一年，帮学校规划那个，
0: 美术设计
1: 这是那个艺术博
0: 博
1: 览
0: 览
1: 会，
0: 会，
1: 北县教育的，在台北县那边博览会的会
0: 所以
1: 场，
0: 空间的利用到
1: 空间的利用，对对，
0: 天花板呐、啊，都
1: 那
0: 利
1: 个
0: 用
1: 教育
0: 到
1: 局
0: 了，
1: 长也来的时候很高兴说啊，要拆的时候，
0: 就是要
1: 他
0: 这
1: 说
0: 样，
1: 他
0: 不
1: 说
0: 要
1: 那个
0: 拆了，有
1: 鸟，
0: 点可惜。
1: 对啊，他说很可惜啊，但是要没办法，他说啊，那个鸟留下来给
0: 这
1: 我，
0: 是鸟是
1: 这是
0: 纸
1: 鸟，
0: 吗？
1: 对对，
0: 纸做
1: 纸
0: 的，
1: 做的，就是那个瓦楞纸，
0: 瓦楞
1: 瓦楞
0: 纸，
1: 纸，还有那个珍珠板那种的，这是那时候在设计的东西。这是我自己家里面以前的老房子哈，那
0: 你自己家里的墙壁都
1: 墙壁我自
0: 是
1: 己做，
0: 充满了一个非常美术写
1: 对
0: 趣
1: 对
0: 的感
1: 对，
0: 觉啊，很好玩呢。
1: 那我屋顶就弄成花园，我自己设计
0: 你
1: 的，
0: 们家是顶楼上？
1: 顶楼对，
0: 那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灯吗？
1: 不是啊，其实它是从这里走上来哈，到顶楼上面，
0: 石头？
1: 这是一个石头，用石头铺的，
0: 你知道那个很难走，很痛哎。
1: 那个，对对对，但是我是做了，有时候早上上去会在上面走一走这样，还一方
0: 我
1: 面也
0: 曾
1: 做
0: 经
1: 一个
0: 试
1: 装
0: 过，
1: 置
0: 我没办法走，我脚太痛了。
1: 也算是做一个装置艺术了，
0: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是对健康很
1: 对
0: 好。
1: 对
0: 他们
1: 对，
0: 说脚底的穴道不一样，你脚底穴道健康的话，大概人的健康就能够维持个水平哦。
1: 对，
0: 啊，那我太难了。
1: 小学。

0: 觉得教育我就是这样子，
1: 嗯，
0: 怎么样让小朋友融入生活？哎，生活中你拿到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变成什么东西？你想要怎么样去创作？啊，那画画上我也是希望他们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去运用。哎，
1: 是。
0: 那到大学的教，大学我有去兼了一些课啊，那我也是给他们就是我就会变成在比较欣赏教育
1: 所以
0: 上。
1: 你在大学的兼课跟小学时候的一些教育方式完
0: 方式
1: 全
0: 就
1: 不
0: 不
1: 一
0: 太
1: 样
0: 一样，
1: 哦。
0: 哎，对，大学的话，我就会比较偏向欣赏嘛，啊，因为我那个是算是通识教育嘛，通识教育就是欣赏方面，
1: 是。
0: 那让他们去寻找台湾的艺术家，我常常为他们
1: 哦，
0: 做 paper 啊，就是欣赏台湾的艺术家，那
1: 嗯，
0: 不让他们去找外国的，我觉得。找外国太多了，每个人都在找外国的。我说你去找台湾的，他们说那老师我找你的可不可以？我说不行，
1: 因
0: 除
1: 为
0: 了我以外才可以，
1: 找老师太方便了，
0: 太方便，
1: 他们会偷懒，
0: 会偷懒，
1: 哎，
0: 哎，
1: 会偷懒，
0: 对，会
1: 因
0: 偷
1: 为
0: 懒，
1: 一般老
0: 哎，
1: 师。就每天见得到，所以
0: 对，
1: 他很容易得到，
0: 对
1: 他就
0: 对
1: 会有偷懒的心，就是嗯啊，
0: 对，
1: 明天今天没有做完功课，明天找老师就好了，是不是？
0: 哎，哎。
1: 那一般来说，对于一个一开始我就跟老师讲的，黄老师讲说，教育哦，一个人教育要如何推动，最主要是一个启发作用，尤其是小朋友。
0: 对，
1: 小朋友的启发有时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做的，可事实上有时候就一两句话就能带动一个人呢，
0: 对对，
1: 是不
0: 哎，
1: 是？
0: 老师的影响其实很大，
1: 非常
0: 哎，非
1: 大，
0: 常
1: 非
0: 大，
1: 常
0: 哎，
1: 大。所以人家说，哎，一个人怎么样？有时候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0: 嗯，对，
1: 那这一句话什么时候产生，很难说。
0: 对对。
1: 哦，在你一生当中哪一个阶段能够对你有启发作用，也是很难讲。我在这儿呢，各位网上看到的是，在这个黄老师他的一个画册里面呢，看到的陈景荣陈教授，他目前是师范大学的研究所的名誉教授啊，也曾经在我们节目里出现过，他是我们特别来宾之一。他怎么样写黄飞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写的什么。你觉得哪一段比较看？黄飞1997年进入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专攻西画时，我担任他的毕业制作指导教授。哎，这是陈景荣老师讲的。他在学期间，他就扎下深厚的素描基础，这点很重要，故深具写实功力，并且勇于尝试大幅油画创作。他同时也学习制作马赛克壁画，所以你有跟在陈老师身边做
0: 对，
1: 马赛克啊？
0: 对，
1: 哦，那不容易啊！学习到相刊壁画的技巧，这段充实的学习，个人深信对于黄飞往后创作巨幅油画有一定的锻炼与助益。直到1999年，他研究所毕业之后，仍持续认真努力创作。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他也是台湾重要画会，如台阳美术协会、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成员之一啊。所以你告诉我们呢，参加这个画会对你来说，你的美术一个创作历程跟转变历程有没有作用？
0: 有参加画会啊，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刚开始是因为比赛的关系，然后因
1: 让
0: 为
1: 你
0: 得奖，然后
1: 确定
0: 累
1: 这条
0: 积之
1: 路，
0: 后，然后对，然后确定了这条路，那后来就被延揽到画会成为会员，那成为会员你就变成，因为每年你都一定要提出作品嘛，那你就不会断，啊，就不会
1: 不
0: 偷懒。
1: 敢断，不
0: 不
1: 敢
0: 敢
1: 断，
0: 断，也不会偷懒。那
1: 对。
0: 尤其是陈英辉教授，他每一次都会在比赛的时候都会问我说：“啊，你作品准备了没有？”我就不敢停啊。那因为这样子，我就一直持续在创作。那画会因为等于是画画的朋友这样子，大家互相激励、互相观摩，那也会激励很多的想法啊。那所以，我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位林福全在这里，他也有帮我写序哈。林福全博士，我们两个共同创了一个 中华民国跨世纪油画研究会。
1: 跨世纪？那为什么要跨世纪？
0: 因为刚好1999年跨到2000年，

0: 啊，所以我们就取了跨世纪这个名称、嗯嗯嗯嗯、那一方面也是 表现就是说我们的 作品要有新的呈现、啊啊、要有新的表现出来、啊、那种，那所以我们是用研究会，就是说我们是以绘画上的研究、啊、就是哎，大家每年要提供作品，甚至我们还有在 LINE 上面，我们也会每次都会轮流po作品给大家看，然后互相来批评指教这样子，
1: 互相批评、啊，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
0: 对对对，互相观摩，互相批评、嗯。那这样子的话，哎、欸，我觉得画会的作用就会让大家有一种激励作用。所以，我们画会现在就是说，很多成员原来都很少参加比赛啦，或者参加、啊、或者办个展啊。现在成员就每一个人都成长很快，就会参加比赛，有的就会提出个展，
1: 因为这是一种激励作用，
0: 互相激励，
1: 同一个同一个范畴里面的激励作用，
0: 对对对对、
1: 哦、因为同一个范畴的激励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懂的我也懂、嗯、你会的我也会、嗯、那我怎么样把你懂你会的当中跳出另外一个窠臼，这是不太容易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同年龄跟同一个范畴当中要如何有个突出的表现，
0: 对，
1: 这就不太容易了、哦、
0: 对对对，
1: 哦，真的这样好打拼努力有作用哦。
0: 对对，
1: 就像你这里在画册里面写的说，我认识的黄飞，这就您说的这个理事长林福全林先生，就是你们共同创作的，
0: 对对对，
1: 创的这个画会吗？
0: 对对，
1: 是哦。那你们当时创这个画会的原因理念是什么？
0: 我们理念就是说希望能够集合一些对艺术创作有理想有想法的、
1: 嗯、
0: 然后进来以后大家一起研究，所以我们刚开始都有材料的研究啦，
1: 材料、
0: 哦、材料学的研究啦、嗯、还有创作的那种技法的研究、
1: 嗯、
0: 都有互相的研
1: 究、嗯嗯、
0: 还有我们出去会一起出去写生、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我们那时候写生出去有时候一天就画，从早上一直画到晚上才回来、啊、都非常非常用心、啊、
1: 嗯哼哼，
0: 那这就是说同侪之间互相激励，
1: 是
0: 可以创造出自己很多的那种创作的能量、
1: 嗯嗯、那黄老师、哎、你觉得对现在多方面的媒材方面的表现你觉得媒材跟其他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可以相通或者可以突破的点？媒材现在太多了、嗯、
0: 对，媒材现在也非常多，
1: 多种媒材。
0: 那当然我像我的话，我是后来因为完全就是投入到水彩、油彩的研究，
1: 嗯嗯嗯、
0: 啊、我现在不把自己定位为西画，人家跟我说哎，你画西画，我说我不是，我画油彩、啊
1: 哦、所以你用油彩这两个字，
0: 对对，
1: 是有目的的，
0: 有目的的、啊、我就让人家知道说我不是画西画，我是画自己，就是油彩来表现自己，所以我们以前常常会把水彩油画就称为西画，我觉得那个甚至说你水墨说是国画这个都不必要，就是材料嘛，就是只是一个材料，
1: 是，
0: 那你怎么样去发挥这个材料的能够适合你自己表现，这就是最好的，像有淡彩啦，有水彩啦，有油彩啦，有水墨啊、还有版画啦，技法太多了、那一个画家你不可能每一种你要都去创作、哦、你总是要能够专精一样、那但是在初学的时候我常常讲，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去摄取每一种不同的媒材，
1: 不同的媒材他们的表现东西，
0: 对，然后去抓他们的精髓、
1: 嗯、
0: 看你可以用的把它吸收进来、
1: 嗯
0: 哦、那就像说我把水墨画那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用的，我把它吸收到我的油画里面来、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创造出、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我常说我创了一个一次完成法，就是说我的油彩后来我出去写生，刚开始跟画会的朋友出去写生呢都没办法画完，因为不知道怎么叠色，因为色彩叠下去有的时候没有干就叠不上去了，
1: 对啊、
0: 那就会变成只能画到大概七八分，然后再回到画室再继

0: 那这样子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对了。就像我在研究所，我画了一张100号的，我就用古典技法这样慢慢照来，
1: 停下来以后很难再持续。
0: 对，慢慢

0: 这就是不对啊、
1: 嗯嗯嗯
0: 哦。那但是我是把常常就说啊，我这笔下去不对了，怎么办？我把扭转到变成对的啊、哦，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变成在构图上就能够掌控。
1: 所以你那是一开始还没画的时候，还没落笔就要想好了。
0: 对，要先想好。但是你下落笔有时候还是会有
1: 还是有转变、啊，
0: 还是会有转变、
1: 啊。对呀、啊，
0: 所以你这时候下去，或者说你墨一拿起来，哎，滴下去一滴一滴怎么办？这张就不要了吗？啊，很可能有的人就啊，这张就不要了。
1: 嗯哼。
0: 但是我就会讲，
1: 可以转化，
0: 我怎么转化它？
1: 嗯哼。
0: 啊，所以变成这也是在挑战自己，
1: 嗯，
0: 啊，训练自己在构图上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因为你把一个不对的位置扭转成对，那就不得了了，
1: 就看本事了，
0: 看本事了。那你以后那个在创作上。所以有人说哎、欸、你构图都很厉害。
1: 嗯，
0: 我说构图对现在对我来讲都
1: 不是问题。
0: 不是问题。只要我下笔那构图都可以完成。
1: 嗯
0: 不对的地方我都可以变成对。
1: 是哦。
0: 哦，这就是你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1: 嗯，
0: 这是很重要。就像说我在有2013年在那个新北市文化局办个展。
1: 嗯，
0: 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这种光影啊水墨这种感觉，我就那时候还是比较写实的。但是那时候展的作品是属于我通常说我的作品叫写意，
1: 嗯，
0: 我不说写实。
1: 写意照镜一样啊。
0: 写意是照镜的那种延伸嘛。
1: 嗯。
0: 所以我在新北市文化局的时候，他那时候突然打电话来，那剩下一年了，突然打电话来跟我说哎、欸、老师，我们旁边那个特展室呢也想给你。
1: 嗯，
0: 我说啊，我那个地下室那已经很大了，特展室又一间
1: 要大化，
0: 那个特展室差不多是原来那个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大小了。
1: 嗯
0: 空间是还好。后来我想说我如果两间展览室都用同样的表现方式，那就没意思了。
1: 哎，
0: 所以我说哎，这又是一个挑战，我来做抽象看看，
1: 试试看。
0: 我就玩了抽象，
1: 嗯嗯，
0: 啊，所以那次的展览，我就一边做抽象的，一边做写实的。所以很多
1: 抽象跟写实不一样，你要不同的一个感受，
0: 不同的表现方式，不同的感受。
1: 嗯，
0: 所以我就把特展是用抽象来表现。哎，结果朋友都说：“哇，你这抽象也很棒哎。”
1: 你告诉我，你抽象你觉得是色彩重要还是画面的感受，或者是一种思想思维比较重要？
0: 还是画面的感受重要。
1: 嗯，
0: 啊，当然思维也很重要。你就是你要知道你这张画你究竟想
1: 要
0: 表达什么，你要什么，你先有这个感觉，
1: 要带给人家什么。
0: 对，然后你东西就像说我泼彩啦，或者是在上面刷色彩啦，那时候我就要根据我的感觉去带。
1: 嗯、哦，
0: 那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哎、欸，跟写实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0: 那你就会有新的一种感受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展结束之后，我就把抽象的东西放掉了，但是我把技巧融到加到写实的里面。
1: 嗯嗯。
0: 好、哦，所以像这幅画啊、哦，
1: 对。我现在看到的是黄老师他的画册，他上面写的是东西竞合，
0: 对，
1: 东方西方跟
0: 意境合
1: 来写，还有个黄飞七零油彩绘画艺术创作展。他的这个本子啊很厚一本，但是呢我们要待会儿再请黄老师给我们好好解释什么叫东西竞合。
0: 好。

0: 我们现在慢慢回到节目中来，哎，我们再看看刚刚我们要开始之前呢，曾经跟黄飞的黄老师讲说，他这次的画展写的东西竞合啊，竞合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请黄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竞是意境吗？
1: 意境就是意境相融合在一起，相融合。啊，就是把东方西方的意境相融合，
0: 所以这就包括了技法、眉材什么都包括，
1: 都包括在内的。
0: 你可以把什么都抓在一起就对了。
1: 对，好，那当然这不容易啦，因为水墨画，你说它的技法跟油画的技法是完全不一样，两种材料
0: 是，
1: 你要怎么去把它融汇在一起？那个是一个很大的
0: 学问呐，
1: 大的学问。对，
0: 嗯，
1: 那我是因为。那时候罗芳老师跟我说，哎，我是有人问说我是不是大陆的画家哈，我就那时候才开始反思。
0: 我觉得你口音不像就是了。
1: 对，我就开始反思哈，那这样子不是我所要的，我要的是让人家一看到说我的作品就是，哎，这个是台湾人的作品。
0: 哦，
1: 就是这是真的是本土的东西。
0: 而且你真的是本土的教育。
1: 对对。那所以我就开始思考，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表现出那种情感。那我想说情感的东西应该是从技法上去才有办法流露出来。不是靠形式。那形式的话都只是表面而已。如果你的技法是真正是在台湾成长出来的东西，那出来的东西一定更加不一样。所以我就有一次出去写，跟朋友出去写生，那时候就作品没办法完成，就都要回到画室再继续做。因为没有干，那我想说
0: 没有干，
1: 哎，那油彩到底能不能干的没有干中把它做起来。所以我就开始，
0: 你现在有突破了吗？
1: 突破了，我现在，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技法。所以就产生了我所谓的一次完成法。好，一次完成法其实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技法，就像说梵谷他也有，他是用很厚的颜料去叠，
0: 是
1: 啊，叠出来，那也是也可以，能够一次把它画完。那莫内呢，他是用速写的方式，他初期写生他就是像速写一样，他的色彩层次可能就没有一般的油画那么丰厚那么厚。所以方法很多啦，可以用个人的方法去表现自己想要的。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很喜欢水墨的那种韵味，还又很喜欢油彩的那个厚丰厚的那种感觉，
0: 厚实，
1: 厚实的感觉。那
0: 我要怎么样把它融在一起？
1: 怎么样能两种能够同时产？很贪心哈，
0: 东也要西也要
1: ，太贪心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油彩它也可以一次画起来，只要你在油的控制上还有颜料的厚薄上去控制，它就可以做得到。
0: 可是变成你先后之间你要先至少概念上要有呀，要不然没办法。
1: 对，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是在打底开始就那色彩就是薄的。然后越到上面越厚
0: 越厚。

0: 用油的话就是下面的因为要薄所以油会比较多一点，但是要打得很薄，让它油尽量少，然后慢慢堆叠上来，到最后最重点的地方厚的颜料叠上去，那到最后的厚的颜料是放上去，就不是画上去的，
1: 不能画，画了会糊掉，
0: 画了又糊了、哦、所以这就是
1: 画家多少还懂得一点、
0: 哎、所以 这就是技巧了、哦、那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所以我现在画画就变成就是说我的 油彩都是在没有干的时候画，
1: 嗯，
0: 这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它会有那种晕染的效果，
1: 是就晕染就有点像油，
0: 就水墨的感觉，
1: 对对对，我就说
0: 就像水墨的感觉、嗯、所以有人说哎，我的画有水墨的韵味、
1: 哦、
0: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1: 原来是这一点、
0: 哎、这样子才、嗯、然后笔我把油画笔当毛笔用，我们知道毛笔它有中锋、
1: 嗯、
0: 有中锋，
1: 然后
0: 有偏
1: 锋，
0: 有、
1: 嗯
0: 哦、那其实油画笔也可以，你只要把
1: 比较难吧，
0: 但是它是扁，
1: 对，
0: 要
1: 扁
0: 平、啊、我都是要用扁笔，
1: 对呀、啊。
0: 那扁笔你只要把它弄好，把它刷好以后，那个把它锋，
1: 嗯，
0: 整理好
1: 地方，嗯，
0: 锋整理好，你就可以拉线，
1: 是，
0: 可以画线，
1: 是。
0: 所以我现在画出来那个线，人家说，哎，那个毛笔画出来的吗？其实那个都是油画笔画出来的，
1: 是哈，
0: 哎，所以我把毛笔当。油画笔当毛笔用，
1: 就琢磨出来了他的画法、就是
0: 哎、对，我的画法就变成这样，但是我都强调这是我个人的一次完成法、
1: 嗯、
0: 因为这是适合我的、
1: 嗯、
0: 不一定适合其他人、
1: 嗯
0: 哦、就像说摩内梵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次完成法，
1: 是，
0: 但是我这种画法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下笔都不打草稿的，我直接就下笔，就像画，
1: 可是你应该先心里有数吧，
0: 就看了一个景，
1: 嗯，
0: 我大部分一次完成法都用在写生，所以看写生的时候在看到那个景觉得这个景构图不错，
1: 嗯哼，
0: 我就开始把它直接就开始描绘到画面上，
1: 是
0: 在画面上我不会先去打一个草稿，
1: 嗯，
0: 我就直接用大块面去刷块面的感觉，
1: 嗯哼，
0: 然后感觉抓到了，然后我就开始再
1: 落笔，
0: 再做更细的，越做越细，
1: 嗯，
0: 所以这样子你根本就算哪个地方你觉得不满意要改，带一下就过去了，它就融到里面去了，
1: 哦，
0: 所以你看我的话不会有修改的痕迹，
1: 嗯哼，
0: 它会很顺畅，
1: 嗯，
0: 啊，那我作画的顺序只要这样做的话，我也可以一步一步这样很扎实的把它完成，不会有任何的那停顿的问题，
1: 嗯哼，
0: 所以我作画变得很快、哦、我出去写生大概，
1: 我觉得你带油画颜料能这样画真的很不容易耶，
0: 对，
1: 因为 我很清楚嘛、
0: 嗯、
1: 这第一层磨搭没有办法，
0: 对对，
1: 做第二层的一个
0: 这个不是只有你这样觉得、
1: 嗯、
0: 那时候我跟一些朋友出去写生、哦、有朋友跟那个一个教授说，哎，黄慧说他一次就画完呢，教授竟然说哪有可能，
1: 对呀、啊，
0: 结果我在那里现场示范，就一次就画完
1: 了。
0: 他就觉得，因为你只要掌握到那个油的那个分量跟厚度，你就可以做得到。
1: 可是你一次琢磨出来也不容易了，你也琢磨多少年？
0: 我也琢磨了大概有十年。
1: 对嘛？我说
0: 慢慢调整，慢慢调整，调整到最后，哎、
1: 啊，
0: 我现在出去写生，我都是一次把它画完。
1: 嗯，
0: 回到画室我就几乎不改了，不动了。
1: 这好不容易啊！嗯、我们以前画的第一层，然后就用个大的夹子把它夹开来，
0: 对对对对，
1: 怕第二层又弄粘到
0: 了。所以现在看到我的作品的话，
1: 嗯，
0: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个色彩就很润，
1: 是
0: 啊，就很湿润的感觉啊。
1: 嗯，所以这个也是写生出来的吗？
0: 这都是写生的啊，
1: 这
0: 都是写生的，
1: 这不容易，这不容易。
0: 那那个笔法，因为我的笔法是用画花鸟的笔法，
1: 嗯，
0: 所以你看我的植物啦那些哈，它是什么植物，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哦，
0: 不是一团的。
1: 是，
0: 那我们一般画西花都是啊，就是树就好了，
1: 比较快，
0: 快面的都是快面的，
1: 嗯哼。
0: 但是我因为我那个吴世全博士会帮我
1: 写的。
0: 写序还要帮我策展，就是因为他看到我那张画、啊
1: 嗯、
0: 那张 1200号的作品哈、
1: 啊，
0: 他就是先看到中间这个竹子，

0: 他一看到，哎，这个竹子，你那个叶子，那个就像国画嘛。
1: 就你说那个扁的，那个扁的，你刚刚讲的那个扁的方向。
0: 对 对, 对，啊，叶子你就一样用扁的挑一下，跟毛笔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这个笔，这个叶子都是这样挑出来的，就像画国画一样。所以他说你这个水墨画的味道，
1: 这幅叫什么？这幅叫
0: 这幅叫秋华，
1: 不是山居岁月。
0: 山居岁月秋华、
1: 嗯。
0: 那这幅因为我是在那里十年，十一年慢慢观察，啊，到2021年才开始动笔画前中间这三张。然后吴世全
1: 要接很难呢、欸。
0: 我是用我研究所的照镜的那个观念来
1: 对呀、啊、
0: 来画，所以我每一幅画都是单独可以成立，
1: 是啊，
0: 构图都是单独可以成立、
1: 嗯、
0: 所以我画的时候是一张画完以后接第二张，接的时候要把它接过来，
1: 同样摆在一起
0: 接过来，然后再做一个构图出来，
1: 是，
0: 所以用这样子来接、哦、所以吴世全
1: 很难呢、欸，
0: 我是就
1: 一千几号、
0: 哎、1200号，
1: 1200号的话我真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我想把这幅抛上去给你们看，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不够大不够大，但是我们想到他说的，他每一幅每一个画面他都可以单独成立，这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都让我想到我以前帮人家写那个什么画那个分谱啊、就是音乐的分谱啊、一个 orchestra 很大，但是每一个比如说每个乐器的谱子都要特别分谱、我帮人家抄过那个分谱，那分谱呢这个就有点像我把那个笔呀、切平了、然后这样子呢当成一个大的那个什么豆点豆，然后这个下来细的就是细的、然后再这样上去又有粗又细、是不是有点那种作用，
0: 对对对，有一点
1: 那种，是不是、哇，好细的竹子，真的、
0: 所以你可以看这里的植物都可以叫出名字、这个植物、
1: 所以你这个构图整个想的快十年了，
0: 对，在那里观察了十年、然后我这张也不是一个时间点，它是从初秋到深秋、我觉得这个这段时间最美，因为它有各种
1: 秋花
0: 对、它有秋天的花、不同的时间长出来、那我就把它同时聚集在我的这一幅画里面、那这也是照镜的一种意境的表现、
1: 所以这个照镜就是在诗坛吗？
0: 对，诗坛、
1: 各位听众，你去过诗坛没？狮子的狮、日月潭的潭，诗坛其实我去过的，但是我那一段时间都在那边跑、我是司机啦，都带着我先生在那边跑、其实我真的觉得说这个诗坛，你其实这个景怎么特别美啊，我怎么觉得没这么漂亮、
0: 好，这一点我要讲一下、有很多人看了我这张画说，哇，诗坛好美哦。
1: 对啊，
0: 那在哪里？
1: 你们骗我的呗。
0: 问我，然后我就告诉他地点，然后他们去看看完回来就骂我，说
1: 你骗我，
0: 哪有那么漂亮？
1: 对啊，
0: 我说你要知道，风景美如画，哪一个比较漂亮？画比较漂亮嘛。
1: 是, 是、
0: 而且我这个画不是一个时间啊，所以你
1: 不是同时，
0: 你不可能所有的画都看到啊。
1: 对啊，因为
0: 一个时间
1: 不一定有这个花嘛，
0: 对对对，
1: 这花不一定那个时间有啊，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真的是我刚刚讲说我是被骗的，果然是果然是被骗的啊。那被骗的其实骗的心甘情愿，怎么讲呢？就是他虽然是有这种上当的感觉啊，可是你会觉得说他费了十年的功夫，你说这个容易吗？不干单呐、那我们看看这个林富全他写的这个黄飞的作画风格啊，我可以在这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说黄飞的作画风格可以概括几个要点，这个要点什么？第一，东方写意啊。的作品常融入东方写意的元素，强调情感的表达和意境传达，而非仅仅追求具象的再现。这种风格使他的作品在视觉上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所以看着怎么那么漂亮风景，问他在诗坛，可是呢，诗坛没这款的风景呢。好，再来是融合中西啊，在创作中探索中西艺术的结合，将西方的油画技法跟东方的水墨画理念相融合，

0: 这种艺术语言的融合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你已经琢磨很久了，
1: 对，
0: 想很久要怎么样去表达。那最重要是他自己的一次完成技法，刚刚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次完成其实是要一点一点小心谨慎的慢慢去加的，如果说太匆忙的话大概也不太好吧，
1: 嗯，
0: 是不是？那你看第一次你是先浅层的，
1: 对，
0: 浅层浅层，所以说其实虽然你是一次性完成，虽然一次能够完成不容易，可是我可以想象知道你看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你看到的风景要画的你已经分层次想好了。
1: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0: 没有分层次想好你画不出来。
1: 我画的观念是，像我给学生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画一个景，
0: 嗯，
1: 你不要说啊，我画树，树就是树啊，树的后面的天空呢，
0: 嗯嗯，
1: 后面的山呢，
0: 嗯嗯，
1: 很多人都有的像缝合法，他就把它分开来，哦，变成说树这里后面就没有东西了。那事实上，所有的东西，它前面的东西都压着后面的东西。
0: 那当然了，
1: 对，
0: 当然，
1: 所以
0: 才有立体嘛。
1: 对，所以我画的时候就是后面的薄，
0: 嗯，
1: 那前面我就压上去，
0: 嗯嗯 嗯，
1: 所以整个是贯通的，它不是分。
0: 不是分批
1: 分
0: 批下去的，
1: 对，
0: 所以这是不一样。但是这方面的光影运用，光影的展现要怎么样去抓？
1: 好，那也有一位收藏家，他收藏我的画的时候，他跟我聊，他就说：“你们出去写生，我很怀疑耶，你真的可以一次完成吗？”
0: 对的，白天跟晚上跟傍晚不一样。
1: 你从早上如果说好，你从早上七点开始画，你如果画到九点，好，画到十点，那
0: 光
1: 线完全不同
0: 啦。对呀，
1: 哦，那你怎么画？
0: 嗯，
1: 我说对，所以我说我的才是真正的印象派。怎么样讲哈？
0: 嗯，
1: 就我在画的时候，我都大面积的去抓，
0: 嗯，
1: 但是在画的时候，我就会去感受它现场的那个光线变化，什么时候最美。我把它记在脑子里，
0: 你把最美的形象影像记出来，
1: 记在脑子，
0: 嗯，
1: 然后等到我差不多要收的时候，我把光线整个带出来，
0: 再加进去，嗯，
1: 再带出来，
0: 嗯嗯，
1: 哦，
0: 是是是，
1: 哦，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0: 嗯，
1: 所以我说我的是最印象派的。不过人家一般来说，哎，你是画印象派的，我会变脸，我不是印象派的，
0: 你是印象是在自己脑袋
1: 脑袋里面的，
0: 哎，脑袋里面，
1: 哎，对，
0: 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林福全他蛮了解你的，
1: 对对，因为他跟我是十几年的朋友，
0: 十几年的朋友，你们
1: 有
0: 一起出去画画过？
1: 我们常出去画画，
0: 所以吧，
1: 哎，
0: 所以他
1: 我们连研究所都在一起，
0: 啊，连研究所就在
1: 一
0: 起了，
1: 一起，哎，
0: 所以多年的
1: 认识，他是我学弟的，
0: 啊，
1: 师专的学弟，
0: 那同样的理念呢？
1: 嗯，理念上当然他有他的理念，
0: 多少相同，
1: 有一点呢，啊。
0: 带着相同才能够在一起那么久啊，要不然你以为那么容易？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从他写出来你的你他认识的黄飞，然后他写着我认识的黄飞啊，他黄飞的艺术背景啦，作画的态度啦，他作画的风格来了解这个人啊，
1: 嗯，
0: 才知道说啊，原来他真的是懂他。因为你身边有个人懂你，了解你是不容易的，
1: 嗯，
0: 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要懂你的话，除了你太太以外，还懂你的人。你说太太懂你是你的人，那他懂你是因为你的作画风格，
1: 嗯，
0: 哦，所以作画风格的了解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懂得一个人呢？他如何把自己所能想要表现的啊？能够弄出来，这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怎么样不容易呢？说啊，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你知道我怎么画？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哦，从一开始想要什么，再慢慢表现出来，就是非常不容易、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哦。那就像这个林福全写的说，除了在西画创作之外。嗯，因为黄飞黄老师还有过往从事水墨画创作的背景，所以他具备了个人在东西方绘画的技法跟精神的内涵，哦，因此有了发展属于个人独特的台湾意式绘画创作的优势呢。我要

0: 我要简化一点，要不然哈会打疙瘩哦。有了发展属于个人独特的台湾意式绘画创作的优势，哎，有点要逗点逗在哪里都不知道哦。创作出虚实相应的东方写意心境，这写意啊，就像我们说的造境一样的感受，是不是？
1: 对。
0: 那写意，所以你在落笔的时候，你其实心里面有自己的一种画面出现。
1: 画面，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才会这光影自己控制啊。
1: 对，
0: 其实一般来说，写生的人比较容易被光影控制住。
1: 对，
0: 因为你坐在那里，站在那里，24小时，别说24小时，4-5个小时，它都不一样，对不对？我在曾经在那个南庄。那个山顶上塞下族那边，我跟那画家还有一个老画家啊，蒋瑞根老画家在那边做画画，你知道吗？他明明在右边这样画画的好好的，一转头完了，因为山岚飘过来，刚刚的景完全不见了，不是不一样，是不见了。所以他回过头来，阿伯给啊，怎么办？怎么画？就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没有先把它抓住的话，你如果真的要按照当时的写意或写境的话，你会突然迷失，因为伊德伯奇啊，他的影山岚一过来是完全盖住了，
1: 对，
0: 然后那个蒋老师很好玩，他说阿伯奇啊，别乱！他就吓死了，因为他不知道要画什么，画一半突然间就不见了，这样子变成白的。说你要等他的山岚完全过去之后，你才能够继续画嘛。那这叫如果是像我们黄老师讲的，他那个一次性画法就很难了，因为阿伯奇啊，别乱，要怎么继续画哦？可事实上，这就是一种你要出去写生的话，它有很多挑战。很多挑战，但是我们黄飞黄老师他居然把这个挑战给他怎么挥发掉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挑战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但是存在不存在就在脑袋里面，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先去把它抓到你的脑袋里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说你那幅画花了十年的那种沉淀，
1: 就是观察沉淀这样子，
0: 这真的不简单了。那你觉得哈，以我们现在来讲哦，你觉得你未来的话要继续走哪一条路？
1: 好，所以我的作品大概就像说，如果说以写生的作品来讲的话，我大概每一件作品我都会在当地待一段时间，真正的感受到它的美。这时候我才会落笔
0: 、
1: 就像说有一幅我取为看见春风，那是我每天带狗在那里遛啊，一个那个小溪流了啊，那很想画它，但是一直没有那个感觉，一直还没有到位，
0: 也是在诗坛吗？
1: 也是在诗坛，那走了大概也是差不多将近10年，我才开始画那张画
0: 哦，
1: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画它，就是刚好春天到了，那个春风一吹，那远远的有一颗无患子
0: 啊，
1: 无患子就是在初春的时候它会变黄开始落叶，
0: 是
1: 风一吹叶子飘下来啊，味道有了，
0: 出来了，
1: 出来了，我就把那张画下来了
0: 哦，
1: 那所以我作画不是说写生的作品，当然就是哎看到会比较客观，就是看到什么我尽量照着远景去做，
0: 是，
1: 但是写生的作品常常都是我创作大幅作品的一个目标了，就是一个标本，那我看到大概如果我放大的时候，我大概跟写生作品都会不太一样，
0: 是
1: 因为我会加入我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
0: 当然
1: 后来我的作品又会加入一点光影的变化，就像说像这种光影的变化，这种光影变化的来源是
0: 这个是玻璃窗底耶，
1: 对对对，就像说这是有一次我在那个
0: 透过玻璃

0: 去喝下午茶啦，刚好看到一道光从那个玻璃帷幕打进来，进来以后那个玻璃打在墙壁上产生，因为玻璃它会反射不同的光线，还有外面的竹叶啦什么，然后玻璃上面也有产生一些变化，我觉得这种东西
1: 不一样，
0: 蛮漂亮的，
1: 是啊，
0: 蛮有趣的。那怎么样把它放到画面里面？我就开始尝试把这种玻璃帷幕产生的光，有人画那个橱窗写生，那个也是玻璃的光，没有错，但是那个写生，我就变成把那个光影把它取出来，
1: 抓出来，
0: 在我的画面上做虚实的趣味，
1: 是。
0: 所以这一幅就是我那时候在参加一个联展的时候我拿出来的一件作品，
1: 九份晨光。
0: 九份晨光，这是我在2025年到2027年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把那个光线做完这张我就送出去展览。结果我在导览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在后面说，老师你这张画是 5D 的耶。我说对哦，我那个后面的景也进来了，后面的景也进来了。所以我就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创作我的作品，所以包括刚刚那个大幅的作品那件120号
1: 的，
0: 我也有做啊。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上面有建筑
1: 啊，
0: 有建筑
1: 是
0: 罩在上面。那个就是我在尝试一种把多重宇宙，我们现在有那种多重宇宙的观念，元宇宙、多重宇宙这种观念，我想说佛法里面也常讲一体那种展现，就
1: 是
0: 没有时间空间的观念，没有时间空间的问题，
1: 这时间空间都自己去想的都是在一体的。
0: 所以我就把这种观念把它带进来。那我在永和住了20-30年的那种感情那种感觉玻璃光影的感，那种美感，我把它加进来，让我的画变成有一种柔美的感觉就是不会那么硬，
1: 是
0: 它变成用有一种虚实这种相间的趣味。
1: 所以我现在可以感受到你说你的画跟人家不一样的感觉了，我现在能感觉出来，因为我能够知道你是怎么样画出来的，你是把你的思维加上你所印象当中的一种多层次的感觉，
0: 对，
1: 你把它同时在展现在同一个画面上。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怎么我们讲你现在还在开画展嘛
0: 对对对，
1: 还在开画展，在台中的大东画廊
0: 对对，
1: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空的话呢，下次你再看到这个黄飞老师，黄飞飞翔的飞黄飞老师的画展，你一定要去看，因为
0: 这个礼拜六下午我会导览，
1: 是因为导览导画哈不容易，我想弄个那个 real 给你弄出来，你弄个 real 可以给我们好不好？那因为 real 比较能够现场表现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你的画展呢，我现在已经给大家一个概念，就下次看到黄飞黄老师的画展，你一定要再去，一定要挑时间去看，因为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感受真的完全不同。我们今天很遗憾，就是时间有点来不及，我们讲得太高兴了，这一个钟头都过了那下次呢，你有其他的画展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会提早呢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让他们赶快去看，因为有黄飞黄老师的现场导览，我想你的感觉会不一样。无论有什么问题提出来问一啦，直接问啦，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受直接问好不好？那黄飞老师，你下次的画展一定要告诉我们在哪里北中南。
0: 人家说可能要80岁了
1: 不会了，现在70岁还早得很。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非常谢谢黄飞黄老师，
0: 谢谢
1: 能够抽空了节目中来，因为你现在还在画展其中，是非常忙碌的，所以很感谢他有时间呢，特别到我们节目中来，感谢您，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下次我们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杂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我是叶明理。今天啊，又是我们动保书房的时间，哈，一样是元芝老师来为大家导读，哈。那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呢，它叫做《他者在定义》，这个他呢是动物的他。好，那我们就请元芝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介绍喽。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
1: 嗯哼，
2: 那这一本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本香港出版的关于动物保护主题的书、
1: 哦、是
2: 2018年的时候由香港的三联书店出版的。
1: 嗯，
2: 那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者非常的多，每一个作者提供了一篇文章，然后它分成两个部分哦。第一部分是文学历史篇，第二部分是动物伦理篇。那两个部分的文章都非常的精彩。我记得我那一年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马上就读完了，
1: 所以它也是容易读的书。
2: 哎，对，首先它的开本非常的小巧可爱，
1: 嗯，
2: 然后封面就可以看到野猪，然后猫咪、狗狗在看起来是水泥丛林的摩天大楼里面，嗯嗯，所以它其实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学术，感觉是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动物文学，嗯，但是其实真正翻开这本书会发现，其实里面的每一个作者都是学有专精，他们或者是学者，或者是知名的作家，
1: 嗯，
2: 也有一些是知名的，记者或者是公民记者，
1: 哦，是，
2: 所以他的主题呢都是这一些人他长期观察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历史篇呢，我就念几个篇章的名字给大家听。
1: 嗯，
2: 由狸奴到主子，从中国历代的猫书写看猫形象的塑造与发展。
1: 嗯哼，
2: 另一篇是猿猴能说话吗？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那西西是一位作家。
1: 是是。
2: 然后第三篇呢是近代中国引牛乳风气与人牛观念的变迁，1880到1937，
1: 是，
2: 那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带入了这个历史角度跟当代的饮食习惯。
1: 嗯，
2: 而第四篇呢是从防止虐畜到禁吃狗肉，20世纪上半叶香港华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1: 哇，这个是非常值得人关注。对，因为我们以前都认为，不好意思，这不是歧视还是什么，是事实存在，在华人世界里就是广东这一带的人是比较会吃狗肉，吃的珍奇野兽的，有这样子的习惯了，所以他们也有这样子反思呢。
2: 对，这一篇其实非常精彩，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介绍。
1: 嗯，
2: 是由潘淑华老师所写的。
1: 是，
2: 然后下一篇呢是凝视动物，香港丽园动物园。
1: 嗯哼，
2: 那指的是一个动物园这样的一个历史跟哲学。然后再下一篇是大自然的哨兵，香港观鸟人。
1: 嗯，
2: 我们知道其实

0: 有很多人会去香港观鸟，
1: 嗯哼，
0: 因为香港有很多的候鸟。
1: 对，它也是在这个就是怎么讲这个洋流啊等等的这些交汇地带嘛，哈。
0: 嗯，是我今年一月的时候，其实就去香港做了三场演讲。
1: 嗯，
0: 那在三场演讲结束后，我就遇到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她们就是特别去香港观鸟的
1: 啊。
0: 所以我觉得香港观鸟也是人跟野生动物互动，虽然最好不要有惊扰，但互动的一个比较好的形态。
1: 嗯哼，
0: 然后下面的一个野生动物是谁呢？就刚才有提到的野猪。
1: 嗯，
0: 这一篇叫做城乡共存。
1: 嗯，
0: 然后斜线呢，享共享。
1: 嗯，
0: 香港城市发展中人与野猪关系的变化。
1: 嗯嗯嗯，
0: 所以会发现从历史的面向，有猫，有猿猴，有牛，就是乳牛，然后有狗，然后有动物园的动物，观鸟，还有野猪，真的面向非常的丰富。
1: 没错，嗯，
0: 然后几乎每一篇都它都有点像学术论文，因为它都有
1: 谈的都是转变，谈的都是转变，然后一段时间当中的这一在地的这些人怎么看？
0: 嗯，是。然后到了第二个段落是动物伦理篇了。第一篇呢是一套动物权益视角的野猪论述。
1: 哦，
0: 对，承接着上一篇也在谈野猪，但是它是比较。从哲学、从论述、从批判的角度来切入，然后再下一篇呢，这个猪是在海里的猪，就是海豚哦，
1: 海豚，
0: 海豚在香港谈野生海豚与圈养海豚的保育问题。
1: 对，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水生博水族馆。
0: 哎，是的，他虽然很有名，但我们在这里就不说出他的名字。
1: 是是是，
0: 跟那个伏地魔一样。
1: 嗯，
0: 然后下一篇呢，也是紧密相关哦。海豚在海洋，不在公园。
1: 公园，
0: 不在公园。这篇是由香港野猪关注组，然后也是豚聚一家，豚就是海豚的豚，豚其实是猪。
1: 嗯，
0: 那豚聚一家，他们这个组织就是说海豚还有野猪，他们都关心。的我的朋友黄豪贤所写的，而在下一篇是从野生环境到大学社区岭南猫的身份建构和转化，指的是岭南大学的猫
1: 哦，
0: 岭南猫
1: ，
0: 那在下一篇也是跟猫有关的哈，以绝育放回工作协助香港社区动物走出困境。那香港其实一直会有这个词，台湾比较不熟悉，就叫做社区动物。那不知道明理老师有听过吗？
1: 你说在台湾吗？
0: 社区动物。
1: 对，我们通常都讲，接猫接狗啊，对，
0: 或者是流浪猫流浪狗。
1: 对。
0: 那在香港，其实大家蛮熟悉用的一个词，就是社区动物。这里指的可能是。有主人的，也可能是没有主人的，有可能是有个主人特定喂食，也有可能是社区一起在照顾的流浪动物。是，
1: 对，我想这个跟香港的居住环境的特殊性有关系。对，他们都是好几栋的大楼形成的一个独立的社区。
0: 是的，就今年我要去香港做演讲的时候，跟其他的那个对谈的老师们在讨论要谈哪些主题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跟我说，来谈一谈香港跟台湾的社区动物处境有什么不同吧。我现在想说啊，我台湾有社区动物吗？还特别去询问他们。对，那再下一章也很有趣哦，是讲环保保育和动物权益。再下一章呢，这是全书最后一章，是由知名的小说家张婉文老师写的，作为公民运动板块的香港动物权益运动。
1: 哦，是他把它列入，其实也确实啦，它是一个动保运动，本来就是一个公民运动。
0: 是的，
1: 其中的一块拼图。
0: 对，那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任何人来读。因为首先呢，那个作者群的文笔跟水平非常的高。所以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是 在台湾都很难见到的一本图文并茂，然后有哲思，有历史，然后涉及到你看有家养动物，有社区动物，有野生动物，还

0: 有观鸟这一些活动、嗯、还有人的饮食消费，像喝牛乳、
1: 嗯、
0: 等等，然后还跟香港的殖民的历史、
1: 嗯、
0: 立法的过程，还有动物保护协会在香港发展的过程，全部都有关系，但它每一篇都短短的、
1: 嗯、很容易读
0: 短短的、嗯、然后它的文字也非常的有亲和力，不像那么学术的书、嗯、比如说我们随便翻一下就看到一些小标题，动保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
1: 嗯、
0: 海洋没有海豚，海豚哪里寻、
1: 嗯嗯、
0: 所以这一本书真的是我觉得很少见的全部用中文创作的作品里面、
1: 嗯嗯、
0: 它既有在地性，又有国际观、
1: 嗯、
0: 它又有文学，又有哲学，又有立法，又有公民运动的层面、
1: 嗯嗯嗯、
0: 这本书我超喜欢的
1: 也让我看了，我觉得就刚刚只是我们这个浏览了一下这个目录了哈，那我就发现您说这个当中也不少是学者哈，
0: 嗯，
1: 那我觉得学者愿意来写这种比较是给一般老百姓看的文章哈，这个部分其实说实在的，对他们的这个升等啦、发表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它真的是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工作，好，但是他们还能够把一套的他们的观察可以梳理得非常清楚，又短短的一小篇可以呈现，
0: 嗯，
1: 真的是，我相信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0: 嗯、真的，我觉得这本书的编辑非常的值得参考，它的整个水准真的很高、
1: 嗯、
0: 然后它其实也涵盖了我今年初去香港的时候办了三场活动，然后三场活动中都有不同的人跟我做对谈或者是做回应分享这三场活动呢，第一场是跟那个陈嘉明老师、
1: 嗯、
0: 他其实同时是一个文学流行文化的研究者、
1: 嗯，他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因为他有出过书、
0: 哎、对对对、嗯、他出过自己的单本书叫做写在他们灭绝之前，
1: 对对对
0: 对。那陈嘉明老师跟我对谈是谈动物保护的写作，
1: 嗯哼，
0: 那其实香港近年有一些跟动物保护有关的重大的事件在这里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天陈嘉明老师在活动上也有分享到的叫做喂雪，喂雪就是还没有下雪
1: 哦，
0: 喂雪事件在香港有一个称呼，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叫做唐狗，唐就是唐朝的唐，
1: 我知道，嘿，他们称我们台湾称作流浪狗或者土狗的狗叫做唐狗，
0: 嗯
1: 嗯，
0: 这一只叫做喂雪的唐狗，
1: 嗯，
0: 是在2014年8月20日港铁，就香港的地下铁哦。港铁列车在上水跟分岭站之间的路轨上就碾毙了唐狗喂雪。那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就没来由的突然发生了，其实是狗狗跑到了铁轨上，
1: 嗯，
0: 然后工作人员没有做妥善的处置，最后就让列车进站，
1: 嗯嗯，
0: 所以狗狗就在众人的面前被碾毙，那引起了社会
1: 在月台这一段
0: 啊，是的，
1: 哦，
0: 在、
1: 哎、呀，
0: 对，在上水跟粉岭站之间的路轨上，
1: 嗯，
0: 然后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回响，
1: 嗯，
0: 而且关注事件的市民呢也到了港铁的九龙湾总部集体示威，
1: 嗯，
0: 然后主流媒体也都有报道，
1: 嗯，
0: 那其实不只是像是喂雪这样子的事件呢，也曾经发生过比如说有人虐待动物，然后情境非常的严重，甚至我们会说非常的嚣张，
1: 嗯，
0: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事件，其实在香港的主流媒体都有登上最主要的版面，
1: 嗯嗯，
0: 所以你会发现香港的动物保护它的公众关注度，我觉得跟台湾如果做一比较的话，其实也都算是很高，然后面向议题其实也都是很多，
1: 嗯
0: 嗯，我觉得如果说将台湾跟香港在动物保护的立法建制啊，还有在现行的对动物制度保障，还有民间所做出的努力做一些比较或者是经验交流的话，会非常的有意义。
1: 其实这个可以从香港的历史来看呢，香港大概是我们华人地区哈，最早这个最早受到西方影响的一个区块，然后也因为它很长一段时间是英国统治，所以英国本来就带进来这个 RSPCA 保护动物

0: 这样的观念跟组织，而且是正式的一个民间组织在这边，叫民间嘛，它也是皇家的，对对对，所以这个的就是这样子的传统，几十年下来，还没有一百年，
1: 有
0: 百年了嘛，百年回归这样子，所以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更何况整个香港它在就是主要从前的语言官方语言是英文嘛，所以这个基本上大部分的香港这个民众他对于接轨西方式的概念会比较容易。
1: 然后刚才大家看到这一些章节会发现它涉及的面向真的很多，而且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它不光是学者研究者针对历史或者说现实的问题在写文章，它邀请的这些作者很大程度上也是香港的动保行动者。
0: 也是，对对。
1: 比方说我这一次在香港的活动中第二场就是邀请小说家张婉文老师一起对谈。我们就是谈从学者到行动者这样的一种不同形态不同目的的书写。那张广文老师他除了是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也常常讲到动物以外，他其实也写了像这一本书中的最后一章就是香港不同的公民行动中在动物保护这一个板块所占的位置。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张老师他提到了哪些部分我简略的介绍一下。比方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香港的防止虐畜会，也就是现在的香港的 SPCA。它成立于1903年的英属香港，所以其实至今已经有120多年了。然后在早期1921、1923年也有一些社会名流捐款成立狗儿之家。但1953跟1964年呢，在皇后大道中等等这些地方就已经有办公室跟动物诊所。然后1978年易名为皇家香港防止虐畜会。后来又改名为现在的皇家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然后现在呢就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
0: 就把皇家拿掉。
1: 这历史真的是很长久。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等一下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其实我前前后后去香港这十几年来也有很多次，所以跟很多香港的爱护动物的朋友跟组织也保持着联系跟来往，所以到一直到今年为止去香港的参访，我每次都会觉得眼睛一亮。就他们的这种已经制度化的动物保护的民间活动，甚至跟政府有一些搭配跟合作，其实我觉得是城市化的动物保护运动中一个必然发展的一个方向。可能不是唯一的，但它至少是主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大的协会以外呢，民间也曾经争取成立动物警察等等，然后在讨论到底需不需要有动物警察，还是以这个爱护动物协会去执行动物守护计划就可以等等，所以其实民间跟政府的关于爱护动物到底要怎么样的制度化管理其实有很多的讨论。那在下一节呢，我觉得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香港动物保护的历史。
0: 是是，所以会出这本书有这么多的作者跟各等于是动保香港动保界的几个重要的人物哈一起来书写，其实也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存在，就是在香港这块土地上面过去的一百年当中其实是一个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一本，哎，他者在定义这本书是。
1: 这一本书里有趣的就是哦，如果你是一开始对香港的动物议题不熟悉的朋友，你看完之后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全盘的掌握。
0: 哦，那是很好的。 对，
1: 而且不只是对当下情况掌握，还包含对历史状况的理解。比方说刚才讲到的比较多的是关于协会啊、动物警察，但其实香港过去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动保组织在成立。比如说有哪些呢？有保护遗弃动物协会、香港救狗会、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还有动物地球尊善会，就善良的善，尊重的尊，尊善会，还有香港群猫会。
0: 哦，不是群星会，是群猫会。
1: 我觉得群猫会比群星会更吸引我。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动物朋友，还有基督教关爱动物中心等等。那除了这些协会以外，其实具体还有什么活动呢？那包括日复一日的喂食、救援跟社区的合作，猫只的领域护理计划，然后在争取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其实动物也没有缺席哦。包括是去参与游行，让政策真正能够做出改变。然后他们也这些关注动物朋友也经常关心其他的。

社会议题，并且在这过程中去突出动物保护议题的公共性，拓展议题的深度跟广度。那其实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金融重镇嘛，也一直以国际金融城市自居，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对动物造成伤害，不同的层面的。比方说张焕文老师他就写到，香港的海洋公园、海豚表演、

0: 海豚豚聚了，豚聚一家，他们却揭露了海豚受训时的一种虐待。比方说园方会以连坐法去惩罚不合作的海豚，也就是
1: 对动物这样有用吗？
0: 增加他们的压力。
1: 哎呀，真的是
0: 连坐法，就是说本来是可能处罚的只是那一只不合作的海豚，但是他们要惩罚跟那个海豚亲近的或者是同样一起圈养的其他的对象，
1: 不乖，你们全部都不可以吃，没有东西，没有晚餐吃的，类似像这样子。
0: 反正我是觉得，我觉得仔细的去看这一本书中，还是会看到非常多的像这样的细节，会发现是一般游客你所想象不到的。原来在香港经济发展，然后娱乐活动很发达的状况之下，动物却是这么的弱势，这样的对象。然后此外呢，还有香港的动保人士呢，用示威、教育、讲座这些方式去推动零表演、零囚禁，一直试图去扭转大众对海洋公园的印象。再来就是每年二月，因为有香港的毛皮协会与香港的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皮草展，所以2013年起，动保组织，这个组织叫做厌恶皮草公民，厌恶皮草公民就在每年的二月都以游行跟登报声明的方式向协会发出抗议，向市民揭露皮草产制的一个残忍的过程。那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呢，也在网络上跟香港的应该是廉价皮草关注小组吧，那时候有联系有合作，但是从来没有真的面对面。但是我今年在香港的时候，在我跟张婉文老师同场的那一场活动中呢，我就我们邀请了两个团体，一个是野猪关注组，也就是顾名思义关注香港的野猪问题的这样的一群朋友，那另一个组织就是被链犬关注组。那很巧的是，那一位叫做小青的被链犬关注组的成立人，原来他就是过去廉价皮草关注组的那一位网友。所以其实我们十几年前就在网络上结缘。
1: 是是是，世界好小哦。
0: 对，
1: 走来走去大家都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0: 是的，
1: 在这个圈圈当中，没错。对，
0: 那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我这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有很高比例的从事动物保护、书写、运动、倡议，甚至是很具体、很微小，就像是去帮助那些被长期笼养、链养的狗，去跟主人不断的协商，去帮忙遛狗，这么微小而具体的朋友，他们很大比例都是记者出身，都很会写，很会论述，很有正义感，然后很有公民的行动力，所以这是让我对香港的动物保护印象最深的地方。
1: 是是。
0: 那其实还有一个面向刚才还没有提到，我们刚才知道香港是一个人多拥挤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其实香港还不断的在做土地开发，在做收地，这样的过程。所以历届的香港政府他经常都会说，我们土地不够，随着新界的土地被开发的情况越来越多，社会各界就开始留意当地居民跟这些社区动物的去向。所以一直到今天，从2000年代到现在，其实香港的这个收地还有流离失所的社区动物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那随着都市化的这个过程，其实还会影响到野生动物的栖地，
1: 没错。
0: 所以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到，我这一次在香港的时候，我就看到各式各样的动物，包括野生动物，都需要人们的救援。
1: 是是，特别是在这种高度都市化的城市当中，你要做任何的不要说土地的扩增啦，包括了房屋的改建，所有的这些工程在施作的，在设计跟施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都要考虑到生活在这个社区周围的动物，不管是野生的或者是家养的或者是流浪的动物，因为这些工程下来的噪音，还有包括一些噪音以及人车等等的这些移动，这些都会影响到

0: 这些小朋友们的。
1: 嗯，是的，因为张婉文老师他就写到，土地问题从来不等于赔偿买卖，
0: 对，只是这样的事情，对，
1: 更是由谁使用、如何使用等权利的问题。
0: 对，而且
1: 权利是 power 的权利啊，
0: 由谁使用，我们很少会考虑到非人的物种、动物。嗯，
1: 所以他说，当许多香港人在苦候公屋，或者在艰辛的挺过很贵的房租的时候，社区动物早就用生命替地产商买单，市民与动物同是发展主义的受害者。
0: 嗯嗯嗯。
1: 那除此之外，还会提到更深层的环境保护的问题哦，包括素食的问题。所以，在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哇，好多的粉丝页，好多的小团体，比如说食物知情权、班女讲素、素食青年，然后这些团体呢，还到了出售鱼翅的酒楼，劝食客不要再去吃鱼翅。对，然后透过示威、拯救、教育活动，然后创办 Facebook 专页，然后也开始去谈大众化的消费中，动物的这些存在，谈不谈动物成分的化妆品、护肤品要去哪里买等等。那当然还会有一些更政治性的活动啦，比如说动物议题要走进立法会啊，有哪些的讨论等等，然后去检讨政府在实际上有没有积极的在执行、在检讨动物保护的政策。所以这一本书你要看关于香港的动物，你是绝对回避不掉的，方方面面，
0: 没错没错，
1: 都有你可以关心的地方。
0: 对，像你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就是已经但这也是一个你处理公共议题的时候一定会面对的，不单单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们，就是动物跟人啊，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而动物跟人是周围围绕的这些事情，包括刚刚提到的很多的公共议题倡议的手段做法哈，还有所以这个倡议的手段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像台湾民众，我们比较会认为说所谓的这个政治运动只有抗议跟立法，其实还有很多是怎么样培养支持这一方人的这些素养跟行动的一些作为，它也在我们这整个的这个议题倡议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1: 我觉得听众朋友跟明怡老师听了这么多，应该会很想到香港走一走。如果到香港走一走呢？你会看，首先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动物，这个动物首先是人，就是用两只脚走路的人。但是如果你稍微到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你会看到猫咪、狗狗，这就不用说了。当然还有城市里有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鸽子，那除此之外也有大型的动物哦，比方说水牛。比方说野猪。
0: 对，刚刚一直在讲野猪，我就在想香港会有野猪吗？是，对，当然对他们，香港其实是一个有很多很多的岛屿所组成的一块地方哈，对，它还是会有很多乡下地方，有事实上它也有许多蛮著名的这些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它归类成为国家公园呢、这种等级的这个郊区。其实他们有人，我听说是有人专程到香港去赏鸟，对，然后专程去香港爬山，这个其实香港是很多元的一个地区，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再休息一下哈。
1: 好，
0: 那待会呢，我们再回来。袁志老师好像刚刚有提到了水牛，下一段节目我们会谈一下香港的牛。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0: OK， 好，那我们再请袁正老师继续帮我们导读香港的动保。嗯，
1: 好的。那我觉得香港虽然可能大家印象中就是一个城市高度发达、正资本主义化的地方，但是我越了解香港，特别是香港的动物保护的朋友跟做动物研究、动物书写的伙伴之后，我觉得那里关于人与动物关系是个无穷尽的宝藏。其实我第一次去香港应该已经是20年前了。
0: 嗯。

0: 但是我跟香港一直很有缘分，首先就是我常常去转机，我转机的时候就在香港常常会停留个几天，然后跟当地的朋友见面，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有朋友带我去大屿山看水牛。
1: 哦，大屿山很有名，但是我不知道看水牛也可以去那里看水牛。
0: 那这一次在香港的跟张婉文老师一起对谈的活动上，其实我也遇到了香港的爱牛人士。
1: 嗯，
0: 那其实在更早之前呢，我就认识一对艺术家情侣，他们其实也是香港的爱牛人士，他们就做过一个以水牛为主题的一个展览。那因为这里面的这个女生呢，她本身也是一个人类学家，他们基本上也都是植物性饮食的人士，所以她会切入水牛与人的关系，她就跟保护的立场不太一样。比方说她去梳理到底香港的水牛是怎么来的？那原来
1: 这些牛是人养的，还是自己在野外生活的？
0: 等一下就会，这叫什么谜底揭晓
1: ？OK， 对，因为让我想到我们台北之前也有一个事件嘛，就是在擎天岗也有几只这种水牛，的议题。
0: 擎天岗的水牛是在那个山上，我记得我很多国外的朋友看到都大吃一惊，因为大家印象中水牛不是都在
1: 河边，
0: 对，水田附近吗？
1: 是是，
0: 对，其实确实如此，水牛在过去其实是人类生活中很重要的劳动力的来源。比方说这个人类学家他就写到，拥有更多土地的家庭就需要更多的劳工，所以呢会雇佣一些来自不太富裕家庭的还没有进入学校接受正式教育的10到12岁的儿童作为犁地跟放牧的交换条件，那这些儿童就会获得食宿，有时候还有少量工资可以帮助家庭减轻负担，这些牧童就会随着妇女一起训练耕田，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小牛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受训练，所以在妇女跟学徒儿童的陪伴下，这些小水牛就在犁地时用玩具跟绳索与自己的母亲连结。所以小牛、牛妈妈、儿童、妇女四个个体在集体学习中律动和谐一致。那这其实是早期的
1: 农家生活。
0: 农家生活，
1: 对，真的，
0: 对，其实是一个很
1: 美好很和谐的，对对对。所以难怪我们的长辈们，就以我这个年纪来讲的长辈们，70、80岁的这些长辈们，基本上他们都对牛、水牛耕田的耕牛是非常的感恩的，那是他们小时候的生活的记忆啊，好朋友啊。
0: 是，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对这个在中国南方不食耕牛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一直都很感兴趣。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台湾人尤其是农家出身的，其实他们是不吃牛肉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人跟动物之间以前亲密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没错，
0: 但是这对艺术家夫妇我刚才忘了介绍，他们叫做郑马乐，就两个人合用一个艺名。他们是外国人郑马乐。
1: 您现在所看的这本书是哪里出版？
0: 这本是他们自己出版。
1: OK 好的好的，
0: 自己出的一个印刷品，没有正式的出版社。他们是他们的艺术作品中的一部分。这里有写到创作日期是2013到2021。
1: 好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人类学手记。那虽然它不是说从动物保护的立场出发，但是你这样看下来啊，图文并茂，你对这样子的人跟牛在土地上一起耕作一起生存这样子的历史，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感慨良多。
1: 真的，
0: 一方面觉得感恩，另一方面也对这样的动物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逐渐退场觉得一方面欣慰，但一方面又觉得
1: 遗憾，
0: 有点遗憾。
1: 没错，
0: 这里就写到，随着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当地的农业经济衰落并转移到中国南部的广东，香港在70和80年代转向制造业跟出口经济，所以耕作跟牛群都逐渐消失。一些牛被送到屠宰场，而大部分的牛被释放到周围的山区。

0: 反思这种做法的时候常常被说成是背弃，但是对一些农民来说，将牛群放归森林周围，他们视为退休。
1: 嗯嗯，
0: 所以这本书里你会看到，哎，包括蚊香啊，当地人做的蚊香是用干燥的牛粪便制成的，
1: 哦，真的可以驱蚊呢？
0: 没用过，我不知道。然后当我去大屿山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看到水牛，
1: 嗯，
0: 尤其是你听到牛的那样的叫声，你被它的眼神这样子触碰到的时候，
1: 嗯，
0: 你会感觉到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可能在我成长过程中，它只能够是电影之类的去建构出来的一种怀旧怀乡的情节。
1: 嗯嗯，
0: 但是其实当我们有更多这样子跟不同的动物环境接触的经验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当下的这种都会生活里面，人跟动物的关系跟接触其实真的太贫乏了。我会感觉好像受到一种遥远的召唤。然后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些人类学的考察里也发现，哎，这些形象甚至在一些地方哦变成了
1: 铜像。
0: 对，变成了铜像，但它象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我们的，哎，是传统的耕作的文明，还是最金融招财
1: 哦，是哈，哦，对，有可能。
0: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牛的形象，牛跟人的关系，当牛走进了都市丛林，嗯，对，这一切它并不是毫无价值或者对我们没有启发力的，
1: 嗯，
0: 而我们人的角色，对，人对这些动物应该要有的义务或者是我们的爱心，哎，到底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高度开发的文明中能够取得最好的平衡。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今天除了介绍这一本动物保护的书哦，就他者在定义以外，也会想跟大家分享就艺术家去进行的一些调查跟展演，就是这本叫做水牛大屿山。
1: 嗯，
0: 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启发我，就是即使是香港，你这样看起来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丰富形态不同的动物哦，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他们有着不同的遭遇跟命运，那人们也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在帮助他们。
1: 嗯嗯，然后你这次到，就是去年你到香港去，
0: 今年初、
1: 是是是，哎，对，有些什么样子的见闻？
0: 哎，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跟 SPCA 的伙伴一起值夜班。
1: 嗯哼，这有什么特别的？值夜班？
0: 因为夜班时间很长，是晚上8点半到隔天早上8点半。
1: 嗯。
0: 然后一般夜班会有两个人，一个人负责接电话，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外面跑那个外勤。
1: 嗯嗯嗯。
0: 那如果会有市民通报，有比如说从巢中落下来的鸟，
1: 嗯，
0: 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动物，又或者是家里哎走失或者跑到大楼外墙的猫咪等等的时候，他们就要哎马上的行动。
1: 嗯，
0: 那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一次。带着我跟其他义工一起去值夜班的这个伙伴，其实我也认识他应该有10多年了，他是香港的一个街猫摄影师
1: 哦。
0: 我觉得真正去看他们的工作方式哦，因为夜班要1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不停的跑外勤，然后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动物的需求，还要给这些动物提供基本的照护，
1: 嗯
0: 啊，比如说哎注射啊，
1: 哎
0: 保暖啊，还有运送等等，他工作人员他要付出的这个细心跟辛劳，他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工作换取报酬。这样子的一个性质的普通的业务啦，
1: 嗯，
0: 而是一个真的有爱心的一个事业。
1: 嗯，
0: 对，我跟他们到了凌晨4点的时候，我眼睛真的已经打不开了。我在那个动物救护车上已经不小心睡着了好几次。
1: 真的，原来晚上也有这么多需要动物处理救援动物或医疗动物的需求啊。
0: 他们是24小时的，
1: 哦，
0: 而且跟警察局啊、消防局都是有合作关系。
1: 嗯，
0: 所以在香港 SPCA 他们就有好几个中心，
1: 嗯，
0: 然后有很多工作人员就全职做动物的救护。
1: 哦，那这些工作人员恐怕也都需要受一

0: 些专业的教育，否则晚上一个人跟着救护车出去，总要做一些急救的事情嘛，这个一定要训练的。
1: 就是动物救护车，没错，我很佩服他们
0: 啊！动物救护车真的是我们台湾人、台湾动保人士的梦寐以求的清单之一吧。
1: 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当天遇到的鸟类有斑鸠、有鸽子等等，你看有的动物呢是本地物种，有的动物是外来物种，那他们可以得到的救护方式就不一样，那这也是他们协会的政策，那其实说到鸽子的话，我这一次到香港的第一天呢，我抵达的时候已经就是是上午啦，所以天还很亮，就会在那个素食餐厅，那个素是速度的素哦，在素食餐厅外面，我发现，很多的食客他们没有吃完的那些鸡骨头啊、鸡块，就放在露天的桌子上，然后马上就会有非常多的鸽子。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各国常见的。对，
1: 但是我觉得那个鸽子跟人的距离哦，比在台湾的人跟鸽的距离要近非常非常多，非常夸张。而且因为鸽子也是鸟嘛，那鸡其实也是鸟，所以看着这些
0: 它吃它的
1: 很着急。对对，我觉得可能不是同伴啊，就是说同样都是鸟类，那个心情也是很复杂，
0: 是是，
1: 非常的惊人。就在我的座位旁边，可能20只鸽子，然后不停的拍翅膀，然后不管店家他们放了各种防鸟站或阻碍鸟站的各式各样的钉子啊、刺啊，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对，但是你也，我同时的观察也会发现，人们的习惯真的很不好，就没吃完的食物几乎大家都没有自己把它倒到垃圾桶，所以当然这就变相的喂食了。
0: 对对对，其实这些小动物吃这种人类的再制品，就是从很多的烹调程序的，其实是很不健康。
1: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哦，就是他者再定义，里面有一篇文章是我想特别推荐给读者的，就是从防止虐畜到禁吃狗肉，由潘淑华老师所写的。那可能在今天大家想到动物保护，常常都在想猫狗保护，但是其实看香港从1841年开始成为殖民地之后，其实首先的动物保护观念的推展呢，其实是跟英国一样，是在马的身上，也就是说为人所劳动，然后甚至是就是被当成是经济动物的这些动物的保护身上。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英国在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成立之后为了推展他们的这样的观念，也是去教化，所谓的教化他们的殖民地，其实就在很多很多其他国家他们殖民的地方去成立了这样子防止
0: 对对对
1: 伤害的。
0: 对，只要是，所以这个只要曾经是大英国协的地区的话应该都有。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跟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啊、道德帝国主义这样的观念有一些有一些需要冲突或者自我辩护的地方。那香港的动物保护会在这一篇文章很简洁的梳理中，你会看到从殖民地一直到1997年，然后变成了特区政府，然后从物种，从经济动物、劳动动物，一直到伴侣动物，然后到禁止食用狗肉，这1950年代的故事发生的进展哦，再到现在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像是珠海跟深圳，都已经是禁食狗肉的这些地区，会发现，从香港出发，其实确实在动物保护的这种文明的进程中是走得特别快，而且它可以带动周遭的这种观念跟教育很快的发展起来。
0: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去谈香港的动物保护的历史很重要的，而且是可以被借鉴的一些面向。
0: 是的是的，真的

0: 香港相较之下，它是我们整个华人地区，华人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香港这一带，澳门哈这一带，所有华人的文化体系当中，他们是西化最前头的，站在前面，很多的观念、很多的做法，在过去也衍生出了一套的模式，以及这个也看得出成效，哎，所以真的是值得跟他们这个取经借鉴哈。那今天很开心哦，能够认识到这本书《他者在定义》哈，这是由香港啊，它的副标题是《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段历史过程当中的人跟动物在观念跟做法上面的一个变化。我们真的需要从历史上去学会这件事情。然后这一本书是有好几位香港的学者、公民记者哈等等的哈关心动物福利的人所共同书写的。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搜寻这个书名哈，应该也是这也是最近才出的嘛哈，
1: 2018
0: 有一段时间。OK， 好，那今天谢谢袁之帮我们介绍了香港，他不只介绍这本书，也介绍了他今天就是今年的这个香港之行的收获哈，还有另外这本摄影的书籍哈，叫做《水牛大屿山》哈。那这个很可惜哈，《水牛大屿山》应该是买不到的，因为是作者他自己出版的哈。那没关系，买不到就听我们这一集的介绍。
1: 谢谢大家。
0: 所以呢，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咯，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岁月如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民歌系列，总共做了七集。那在这个里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认真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民歌呢，其实是带动了国语流行乐坛的兴起。所以在民歌之后，娱乐就想了半天，我觉得呢，我可以来做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在这个后民歌时代，在国语流行歌曲崛起的这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好恭逢其盛啊，刚好是我们这个六年级生，不小心暴露年龄，是我们这个五六年级生哦，就是最幸运，然后能够见证这个流行乐坛的兴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可以企划一个很有趣的企划，就是娱乐，大家来陪娱乐一起开同学会。于是我今天就把我同学找来了。今天呢，我第一个找来的同学是我的国中同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嘛，就是流行乐坛最蓬勃的年代大约就是在我国中时期，应该说小学六年级差不多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都是国语流行乐坛非常发展的非常非常热络的一个时期。于是我第一个当然就想到国中同学咯。今天呢，很高兴我邀请到，而且他一邀就来了，就是谢谢我的同学们一起来这边跟我开同学会。我今天首先邀请到的呢，是在国中时期就是经常跟我在一起唱歌的同学，虽然他后来改名了，但是我还是习惯叫他若兰，就兰兰，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娱乐你好，好久不见了。我是娱乐的国中同学兰兰。
2: 对，你看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他就是还在活在过去那个年代。因为很紧张是不是？
3: 对，第一次来上广播节目就觉得很紧张，因为以前都是在床边听，
2: 对，
3: 听那个广播节目，那没有想到今天居然第一次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就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
2: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看我们以前大家都会交流，我们昨天听罗小云什么，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那个知音时间，
2: 对对，然后那个排行榜啊，
3: 对，
2: 现在是哪一个人是第一名啊或什么的，就是以前呢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说过我想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3: 好像有哦，
2: 对吧？
3: 对对对，
2: 结果我现在竟然做到。
3: 对，所以你美梦成真了。
2: 就是完全不可思议。
3: 对，
2: 竟然真的就达成了。对，但是你看我的，不知道是我的记忆力太差还是怎么样，我的印象中呢，兰兰她以前很喜欢唱伊能静的歌。所以我本来今天就说，兰兰我跟你讲，我们来聊一聊伊能静好不好，然后她就跟我说，不，其实我的偶像是
3: 小虎。对。
2: 奇怪，我有记错吗？
3: 其实也是没有记错啦，我那时候也是蛮喜欢唱伊能静的歌。
2: 对， 对， 对，
3: 但是其实如果要论偶像来讲的话，其实我真正的偶像其实当时最红最红的小虎。对。
2: 我觉得好像也 make sense， 对不对？
3: 对，
2: 女生当然都要喜欢帅哥啊。
3: 对啊，
2: 很 make sense 啊，对不对？
3: 嗯， 嗯，
2: 小虎队在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红遍半边天呢。
3: 嗯，
2: 对吧？
3: 对，
2: 小虎队他为什么会是三个男生的组成，一定好像跟日本有点关系。
3: 嗯，因为那时候好像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组合。
2: 对，没有这种男性偶像团体组合。
3: 对对，他们算是台湾第一个。
2: 对
3: 对，
2: 可是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少年队。
3: 哦，对，
2: 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我还有，我跟你讲，我一时有点，我只记得东山纪之，我一时还有点忘记其他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少年队另外两个人叫做锦织一清跟植草克秀。

0: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那个植草科是有一颗虎牙，很可爱。
1: 可是有点忘记了，
0: 可是最红的是东山纪之。
1: 对对，东山纪之我有印象。
0: 对对 对,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吴奇隆、陈志鹏跟
1: 苏有朋，
0: 对
1: 对，
0: 他们三个好像真的跟少年队的三个人有点像。哎、欸，
1: 嗯，对
0: 对不对、哦？嗯，好像这里面的 leader 应该算是吴奇隆吧？
1: 对啊，对对，我觉得应该是。
0: 哦、可是你记得小虎队是怎么崛起的吗？
1: 怎么崛起的、啊？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因为就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又帅然后又会念书然后又会跳舞、啊、这样子的
0: 偶像
1: 团体出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风靡全台湾。
0: 对，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1: 对，
0: 就是他不是只有帅跟会唱歌、嗯、会跳舞，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他会念书。
1: 对对对，
0: 这有点像是变成就是有点像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嘛，
1: 嗯，
0: 就青少年典范。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乖乖虎，
1: 嗯，
0: 就是哦我要考台大机械系，
1: 对对对
0: 之类的。
1: 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乖乖虎是建中欸，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乖乖虎居然又会念书又会唱歌。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些少女心目中的偶像就觉得哇好帅哦、喔、这样子。
0: 对 对, 對，天哪，明明我都没有觉得他帅，我觉得吴奇隆好像比较帅一点可是他真的很勾追，然后又就是会念书啦、嗯、就让大家父母也会觉得欸这个好。
1: 对，因为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有不同涵盖不同类型、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像乖乖虎他就是比较邻家大男孩哥哥型的这样子，然后又会念书，那吴奇隆就是那种又帅又酷啊，
0: 对对对，
1: 那小帅虎也是很帅的那一种，
0: 他是长得很像张国荣。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对，就是他们就是他们长相就是还有设定的角色就涵盖了所有少女心目中偶像的那一种典范。
0: 对，就三种类型好像都各有千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大家都每个人有他喜欢不同的对象。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好聪明、哦、一次就通杀所有的少女心可是我知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所谓的好像什么 TV 新秀争霸战，是张小燕制作的一个节目、
1: 嗯、
0: 然后要找三个助理主持人，本来就是有三个女生的主持人嘛、
1: 嗯、
0: 那时候叫小猫队，然后结果后来就说要征求三个那个男生的助理主持人平衡一下，
1: 嗯，
0: 所以这三个就是小虎队这三个人。
1: 哦，因为已经有点久有一点忘记耶
0: 对对，很久。
1: 对对对，
0: 然后可是我竟然还记得，因为 TV 什么青春争霸战还是新秀争霸战，我还有点记得这个节目。
1: 嗯，
0: 结果他们的三个人出来，没想到就是哎，他觉得三个 quality 很不错，于是就仿造这个少年队。
1: 嗯哼，
0: 所以大家如果开始对小虎队有印象，应该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对小虎队产生了很特殊的印象，因为 maybe 太帅了。

0: 这首《新年快乐》是1989年出的啦，但是你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小虎队的吗？
1: 对啊，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吗？
1: 对对。
0: 可是其实这首歌他们不是主角哎、欸，对不对？
1: 应该是师姐吗？那
0: 对对对对，
1: 忧欢派对，
0: 忧欢派对，对，这首歌其实是忧欢派对，好像是在应景吧，在过年的、
1: 对过年的时候
0: 出
1: 的，出
0: 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这个后来小，你看，我记得他的那个 MV 啊，后面本来是忧欢派对在前面唱，然后唱到那个他们要和，他们要也不算和声，就是要对唱的时候，中间才把那个小那个叫什么？吴奇隆叫霹雳虎才从中间出来，然后两个人才从外旁边夹进来。所以他那个一看就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很青涩，就是他们不是主角，可是他们有点像在后面伴舞的。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就开始对小虎队这个团体有印象
1: 了，对，注意到他们
0: 了。对对对，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名曲是哪一个？
1: 青苹果乐园，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青苹果乐园，你喜欢吗？
1: 蛮喜欢的。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开始才爱上他们的吗？
1: 对，
0: 你是因为这首歌，
1: 对，
0: 不是因为新年快乐。
1: 嗯，怎么讲？因为新年快乐其实那时候就是已经对他们有印象了，但是青苹果乐园是他们还在那个货柜车上跳舞啊什么的，那时候就风靡全部的少女，我们那对
0: 对，
1: 就觉得、
0: 欸、你看货柜车，你有去吗？
1: 我那时候是都是在看电视啦，对，因为太多人了，没有办法过去，
0: 而且我们还要上课、
1: 啊，对啊，
0: 我们又不是那一种赶翘课的小孩，
1: 对啊，
0: 对，虽然后来那个温书假的时候还是蛮常翘课。你现在讲，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没错，就是青苹果乐，应该是青苹果乐园之后吧，他们就是有那个开那个货柜车演唱会，我觉得那个很 fancy 耶，
1: 对、
0: 就是、
1: 那个也是在台湾首创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竟然是开那个货柜屋，然后一站一站去开演唱会，然后就站在那个奇怪站在货柜屋上面跳舞，为什么会那么帅呢？真的很奇怪，感觉不是应该是一个捆工的形象吗？怎么会那么帅气？所以青苹果乐园是你开始迷恋小虎队，
1: 对，
0: 你会怎么个迷恋法？
1: 嗯，那时候他们出了很多周边商品，像钥匙圈啊、笔记本啊，还有那些剧照海报那些的，
0: 对对对对，
1: 我都会去疯狂的购买。就一去书店，全部都是小虎队的周边商品，就对了。
0: 真的耶，
1: 对，
0: 我都忘了那时候不是还有一种那个书局里面会有一个书，有一个架子，
1: 对，
0: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转盘，

0: 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明星的剧照，
1: 对，
0: 就是小卡片互备的，
1: 对，
0: 那个你也会买吗？
1: 对对，我也会买啊，哦，就是每个都会买，只要有他们的我都会买。
0: 那你是喜欢三个你都喜欢，还是你最喜欢其中哪一个？
1: 嗯，我最喜欢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因为我觉得他又酷，然后又帅，又跳舞，然后又翻跟斗，我觉得他很帅。
0: 他以前好像是什么台中体专的，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才那么，嗯，哦，对了，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1: 后
0: 空
1: 翻，对。
0: 天哪，真的帅死人！而且他是不是好像是里面最高的？
1: 嗯，应该是
0: 吧，好像是，
1: 嗯，
0: 所以他们好像都不怎么高，好像他就已经算是里面最高的了。那你的房间里面会贴？
1: 会啊，会贴他们的海报啊。
0: 那你是三个人都贴，还是你只贴一个？
1: 嗯，应该是说海报是三个人一起的，哦，然后但是那像剧照什么的，那种比较小卡片啊什么的，然后就是都是会。只有吴奇隆这样子，因为我比较喜欢他。但是像笔记本，其实他们都是出一起的啦。
0: 对
1: 对，
0: 天哪，还有笔记本，
1: 对，还有笔记本。
0: 哇，我现在你现在边讲，我都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会闻到那个书局的味道。就走进书局，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种纸的味道，因为它都会被放在后区那个卖很多各种不同的纸啊，什么云彩纸、粉彩纸，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像卖糖葫芦的一样一圈那个可以转来转去，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剧照。
1: 对啊，好有画面哦，
0: 真的，
1: 对，
0: 很有画面哦。嗯，所以青苹果乐园之后你就爱上了，
1: 对，
0: 小虎队，特别是每一首歌都要在后面翻个后空翻的吴奇隆，一定要赶快来大家回忆一下青苹果乐园。

0: 哇，好怀念哦。
1: 对啊，好怀念
0: 青苹果乐园。而且你如果看他的 MV， 你就会觉得难怪那时候风靡少女，因为他还什么 What's your name， 然后还那个动作，哇，每个人都定格，然后每个人有一个秀的时间，我觉得好好，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但是觉得哇，这就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嗯，哎，你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我这同学啊，懒懒啊，他这个没有。你大家都知道我年轻嘛，所以呢他真的没有多大年纪，但是呢他有四个小孩。
1: 这不要讲出来好吗？
0: 但是你们因为没有看到他，我可以替你们描述一下，就是他到现在还是身材曼妙，然后面貌姣好，
1: 没有
0: 就是保持的非常好，因为他以前在我们班就是班花嘛。对，就是个班花。可是这位班花生了四个小孩之后，这个身材是依然维持的非常的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他这样讲我都很不好意思。
0: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就事实。可是呢你看你到现在都已经有四个小孩了，嗯，但是你还是爱着吴奇隆对不对？
1: 对。
0: 怎么个爱他，你可以说一下吗？我听了都觉得真是给我够了。
1: 因为像吴奇隆前一阵子就有一部很红的连续剧叫《步步惊心》，
0: 对对对。
1: 那他在里面呢，就是四爷，乾隆皇帝嘛，就是四爷。那因为我刚好我第四个小孩是男生，所以呢，他的小名呢就叫四爷。
0: 天哪，你小孩小名太霸气了！
1: 我就是因为很爱吴奇隆，所以我就把他叫成四爷。对，
0: 那你的这个，你到现在四爷演的电视剧，你还是每一部都会 follow 吗？
1: 几乎，对，几乎都会看，
0: 都还在追。
1: 对对对，
0: 到了大婶年纪，还是要追星，仍然是要追下去。
1: 他其实他是我国中时候的偶像，嗯嗯嗯，但我高中就换了另外一个。但是其实虽然我高中有换了。刘德华啦，我高中是刘
0: 德
1: 华，
0: 还是从小学就已经是偶像了？
1: 没有，刘德华是我高中的时候他出来，但是在刘德华还没有来台湾出唱片红之前，最红的是小虎队，
0: 对对，
1: 所以吴奇隆算是我第一个偶像，对，所以我最爱的还是他，
0: 最爱是四爷，
1: 对
0: 吴奇隆，天啊，连小孩才刚出生就有一个老的小名叫做四爷，
1: 对，
0: 超霸气。然后如果你小孩那个拍桌子的时候，你就说四爷拍桌了。
1: 对啊，
0: 大家刚听到这首《青苹果乐园》其实是改编自少年队的 What's Your Name 这首歌，
1: 因为那时候在少年队其实也是蛮红的，
0: 好红好红，那是好红，就应该说比他们更早啦，
1: 对，
0: 等于他就是亚洲的第一个偶像团体，
1: 对，
0: 所以就红，真的是，而且少年队是红遍半边天，是红到整个国际上。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还有请 Michael Jackson 啊去教他们跳舞什么之类的。
1: 哦，真的？
0: 对啊，超级红。哦，然后不知道请谁教他们唱歌，也是类似 Steve Wonder 那种很有地位的歌手了。嗯，所以他那个时候真红。可是真没有想到，就是小虎队出来，真的也造成一个亚洲旋风。欸，嗯，你真的，你知道青苹果乐园啊，还有他们，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他的歌曲。他后来那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开放嘛，
1: 对，
0: 他红到那边去，他们卖的唱片是1500万张，
1: 哇，好惊人的数字，对，
0: 现在能卖到10000张就已经是不得了了，白金唱片有没有1000张，他那时候是1500万张，欸，光在台湾5天就卖150000张唱片。
1: 对啊，
0: 我们那时候还是录音带吧，
1: 对，我们是录音带，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是录音带，就不可思议啊，就小虎队可以这么红。而且你那个时候就是你有什么追星的行动吗？对小虎队除了买他的周边商品之外，
1: 其实我不是那种很疯狂要就是一定要追去他们录影的现场，或是演唱会的现场，但是我是在家里默默的，就是默默的支持他们，只要他们有电视有演，就是有播他们的演唱会啊，或是有些相关的新闻什么的，我都一定会看。嗯，对。
0: 那你会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其实很实行一种，就是要写信给偶像。嗯，你有写过吗？就是写信去唱片公司。
1: 我其实很想写，可是我没有那个勇气。

0: 我知道那时候很多少女就是成千上万封的信都是那个飞到那个唱片公司，当时小虎队的唱片公司，我知道那时候好像广播节目也有说，对，但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害羞，我都不敢写信过去。
1: 欸，那你的印象中小虎队的歌有进排行榜吗？
0: 有
1: 进那种

0: 边商品。
1: 对，
0: 有些人我知道的，就是还会去看他，像他们那个货柜屋演唱会，我就有朋友就真的有去追。
1: 嗯，
0: 你就可以知道小虎队那时候有多风靡。
1: 对啊，那时候大家都超爱他们的。
0: 对，那小虎队的歌，因为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他像《青苹果乐园》，其实他也还蛮励志的。
1: 嗯，
0: 他的歌词里面，
1: 哦，红蜻蜓啊，是不是吗？
0: 青苹果乐园也很励志啊。他，里面就写说什么周末午夜别徘徊，
1: 对，
0: 然后等于是欢迎把流浪的小孩都带来，不要在那边。哦不，他这个其实有点意识到舞厅去，是不是？
1: 因为那时候就大家就是也会想要出去玩的那种感觉，虽然就是读书读得很苦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啊，读书读很苦，然后他又说，
0: 哦，
1: 就是大家一起来出来跳个舞啊，
0: 对对对对
1: party 一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对, 对，所以而且他又不是那种叫你去，有点像是小孩子不要学坏啊，就来这边只是发泄一下精力。
1: 对，
0: 就从这个时候，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就充满一种励志性。
1: 嗯，
0: 所以一直到《红蜻蜓》，刚刚你讲到的，就下一张专辑就《红蜻蜓》了嘛。
1: 对，
0: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哇，已经整个翻红，就是顺势起来，后来就推出《红蜻蜓》。
1: 嗯，《
0: 红蜻蜓》的歌词。歌词就很励志了，
1: 嗯，
0: 对不对？他就说他的歌词里面说，哦，应该是好像有点描写了我们当时成长过程吧。
1: 哦，对啊，就是描写我们童年的那种感觉，童年要长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就是其实你看我，你走到现在，不好意思讲年纪，你会不会有点想要回到儿时啊？
1: 哦，会啊，就蛮怀念以前的学生时代的时光。
0: 对，因为以前那时候就只想长大嘛，就觉得啊，长大我就可以这样，就可以那样，
1: 对，
0: 爸爸妈妈就不能再管我了。
1: 对，
0: 可是现在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哇，
1: 又好想回到学生时代哦，
0: 那时候好无忧无虑哦。
1: 对啊，
0: 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包袱，嗯，也没有什么压力，就只要做一件事，念书。我们又没好好念，嗯，
1: 对。
0: 都每天都在一起唱歌。
1: 对，每天都在唱歌。
0: 他们每天都在追星。
1: 对，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因为小虎队是男生的歌，我们可能比较少唱，
1: 嗯，
0: 因为 key 太低。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常唱什么伊能静
1: 啊,
0: 啊，然后
1: 城市
0: 少
1: 女。对，
0: 我还跟兰兰讲说，欸，不然我们下一次来怀念一下城市少女，
1: 那是我们的回忆。
0: 对，一定有很多人也很怀念，对不对？嗯，那红蜻蜓其实他就我觉得他们的目标对象就是像我们这种青少年，
1: 对，
0: 所以他的歌词也不错，就是大家很风靡之余，嗯，家长也不会太担心，
1: 嗯，
0: 因为他里面还蛮励志的，像他就说，看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然后呢，在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很多梦想，
1: 嗯，对啊，
0: 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哦，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当时的梦想。
0: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说什么，我们家里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以后我的家要有一个视听室，因为我们太爱唱歌
1: 了，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太爱音乐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那时候你取了一个笔名，
1: 哦，对，那个
0: 叫什么？
1: 梦兰，因为我很爱做梦，
0: 对，
1: 然后因为我的名字有一个兰花的兰，所以我的笔名那时候叫梦兰，
0: 对 对,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很爱。就是很爱唱歌，所以会自己会想说自己也要写歌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就是对你就是那时候，而且你是也是比较多愁善感，会有点文青风。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喜欢那种爱情中的青涩的那一种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的笔名你还记得吗？
1: 有一点忘记。
0: 我的笔名叫做逸轩。
1: 嗯 嗯, 嗯，
0: 就是安逸的逸。然后车干轩嘛，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你看我们现在就回忆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以后我家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听歌、唱歌，然后继续追逐我们的梦，这样。然后那个视听室就叫做梦逸轩。
1: 哦，对，
0: 还记得？
1: 对对对，现在想起来了，对，
0: 很好玩。就《红蜻蜓》其实就讲到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
1: 对。
0: 然后而且他就说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
1: 嗯，
0: 然后呢，小小时候我是小英雄嘛，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飞，就是可以达成梦想，就像我那时候想要变成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现在你终于达到了。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追逐了这个梦想，
1: 嗯，
0: 今天就达成。所以其实小虎队对 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
1: 对，蛮大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

0: 会让我们好像有梦虽然很美，可是好像还有一种逐梦踏实的感觉，嗯，就乘着他们的歌曲，现在就马上来回忆一下
1: 红蜻蜓。
0: 对，红蜻蜓。

0: 红蜻蜓耶、欸、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哇，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每天梦想自己长大要做什么，然后要干嘛，就觉得说啊，要朝那个目标很努力，虽然不一定都我们都达，就是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儿时的梦想，但是回想那段期间也是蛮美的、
1: 啊
0: 嗯、
1: 对啊，
0: 对不对，
1: 青春的回忆，
0: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还没讲你的梦想耶、欸、
1: 我的梦想其实其中有一个是想当明星啦，现在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没有达到
0: 没有，你 almost 要达到啦、啊、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揭开他这个小秘密，因为他自己都很谦虚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刚刚有形容嘛，就是蘭蘭是一个美女，我怎么我这样子形容你就知道，就是她拥有一个巴掌脸，就真的只有那么巴掌那么大，然后一个瓜子脸就巴掌那么大而已，然后浓眉大眼，她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哦，那睫毛膏随便刷一下，那眼睛就是占了脸部比例的一半吧然后鼻子又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被星探发现，然后呢就真的有去找老师学歌，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你可以描述一下。
1: 嗯，那时候就是有老就是我们有老师叫我去学唱歌，然后可以就希望说可以发唱片，但是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

0: 某些原因啦、嗯、对，一开始的时候是
1: 你刚开始觉得很兴奋吗？
0: 对，我刚开始就很兴奋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有一位艺人叫范晓萱，
1: 当然知道啊，
0: 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哦、就他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是我正在准备要筹备要出来的时候、嗯、对，那时候我也是在准备练歌啊、嗯、相关的出片过程，对，但是后来因为有发生一些事情、嗯、所以就
1: 你就没有完成这个梦想。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你在预备的过程中，你好像已经有做过烙军活动了，对不对？
0: 哦，
1: 我记得。
0: 对
1: 对啊，
0: 对，那时候
1: 你那时候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上大学了吧。
0: 嗯，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刚大一进去而已。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还有寄你的那个剧照给我。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烙军的那个演唱会很红啦、嗯。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也是李玟那时候是刚出片的时候，
1: 哦哦、
0: 所以就是我都有看过他们，就
1: 嗯
0: 跟他，其实我如果要出道，我是跟他们是同一时期的
1: 。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还是暴露年龄。哇，你是跟李玟、范晓萱他们是差不多同期，
0: 对
1: 不对？如果你当时出道了的话，
0: 对对对，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因为你的外形很好，所以老师好像是把你就是包装成一个比较玉女型的歌手，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长发，然后大眼睛，很萌的那一种。
0: 对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国语歌就是已经蛮多人在唱的，
1: 对对，
0: 那但是那时候台语歌还没有一个像玉女偶像的那一种型、
1: 嗯嗯嗯嗯、
0: 所以那时候本来是我的想法是说是要往台语那方面走，就是如果要出唱片的话、
1: 哦、
0: 对，
1: 哦
0: 对，
1: 这个我还不知道哎、欸。哦，原来就是原本如果要出唱片的话，你就是要走台语歌路线。
0: 对，
1: 哎，真的台语歌，我目前想不出有玉女哎、欸，谁啊？
0: 就是没有啊，
1: 真的没有哎、欸。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看，我其实蓝蓝是谦虚啊，我知道他后来有告诉我为什么他没有发片，因为他后来去烙军，其实有一些人已经认识你了，所以你觉得有时候走在路上会被认出来，然后就感觉很没有自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就觉得当公众人物没有隐私啊，很没有自由。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竟然在，其实你已经快发片的时候，你就急流勇退、欸，你算是比较特别的人。嗯、很多人应该是有人哎、欸，竟然我才唱了几场烙军，就有人认识我，有些人就很高兴啊。
0: 嗯，
1: 可是你竟然是觉得说，嗯，这样好不自在。
0: 因为那时候就是限制比较多啊，
1: 嗯嗯嗯，
0: 所以那我是射手座的，我又很爱自由
1: 啊，
0: 就觉得说没有自由太痛苦了，
1: 没自由无宁死。所以你就毅然决然放弃，好像老师还有点生气，对不
0: 对？
1: 对
0: 对，老师其实蛮生气的、嗯、因为都做了那么多努力了、嗯、对, 对。
1: 不过你看我差一点就变成明星的好朋友了，但是我也是谢谢你没有变成那个公众人物，不然我们可能到现在也不会联络，太多人簇拥你了。对啊，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可以那么麻吉，真的是谢谢你没出片啊。但是你看我讲这段历史呢，就是让听众朋友很清楚的知道追蓝蓝的人一定非常的多
0: 啊，没有了，
1: 追他人很多，所以你要来谈一下情史，我们才能听下一首歌。
0: 没有，其实就是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男生啊会写情书，然后就会丢在抽屉里面啊，那你就会莫名其妙就想说，哎、欸，这谁？有些我根本也不认识，
1: 嗯，
0: 对。但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骄傲感，就会觉得别人写情书给我，就是我就觉得很不屑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你都没有，你当时都没有回应就对了。
0: 没有啊，我都没有回应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班上的同学，尤其男生都会来。就是哦，有人写情书给我，或是说会拿起来念什么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我就说退回去，退回去。
1: 哎、欸，我现在忽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传过情书，有帮别人传过情书给你？好像有、欸，
0: 好像有、欸，
1: 哎，对啊，我也是曾经做过那个桥梁。那所以你国中的时候都没有交男朋友，
0: 没有，
1: 也都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眼的，
0: 嗯。 那时候就是很爱小虎队啊。

0: 怎么可能
1: 说的也是
0: 有男生比得上
1: 比
0: 对啊
1: 太好笑那刘德华更不得了也太难太难了
0: 刘德华是高中的时候啦
1: 对
0: 啊
1: 那你高中交了男朋友啊
0: 哦对啦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交男朋友、嗯、因为那时候就情窦初开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种谈恋爱的年纪就少女情怀总是诗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那时候虽然爸爸妈妈是说不能交男朋友因为
1: 要
0: 联考了要等到大学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还是偷偷的交了
1: 就是标准版的每个人都会做的事那所以你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慢慢小虎队也长大了啊，
0: 嗯，
1: 所以他们也开始唱一些跟爱情青涩的爱情有关的歌曲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0: 最喜欢的就是爱爱这首歌
1: 嗯

0: 爱真的是很青涩的恋爱的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还跟大海跟白云说我爱你。哎，你来讲一讲你这个，你情史一定很丰富吧？
1: 没有啦，
0: 讲一讲一段你最难忘的。我不好意思说你有几交过几个男朋友，我怕你先生会听。
1: 那我讲我的初恋好了。
0: 好，最难忘的，
1: 最难忘的就是有一次情人节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读金陵女中，那因为金陵女中
0: 女校嘛，
1: 对，女校，然后因为她离我住的地方其实是蛮远的，所以我每天早上其实六点多就要起来等公车去学校，对，
0: 因为那时候又没捷运，
1: 对，那时候没捷运，就是我都要坐公车去学校，都要坐快一个小时。那我那时候我记得刚好那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0: 哦，这么巧，
1: 对，情人节，然后就是我那天就是一样，就是早上起床，然后穿好制服要去上学，然后我就突然在穿鞋子的时候往我们家窗。

0: 外看下去呢，我突然看到我那时候男朋友，我的初恋，他穿了一全白，全白的衬衫跟裤子，就是很像白马王子这样，那所以拿了一束花，
1: 在你家楼下等你，
0: 对，
1: 也太浪漫了吧。
0: 他在我家楼下等我，然后就是要载我，为了要载我上学这样子。
1: 怎么载啊？就骑摩托车哦。
0: 对，
1: 你们那时候偷骑吧。我记得我们学校就不能骑摩托车。
0: 被
1: 你是怎么认识的？
0: 哦，那是我小学同学啦，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开一次小学同学会，所以
1: 哇，很多都是这样子。
0: 对，然后我们去开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就是在同学会的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对我蛮有感觉的。就自从那次同学会之后，他就开始追我了，这样子。对，
1: 也太浪漫了吧。
0: 对，
1: 所以他每天在你上学吗？
0: 没有，没有每一天，就是那一天，所以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电视剧的场景啊，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对，
1: 欸，你果然是公主风欸。
0: 所以我觉得，哦，好浪漫哦，就
1: 真的
0: 看到一个白马王子手上拿一束花，然后还拿巧克力在楼下等你，就为了载你去上学。
1: 欸，那他不用上学吗？他制服不要骗我说他是海军吗？制服还给我纯白的。
0: 没有，我记得好像他那天好像是要，就是好像请病假还是什么的。对，
1: 哦，就乱请一个假，为了请你上学。
0: 对对对。
1: 你爸妈有发现吗？
0: 当然没有发现啊，被发现我可能已经被打断腿了。
1: 欸，这也太浪漫了吧。
0: 对啊，所以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1: 真的耶。
0: 对，
1: 所以果然初恋是最难忘的。
0: 对，初恋是最难忘最美的。
1: 对，那你初恋的时候你都会做哪些事情？你们两个很青涩嘛。
0: 对，
1: 是真的像这歌词说的吗？什么像天空大喊我爱你，像大海说声我爱你，这有那么浪漫吗？
0: 有啊，我们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要联考，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图书馆读书。那读书，
1: 对啊，好好笑，那时候约会都在图书馆，
0: 然后图书馆读书就会偷偷传纸条啊。对，那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图书馆读书。事实上呢，是真的是有去图书馆读书啊，但是读完书以后，可能就去跑去约会了。对，就可能去看场电影啊，对啊，或是出去外面走一走，郊外走一走这样子。
1: 那个时候也都是就牵牵小手啊，
0: 对，
1: 那个年代，对不对？
0: 对啊，
1: 多的也不敢做了。
0: 对啊，
1: 哦，真的很有趣哦。那你现在这个现在的先生，你是怎么样的状况会觉得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个人呢？这很大的决定欸。
0: 对啦，应该是说就是他就是蛮踏实的一个人啦，因为总是谈恋爱跟结婚总是 不太一样啦。 对，
1: 啊，
0: 我其实我
1: 那么丰富。
0: 我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对，但是他就是很踏实，
1: 很朴实。
0: 对，很朴实，而且他就是今天假如他只有赚十块钱，他是会把十块钱全部都给你的那一个人，他不会说自己留五块给你五块。对，
1: 欸，那你还蛮理智的。就是你看你少女时代是多么的追求浪漫。
0: 对，
1: 到了结婚的时候就很务实哦。
0: 对，因为毕竟步入婚姻总是想法长大想法总是会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對，完全不同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看我做梦归做梦啦，可是蝴蝶飞飞飞飞飞飞到某一个程度还是会回归，就是回归那个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你结婚几年了？
0: 十八，今年第十八年了，
1: 不可思议耶！又再一次暴露年龄，我都不敢相信我有过这么久，十八年呢？
0: 对对
1: 对，所以哇，我觉得你还蛮成熟的，也不算是太晚婚。
0: 那时候应该还好，我是二十，好像二十八九岁结婚的那时候，
1: 那时候也算晚一点，
0: 暴露年龄了，对吧？
1: 没关系，大家都早已经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算是
0: 晚一
1: 点，
0: 那时候算有一点晚，
1: 那个年代算有点晚。可是也其实现在来看也算是一种适婚年龄。对，二十八九岁的确也比较成熟，难怪你那么务实。就是把梦想这个逐梦踏实，对不对？就像蝴蝶飞啊。

0: 我觉得我们的青春就很像这首歌，
1: 对，
0: 对不对？齁，然后蝴蝶飞呀、啊嗯，然后把我们就是把岁月写在这个脸上，然后慢慢的就是我成家的成家，然后立业的立业，就慢慢的就是把我们的梦也逐了踏实了。
1: 嗯，现在在听到这些歌，就觉得好怀念以前
0: 的真的
1: 读书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梦可以一直做嘛，嗯，但是人生的路也是要自己走啦。那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还算是逐梦踏实吧，嗯，都有达到自己某一个部分的梦想，嗯，对不对？
1: 对，
0: 就随着你看这首歌《蝴蝶飞》啊，已经是1991年8月的歌曲，嗯，可是小虎队好像快解散
1: 了。哦，对啊，那时候就是陈志鹏吧，他要去当兵，
0: 对，小帅虎，
1: 对对，小帅虎，嗯，小帅虎他要去当兵，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好难过，
0: 对
1: 对，
0: 因为就觉得好可惜哦，这样子，嗯，就是而且是好像第一个这样子的团体，他们就要解散了，
1: 对。
0: 他心里面都很难过，你应该特别难过。
1: 对，因为觉得说为什么要解散，为什么当兵就要解散，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当兵两年很长，欸，嗯，你想想看，你自己也差点出片，嗯，你如果在歌坛上消失两年，真的回来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1: 嗯，
0: 这发展很快，对吧？
1: 对，
0: 而且到90年后面，其实那个就是网络的崛起，
1: 嗯，
0: 其实那个实体的这些唱片的销售量都已经越来越不好了，就慢慢就萧条掉了。
1: 嗯，
0: 对，所以很可惜，他们就在1991年12月就发了一张专辑，就为了小虎队要解散。
1: 对啊，那时候就觉得好难过。
0: 对
1: 对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快要到时间了，你知道吗？
1: 啊，这么快啊？怎么觉得好像还没聊完呢？
0: 对对对，就随着小虎队的解散，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所以其实今天很高兴耶，这是我第一，就是在这个岁月如歌里面第一次的企划，就是同学会企划。我陆陆续续会找各个不同阶段，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听歌的同学。非常谢谢兰兰今天做我第一个来宾，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
0: 啊，
1: 非常荣幸。
0: 对啊，他是我国中的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你看，童年就是这样，好朋友，嗯，就是朋友是老的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我们就一直联系到现在，
1: 对，
0: 还可以再坐在这边一起聊我们以前的梦想，
1: 对，
0: 一起聊我们以前过去谈的恋爱，那个青涩的年代，
1: 对，
0: 对啊。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告一个段落了，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请收听《岁月如歌》，我还有很多同学哦，来一起在空中开同学会，我们最后。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好，我们今天呢现场来了非常多的人，而且都是年轻人哦。今天真的是在我们的录音间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啊。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了哈，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前阵子的时候有访问过这个新北市林口高中的陈立业陈老师啊，来谈一谈呢他们学校呢所推动的一个很。这个一个模组课程哦，叫做爱情的模样啊。在这个爱情的模样的课程呢，有包括了啊跨领域的啊，就是国文课还有家政课，然后还利用家政课呢调了一杯饮料啊。这杯饮料不是拿来义卖的啦哦，这个饮料呢是很特别的饮料，就是爱情特调饮哦，就是谈谈爱情，有关于爱情这样的一个特调的饮料。哎，对，因为我们这个课呢叫做爱情的模样，所以那个课呢，各位还记不记得是国文课跟家政课的一个跨领域的合作，然后他们融入了性教育，或者叫做这个叫做情感关系与性教育，然后也融入了 AI、哦、也融入了那个科技这样的一个课程、哦、我们请陈立业陈老师在前阵子来我们电台上面呢谈到这样的他们学校一个推动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课程哦。好，这个其实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回响哦，因为其实有蛮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哇，好特别哦，能够在学校里头教爱情哎，这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事，怎么学校会教学生爱情这件事情哦，教感情这件事情，大部分的学校可能都是在教国语啊、数学啊，那这学校能够注重到孩子们的情感世界，还有呢有关于爱情、有关于性的一些需要知道的东西，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很有趣呢，而且觉得很需要哦，然后也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课程。好，那我们今天呢现场就来。就邀请到了学生，就是真正上过这几门课啊，这几堂课啊，因为那是一个一系列的课程的学生呢，我们总共呢邀请了四位了哈，然后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录音间的有两位这个同学哈，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陈老师。好，我们就先请了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Hello， 我是立业老师。
0: 好，立业老师好。
2: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小坚。
0: 哦，小坚。
3: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悠悠。
0: 好，悠悠。好，我们这边呢有一位林口高中的小坚同学，他是高中三年级的，是男生。那我们这边有一位也是同班同学啊，是悠悠，他是女生。然后我们当好我们的陈立业陈老师，然后我们在这个现场哦。好，那今天就很高兴哦。那我首先就要问，爱情特调饮对不对？我记得我那时候跟陈立业老师在访问的时候啊，好像有提到说，因为家政老师上了一门课叫做完整的爱情，包括三个元素，然后好像从这个地方开始去调那个三元素的特调饮，对不对？
1: 对，结合国文文本
0: 哦，结合国文文本，
1: 就是那晚的月光，
0: 那晚的月光，好像听说
1: 是校园恐怖爱情，
0: 校园，对，
1: 未婚怀孕，
0: 对，我还记得陈老师说这是个恐怖片啊，不是一个浪漫文艺片、啊，
1: 对，
0: 也不是什么写实片，我记得它就算恐怖片这样，这当然是一个
1: 写实啊，很
0: 写实啦哈，写实片啊，好，所以。结合国文课，然后还有家政课所上的这个爱情的完整爱情三元素。那我就要问这个两位同学，爱情的三元素是哪三元素？
3: 是激情、亲密跟责任。
0: 哦，激情、亲密跟责任。哦，好，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来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释一下。
2: 就是，我觉得在每一段爱情里面都会有不一样的过程，那像是责任可能就是不一定是男女之间，就是情侣之间的对互相的一种责任感。那亲密就是像我们大家情侣日常

0: 生活中可能会有的一些互动。
1: 嗯，
0: 那激情就是大家可能在
1: 性的吸引力方面， 对不对？
0: 对，
1: 我替你回答了，因为这个有时候不好启齿呢。好，也就是三个元素跟爱情有关的是激情，也就是比较是属于性的吸引力这一块，因为我们普通的朋友大概通常不会有这一块了，如果只有心心相系的人可能这一块才会比较明显嘛。那如果我们只是普通朋友，那就是普通朋友哈，这是一个重要的分辨点，分辨的点。然后另外是亲密，是日常的相处，心里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部分，对不对？另外就是责任承诺。好，那个悠悠针对那个小尖的回答，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都很重要，
1: 嗯，
2: 所以就是不能只单方面看两个或是只有一个
1: 哦，不能只单方面看两个，三个都要，
2: 对，
1: 才是所谓的完整爱情。
2: 对，
1: 哦，了解。哎，上的不错哎，立业老师，你们这两个学生我这样问他们都回答得出来，
3: 很棒。
1: 哎，蛮好的，表示你们有所学习哦，知道整个完整的爱情叫三个元素具足哈、哦。那只有其中一个，比如说如果有其中哪一个你觉得，这个就应该不算爱情了。
2: 我觉得是激情哎，就是像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一夜情嘛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的速食爱情的感觉、就是用完就没了、就只是一瞬间的。
1: 这是一种速食的一种情感，
2: 对，
1: 比如说像很多的一夜情，这个不是爱情哦，用完就没了，
2: 对，
1: 无法长长久久，所以这个不行哦、好，那小尖呢？你觉得比如说缺乏什么，它不算爱情，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是亲密，就是如果说我们两个只是日常生活中你浓我浓，可能、就是对互相做一些会让对方有好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责任，没有承诺、没有办法去给对方一种安全感的话，我觉得那不算是一种爱情、就只是表面上的而已。
1: 哦，只是表面上，那就是要责任跟承诺才是爱情齁。
0: 对，
1: 我觉得这蛮好的齁，就是责任诶，很有责任感的男生哦，这个不错哦。好，责任哦啊，然后你提到只有激情，只有那个亲密也是不行的哈、你提到特别像责任，那听到如果像你提到像这个我只有激情这部分的话，就是没有办法长久，就是用完了就没了，这个不能算爱情哦。好啊，那谢谢两位同学所提供的观点哦。那我就想再问各位了哦，就是你们上。立业老师的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家政老师这个课哦，你们还记得包括哪几个部分吗？
0: 像是他有爱情的调饮嘛，刚刚有讲到、那还有就是家政课先上到了三元素、那还有我们有利用 AI 制作，就是像我们利用古诗词，然后有包含一些爱情的字句、然后去把它变成利用 AI 去把它变成图片这样子。
1: OK， 好，有这个爱情三元素的调味，然后还有那个 AI 的这个部分哦。
0: 对，
1: 好，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你觉得最有趣的是哪一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的、最好玩的？
0: 我觉得还是爱情的那个调饮。
1: 哦，怎么说呢？
0: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把它实际做出来，我们是有小组分工，那我们也有实际去采买，说我们认为爱情的模样，它代表的可能会是什么内容物、什么饮料或是什么内馅嘛？对，就像是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这样子。
1: 好，那你们这组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调饮呢？
0: 我们的基底是选用莓果起泡饮。然后我们又加了就是蓝莓，那个水果蓝莓，然后上面也有用那个鲜奶油，对，
1: 哦，所以你有蓝莓鲜奶油，然后有一个叫做基底是蓝什么莓果，
0: 对，莓果气泡饮，
1: 所以里面有莓果气泡，然后有蓝莓，有鲜奶油，
0: 对，
1: 哎，这个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选这些？
0: 我们觉得气泡饮就是它代表的可能是。激情吧，就是它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气泡嘛、对，然后像蓝莓它可能代表的是责任、就是 每,

0: 每一颗果实这样子，
1: 嗯，
0: 就是我对你的一次承诺，就像一颗果实一样，它是饱满的。
1: 哦，
0: 那我觉得鲜奶油它代表的是亲密，
1: 嗯，
0: 因为鲜奶油它毕竟它是有点浓稠的，所以我觉得在亲密这方面是有点你浓我浓这样子。
1: 哦 ，OK， 所以哎，还有蛮有创意的耶，所以鲜奶油就是一种亲密的浓情蜜意，对不
0: 对？
1: 我们想象一下那个鲜奶油。哇，吃到嘴巴里真的还蛮绵密的、哦、是确实有那个很亲密的感觉，而且甜甜的耶。好，那诶，你刚刚提到那个 blueberry 是蓝莓嘛，是一种承诺，你觉得它是一颗果实就是一颗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
0: 嗯，就是我觉得单一个承诺是没办法去完整一整段爱情的、可能就是像是每天我对你说可能我喜欢你这样子、
1: 嗯、
0: 那我觉得像这个这就是一颗果实、
1: 嗯、
0: 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就是可能我在对方可能在职场在学校不顺利的时候，那我们互相为对方加油打气，那这样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持还有承诺。
1: 哦，哎，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也蛮好的，就是嗯，讲一次我喜欢你或我爱你，那并不在我们想象中他会觉得好像比较是属于这种亲密的浓情蜜意的表达，诶，但是这个小坚觉得说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承诺，我对你的支持，我对你的这个承诺说诶我爱你啊，对不对？是这样，
0: 对，
1: 所以很饱满的感觉，所以好多，所以不那个 blueberry 就是一大串一大串的嘛。好，那所以各位同学未来有这个亲密爱人的时候，有交往对象的时候，可以想象那个结实累累的 blueberry， 那每一颗就代表都是代表我对对方的承诺，然后也是我对对方的一个爱情的表现哦。哎，那莓果特调饮，莓果那个气泡饮就是很刺激的感觉哈。好，那你那个成分比例，你是怎么去调制这个成分比例的？
0: 嗯，我觉得莓果我们的莓果气泡饮大概就是30%、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蓝莓也是30%，诶，蓝莓是40%、
1: 嗯、
0: 然后鲜奶油是30%、
1: 嗯、
0: 就是我们经过小组的讨论之后，我们觉得承诺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对，就是给互相一种安全感这样子。
1: 哦，所以你弄了40%，其他都30%30%、哦、好，这样子爱情才能长久嘛、哦、不然就是好像就是灵光乍现一下就没了。哎，好，哎，你觉得你们调出来的好不好喝？莓果气泡加 blueberry 加鲜奶油，你没有真的去喝它吗？
0: 有，没有真的去
1: 喝
0: 它。
1: 好不好
0: 喝？我觉得还不错，
1: 还不错哈，
0: 就是、有那种恋爱的酸甜的感觉。
1: 哦，恋爱，因为鲜奶油是甜的，
0: 对，
1: 然后那莓果跟那个 blueberry 都是酸的，
0: 对、
1: 哦、哇，听起来很好喝，我开始流口水了呢。你们可以以后可以开一个那个continue 的后续的开一个那个手摇饮店啊，就是爱情这杯是这个小坚这组调制的哈，然后呢120块，然后这个是
2: 应该卖翻。
1: 你们的
2: 很棒，
1: 对，不是有时候会有缘游会吗？就是缘游会的时候就是可以来募款呐、啊。哎，因为你刚讲完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啊，我好想喝喝看哦，这是什么感觉啊？但是真的有喝过，很喜欢吗？
0: 还不错，就是除了在我们结尾有喝到的那种感觉之外，我们也就是除了在小组分工，然后我们也促进了朋友之间友谊，就是除了去采买、去制作这样子。
1: 嗯，哦，好，哎、欸，很棒哎、欸，很棒哎、欸，哦，好，这是哎、欸，你觉得它有商业贩售的价值吗？开玩笑。可能那比例要稍微调一下，如果要卖出去很
2: 应该会蛮贵的。我们都
1: 对呀，
2: 重本在买材料。
1: 对呀、啊，这些 blueberry 鲜奶油，哇，特别是 blueberry 40%，哎、欸，哦，这个都很贵的东西，实在很贵。不过好的爱情值得用我们非常高额的这个代价去购买它。哦，好，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问另外一个同学哈、哦，就是悠悠。在整个这样的、爱情的模样的，从国文课到爱情特调音、到 AI， 在古诗词哦，古诗词那个 AI 的制作，然后还有那个伍心德的撰写哦，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呢，哈，哎，你觉得最印象最深刻、最有趣的是什么？哈，好，

我们在这边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先进音乐，等一下我们再请我们的悠悠同学来分享他认为最有趣的部分，然后还有他的收获。好，那我们先暂时停到这边，那等一下我们先进段音乐，回来再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谈情说爱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是现场有三位来宾哦，因为我们今天是上一次有一次节目的延续哦，就是大概在好几个礼拜以前吧哈、哦，我们邀请了林口高中的陈立野老师来谈一谈他们学校的一个得奖的教案，叫做《爱情的模样》。爱情的模样呢，跨领域哦，包括了国文课啊、哦，里面有一首有一个文章呢是有关于校园的一个爱情写实恐怖故事啊，开玩笑的，就是小情侣怀孕了，然后呢，另外就是家政课谈到了爱情的三元素，然后呢，就是把它制作成一个跨领域以及跨科的，包括性教育的融入啊，还有 AI 融入的一个得奖的一个教案。那我们今天呢，现场就来了两位哦，高三的林口高中的高三同学，然后他们实际有上这个课哦，那我们请他谈一谈这个课他们的收获跟感想。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是邀请悠悠啊、悠悠同学哈、来谈一谈，你觉得在这个课程的过程的学习当中呢，你觉得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最有趣，然后你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这个课程，我们就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爱情的调饮，然后我们调的是珍珠奶茶，黑糖珍珠奶茶。
0: 好，黑糖珍珠奶茶，
1: 对，然后就是在珍珠呢，在我们这里，因为它很 Q 弹，然后富有弹性嘛、然后我就觉得它就像是就是互相包容，就是有韧性和柔软，可以包容彼此这样。
0: OK， 所以黑糖珍珠奶茶，所以里面有 Q 弹的珍珠，代表包容。好。还有吗？
1: 还有就是黑糖，因为其实一整杯饮料里面黑糖就是支撑整个里面的甜嘛，
0: 对，
1: 所以就是像是我们不是会面临一些感情的挫折或是争吵，这种酸涩的时刻，就是黑糖就是可以给我们慰藉这样。
0: 哦，所以黑糖的作用在爱情里头，你觉得它支撑整个整个爱情的甜味，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特别是作用在争吵的时候，
1: 对，
0: 它具有好的效果的，不是吵得更凶，
1: 不是
0: 或是让你吵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可以让感情回复它的甜蜜。
1: 对对，
0: 好，黑糖 OK， Q 弹的珍珠互相包容，然后黑糖呢是它的基底、哦、是有点甜甜的，这样的还蛮暖的味道，因为黑糖的甜味是有点暖暖的、哦。哦，还有呢，
1: 然后接下来就是牛奶，因为牛奶可以给人带来营养、所以就像是爱情要给彼此力量跟支援、就是要互相支援彼此这样子。
0: 哦，好，所以你觉得牛奶就是爱情带来的养分是什么？力量。
1: 对，就是给彼此的力量跟支援彼此这样。
0: 哦，怎么说呢，为什么你会觉得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哦，就是相爱的两个人可能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彼此很好的伴侣哦。那你怎么想，为什么你会觉得爱情里面的养分是其中一个部分是力量呢？
1: 就是像是有时候就可能一方会比较不开心啊，或是遇到不顺心的事，那如果可能跟另外一方抱怨的话，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支持，就说你很棒啊，不用多想这样、然后就会感到心暖暖的。
0: 哦，了解了解。哦，确实是营养，就是那个力量跟刚刚讲的支持嘛。
1: 对，
0: 好，所以三个东西 Q 弹的珍珠奶茶，黑糖是一个基底，然后呢是甜甜的，然后特别是在争执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爱情恢复它的甜味、
1: 对，
0: 还存在着那个甜味啦。然后牛奶的话是一个养分哦。好，这就是你的所有的材料。
1: 还有一个红茶、就是因为红茶它会随着时间沉淀变得比较深嘛，
0: 对，
1: 就像是我们爱情需要一些时间经历才可以让感情变得比较深厚一点、就是比较不像是速食恋爱一下下而已。
0: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深度哎、哇，你们很会选食材哦，哇，好强哦！
2: 因为他们后面还要写作文
0: 哦，然后把那个食材的意义也把它写出来。哇，这老师好严啊！
2: 有上台要表达，
0: 还要表达，哇，那是全方位啊！又要做饮料，然后饮料代表意思，还要想清楚，然后还要写出来，要深刻的去思考爱情，然后食材的意义，然后最后还要讲出来。
2: 对，
0: 老师你在虐待他们吗？
2: 没有，他们说上课的过程是很轻松的，对，畅所欲言，
0: 可以

0: 所欲言。
1: 对，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主题，是不是感觉到高中生会很有兴趣吗？
2: 对，非常有兴趣。
0: 哦，就跟其他的科比较起来呢，
2: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乏味，然后又可以自己

0: 常有创意的，让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1: 说到我们老人家，
0: 老人家的对心坎里，
1: 听他们两个讲，
0: 那是年、wow、年轻人讲出来很成熟的话呢。
1: 对，
0: 好好，这是黑糖珍珠奶茶的部分。好，那哎，针对你们所调的这个饮料，你还有没有要介绍的？
2: 嗯，没有了。
0: 好好，那你们有你们实际有去喝吗？
2: 有，很好喝。
0: 很好喝哦。
2: 对，
0: 哇，我都觉得这两个都很好喝。哎、欸，
1: 都每一杯都很好喝，
0: 每一杯都很好喝、哦、
1: 他们那个真的做得很棒
0: 哦。下次真的可以在原油会的时候，你们就真的把它调出来然后卖，然后这样卖贵一点
1: 这一杯可能要200吧，爱情无价
0: 对呀、啊哦对呀，你还可以弄一个手作坊，然后说我们来调一下爱情。比如说，你刚刚是30的莓果，40的 blueberry， 然后30%鲜奶油。那我们假设今天把什么东西变得很多，比如说气泡饮变得特多的时候，你就觉得根本喝不下去。好，我只是在自己在想象。嗯，好，那你觉得这个收获呢？你上完这整个课程之后，那悠悠你觉得给你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因为就是其实一开始对于爱情就是其实蛮懵懂的吧、嗯、就是也不知道它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嗯、可能就是因为可能就像看韩剧啊，看一些爱情剧就是看得比较片面、嗯、但是上完这个之后就可以知道，原来爱情是要三个东西组成才是完美的，才是完整的这样。
0: 哦，认识到真实的爱情要有不是那种心痒痒的感觉而已哈，
2: 对，
0: 还有很多的，然后你有特别的这个机会去思考各个部分它所代表的意思，然后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哈。好，好，那个小尖对不对哈？那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也是在因为也是高中时期嘛，所以我觉得在爱情这方面也是。跟刚刚悠悠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比较无知、嗯、没有像大人一样可能有比较多次的感情经验，我们可能是在暧昧，可能是刚交往这样子、嗯、那我们可以去理解说爱情它到底是需要什么才能去丰富这段情感，去让这段情感变得更持久更好。
0: 嗯，好，哎、欸，让他们有机会，好像这个课程让学生有一个机会去更加的深入这个思考这个有关于爱情这件事、嗯、因为反正也蛮多，好像蛮多高中生在谈感情的，对不对？刚刚有提到，其实相信身旁应该也是有一些学长姐或者是同学、有这个谈感情的经验、嗯、那能够有这样一堂课，我觉得高中生很有帮助哦。那其实在高中生在谈感情的时候，哎，我也想要问各位这个看法哦，就是你们觉得呢因为现在高中生谈感情的应该蛮多、哦、
2: 嗯，
0: 那哎，你们觉得在班上大概有40%的人有在谈恋爱？
3: 大概30%到40%吧。
0: 哦，30%到40%，是真实的恋爱还是网恋？只是网恋而已的有吗？
3: 嗯，网恋比较没有遇过，大部分都是真实，然后就是可能不管是班内或是可能跨班这样子，但就是大概都是同龄或是差一岁这样子而已。
0: 哦，这同才是班队比较多呢还是跨班的比较多？
3: 跨班的比较多。
0: 哦，跨班的是学长姐学弟妹这样子，
3: 通常是
0: 同年
3: 同
0: 个类同个年级的，然后是跨班的。
3: 对，
0: 哦，30到40哦。你觉得这个数据那个你们觉得这样 会太多还是太少？还是
3: 我觉得不会，就是正常高中生会有的小情小爱。
0: 哦、嗯 oh, ，OK， 所以哦，高中生会有的小情小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
0: 我们这种老年人就会想说，什么是
1: 小
0: 情小爱？
3: 就是
1: 什么
0: 国家的大爱这种？
3: 就是可能例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是喜欢对方的长相啊，喜欢对方的个性，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举动这样子
0: 啊，
1: 那就沦陷了。
0: 哦，对方小小的举动就沦陷了，
1: 爱了，
3: 我也不知道、
0: 欸。哦，
3: 对，我没有，我叫没有那方面的经验啦。对，就是去看别人，去听，去耳闻别人在谈恋爱的一些事情。
0: 哦，你这是说暗恋吗？ 就说看着喜欢这女生，喜欢这个男生，觉得哇，我好喜欢他，是指暗恋还是实际交往？
3: 实际交往，然后看他们两个之间、可能下课或是在社群媒体上面。

0: 面的互动。
1: 哦，了解。那么通常谈恋爱的时间会维持多久？半年、一年？
2: 嗯，看过很多的，就有的几个月就没有了，也有看过换很快的，就是一下子可能今天还在这一个，然后可能下个月就换了一个。
1: 哦，
2: 那也有很久的，就是好几年，可能高中三年了之类的。
1: 哦，这样子有那种换很快的，但是他们如何确定他们，你们这样换很快的一个月下个月就换人了，那你们如何确定他们是在交往？
2: 他们都会在社群媒体就是有放闪，这样可能会po出对方的照片啊之类的。
3: 官宣的意思？
1: 哦，官宣，
3: 官宣
1: 是跟对方的牵手照，还是只是po出对方的个人照，或者什么男友视角、女友视角
0: 的？对，通常会是这些，或者是可能就是有时候，不同班的嘛，就是平常可能也不会什么有什么交集，但是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为什么这个人的社群媒体上面突然出现了比较我们不会去接触到的人？
1: 哦，
0: 对，然后就会可能开始有点八卦这样子。
1: 哦，就是他为什么贴出来？然后他自己会说吗？我交往中，又不知道状态吗？交往中会这样写？
2: 比较少但是很多会放精神，就可能精神设一个爱心这样。
1: 哦 ，OK。这个就是还真的有蛮有小情小爱的感觉哦，就是一个心动而已，然后一个短暂的喜欢一下这样子，对哈。好，那所以从一个月到三年不等了，那平均大概
0: 就是可能七八个月吧，
1: 七八个月啊，
0: 就是扣除极端值那些就是比较少数，
3: 样本直接抽掉，
1: 对。平均七八个月这样子。那这你们高中生交往的时候，你觉得那些他们会注意什么吗？我意思说，都感觉到自己好像还很年轻，会不会比较谨慎一点？然后比如说最好避免太多的肢体接触啊，然后也要避免性的这个试探啊，然后还是觉得这些都比较没关系？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看下来，他们好像都比较开放一点嘛，但是感觉他们比较注重就是仪式感，就是像是一些节日要送花啊，然后或是生日的时候，或是就是可能出去玩就会带些小东西送给对方。
1: 哦，仪式感，就觉得我们两个是专属的情感的，还有一些重要的 moment 一定要有点表示这样子。
2: 对
1: 啊，所以重视那个仪式感，但是感觉还是会有点开放，那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感觉他们现在比较算是没有避讳嘛，就是比较不怕在公众场合就是显示说，我有一个男女朋友这样。
1: 哦，他们会牵手？
2: 会
1: 哦，在校园里都会牵手。
2: 对
1: 哦，就是比较公开一点，然后但是注重仪式感哈。
2: 对，
1: 那你觉得呢？高中生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就是高中生你们在交往的时候会特别注意什么吗？就是会不会说爸妈管很严哦，或者就是最好能够偷偷摸摸，类似这样子，就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觉得偷偷摸摸应该是不用，就是爸妈他们应该都还是他们毕竟也是有一段情感过，对，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去慢慢的理解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在平常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注重，因为毕竟还是高中，所以还有人生下一个阶段，他们也比较不会说太比较少会太琢磨于情感，就是还是要顾课业顾生活。
1: 哦，所以还有课业跟生活这一块哈。好，这也是这个时期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嘛，就是你接下来要考大学啊，这个哈，课业还是很生活中很重的一部分哦。特别我想你们学校应该是课业很重的哦，你有各种学习，包括像这样的一个课外学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啦。哦，虽然说是很有趣的，可是它也是一个功课哈。好，那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哦，就是这样的一个爱情哦，比如说不论是交往还是说对爱情的思考啊，你觉得不同的性倾向的学生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或不一样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一个情形？
2: 其实我觉得不会耶，因为就是爱不分性别嘛，所以就是心之所向就是即是爱，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是灵魂的契合，所以这些就是跟大一样。大家都是就是只是爱而已。
1: OK，

0: 所以这些爱也就是包括像亲密，包括像激情，包括像承诺，也都是很重要的考量哈。然后爱情的感觉，不会说因为说不同的心情上而有个很明显的调整了哈。
1: 对，
0: 好，那你觉得呢？
2: 就是我曾经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有一种性向叫做心之所向
0: 啊。
2: 对，就是我觉得。就算是同性，就算是双性恋或是异性恋好了，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感情，对，就是就算是同性恋，他们也会更注重自己的情感，他们不会去随便的对待对方。对、
0: 哦、，OK， 还是需要这个很重要的在刚刚一些自我这种责任感啊，自我控制啦、啊，然后一个考虑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啊，这都是。很重要的感受，也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啊。然后，好，那这个哇，时间也是蛮快的哦，已经过了三十几分钟了哈、嗯。那我们的这个访谈哦，那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话要说？
2: 我觉得感情就是可以去，也不是说多尝试，你可以多去去跟别人交际。对，就是你也不要说乱跟别人暧昧啊怎样的、嗯、那可能其实会有点对不太好、
0: 哦、
2: 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处理一段感情的话，你应该要是有责任感、
0: 嗯、
2: 是专一的、
0: 嗯、
2: 对，不能脚踏多条船。对、
0: 哦、哇，我觉得这很棒耶，就是爱情其实专一性其实是很重要的方向啦。那当我们有时候会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但是我们还是要挑一下，对不对？
2: 对，
0: 不用说通通都暧昧，你是指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
0: 还是要比较 serious 一点。哎，我觉得这好棒哦，那 DA 老师你教育很成功哎、
3: 嗯哦。没有，他们自己本职就
0: 本职是好的，现在就是学生对自己的这个责任感很有思考，我觉得听得很开心哎。
3: 他们
0: 我们这种老人家就是看到就是觉得
3: 很
0: 开心，
3: 感动，
0: 对对对，很感动。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先停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谢谢两位同学，然后还有陈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呢，然后继续再邀请你们谈这个问题。好，然后等你们把大学努力的把它考底定了，接下来大概就是很重要的这个的那个是申请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节目就在这个停下来。好，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这个来宾。
3: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还是很开心呢，邀请到我们的牛拉。上个礼拜呢，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就是我曾经最后问牛拉，你怎么会走到这个电影的行业呢？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哈，那可能呢，我想很多人对于一个人的生涯、职业的这个追求，以现实来讲，大概都会是选择比较可能对于将来容易赚钱的啦，容易出名。

0: 明的啦，等等哦。但是呢，牛郎，我觉得我也很想好奇的探究一下，是什么那个什么样的因缘，然后或者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就走到这个领域里面去哈？欢迎牛郎。
1: 谢谢老师，也很感谢这个问题，因为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审视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会怎么样做这个决定的。那我其实第一个答案呢，就是我真的很热爱电影，不管是看还是写，还是做还是想，我了解世界的方式一大部分是通过电影的方式。
0: 从几岁开始？
1: 我们最小最小，其实我的父母和我们的家庭是特别注重艺术上的教育的。那我和弟弟，其实我们从小就是看电影、看电视，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接触。我们小时候从《动物世界》《恐龙世界》的那种纪录片，他们电脑合成的那种纪录片，一直看到我们现在是。也是造成了我们很多的共同的话题，我们的爱好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那从小我就对这个很有热情。那其实我长大以后发现，我喜欢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历史，它这些全部其实都是可以用电影的手法来去表现的。那电影它作为非常综合的艺术形态，它把这些全部都有包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 field，但是呢，我在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得到，也有很多的就是
0: 收获
1: 收获，有学习到很多东西。
0: 对，其实你知道，就像牛拉讲的，小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哈，可是看电影跟做电影是完全两回事，对不对？但是你刚讲的那个启蒙，喜欢看电影的人呢，其实他都很希望在这个电影的工业里面，或者是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会着迷就对了，你就很想要进到这领域里面去。那我知道你大概就是父母对艺术的寻求也非常的生活化，就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你大概就已经酝酿了很多这种所以我记得好像你很小吧，你们家就召集了小朋友，就拍了自己，你知道。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那是怎么一回事？
1: 可以。
0: 也是是不是你的进到这个领域的启蒙的一个过程？
1: 是一个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拍了一部音乐剧电影，叫做《遗留者》。我们在中间是北京国际学校很多中学的同学朋友，我们大家有一个试镜，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拍摄周期。
0: 谁来试镜？
1: 学生们啊，
0: 学生。
1: 对艺术、对表演感兴趣的学生、对音乐感兴趣的学生，大家都聚到一块来试镜，是一个非常神奇、奇妙的一个夏天吧。我们大家，比如说很有趣的几个故事，比如说一个很简短的，我们开拍了以后呢，发现白天因为是夏天巨热，
0: 好热。
1: 白天的是蝉叫声吧，知了的叫声就超级响，电影的收音机就反正就全部都收进来了。我们说那就不能白天拍了，我们就把所有白天的戏全部都转成了夜戏，等于就是白天睡觉，晚上6点。天快黑的时候就开始在拍，就有很多这种，当时觉得，其实也挺苦的那段日子，但是完了以后呢，这是我们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那这也启发了很多，当时剧组的人呀，包括我自己，就是继续想去追我们的这个电影梦，因为电影在电视上面播出来的真的是几年几年，就是一个过程的最后的一个结果，但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漫长的，也很磨练人。
0: 真的哈、哦。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说，你讲那个遗留者，一定是一开始是有人把这样的一个主题，你很想要传达这样的讯息给人所以就是应该是你们关怀这个世界，这个主题是谁去构思，然后编剧做音乐，都是自己人做的。
1: 是自己我们的一个团队做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我们都

0: 是很，我们相信电影它娱乐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
1: 对，
0: 电影是要让大家开心。
1: 对，
0: 那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好累啊，咱们就看一个搞笑一点的电影就好了，不要那么深刻。但是电影的一大部分也是说是去挑战人，就是说把你放到这个角色的，
1: 嗯，
0: 让你穿上这个角色的鞋子，让你去挑战，用这个角色的视角去看世界，他也许等你再回到真实生活中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嗯，我们也是有抱有这样子的初衷开始的。
1: 哇，其实在这个那个年纪啊，有这样的使命感哈，
0: 嗯，
1: 我也觉得很特别感动。我相信这个应该变成你们以后申请学校很好的一个 credit， 对不对？
0: 是
1: 啊，有参与的人大概人人都受益良多。
0: 是啊，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很好的朋友。然后那一个夏天就通过那几个，就是两三个星期吧，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比如说像吃苦啊，就是这些真的是很难，因为太阳很晒，我们又有蚊子，又怎样怎样，反正就是好当时觉得很艰苦，
1: 煎熬。
0: 但是现在想回去真的是是那种
1: 甜美，
0: 甜美，是就是那种闪闪发光的那种日子。
1: 是
0: 但是这也就是我对电影的一个电影吸引我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团队，非常注重团队的一个工作。那你的团队等于变成了像你的第二个家庭一样。那大家的这个记忆啊，这个过程真的是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1: 这好像另外一个家庭，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哈，有一个核心的主轴，
0: 是
1: 把大家聚在一起，
0: 是
1: 然后彼此在这样的核心的这种这个可以说使命，或者是很自然而然就凝聚成为类似手足或是家人的关系哈。
0: 没错，
1: 所以事实上呢，电影我相信呢，你说这个剧这个团队啊哈，会包含哪些？我想有很多人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只会看呢，比如说这个颁奖的时候，那种好像非常的那个荣耀，然后或者是就是譬如说那个走红毯啊等等，好像感觉上那是一场另外一场热闹。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那背后还有这么多不同的人在参与这样。
0: 是啊，
1: 所以这里面真的学问很大。
0: 是
1: 啊，
0: 每一部电影要是留下来，您就会发现那个 credits，他的那个人物名单里面就会有
1: 啊，对对对，
0: 好长。
1: 对
0: 呀，
1: 我就想，
0: 对，
1: 很多人都跳过去的，
0: 跳过去他们结束他们就走了。但是你想，在这个 credits 里面，他到最后他是连谁做的饭、谁开的车，他这些都会有写进
1: 去，都要放上
0: 去，因为他在尊重每一个人为这一部片子有的这个贡献。所以真的是像个大家庭一样。那您刚刚说的这个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别人问到说哦，这个电影是关于什么的，你们团队是什么样子的团队，大家永远都是说哦，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1: 对，
0: 我们的这个视觉上也好，故事上也好，
1: 对，
0: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1: 对，
0: 这是一个让大家全部凝聚在一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的确，
0: 一个细节。
1: 对，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讲说，你看完电影你不要那么快离开，你要把它看完。我说有谁会真的认真去看那个所有的名字？但是就像你刚讲的啊，这个的确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集中各样的人才的一个地方。
0: 是
1: 是哈，
0: 是。
1: 那包括哪些人才？我请牛拉从美国那个 USC 对吧，UCS 还是 USC 哈，听众朋友，你介绍一下这个 USC 是什么？因为我想一定有很多门外汉不知道。
0: USC 是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中文是南加州大学，美国南加大，
1: 对，这个
0: 好像
1: 大家都听过南加
0: 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它是在洛杉矶的一个学校，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学院，但是它的电影学院是全球排第一的。它的这个就很注重电影的各种各样的方面，就不管是摄影也好，声音也好，配音也好，然后导演呀，编剧这些都不用说，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学院。
1: 所以它有各样的人才的培训。
0: 对，就是这里面就是想象不到的，就是你会觉得哦，可能有编剧、导演、摄影， 灯光，但是它中间也有包。

0: 括就是说是这个中文我不太确定，但是中文他们也叫 Foley。 Foley 就是比如说我拍一个动作，是我把水杯放到桌子上。
1: 对，
0: Foley artists 就这些做 Foley 的人呢，是到后期以后他们要模仿这个水杯放到桌子上的声音，他们在后期去做、
1: 哦、
0: 他们去配这个音、
1: 哦、对对对，
0: 就光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1: 对，
0: 那对，就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咱们看一个跟怪兽有关系的电影吧、
1: 嗯、
0: 那怪兽的这些声音是要设计出来的。
1: 对，
0: 设计出来的是要录出来的。
1: 哦、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不是说是哦，你做一下就好了，这样它是要精心去设计的、
1: 嗯、没错。
0: 对，
1: 哦，你讲到这个重点我还想起来，加拿大、
0: 嗯、
1: 温哥华应该是加拿大是卖电影声音最大的一个、
0: 嗯、
1: 一个工，大概类似大的工厂，不是大的那个哦。
0: 对，
1: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你咳嗽啊，或者
0: 是
1: 你哈啾啊这种声音都可以把它变成，
0: 没错，
1: 也可以卖这个。
0: 是啊，是啊。所以做电影时间长，尤其做后期时间长了以后，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听到好多就是哦，到办公室了，那些女生穿高跟鞋这样，
1: 对对，
0: 这样走路的声音，对
1: 对对对，
0: 他们都基本上是从一个地方拿下来的，
1: 对，要把它
0: 录的都是
1: 复制出来这样，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
1: 对呀、啊，所以平常在家里面、嗯、我想听众朋友，你平常在家里面光收集这些声音够专业的话，都可以吗？
0: 绝对可以。是的，
1: 马桶的声音
0: 对
1: 啦啦啦啦啦，
0: 对对对，而且他们这个就很注重、
1: 嗯、
0: 比如说日本马桶的声音肯定跟俄罗斯马桶声音是不一样、
1: 哦、对哦，
0: 所以这些就要很注就是
1: 很专业，
0: 这些细节
1: 真的有趣、
0: 嗯、很有趣。有比如说有个人物他生病了，他这个生病的反应、
1: 嗯、
0: 他会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些都是要很仔细的去设计的、
1: 啊、的确。
0: 对，
1: 所以我想大概很多人只以为电影是视觉的，其实那个听觉更厉害啊、
0: 嗯
1: 哦。包括你说飓风啦，
0: 是
1: 像你说那个 Tampa 这次美国的飓风那种，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去收那个声音，对不
0: 对？
1: 对，
0: 会，还有人会专门去设计，比如说我剪过一个关于太空舱的一个声音、
1: 嗯嗯、
0: 那你作为剪辑师你就得想说太空舱我都没有去过这个空间、
1: 啊、
0: 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声音我们的教授就说其实很简单的，你可以加一个浅浅的地震的声音，
1: 哦，
0: 你在底下呼一直有个像大地在震动的声音、
1: 嗯、
0: 然后你在这个之上、
1: 嗯、
0: 你再可以加一点冰箱的声音啊，再加一点什么什么的声音、
1: 哦、
0: 是一层一层这样子设计出来的，
1: 哇，
0: 一个效果。
1: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
0: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哈、
0: 嗯、
1: 对，要让它很贴近生活。
0: 是，
1: 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打开我们对电影的认知。
0: 没错，
1: 它这只声音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嘛哈，还包括服装啦、化妆啦、
0: 哦、那更多是。
1: 对呀、啊，所以整
0: 个特效化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我看演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僵尸片的那种。
0: 他们僵尸的声音要设计，造型要设计，这个不是，对，这个是要真的好好的去琢磨的一件事情。
1: 真可怕，所以那电影真的必须要很卖座，赚钱够才可以支付这么多不同人的这种哈支出吧。
0: 当然，但是独立片，比如说它成本比较小的，它也有它的很特殊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声音我没法到大录音棚里去做、
1: 嗯，
0: 也许我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把这个声音调出来。
1: 哦、
0: 我见过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怪兽的声音，
1: 嗯、
0: 就是拿那个吸管、
1: 嗯，
0: 他把吸管这样来回揉啊，
1: 哦、
0: 来回这样子、
1: 哦、
0: 打开关上，他们这样的声音，他再调低一点，他那个怪兽的声音就是很可怕，
1: 嗯、
0: 就是就咕噜咕噜的那种，
1: 哦、
0: 就很有趣。其实他就是考验你，嗯，测试你看你能有多 creative， 能有多有创意，
1: 对，
0: 这样子，
1: 这个都在生活的细节里，
0: 没错。
1: 所以有时候呢，在家里的时候啊，
0: 嗯、
1: 请各位父母不要骂你小孩好吵啊，别吵、啊，就是他们在制作的过程有很多的生活经验，
0: 是
1: 以后就会变成他的这种，也许有很多是他专业的一个基础哈。对，我因为我知道牛拉小时候应该也是有非常好的这种家庭生活经验，把你带到这里来，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里应该有很多累积出来的养分吧。
0: 嗯，
1: 你最深刻的会是什么？让你觉得哎，你比如说我刚讲说你想进到这个电影圈，
0: 嗯、
1: 除了说有过这样的喜欢看了以外，其、
0: 嗯、
1: 实家庭对你来讲有很大的这种引导的能力吧？
0: 有。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

0: 从学校回来以后，老师会留一个作业说可以写，可以把这个你的读，比如说读后感了，你可以把读后感写出来，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说你有感兴趣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写，你可以做一个视频这样。有的时候我会有点紧张，我说哦，那做视频会不会太耽误时间了？大家会觉得哎呀，那你写就完了，大家都是写的。我有的时候会问父母，他们就会说你觉得哪样更能表现你读后感？你就真实的去 follow 你真实的这个内心的声音。那很多时候我是选择了视频，看似比较挑战这样子，大家也是很支持我，所以我需要什么，不管是打灯还是吹风，爸爸妈妈、弟弟、姐姐，什么全表哥、什么叔叔，什么他们全部都是要帮忙的。
1: 真的，你后续有这么多？
0: 是，但是当时是没法给经费的，所以就是第一是。他同意你去做这个看似比较冒险的事情，比较不同寻常的事情。
1: 那这样得分会比较高哎。
0: 是啊，
1: 对。
0: 但是，那也不一定，万一很多人做视频，那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他允许你，他相信你去挑战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他也许看似很幼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支持的话，就很难有这种自信心。
1: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哈。
0: 是，
1: 对，很多其实我听牛拉这样讲，我就知道全家族不是只有父母，可见这个家的凝聚力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做电影其实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哈，因为它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嘛，它涵盖的这种跨领域的范围特别大，大到有时候就像我们刚连那个声音我们都想象不起来，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比如说风吹这个像这个秋天落叶这样啪啪啪啪沙沙沙的声音啊，
0: 是，
1: 就是其实光就声音来讲就学问大的不得了，
0: 没错
1: 哈。然后有时候还要怎么样宁静晋级到一个地步的声音，
0: 是，
1: 这可能也真的是很深刻哦。
0: 是，这也从您那学到很多，就是对不同事物要静心去观察。
1: 对，
0: 你像那风吹树叶，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叶，这些都是要
1: 都有不同
0: 的。
1: 是，哇，这个真的比科学还要更科学，
0: 是另外一种科学，因为是科学，
1: 对对，
0: 但是要这样的方式去表现出去。
1: 没错，所以让我们重新来思考，电影不像你所想的只是娱乐片，
0: 是
1: 也不是说让你开开心心笑完就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颁奖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更用心去领悟这么多人的付出。
0: 没错，
1: 哇，光讲电影我们就已经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喝口水啊。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丝。刚才跟牛拉这么年轻的电影人，你会自称自己是电影人吧？
1: 会。
0: 所以你所谓的电影人，像我心里就会想，哎，那你会是一个导演，或是你会是一个电影人，会涵盖很多种面向吗？
1: 对，会的。就是看你想怎么样子去定义这个电影人，但大部分我们用电影人的话呢，就是说是很热爱电影，对电影可以有很多的这种评论呐、但是一大部分是比如说你是导演、编剧、制片人，人家有可能是剪辑为主啊、就这些也都算是一部分。那我的话，我用电影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也确实是对很多不同电影里面的领域是感兴趣的，因为我不光是编剧导演，我还有一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后期，在剪辑方面、我也是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是
0: 对
1: 以电影人来就是统称吧。
0: 所以你可能将来就是像那种辐射一样全方位的，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所以到最后你什么都懂，那会变成是制片吗？
1: 也许吧。制片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是盯着这个片子从头到尾把它盯完、就是每一天你要做什么，大家饭从哪里订，车怎么安排、
0: 好复杂。
1: 对，就是有些制片是这样，但还有一些制片呢，就是说我不管这些每天拍摄，我呢就是管咱们拉点赞助啊，我去跟大家谈一谈呀，就是它也有这种不同类型的制片。
0: 所以其实哇，所以制片等于是支持导演、
1: 对，支持片子，
0: 支持片子。
1: 对，
0: 他从去找经费，
1: 对，
0: 到他执行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呢要管所有的食衣住行，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
1: 到后期，比如说做完了以后，我们去怎么拿到电影节去推销啊？我们怎么去卖这部片子呀？我们怎么有这个团队去包装啊？就这也是一部分。
0: 你看很多人一般都走进电影院出来就一切就好像都觉得我看完了一部电影
1: 对，
0: 但没想到这背后这么多多元的工作
1: 就像剪辑师他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我是很爱聊剪辑的一个人，因为我
0: 真的
1: 因为我剪辑剪多了以后呢，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说哦，他这要是再稍微的多一点点就好了，或者说哦，他这要是去掉就好了，因为一个电影它是有一帧一帧来组成的嘛，一帧就是一秒可能有24帧，所以呢你剪去多少帧它都能影响一个视觉的效果。
0: 你所谓的单位帧是怎么样的帧？哪一个帧？
1: 就是 frames，

0: 就是
1: 哦
0: 一闪的这个 frame,
1: 一闪
0: 对、
1: 哦、
0: 所以
1: 哇
0: 对所以录所以剪辑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剪两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加上六帧它的整个这个过渡就会不一样
1: 的确、
0: 嗯、
1: 因为我看到了你曾经剪过的一个九分钟的那个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想到说好像你还要去腐存精
0: 是。

0: 油，你还可以把它穿插嘛，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呢，我就想说，哇，那个九分钟那个让我觉得你里面有一点，好像你想要传达的讯息，你透过这个讯息的时候，大家看的时候就很快就马上就有感动到说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浪漫或什么，
1: 是，嗯，这个就是一个叙述的表达的方式嘛。比如说咱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会说，哎呀，我有个很有趣的故事，我来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呢？哦，从前有这个人，然后他怎么怎么，就是说明明咱们俩是在这个时空里面在对话，
0: 对，
1: 但是我把那个时空里的故事拉到这个时空里来聊，就这个也是像剪辑的那个。你的头脑 你要在的那个空间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在讲这个故事，但是我怎么样让这个故事讲起来更好更好听，我也许再把别的时空里面的一些其他发生的事情拉到这个时间线里来做成一个这样的阐述。
0: 所以就是在你剪辑里面，我们就会跟着你跳到另外一个时空，
1: 没错，
0: 跟着你跳到未来等等，所以你在一个眼睛的这种这样流动中，
1: 对，
0: 你已经穿越时空了，
1: 没错。但是我相信呢，这个是跟咱们现实生活中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你坐在这里，为什么会有人说是白日梦呢？对不对？白日梦就是说你明明坐在这儿，但你脑子想的是完全一个未来也许不可能发生虚构的一个事情，那你在这个时空里已经完成了非常有跳跃性的这种剪辑。对，我是这样，
0: 好神奇耶。
1: 对，是，我是觉得它跟现实生活中咱们每个人的经历生命的这个过程是很相似的，
0: 没错。
1: 你有的时候会被拉到过去，
0: 对，
1: 有的时候会想到未来，
0: 对，
1: 嗯。
0: 尤其你知道现在人都流行讲一句活在当下，
1: 是，
0: 其实那是很不负责任的对不对？什么叫活在当下？你要讲话啊，
1: 是，
0: 你讲话的时候你会讲到以前呢，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你搞不好你一想起什么事，
1: 是，
0: 你脑子又已经被一阵忧郁搅扰了，
1: 对，而且很难，这个就是有没有可能，很多人是完全做不到活在当下的，所以你要劝人家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
0: 对，
1: 就是你在说一个可能不会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没有错。
1: 对，因为有人要担心的事情好多，怎么可能就是去要求这样子？
0: 对，
1: 这是我个人看法了。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剪辑，你把时空都掌握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分配？
1: 是，没错。
0: 哇，这个掌权的痛快啊。
1: 没错，
0: 是吧？
1: 是啊，比如说这就有一句话，就是在电影学院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一部片子其实它真真正正完成这个过程呢是在剪辑室里面，
0: 对，
1: 不是在拍的时候。因为你拍的时候它一个动作一句话它也许说30多遍，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说完了咳嗽了，有的时候说完了没说对，有的时候说完了大家笑了，就是它中间是有比如说30多条，你拉到剪辑室里以后才是去静静的把这个时空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所以没有剪辑师是不可能的。
0: 对，那才是灵魂、哦、
1: 是，
0: 对、
1: 嗯、
0: 哇，难怪我现在终于明白那个每一个电影的那个颁奖的时候都有一个叫最佳剪辑，
1: 剪辑，对
0: 对，可是这个人常常不像明星那么耀眼、哦、
1: 是，
0: 但是他的冷静、嗯、他的我觉得那个 timing
1: 对、
0: 就是非常非常精准，
1: 对，这就是比如说喜剧有一些为什么电影会好笑，为什么有一些可笑的电影会好笑、
0: 嗯、
1: 它就是跟 timing 有关系，因为你一个玩笑早了说了晚说了，然后大家反应
0: 就不好笑了，
1: 就不好笑了，然后就大家反应如果不对就真的是、
0: 哦、哇，那个是 sense of humor、
1: 嗯、
0: 要有一种很强的幽默感，
1: 没错、嗯、
0: 哇，所以这个剪辑是要具备的条件很独特哦，
1: 是，他也经过很多训练和学习，比如说、
0: 哦、
1: 嗯，这是经典的一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视频是个狗长着、哦、看着一个远方，然后呢你中间加什么图片就很重要，
0: 是，
1: 然后呢他再回到这个狗，同样的狗，那好，中间如果加了一个球，
0: 嗯，
1: 你就会说狗球狗，哦、嗯、他是想出去玩、
0: 哦、
1: 如果说是狗然后中间加了饭， 狗，那就会说哦是狗饿了，所以就是中间你怎么去安排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0: 这也要够想象力
1: 吧。是啊，就是比如说像

0: 反应，怎么去反应，这已经是个很大的学问。
1: 哦哇，所以我建议啊，如果现在台就是不是只有台湾，全球都是老超高龄的社会，老人家越来越多嘛，应该去参加这种训练。
0: 我相信也是，但是这是跟咱们上周聊的是有关系的，就是说
1: 没错，
0: 一个人去写自己的自传，人人写自传，他其实通过也是自己剪辑自己的人生嘛。
1: 对，
0: 我怎么把这些片段合起来，他教到我什么，我的感触是什么，这其实是连起来的，
1: 没错，
0: 是一样的。
1: 对，所以因为透过自己在剪辑的过程的时候，你的人生又不一样了。
0: 没错，
1: 所以不是写自传说就是在讲回忆过去，你回去过去有什么好留念，重点是你现在怎么样看过去。
0: 对，
1: 你过去哪些东西你要把它舍掉，把它丢弃，你怎么样。我觉得这剪辑师可以很好的一个智慧跟教育，
0: 很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比如说哦，我妈妈比如说啊，不是我，就说哦，我的家长小时候经常对我发脾气，哎呀，我多么的不喜欢他们这样子。好，这是一个片段吧。
1: 对，
0: 比如说另外一个片段是哦，我其实我父母小时候也很艰苦，他们其实也经历了很多，也许那是为什么他会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压力。比如说这种片段你写下来像剪辑师一样，你再把它们合起来，你会发现哦，
1: 全貌。
0: 对，它是有因，就是有原因的嘛。
1: 因果。
0: 对，就是每一个人不是说凭就突然就变成这样，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1: 没错，
0: 所以是自己作为剪辑师把这些拼起来，我觉得也是
1: 没错，
0: 自己梳理的一个过程吧。
1: 这的确是很高明的教育啊、你要是我们说看电影其实要让人更多的认识自己跟认识别人。
0: 对，
1: 其实我们是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
0: 没错，是的。
1: 电影它就是铺陈出一个，有时候我们想说自己很苦啊啊，电影里面还有人比我还苦，哇，那个战乱实在是好残忍，
0: 是，
1: 我们就会更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0: 是，
1: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0: 是，它教导你怎么样去审视自己的这个现实。比如说像爱情片也是，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是他怎么，就是这也是自己的这个反应，也是个很重要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怎么反应这种。
1: 没错，哎，对，你说的爱情片好多人都很想浪漫的爱情，
0: 对，
1: 看别人都觉得好浪漫，然后自己的都不浪漫。
0: 那你想，那是配了音乐啦，那是大家专门合起来，是专门剪起来，是这样配好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所以平常就要加一点浪漫的音乐，浪漫的气氛，
0: 随时拿手机放着。
1: 没错，但是我们其实我们怎么讲？我之前呢、哈，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推广这种电影与家庭教育的那个关联啊。其实我如果要做研究，这会是一个很好的 subject， 就是说你要探讨一个真正家庭是怎样在演进。因为你知道，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电影，没有办法不谈家庭的，
0: 没错，
1: 没有一部电影不谈家庭。不管他是得了奖的还是没得奖的，都是如此。所以原来我就一直很想说，对啊，电影跟家庭教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是，因为它很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说是美国电影的这个怎么分级嘛。
1: 哦，对对。
0: 中间有一个级叫 PG，
1: 对对，
0: 就是 Parental Guidance。
1: 哦，
0: 就是很直接的表示，就是说是哦，你家长必须得跟小朋友一起看，因为中间会发生一些事情，你得跟小朋友去解释。
1: 对。
0: 比如说哦，有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就是海底总动员 Finding Nemo、
1: 哦、
0: 就比如说
1: 对对对，
0: 这个小鱼他就是不听他爸爸的话，他就要走到很危险的地方去。那你小朋友自己看那就不太行，你必须得家长陪着一块说，
1: 对，
0: 那你觉得他这样做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看到有危险的话你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就光分级就可以很直接的一个家庭教育的。
1: 没错、对对，而且就是说在看的时候呢，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我现在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但透过电影他已经告诉你，
0: 对，
1: 后果会是如何。其实不只是 Nemo， 我觉得我以前我喜欢看，我以前就是陪小孩看那个什么 Pinocchio。
0: 对，
1: 啊，就是，然后后来呢，后来我突然间领悟了，Pinocchio 其实不是只有在讲不乖的小孩，其实他在讲神跟我们人的关系，对不对？他其实是把圣经的故事呢，
0: 没错，
1: 他完全透过木偶奇遇记 来，因为你像他被鲸鱼吃掉了那个，
0: 对，
1: 就是圣经里面也有这个，
0: 是
1: 这个实际的奇迹啦。
0: 嗯，
1: 所以原来他不是想象的，不是人想象的，
0: 是，
1: 但不是，如果不是基督徒，可能就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哈，这可能看起来好像是世俗社会里面的，对，所以其实电影它可以替我们这个可以上天下海以外，它可以从神到人到野兽，
0: 是，
1: 嗯，
0: 是这个自己也是要有一些预备，因为这样子的话才有更好的去帮忙教导去教育嘛。那像《纳尼亚传奇》也是，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个就是那个狮子啊。那女巫啊，她那个女巫怎么样用几块糖就把一个小朋友骗走了，然后就把他冻成冰了，就很让我们可以联想出来，就是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教导，包括我们如何去面对诱惑，它对我们的人生和自己的生命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真的，所以我觉得电影实在是太伟大了哈。以前真的是轻看电影，因为很多人讲，那是娱乐嘛，
0: 是
1: 哦。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不要花时间在看电影啊，多读书啊，对不对？没想到电影是另外一本书，
0: 是
1: 非常伟大跟多元的书哦。而且它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怎么讲？从默片到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做电影。
0: 对，
1: 像你现在喜欢剪辑，
0: 对，
1: 那当然一定要有人剪，弄好给你剪吧。
0: 是，我是很幸运，因为我如果又编又导，我最后就剪我自己的东西就行了。
1: 对啊，
0: 但是一般大家都会希望就是有个小小的团队，这样子你做了什么决定，大家可以一起去参谋，说哦，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应该这样子可能会更好，所以我是很看重这种团队精神的。
1: 对，所以这个等于群体教育，互动式的教学。
0: 对，
1: 啊，
0: 对，
1: 让其实我们有时候人是很怎么讲？现代人尤其是太孤僻的很多，
0: 是，
1: 不要说是年轻人，就老年人很越来越孤僻的哈。所以这个其实也许很多人都觉得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从经典的电影旧的电影里面啊，其实不是只有怀旧，其实你有真的有很多可以怎么说整合这个两个不同的空间，然后呢怎么样把我们从自己的小世界带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面去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很让我大开眼界。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也可以有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它，尤其从我们牛拉的这个USC 南加大的这个电影学院全球第一个哈，对对，真的是生出很多的电影人，创造出很多经典的电影。对，哇，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哎，听众朋友不要怀疑，我们是因为电影里面有非常综合性的这个题材，综合性的这个使命跟任务，综合性的这个艺术。哦，我们刚跟那个牛拉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真的是想象不到这里的艺术的氛围跟层面可以发展出多大这样。哦，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要教育一个人啊，其实借着电影来学习来教育应该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对不对？
1: 是，它也是很值得大家去讨论的一件事情。它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坐到一块儿，咱们聊为什么大家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你作为个体，你来到个电影院，好，灯暗了，你跟这么多陌生人坐到一起看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这样子其实是很促成了大家在社会上的一种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你看了什么东西没有？我看了，你没看，哦，我来给你讲。就他这种分享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反正年轻人嘛是很容易交友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教育呢，其实咱们之前有聊到，就是关于类别片，咱们聊了搞笑的呀，这种喜剧，聊了爱情片，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类别片是科幻片。
0: 啊，对，
1: 科幻片它重要在哪里？就是说它其实反映了整个这个时代人们对自己的星球，对自己的这个世界的一种恐惧和这种未知感。那很多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种科幻片都是关于逃离星球，咱们得离开这个星球了，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不行了，或者是说哎呀那个星球要过来了，
0: 我们
1: 要怎么样，就是这种很大的这种恐惧吧。其实也是反映到咱们上周有聊到的，就是说人对这种未来的这种
0: 未知的恐惧，
1: 这种无力感。那不管是环境改变也好，还是说是咱们对宇宙的这种探索也好，它其实看起来像是哦好远的事情，跟世界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它其实恰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活动。
0: 对，
1: 所以就光通过这种不同的类别片呢，我们也是在从中是有得到的这种不同的教育。
0: 没错，对，你这样讲其实让我想到，事实上很多电影的这种不管是这个编剧或是那个制作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未来观哈，
1: 对，
0: 因为我想到以前那个莱特兄弟啊，
1: 对，
0: 那时候拍那个飞机，对不对？
1: 对，
0: 他已经精准的预测了，不知道他当时可能没有想到，后面就已经看我们现在搭飞机这种感觉。然后所有的呢，你说科幻片好了，他也都很有指向性的，
1: 是
0: 告诉人类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你。
1: 没错，
0: 但是当然是很多人有很多的投入，
1: 是，
0: 所以现在讲说以前在讲说只要登陆月球，现在早已在很多
1: 对
0: 外太空的
1: 电影，对
0: 对，
1: 它其实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拍关于大机器人来打人类的这个故事。
0: 对啊，
1: 这是很直接的例子，就是说咱们科技这样子发展，就是有点肆无

0: 忌惮的发展，我们不管它，咱们就好好的去发展。但是它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
1: 没错，
0: 是电影去帮你去完成这个想象，就是说机器人管不住了，拿着枪来了，那人现在怎么办？就是他是完成了帮你完成了这个想象、哦、就是看到了以后大家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关于什么 AI 啊智能啊这些，
1: 对对对，
0: 嗯，最近有几部新片子跟这个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有一部是、啊、嗯、
1: 哦、
0: 就是智能，你的很多公寓现在是智能公寓嘛，
1: 对呀、
0: 啊、温度可以调，我们的那个窗户也要用手机调，什么都要用手机调，
1: 对对对，
0: 最新的这一部电影就是关于你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软件、
1: 嗯、
0: 想要控制你，
1: 对，
0: 他把你锁到你的房间里了，
1: 哎呦，
0: 然后呢、这个、
1: 恐怖片，
0: 这
1: 是恐怖片，
0: 是恐怖，就是比较惊悚吧。然后呢，这个人就想逃出来他的这个公寓。那你想，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子的、
1: 哎，
0: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什么东西都交给科技，什么东西都交给智能软件，它也许导致的就是这一个。
1: 你对呀、啊
0: 嗯，
1: 对，这、
0: 嗯、
1: 这就惨了，对不对？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确实是还能够预知未来，
0: 它也许不会完全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确实能帮助你看到，哦，如果我们不管它，也许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没错，我想到，其实我想大概有20年前吧，以前那个有一部他在讲那个那个有一个机器人帮他养孩子，养大了以后他跟他后来他跟他
0: 机器人关系
1: 关系变得很浪漫，或者是很、
0: 哦、
1: 然后后来他连他结婚了，那机器人就变老了，还帮他顾孙顾这个算是很浪漫的好的一种、
0: 嗯、
1: 一种想象。
0: 对啊，是啊，他等于就是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你的这种依赖要依赖到什么时候，就是他你的这种依赖，
1: 对，
0: 你有没有考虑到后果？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已经，我小时候每个叔叔姑姑姨姨什么大家的那个电话号码我全都知道，他们家的座机电话号码、
1: 哦、
0: 我们都要背下来的呀、
1: 哦、
0: 因为你就这样打你就、
1: 哦、对，
0: 你
1: 打打就
0: 背
1: 了，
0: 对
1: 对 对,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人能记得电话号码，
1: 真的哎，惨了，你知道吗？我没有手机、
0: 嗯、
1: 我就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联络，吓死了，有一天，对、
0: 嗯，以前你还有个电话本，你记下去。
1: 对，
0: 现在手脑子里也没有，本子里面也没有，
1: 啊、
0: 就是这种依赖性，就是是很值得考虑的。那电影呢？它作为一个工具，它等于就是帮你完成，
1: 提醒你，
0: 没错，
1: 对，然后让你至少还是要乖乖写个电话簿，
0: 还是要背下来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如果你没有，就真的是现在真的很可怕，就是。你手机没有了以后，你突然间投降，你不知道你该去找谁，
0: 是
1: 你想也想不到，
0: 是，
1: 所以那种你刚刚讲说一起看电影，那种社会性的行为以外，还有另外一层，就是这种人的社会关系、人际的关系，
0: 是
1: 你。你其实我想说有时候还是多记几个人电话、
0: 嗯、
1: 万一这个人电话没了又去、
0: 啊、
1: 你还可以再打某一个人电话请他帮忙找几个电话、
0: 啊、真的是一个、嗯、这个对这上面的依赖也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从小没有手机到现在有手机这个过程、
1: 哦、没错，
0: 我们是能有对比的嘛，那再小的小朋友可能就没有这个对比了，
1: 对、啊嗯、对对对，
0: 那就是所以我听到很多可能年龄比较大的人嘛，他会就是说、
1: 嗯、
0: 哎呀就是电影嘛，就是大家演戏嘛，
1: 对对对，好像是假的，
0: 对，就是假的电影嘛、
1: 嗯、
0: 然后、哦、这个又是这种大怪兽电影怎么怎么，但是这些真的是包括侏罗纪公园是一个很大的 IP、
1: 嗯、对，
0: 侏罗纪公园就是讲科学家拿着恐龙的 DNA、
1: 啊、
0: 把它注射了，然后恐龙复活了，
1: 复活，
0: 那好，那它是不是一个很有娱乐性的恐龙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是，但它同时也有考虑，就是我们拿着这种 DNA 作为科学家，我们想去把古代的事情这样拿到现代来说，
1: 对，
0: 我们控制自然，就是就有点像人想当神的这个角色嘛，
1: 哦，没错，
0: 我们是控制自然，我们想让谁活就谁活，那他的这个后果、
1: 啊、
0: 这个电影也帮你完成了，所以不是说、嗯、娱乐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
1: 有很多 serious 的很严肃的议题在里面，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要有借着这个呢，也大家建立一种共识，才有办法共同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0: 是
1: 跟解决一些我们人类或者是最简单就是家庭的一些议题哈，其实我觉得可能 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可以让

0: 重新去了解跟关注。因为我知道很多拍电影的人很辛苦，而且万一没有赚钱的话，
1: 对，
0: 不好磨生。
1: 没错，你的工作不是按小时算，也不是按天算，
0: 对，
1: 也不是，它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干，但是真的是很累的。
0: 对，而且要拍很久才会有一部片，然后等很久，搞不好电影票房不好，那这些投诉，
1: 没错，
0: 这些完全就已经泡汤了哈。
1: 嗯，
0: 对，哎呀，所以好，是很舍不得，但是又觉得一定要去做。
1: 是，
0: 哦，嗯，我们这个牛拉还真的是勇敢的女孩。这个神有给你这样的任务跟使命。
1: 我会好好努力的。
0: 那位请听众朋友尽量多去看电影。
1: 是，一定要带着小朋友去电影院看适合他们的儿童电影。
0: 对，因为现在不去电影院看，都在手机，不在电影，
1: 啊，
0: 电视哈，
1: 不一样，
0: 就少了一些 social interaction 哈，
1: 嗯，
0: 社会的互动啊哈。对，不过真的，时间这么快就到了，我还没有录完，还没有讲完。不过我觉得我也许我们能够偶尔啊，我们都还是有时间的话呢，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透过这个我们家庭学问大来探索电影跟家庭，电影跟人生，电影跟你的个人的未来，其实怎么样演绎出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电影。
1: 没错，
0: 哦，人人都可以参与嘛。
1: 是的，
0: 哦，
1: 嗯，
0: 对，就从写你的故事，写你的剧本
1: 开始。
0: 对，
1: 自传开始。
0: 没错，哇，太好了，谢谢啊。那个牛拉真的是年轻又可爱又我好喜欢他。那我们保持联络，然后呢我们保持把牛拉最 update 最新的那些那个分享给我们。
1: 好的，
0: 我们也好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好的，
0: 然后如果你拍了好电影赶快告诉我们。
1: 好的，
0: 我们请听众朋友赶快去看。
1: 好。
0: 好，感谢感谢牛拉，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在日本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大地震。今天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当地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啊，中南美洲。我们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壳本身的不稳定，这是其来有自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事实上我们在新闻影片上面看到其实是相当的恐怖啊，因为它那个楼房就是这样摇晃摇晃，就把它整个的就倒塌。到现在为止呢，听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呢都已经超过100多人，现在我往200多人去发展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么大的地震又在地球上面再